0: 海龙的这次行动实在是太冒险了。这个海龙啊，非常倔。这事儿我也劝了他半天，可是没用啊。他认准的事儿，他就得这么办。
1: 真是没想到啊，咱们的计划行动这么周密，还是让日本人有了可乘之机。不过你放心，这次攻打朱家沟的战斗，我赵建勇一定参加。
2: 赵军长，你放心。
0: 我老营那边还有批人马呢。你看，棋盘山在老营和祝捷沟之间。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一定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现在啊，日军把主要的进攻目标定在了棋盘山。海龙之所以这么做，他主要的目的就是不想让我们的部队有被包围的危险，所以他才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来吸引日军的主力部队进入到石佛岭和大洋山地区。当然了。
3: 他也不希望我们的老营受到牵连。
0: 赵军长，
4: 不用说这么多，我信得过你，也信得过海龙。你们说咋办，我就咋办。
0: 好，彭新兵，
5: 到，
0: 集合部队，迂回绕过日军的主力部队，向朱家沟进发。
5: 是。
3: 哎，等会儿，
0: 赵局长，我们干点啥？玉山兄弟啊。 你的任务就是把守好棋盘山各个险要的位置，咱们得防。

0: 日本人小股部队渗透进来。哦，
1: 这是又不带我玩了是吧？
0: 你看看，我跟你说，把守好棋盘山，同样是大功一件的。

0: 军长，说，日军主力部队已转到向石峰岭一带进行集结，基本战法将暂时脱离了被包围的危险。
1: 隐蔽。

0: 看来海龙团们已经跟这帮小鬼子过了一招了。
1: 这个苏海龙啊，真的不是等闲之辈啊，带着这么几个人就打了这么漂亮一个阻击战。赵军长，海龙哥他们不会有危险吧？他能有什么危险呢？这个苏海龙啊，就是极光在世，将来一定能够成为了不起的抗日英雄。传达我的命令，全体部队向祝家沟进发。
2: 是，
3: 走。
4: 可算跑出来！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日本人随时都可能追上来。情况怎么样？
5: 小日本的主力部队都跟上来了，棋盘山那边的防线也得到了一些缓解，
4: 终于上钩了。
6: 龟儿，接下来怎么办？
4: 地图。
6: 现在石佛岭的外围集结了大批日军，我估计。
7: 日本人应该不会贸然进入石佛岭深处，在整个石佛岭地区，烂石谷、大草甸、张起灵连成一片，咱们就在这个地区带日本人兜一圈。
8: 哎，要是带着鬼子在里头这么兜一圈，估计就剩不下几个人了。
9: 这些地方虽然危险，但咱们人少，而且有虎子带路，应该不成问题。
7: 小时候跟我爹打猎的时候倒是进去过几次，危险是有，不过食物应该没有问题，这个我有把握。
10: 走。爸。カカ。いえ、現状から見ると、蘇海龍の部隊は石佛岭に潜入したそうです。
11: 敵を舐めすぎだな。報告。
10: 下がれ。こちらは空中から撮影した写真です。閣下、赤峰院の北方面、隣は大洋山です。我が軍は敵るだけ早く山の間に到着する。そして隊形を展開、戦闘準備。やるな、岡松。伝令せよ。
12: 2名令我打死，副司官的军用武器，口头自由。
13: 嘿，
12: 龙哥，你们跟着我的脚印走啊！这家伙，小孩年纪不大，口气还不小，跟着你脚印走，哎，你咋那么厉害呢？啊，不是，牛哥，你不知道，这林子里边有很多猎人兽的陷阱，常年累月的，叶子盖一层，啥也看不出来，要真掉进去，神仙都救不出来。
14: 胡子说的在理啊！虎子，你别往心里去啊！大牛哥跟你开玩笑呢。
15: 别在那吓唬我们，说你胖你就喘。我告诉你小子，这林子里的生活经验，哥比你丰富，知道吧？这个陷阱啊，他能看出来。哎，
14: 我跟你说，
15: 一看那地要是枯草，千万别往上面踩，很有可能就是陷阱，知道吧？
14: 青草刚长出来的，啥事儿没有。你往这一走，你看啊！
12: 大牛，喂！哎呀，真有陷阱啊！哎呀，我的妈呀！哎呀，牛哥！
15: 哎，我的妈呀！
12: 你的命也太好了，得亏不是个脏坑，要是个脏坑啊，就真上不来了。
15: 哎呀！快快快，拉我一把来！啊，
4: 自己上来。
15: 你说什么来着？哎哎，什么玩意儿？这什么人呢？这都是。

0: 还不想吃饭？行了，海龙不会有事的。他身经百战，什么没见过。真的，丫头，你跟爹说说，你喜欢海龙什么呢？
1: 在菏泽沉寂，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成就药食同源的自然馈赠。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2: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肥油不沾，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3: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非油炸的，还是零脂肪，还是粗粮。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4: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沉寂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4: 这俗话说，养生之道莫先于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5: 营养更丰富。
4: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5: 鲜香可口。

0: 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间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分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营养又美味。
0: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家中常备2箱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

0: 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十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统统给您退，
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汾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1000伏山药荞麦面，粗粮细做，精研细磨，科学配比，非油炸，零脂肪，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0: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汾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5: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7: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6: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汾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

0: 工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1: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不油不炸，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2: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零脂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
7: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8: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9: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一看呀就是养生美味，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4: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才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10: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4: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8: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

0: 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赤丝建园，步步艰辛。
3: 我们建了自己的高科技的现代化产业园，整个产业园就是投了1亿，但是后续有一个问题，产出不太明显。我当时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没压力的，我们猛地往前冲，唯一缺的是什么？标准的数字化的茶叶。
2: 生物萃取技术新突破，
3: 通过现在生物技术，我们把这样的茶砖，把里面这些大分子一些物质把它提取，营养物质更加丰富，吸收利用率更高，同时非常便捷。
2: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提升财商，渴望赏识。
4: 我到15岁，过生日就已经收不到玩具了，他们就开始送我各种关于商业的书籍，类似于《穷爸爸富爸爸》这种启蒙的书。我也有能力，我应该让像老板他们看到我。
5: 我觉得不闭环的创业就是爱折腾而已。
2: 才艺亮相，实战碰壁，
6: 非你莫属。有请主持人。就大概类似于这个样子。
7: 要黑咖啡啊，温度的话得70度左右，不能高不能低。
8: 什么都没解决，一个办法都没有。
2: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9: 加油！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0: 还不想吃饭？行了，海龙不会有事的。他身经百战，什么没见过，真的。
1: 丫头，你跟爹说说，你喜欢海龙什么呢？我喜欢他勇敢、聪明，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0: 还有，海龙是个有责任心的人。你看，他媳妇失踪了那么久。 他一直在坚持着寻找，这孩子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0: 着急啊，快好了，闻着味儿没？哎，我发现你小子说话嘴挺笨，吃东西嘴挺快啊。
1: 淡了，
0: 哼，废话，我还没放盐呢。

0: 哎，牛哥啊，那叶子是啥玩意儿啊？哎
1: 呀，去腥的。我跟你们说啊，你们是没瞅着人虎子抓兔子，那家伙老厉害了。
2: 人家都说搂草打兔子两不耽误，咱这个是杀小鬼子打兔子，先吃完兔子，然后好杀鬼子。
3: 来，传了，这边来人，整一块，整一块，
0: 真香。
1: 怎么样啊？
4: 差点。
3: 还差啥呀？
4: 差壶酒。
1: 下把你给嘚瑟的，我一会儿再给你捏捏行吗？
4: 吃完的。
5: 哎，你这手艺还真不错。龙哥，看来这日军的主力都跟上来了。
6: 日军的主力部队大规模的进入石佛岭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小规模的搜索是完全有可能的。咱们的给养还剩多少？
5: 粮食剩下不多了，弹药估计还能撑个四五天吧。
6: 四五天啊？
5: 怎么？你有主意？
6: 没有。你有啊？吃完了赶紧去休息。第一班哨，我来站。

0: 不好了！后面小日本撵上来了。
1: 一共多少人？
0: 数太密了，瞧不清楚。看样子有几十号人呢。
2: 肯定是顺着咱们脚印撵上来的。
3: 咱们在前面，在这趟路，这小日本顺着咱们脚印往上撵，哪跑得过他们呢？姑爷，跟他们干吧。
4: 不行。
5: 姑爷，
4: 咱们不能跟他们硬拼。跟我走。

0: 站住！
1: 爹，您怎么来了？
2: 老爷子，哼，真被你猜中了。
0: 我自己的闺女吗？我当然了解。就她这性格，这几天老老实实跟着咱们部队，我就觉得奇怪。嗯，
1: 看您说的。
0: 孙猴子再狡猾，那也跑不了如来佛的手掌心。
1: 反正您都知道了，那我就明说了吧，我要去找海龙哥他们。
2: 哥哥呀，其实我跟老爷子担心海龙的心情可一点都不比你差呀。
1: 反正我今天是非去不可。赵军长，我要借兵。
2: 借兵？
1: 是。哼，
2: 好你个玉哥哥呀，
0: 这死丫头啊，我也管不了。赵军长，你看着办吧。啊，
2: 借兵，只要是能救海龙啊，怎么着都行。说吧，借多少人？
1: 真的借兵给我？嗯，那就给我20个人，我肯定找到海龙哥他们。
3: 刘副官，

0: 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归玉格格指挥了。
1: 是。
0: 那我就跟老爷子在祝家沟等着你回来，一定要把海龙带回来，
1: 保证完成任务。
2: 爹，那我走了。
1: 有他们陪着你，
2: 爹放心。去吧，
1: 我肯定平安回来。

0: 我们已经侦查过了，没发现什么情况，
1: 也不知道老爷子和赵军长到底到哪儿了。
2: 按时间算，应该到朱家沟附近了。
0: 明天我们就得穿越石佛岭和大洋山的交界处了，大家都保存一下体力，抓紧休息。

0: 枪声，应该是海龙哥他们。
1: 别轻举妄动，是不是海龙他们还不一定呢，小心暴露目标。
0: 管不了那么多了，先去看看再说，走，
1: 快跟上，保护好哥哥。
2: 大洋山咱们是去不了了，石渊儿已经把这里重重包围了，咱们得想办法把主力部队送到朱家沟去。
3: 看来这小日本动作还挺快，姑爷，要不是你发现及时，咱们就让人包饺子了。
4: 是不是赵军长的援军到了？
2: 走，看看去。
1: 走。

0: 龙哥，龙哥，龙哥，你看，这里有侦查过的痕迹，从脚印上来看，应该是两个人，其中一个人穿的是马靴，而且这个人应该是个女孩。
1: 女孩？
0: 嗯，你看，这个马靴的脚印明显比其他的要小一些。
1: 那会向哪个方向去啊？
0: 从脚印上来看，应该是往那个方向去了。
1: 刚刚交谈的过程中，听说有一个日军的物资中转站，应该就是那边。
2: 应该就是那儿。
1: 那事不宜迟，咱马上去救人，走。

0: 快出来，快出来，走。还有其他人吗？
1: 有，刘副官，刘副官还在那边呢。
0: 你没事吧？
2: 注意隐蔽。

0: 全收拾了，一个不剩。
1: 海龙哥，那现在怎么着？
0: 时间紧迫，大凉山交界处已经被日本人包围了，咱们得抓紧时间越过封锁线，这样才能在朱家沟和赵军长他们会合。兄弟，你扛得住吗？
2: 没问题，死不了。
0: 好，那咱们抓紧时间出发。

0: 你们王八钻到坑，憋气又窝火呀？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1: 不用解释。
0: 我说我呢，我说我自己呢。
1: 都别开玩笑了。前方的封锁线，每隔30分钟就有一小股日本人巡逻，咱们查控，通过封锁线。

0: 我们这儿有5个日军士兵，一听外八子，一会儿行动起来，不要发出一点声音。 海龙兄弟的指挥才能和军事素养，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呀！
1: 那是当然的。

0: 好像有人来了，是不是小日本的巡逻小队又回来了？
1: 李处长，再看看再说。
2: 海龙哥他们有危险！
1: 别动，别动，在这别动，我去解开他们。

0: 好了，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0: 小日本的巡逻队走到一半又回来了，刘副官开枪把他们吸引走了。
1: 他人呢？
0: 在那边。
1: 走，跟我去救人。干嘛呀？
0: 我开枪把他们吸引过来了。
1: 你呀，
2: 哎呀，你这姑娘，你这虎啊你啊！
1: 快走，跟我越过封锁线，走。

0: 老鹰。
1: カカ、老鹰はもしかしたら敵の目的地だ。
0: 早く部隊を集合しろ。総配のも特定込む。
2: はい。
3: 啊，哎，姑爷，哎，姑爷，这都跑一天了，你歇会儿吧。这家伙饿得我前腔贴后背啊。
4: 龙哥，再往前面走就是朱家沟了。
5: 所有人，抓紧时间休息。
3: 哎，你原地休息啊！哎呀，我的妈呀，可是这腰。
0: 哎呦，我的妈！哎呀。
6: 哎呦我的妈呀！
3: 哎呀。

0: 有吃了没有？给你喝。姑爷，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啊？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哎，玉哥哥，
2: 嗯，
0: 认识你这么长时间吧，今天我才发现，你有一点特别特别厉害。什么呀？你吧。特别特别能惹事儿，哎，就今天这样放的，那老实时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别说了，我知道都是因为我吧，我知道，要不是因为我疏忽，就不会被小日本发现，要不是因为我开那枪，我们也不会被小日本追着跑，都是因为我。
3: 不不不不，你别哭啊。
4: 我这不跟你开玩笑呢吗？是不是？玉哥哥，你别哭了，我们都没有怪你那些事儿。
0: 你别哭了啊！
1: 姑爷，快龙，姑爷，快龙，快龙，这咋的了？这是？哎呀，
4: 你咋都伤成这样了？你咋不吱声呢？你肯定是因为救我的时候受的伤。而且，给我缝上，缝。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
5: 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5: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5: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5: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
4: 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的。

0: 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1: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2: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0: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六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2: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0: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2: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0: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
2: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0: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2: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0: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2: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0: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2: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

0: 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0: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1: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2: 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它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 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0: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1: 绝对可以保证。
0: 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那都收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1: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0: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
1: 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
0: 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1: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0: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1: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
0: 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3: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1: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 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整整十二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0: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 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您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直接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 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每一罐里面

0: 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擂牌。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元，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1分钱不收。
3: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擂牌，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

0: 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了？哎，哇！宝贝，
2: 宝贝，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

0: 舒服，好舒服，
1: 越正越舒服，越正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赤丝建源，步步艰辛。
6: 我们建了自己的高科技的现代化产业园，整个产业园就是投了1亿，但是后续有一个问题，产出不太明显。我当时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没压力的，我们猛地往前冲，唯一缺的什么？标准的数字化的茶叶。
3: 生物萃取技术新突破，
6: 通过现在生物技术，我们把这样的茶砖，把里面这些大分子一些物质把它提取，营养物质更加丰富，吸收利用率更高，同时非常便捷。
3: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提升财商，渴望赏识。
7: 我到15岁，过生日就已经收不到玩具了，他们就开始送我各种关于商业的书籍，类似于《穷爸爸富爸爸》这种启蒙的书。我也有能力，我应该让像老板他们看到我。
8: 我觉得不闭环的创业就是爱折腾而已。
3: 才艺亮相，实战碰壁，
9: 非你莫属。有请主持人。
10: 就大概类似于这个样子。
11: 要黑咖啡啊，温度的话得70度左右，不能高不能低。
12: 什么都没解决，一个办法都没有。
3: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不能再歇了，咱们得抓紧出发。别哭了啊！哎，姑爷，哎，姑爷，哎，龙，姑爷，姑爷，快龙，这咋的了？这是？哎呀，你咋都伤成这样了？你咋不吱声呢？
1: 肯定是因为救我的时候受的伤，而且给我缝上，
2: 拿着。
0: 姑爷，咋样，姑爷？

0: 今天咱们吃生鱼片啊。
1: 哎，听说这小日本就这么吃，什么好吃吗？
0: 好吃啊。
2: 那还是少吃点吧，到时候心眼都变坏了。
3: 哎，鱼哥哥，你干嘛去？
4: 我去给你摘点能够止血止痛的草药。小日本人这么多，这仗还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呢，大伙儿没了你可不行。
3: 注意安全。快去快回。

0: 我说你小子挺会吃啊，哪儿好吃吃哪儿是吧？哎，
1: 咋的呀？
0: 你小子有没有不吃的肉？
1: 马肉不吃。
2: 别忘了给玉哥哥留一份。

0: 这个峭壁翻过去，就是朱家沟了。翻，
1: 不行！现在海龙哥身上有伤，这么陡的悬崖，怎么爬呀？太危险了！
2: 伤口裂开可不是开玩笑的。
3: 我看，还是绕道吧。
0: 绕道，至少需要三五天。现在日本人已经快要追上来了。
1: 那也不能从这儿走啊！
3: 胡子，哎，爬，好，
1: 来。

0: 问题就在这儿，赵军长对咱们这儿的情况不了解，我怕他准备不足，得有人通知他。
1: 我去。哎，你缺什么玩意儿？你地形又不熟悉的。于哥哥，
2: 嗯，
1: 干嘛都看着我呀？我不可能去，我得照顾海龙哥，他现在身上有伤呢。
2: 不是。
3: 这事儿吧，你去最合适。
1: 我不合适。
0: 是吧？
1: 哦，
0: 关于
1: 哥哥，是这样，在我们这些人里面，你最熟悉这里的地形了。
2: 就是啊，
1: 你还是去一下吧。
0: 对啊，而且你反应又快，这里就你最合适了。
2: 你看，
1: 这枪法还准。
0: 真的？
2: 非你莫属。
0: 行，那这事儿包我身上，你照顾好自己啊。
1: 把他照顾好了，
2: 放心吧，我一定把他照顾好。
1: 我在住家口等着你回来。
2: 嗯，
1: 自己注意安全。嗯，放心吧，照顾好了。
2: 哎，我发现这丫头挺好哄啊，以后就用这招治她。嗯。

别哭，别哭啊！喝水，喝口水，慢点，慢点。哎呀，哎呀，这怎么了？你倒是说话，说话呀！

0: 海龙呢？找到没有啊？海龙哥他们已经冲出打妖山，沿着小日本往朱家沟来了。
1: 白英啊，
0: 咱们现在一定要冷静。我们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要配合海龙，剿灭这伙小日本。
2: 是，
1: 赵局长。 海龙哥说，现在小日本调集了不少的增援部队，让您得有所准备。
0: 我知道了。
1: 对了，赵镇长，你们什么时候追究海龙哥？我跟你们一起去。
0: 你还嫌你闯的祸少吗？
1: 爹，我发誓，我绝不会全听你们的，我全听你们的。
0: 好，好，好。白英啊，就让格格去吧。 你去吧，
3: 胡军，
0: 何元帅，
3: 到，
0: 传达我的命令，
3: 立即集结部队。
4: 是。

0: 小心，我看看，龙哥伤口怎么样？我看看。顾爷，你伤口又发炎了，这么烫，草药，忍着点。趁着小鬼子还没追上来，要不现在这儿歇息会儿。牛哥怎么还没有跟上来？会不会出啥事儿啊？
1: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回来了，
2: 大牛，情况怎么样？
0: 全都跟上来了。你怎么样？
1: 跟上来就好。等到了主架沟，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地。
0: 哎，姑娘，你都伤成这样了，再躺会儿吧。
1: 来不及了，大牛，扶我走。

0: 谁？
1: 海龙哥，可算是找到你了，赵军长和关老爷都在等着你了，快跟我走吧。
2: 海龙。

0: 哎，来来来，到底咋样啊？我先给你开个方子啊。到底咋样啊？
1: 这个小伙子真是铁打的，就像这么重的伤啊，这要是搁在旁人身上，这早就满地打滚了。嗯，不过呀，你放心，没什么大事儿。我呀，给他开几副药。 这有两个方子，一个内服，一个外敷，啊，三贴之后，我保管他又是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
2: 哈哈，这可全是名贵中草药啊！
3: 这上哪儿整去啊？
4: 山参和虎骨，这块功夫上哪儿淘？

0: 问去。没问题，只要能开出方子，药我就能找着。
1: 你们都是满族的贵族，这人参啊、虎骨啊，在你们官家来讲，
2: 那是易如反掌啊。
1: 那我就告辞了。
3: 哎，等等等等等，想你啊你，想你，你赶紧的。
0: 等等，
3: 怎么回事啊你？
0: 这您拿着。只要能把海龙哥看好了，我还有重赏。
1: 那就谢谢哥哥了啊！您放心吧，过两天我来给他换药，一定能好，一定能好。
0: 嗯，
1: 谢谢，谢谢诸位了，我就告辞了。
0: 哎，有劳了，不送。
3: 哎，
0: 大牛哥，麻烦你们几位帮我去送送，出去的时候顺便把门从外边带上。
3: 哦，好嘞。
0: 嗯。

0: 那怎么还在外面把门帮你带上呢？你这不是撵我们出去吗？
1: 这是老营，海龙歌单是我来照顾了。至于说赶你们走这话，我没说过，是你们自己说的。
2: 哎，大牛哥，算了，关羽哥哥在，咱姑爷不会有事的。
0: 你懂什么玩意儿你？
3: 那什么，方便吗？
1: 方便呀，我又不能把你们姑爷给吃了。
2: 走吧，走。
1: 我心疼还心疼不过来呢。
3: 哎呀，这关羽哥哥财大气粗的，整天黏着咱们家姑爷，别保不齐哪天得擦枪走火了。
4: 姑爷不是那样的人。
3: 姑爷不是那样的人，架不住那小丫头片子一个劲儿往上扑啊！你瞅那欠欠的，
5: 意思对。
4: 没正形了，你俩瞎说啥呢？
5: 我不管，
3: 姑爷必须是咱老张家的姑爷，谁都不好使。他再这样的话，我真受了他。
4: 大小姐都失踪这么长时间了，一点音讯都没有。咱们也经历了这么多事儿，护爷一直都是一个人。我觉得总得有个人陪陪他，照顾照顾他，跟他说说话吧。
5: 在那说什么玩意儿呢？
3: 那我们几个不就在这照顾他呢吗？他跟谁说话去啊？
4: 就你俩现在这样，还是先照顾好自己吧。
6: 大牛哥，
3: 哎，
6: 我回来了。
3: 来
7: 了，刘哥现在情况怎么样？
3: 啊，郎中说没啥太大问题了，多休息休息就好了。
4: 咱快进去吧，老爷子和赵军长正等咱回信呢。
1: 海龙哥，我知道你承受了一般人都承受不了的事儿，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累，特别想休息啊？如果你太累了，那你就睡一会儿，但你别睡时间太长了，行吗？还有。

我关月格格就是喜欢你。打我见到你第一眼起，我就喜欢你。就算你的心是块冰，但我相信，只要我把它放在胸口上捂，早晚有一天能给它捂热了。我就是要跟你。

我求你了，快点好起来吧，行吗？别让我担心，好不好？

0: 将来有这样一个继承人该有多好啊！我为你鞍前马后这么多年，你居然把家业交给一个外人，老五是怎么死的？
1: 说话！
2: 别打我，别打我！
0: 别打了，别打了，
2: 先说正事吧。
0: 让你气糊涂了。

0: 进来。
1: 大哥，人都到齐了，有啥吩咐你尽管说。
0: 好，够意思。
2: 愿听大哥调遣。
0: 我关山这么多年当牛做马，把这半辈子的心血全搁在这老营里边了，但现在却有人把老营往绝路上领了。
1: 你是说苏海龙？
0: 不是他还能有谁？
1: 得了，大哥，只要你一句话，俺们就去把那小子的人头给你提来。
0: 好，有你们这句话，我关山就没有白教你们这帮生死弟兄。不过除掉苏海龙还得找合适的机会，但只要我关山当了这老营的大当家，你们哥几个全是老营的功臣。
2: 愿为大哥马首是瞻。
3: 列祖列宗，求你们保佑海龙哥早点好起来。我关羽哥哥愿意减寿十年，不，减寿二十年，求你们保佑他，让他早点好起来。

0: 丫头，吃饭去吧。
1: 爹，我得多跟列祖列宗念叨几遍，万一他们没听到怎么办呀？
0: 列祖列宗都知道你的心思了，走吧，吃饭去吧。
1: 不行，爹，你别管我了，你回去休息吧。

0: 你在这干嘛呢？怎么还不睡啊？
1: 我想看一眼苏海龙。
0: 看什么呀？你也帮不上忙，赶快回去休息吧啊！
1: 你让我看一眼呗。
0: 别在这添乱了，赶快回去吧啊！

0: 赵军长，你就放心吧。我请的这位是当地最有名的郎中，只要有他在，哪怕海龙就剩下半条命，他都能给调理过来啊。嗯，
1: 这个海龙啊，真是时隔三日，咱刮目相看呢。哎，您就说这攻打棋盘山剿灭刘氏兄弟这件事儿吧，干得太漂亮了，简直就是居功至伟。让我最佩服的是。 他居然能带着那么几个人，竟然在莽莽的林子当中和日本人斗了那么长时间，不仅解除了棋盘山被围困的可能，而且还沉重地打击了小日本的嚣张气焰。现在竟然吓得日本人都不敢踏进祝家沟半步了。
0: 是啊是啊，这一桩桩一件件，可都是振奋人心的事啊，赵军长。
1: 现在棋盘山的刘氏兄弟是被彻底剿灭了。
2: 又有不少柳子的弟兄想加入到咱们的抗日义勇军当中来，我看这小日本被赶出中国，那是迟早的事儿。
3: 是啊，
4: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期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4: 对，
3: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
4: 嗯，
3: 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4: 是的，没错。
3: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足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4: 黄金中段，哎，
3: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4: 是，
3: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使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4: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3: 是的，
4: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3: 没错，
4: 这次出海是赶上了。 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对？而且存的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
3: 嗯，
4: 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
2: 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会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4: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 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期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啊。
4: 没错，
3: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4: 对对对。
3: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
4: 哎，
3: 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4: 没错，
3: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的。
4: 是，
3: 这就是海洋刺激。

0: 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1: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0: 没错，
1: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0: 是，
1: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0: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1: 那是当然的，
0: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1: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块来。
0: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1: 来
0: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1: 哎呀，
0: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1: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0: 它
1: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0: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0: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1: 哎，
0: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说的对，我的心声。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5: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

0: 再免费加赠五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2: 没错，
1: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2: 欧米伽三，
1: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啊。
2: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
1: 哎，
2: 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

0: 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2: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2: 好，
1: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2: 来，我来倒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2: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2: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2: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2: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2: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
2: 带回家，
1: 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2: 您
1: 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2: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虾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 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

0: 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

0: 鲜品质，全球共享。赤丝建源，步步艰辛。
1: 我们建了自己的高科技的现代化产业园，整个产业园就是投了1亿，但是后续有一个问题，产出不太明显。我当时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没压力的，我们猛地往前冲，唯一缺的什么？标准的数字化的茶叶。
0: 生物萃取技术新突破，
1: 通过现在生物技术，我们把这样的茶砖，把里面这些大分子一些物质把它提取，营养物质更加丰富，吸收利用率更高，同时非常便捷。
0: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提升财商，渴望赏识。
2: 我到15岁，过生日就已经收不到玩具了，他们就开始送我各种关于商业的书籍，类似于《穷爸爸富爸爸》这种启蒙的书。我也有能力，我应该让像老板他们看到我。
3: 我觉得不闭环的创业就是爱折腾而已。
0: 才艺亮相，实战碰壁，
4: 非你莫属。有请主持人，
5: 大概类似于这个样子。
6: 要黑咖啡啊，温度的话得70度左右，不能高不能低。
7: 什么都没解决，一个办法都没有。
0: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1: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1: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1: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3: 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0: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3: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0: 绿水精神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0: 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现在棋盘山的刘氏兄弟是被彻底剿灭了，又有不少柳子弟兄想加入到咱们的抗日义勇军当中来。我看，这小日本被赶出中国，那是迟早的事儿。
1: 是啊，过去啊，棋盘山的柳子竟是帮了小日本啊，收拾其他地方的柳子。现在形势是大好啊。
0: 各地的柳子都是冲着你跟海龙这两面大旗来的呀，
2: 老爷子，您就甭夸我了啊！我赵建勇愧不敢当，要是没有海龙啊，哼，我这在鬼门关前还不知道溜达个多少个来回了。行了，甭说我了。我发现这玉格格好像对海龙有点意思啊。
0: 我这个丫头啊，就不是个闺女。 是个小子，从小就不喜欢绣画，就爱舞棒弄枪。现在也到了该出阁的时候了，来提亲的人啊，都门槛都给踩烂了，可愣是看不上。要不就说这个没本事，那个长得难看，这现在好容易看上了一个吧，剃头挑子一头热。
1: 是，这海龙也不容易。
0: 新婚之夜就赶上了九一八事变，刚过门的媳妇儿不知去向，这老丈人也死了，孩子心里不好受。我跟张景华也是八拜之交啊，海龙这么重情义，我也感觉欣慰。我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我这老头子就不掺和他们年轻人的事了，随他们去吧。
3: 来来来，快请坐，请坐，坐坐坐坐。海龙的伤怎么样了？啊，不是好差不多了。郎中说再过两天就可以痊愈了。
4: 那就好。哦，对了，
1: 刚刚我正在跟老爷子商量下一步的计划，你们来的正好，我很想听听你们的建议。
4: 这刚刚打下棋盘山，我怕小日本会反攻，寨子里。
0: 就彭大当家一个人生产，龙哥现在又回不去，我们几个正为这事犯难呢。我看这样吧，
1: 金牛儿，你带着他们两个在这陪着海龙把伤养好，我带着江峰和虎子先回棋盘山，等到时候咱们再在棋盘山会合。
0: 我觉得这个好，有赵军长在棋盘山坐镇，我相信一定是万无一失。
5: 好，全听赵军长的。孩子们啊，你们一直没好好休息，睡个囫囵觉，现在把房间都给你们安排好了，快去睡一觉吧。谢老爷子。本部に伺いました。今回の行動の芝居は全部の責任を私一人取ります。
6: いや、カカ、私の次の行動に計画はあるか。今回の地盤山包囲することで、大天の周りの反日集団をはっきり掴んだ。カカ、ご覧ください。この辺りは赵建勇の部隊だ。こちらは蘇海龍の部隊だ。今日のことで。 見てると、ここの関係は蘇海龍と赵建勇の残党だ。距離から見れば、老鹰都分点違い。

0: 醒了，怎么样？
1: 真好。
0: 大夫特意交代过，你这两天要好好休息，所以不许动。
2: 那我看看杜三儿他们去。
0: 听话，你怎么那么操心呢？不然的话我生气了。趴下。怎么样？你饿不饿呀？肯定饿，我给你弄吃的去啊。
2: 哎。
0: 在我回来之前，你不准起来。趴下。
2: 哎。

0: 爹，他们怎么？
1: 爹，他们怎么在这儿躺着呢？
2: 守了整整一夜。哎，海龙那边怎么样了？
1: 海龙醒了，要起床，我没让。
2: 孩子，咱们俩先给他们去准备吃的。这一睁眼啊，就得喊饿了。
1: 走。嘿，
2: 走。
1: 哎，你怎么起来了？
2: 醒了。
1: 你怎么起来了？快回去躺着，快快快！
3: 我出来走走，没事儿。
1: 你现在身上有伤啊，一会儿饭做好了，我给你送屋去。我回去，回去。
3: 像你说的，我跟个残废人似的。
1: 不许瞎说！呸呸呸！
2: 哎呀，行了，孩子，快去弄吃的去。多弄点啊。
0: 看着点他。
2: 好。伤怎么样？
3: 没事儿，皮糙肉厚的，能有啥事儿？哎，怎么没见到赵军长他们啊？
2: 哦，赵军长怕小日本反扑过来，就带着部队还有虎子江峰先回棋盘山了。
3: 哦，
4: 哎呀，年轻人的身子骨就是金折腾啊，要是我这把老骨头早散家了。
3: 瞧你说的，打棋盘山的时候我可都看见了，您别谦虚。
2: 那是因为见到了你们，我就像自己年轻了一回，浑身都是劲儿啊。
3: 关老爷子，说心里话，我真的要感谢您，没有您的帮助，我们现在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2: 海龙啊，你我就不必说这话了，你是张国忠的义子，又是张景华的女婿，那自然也就是我老关头的孩子。再说你杀的是汉奸，打的是小日本，我老关头能帮上你的忙，那是我的一份光荣。来，那边请。
3: 哎，请。
1: 哎，你怎么这么早就起了？
5: 我每天都那么早。
1: 我帮你干点什么呀？
5: 生火吧。哎，我们姑爷怎么样了？
1: 海龙已经醒了，正在客厅跟我爹聊天呢。
6: 海龙，
1: 哎，你说海龙最喜欢吃什么？我给他做肘子好不好？
5: 啊，我菜已经做好了，就在那儿搁着呢。你先端过去，我这还有一个菜就好了。

0: 这是要算个姻缘呢，还是要算运程啊？
1: 姻缘。
0: 哎，好嘞，好签，好签，上上签。

0: 你看。哎呀，我说啥来着？
1: 这三儿啊，肯定在这儿。这家伙一天只跟马在一块混。哎，你小子能不能把铺盖卷就搬马棚来睡？这样的话，我一个人睡还能松快点。
2: 你自己还没好好休息休息，就来倒饬马了。
0: 知道知道，
2: 我来帮你吧。
1: 我跟你说啊，咱们跟马气场不合，知道吧？你不像三儿，人话不会说，只能跟马在一块
2: 儿。这么长时间了，三儿身上的味我都习惯了。啊？
1: 你都习惯了？啊。
2: 哎
1: 呦。
2: 哎，牛哥，不带你这样欺负人的。哎，对了，我有件事儿想跟你们说。啊？今天我在厨房听见玉格格喊咱们姑爷叫海龙。
1: 不是，那这小丫头片子不一直跟他叫海龙哥吗？这咋一宿过去，哥没了呢？
2: 我也不知道啊，难道他是故意这么喊的？
1: 不对，我告诉你，你看着点，看着点，不能让他钻空子。你怎么回事你啊？昨天晚上我不告诉你在门口看着吗？你咋的呢？
3: 你信不信我放马咬你？说好了，你前半宿我后半宿的，你叫了吗？
1: 完了。这扯不扯你？这老张家姑爷变成老关家的了。
2: 你们别瞎猜了，姑爷不会做出那样的事的，不是那样的人。
1: 你懂什么玩意儿？哎，你寻思寻思，一堆干柴火搁那嘎达，拿火一点，扑不就着了？那再说了，是人饿急眼了，什么玩意儿不吃啊？
2: 要不然，咱找个机会问问姑爷家。
1: 你可别刷了，这姑爷都成人家的人了，怎么的？还想留下给人家当马夫？
4: 走吧。
3: 不，你那话说的，马是马，人是人，能一样吗？
4: 走。
5: 三儿，大牛，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那啥，那个三儿有话要问，啊。问呢？
2: 啊，那个三儿是想问，咱们什么时候回棋盘山？
5: 我正跟关老爷子商量这事儿呢，我打算现在就回去。
6: 真的？我和我爹还要跟你们一块儿回去呢。啊？
1: 一块儿啊？嗯。
6: 怎么了？不欢迎我们呀？
1: 没有，高兴，那哪能不欢迎呢？
7: 三儿啊，一会儿去马厩，你们和海龙四个人，一人选一匹好马，算我老关头的见面礼了。
8: 谢老爷子。
1: 啥玩意儿？一匹马就给收买了？
5: 大牛，你在那儿嘟囔什么呢？
1: 没什么。我这不寻思晚上整点什么菜呢？我去厨房看看啊。
2: 我帮忙去。
5: 老爷子，你说我们如果都去棋盘山的话，那这老鹰怎么办？谁来照顾啊？哎，最近怎么也没见着关山兄弟啊？
6: 他呀，不知道在哪儿鬼混呢。
9: 又在背后说你哥坏话啊，爹！
6: 我可真没说错呢。
9: 瞧你说的，我就那么坏啊？哟，都好利索了。
5: 皮外伤，不打紧。
9: 没事就好啊。

0: 要不然呀，有人该着急了。
1: 孩子，一会儿我们跟着海龙去棋盘山，你去吗？
0: 爹，我就先不去了。这老鹰上上下下这么多事儿要打理，总不能没个自家人吧？在这儿，我就先给海龙兄弟道贺了。

0: 对了啊。
1: 没了。
2: 哎呀，这晚上要点上灯啊，
1: 更好看了。兄弟们可累坏了。
3: 老宅换新颜啊。
1: 是。走吧，
4: 走。
5: 真是热闹，
6: 是
5: 好久没这么热闹，我就喜欢这种喜庆劲儿。
1: 是啊，过年也不过如此了。
7: 能有今天这个窝，全都仰仗诸位了。
5: 啊，
1: 可惜啊，今儿向农不在。
3: 放心吧，赵军长，我已经让杜四儿把东西都送过去了。

0: 兄弟们，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高兴，但是我们不能忘了，比我们先走的那些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现在。这碗酒，我敬在座的各位。没有你们的同仇敌忾，就没有我苏海龙的矢志不渝。我敬诸位了，
1: 干！
2: 干！

0: 吃个腿大
1: 吧，饿死我了。来来来来来，买上买上买上买上，
0: 少倒点，少来。
1: 怎么能少倒点呢？那那么向着他呢？倒满。
2: 孙子们，来，我赵建勇敬你们一杯。
3: 来，来，
2: 来，
4: 来，有新家了，
2: 不容易。离奉天很近的地方，兄弟们都去了，都去伺候你去了。谁要是不听话，你就大嘴巴子抽他。
1: 站住！站住！何炅，给刀上放。我再说这边
5: 啊，来了，闺女，坐下。
6: 爹，你别老惯海龙哥。
5: 没有惯，
7: 海龙，
6: 嗯，
7: 怪你了吗？
6: 哎呀，爹！
8: 你去吧，去吧，去吧。万景仁姑娘有消息了吗？好，我不说了。就这么一个丫头，她妈死得早，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宠爱她。我知道牛不喝水不能强吻头，缘分，孩子，缘分呢？
9: 老爷子，我懂。兄弟们，一路走好。

哥哥呀，算来算去，你也没算到就剩我一个人了。

0: 怎么喝成这样？平时不挺能喝的吗？哎，牛哥，牛哥，
1: 嘿，我发现你对三儿好像挺好的呀。
0: 哪有啊？
1: 少来了，你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啊。我也是女孩，我发现每次起牛只要一针对他，你就帮着他说话，是不是？哎，
0: 不是，这是因为牛哥他平时嘴巴跟机关枪似的，嘚嘚嘚嘚嘚的。我要是再不帮着点三儿，他不得憋出病来啊？切，倒是你，你对我们家姑爷倒是挺温柔的嘛。
2: 我祝你早日找到婉婷姑娘，
3: 别让我姑娘不要再有这个梦想了。
1: 我就是喜欢她，而且你说她身边也没个人照顾，我得照顾她呀。
0: 她有我们家大小姐了。
1: 你们大小姐现在不知道是死是活呢。而且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说，现在你们大小姐不是不在吗？
0: 那她要是回来了呢？难道你愿意做小啊？
1: 做小就做小呗。
2: 孩子，你放心，明天我就带着丫头走。
4: 老爷子，哎，
2: 我知道，我是放不下老鹰。关山在那儿，我不放心。
5: 老爷子，这大喜的日子，别说些不高兴的话啊！
6: 干！

0: 不好了，不好了！不是，你这么慌慌张张的，咱老袁附近突然多了一些小日本。啊？有多少人？反正很多，海了去了。完了，
1: 肯定这是苏海龙他攻打棋盘山，把日本日惹急了，朝咱们来出气了。
0: 那不对呀，那他们应该去宫本攻打棋盘山呢，
1: 上咱那儿干啥？
0: 你是不是傻呀？咱们软柿子好捏呗。
1: 那赶紧找苏海龙求救吧，
2: 从这儿去棋盘山，就算快马也得半天路程。等他来，我们早完蛋了。
0: 那咋办呢？咱不能就伸着脑袋等人来砍吧？哎，大哥，您别这么看着我。
1: 你说的对呀，
0: 啊？
1: 苏脖子是一刀，苏脖子也是一刀。我出去。
0: 大哥。
3: 这时候了，你还上哪儿去啊？
2: 什么时候轮到你管我的事儿？给我站好了！
4: 皇军，皇军，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听皇陛下万岁！听皇陛下万岁！听皇陛下万岁！皇军，皇军，皇军，别开枪！别开枪！听皇陛下万岁！
5: 彼は万歳の雄武、白い旗を持ってる。彼の命令、巡航陣は一人も逃さない。
6: 别开枪！你是什么人？
4: 我自己人呐，我有重要的事情找石原长官，你得赶紧带我去呀。
7: 司令长官，
4: 哎，坐坐。
8: 给团长把椅子坐下说。
4: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站着说挺好的。
8: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
4: 石原长官，我，关山，关山，您忘了？
8: 关山。
4: 在向阳村我们见过呀，啊，我可是热烈支持保安队成立的，该守边。
9: 今天啊，保安队就算正式成立了，有愿意参加保安队的，就在这文。

0: 是不是画个押？啊！大家听好了，这就是跟皇军作对的下场。哎，那老关，老不死的，你什么意思啊？
1: 别！我干爹他最近身体不好，我替他画个押。好了，关神。
0: 我记得你，您看，您想起来了吧？您还能记得小的，那是小的的荣幸。你小子并不老实，表面上效忠天皇，暗地里却勾结苏海龙，攻打棋盘山，你杀掉了我大日本皇军好多武士。嗯，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再说，中国人讲究孝道，我姨夫说的话，我不能不听啊。
1: 这么说，你是被逼的？
0: 绝对是被逼的呀！我发誓，我只杀过几个刘沈西的手下的土匪，我手上没有沾过半点地游击人的血啊！再说了，我们老营那些人，那哪是皇军军队的对手？我吃了豹子胆，也不敢跟您作对呀。
1: 你今天来找我，就是这些事情吗？
0: 啊，我愿意为您效劳啊！刘沈西、刘沈东兄弟不是已经死了吗？我可以为您效劳。
1: 好啊，你的义父他会同意吗？
0: 我义父如果不跟皇军您合作，我愿意大义灭亲。实不相瞒，我义父他昨天去了棋盘山，我估摸着今儿晚就能回来，到时候我把老营的人马和我义父的人马全领到这十里外的松鼠林，配合您一举把他们消灭。
1: 好，
0: 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1: 说说看。
0: 您得把老营留给我，让我当个保安队长，你看怎么样？
1: 很好。等灭掉关老爷子，老营就是你的。
0: 太好了，谢谢长官，谢谢长官呢。
1: 去吧。
0: 哎，那我先告退了。
2: こいつは信用できますか？
3: もちろんダメだ。でもこういうやつは我らの時間と物質を節約できる。トムカに伝令せよ。あいつをちゃんと監視しろ。
2: はい。
4: 呵呵呵，就知道喝，喝，让你喝，就知道喝。
5: 干嘛？
6: 咋了？这是？
5: 还好意思笑？这么好一机会就白白浪费了。
6: 机会？什么机会啊？
5: 爹，您说您要刚打一大胜仗，高兴吗？
6: 那当然高兴啊。
5: 那您高兴的时候，是不是我提什么要求您都同意？
6: 鬼丫头，答应，都答应。
5: 那苏海龙他也是人啊。这么好一机会，你怎么就不知道提亲呢？
6: 一个大姑娘家的，臊不臊得慌？
5: 这
6: 行了，下回提啊！
5: 下次一定提。
6: 提！
5: 说准了，要是再忘了，我就真不理你了。
6: 啊，行啊，下一个呗。别憋着啊！憋可就憋出毛病来了。
5: 讨厌爹。
6: 哎呀，孩子啊，哪个当爹的不知道自己孩子的心思啊？这事儿啊，爹开不出口。
5: 为什么呀？
6: 孩子啊，海龙的义父张景华，那是我过命的

像海龙这样的好小伙子，谁不喜欢？我当然愿意他当我姑爷，可是我能夺人所爱吗？爹开不出口，办不出这种事儿来。况且，那婉婷姑娘现在是生死未卜，像海龙这样重情重义的男人，他也绝对干不出对不起他媳妇儿的事儿。孩子，这是命，命里注定的东西，谁都改不了了。

对不起他媳妇儿的事儿，孩子，这是命，命里注定的东西，谁都改不了了。硬给你找一个跟海龙一样好的小伙子。

0: 大哥，你回来了。
1: 走走走。
0: 大哥，您这是去哪儿？你先喊。
1: 我还不是为了老鹰吗？我去见石原儿了。
2: 啥？
0: 你去见日本人了？
1: 你小点声。我见日本人咋了？啊？你想死还是想活着？
0: 嘿，我当然想活着了。这好死还不如赖活着，
1: 知道就好。我现在去棋盘上找老爹，你给我好好在这守着，啊！
2: 来来来。

0: 姑爷，你醒了。啊。
1: 哎，人呢？赵军长和关老爷子呢？
0: 一早都走了，
2: 说是把关山自己放在家不放心。赵军长带着部队也走了。哦，说是让你有空上他那坐坐。哎，
1: 这人都走了，还显得挺冷清的啊。
2: 没准人家是上门提亲的，这丞相你喝多了呀。
1: 你也喝多了。
2: 哎，昨天晚上是关于哥哥自己告诉我的，人家就是喜欢你，哪怕是给你做小他都愿意。
1: 他一根筋你不知道啊。
3: 姑爷，姑爷醒了。啊。啊。那啥，问点事儿啊。
1: 问吧。
3: 老营你受伤那天晚上，那个玉格格跟你俩人单独待在一起的啊？
1: 就我们俩。啊，
3: 那什么，就是你说之前吧，这个玉格格一直跟你叫海龙哥，结果那晚上一过，这哥就没了，就变海龙了，我们就这怎么回事呢？这不太清楚吗？是吧？
1: 有问题吗？
0: 当然有问题了，这是我亲耳听见的。
3: 我没事儿，我一没问题。三儿，这家伙这他这嘴笨嘛，就不知道该怎么问，就让我帮你问问，是不是？
1: 你们仨给我出去！
3: 问啥呀？姑爷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用得着问吗？问问踏实。你是踏实的，姑爷心里多难受啊，那么不懂事儿呢。

0: 这。
1: 爹，咱家的马。
2: 跑得很急。走。文山。
3: 爹。出事了。
2: 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的？
3: 日本人来了。
2: 日本人？
3: 今天早上巡山的时候发现的。
2: 有多少人？
3: 我看了，也就一个小队。
4: 一个小队？
2: 难道日本人对我们老营有什么企图？
3: 爹，有两挺歪把子。
2: 丫头，
1: 哎，
2: 给你个机会，去通知海龙，告诉他日本人来老营了。
0: 快快快，
5: 艾雷，
0: カカ、我が軍指定位置に到着しました。
6: 老爷の方は動きあるか？
0: まだありません。
6: よし、監視続け。

0: 牢营的人都发现了，全部殺せ。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5: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

0: 见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疏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香，真香，
1: 酥。 酥，

0: 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0: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了。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

0: 见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疏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 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

0: 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守护男性生命线，关爱健康全周期。本期大医说，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王勇副院长携专家团队做客节目现场，系统科普前列腺疾病各类症状，深度解析常见误区，分享最前沿的治疗技术。
5: 不同年龄段呢，面对的前列腺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9月5号教育频道、9月6号天津卫视播出的大医说。
3: 天津味道，天津卫视。
6: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6: 入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您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4: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聚力创意资源，赋能新智文旅。天津东江综保区将打造北方最大进口摩托车集散中心。驻京央企承接的河北唐山风电项目

0: 启动交付。
1: 天津市老年期痴呆全病程服务协作网正式启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郑钦文上演惊天逆转，晋级女单16强。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2: 聚力创意资源，赋能心智文旅，在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上举行了创意商协会心智文旅共创大会，并同步启动了首届海河创意周。
3: 大会吸引了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文化产业专家，以及约50位全国创意商协会负责人。面对新技术、新消费带来的产业变化，与会嘉宾围绕如何汇聚企业、人才和创意资源，推动文化、科技与旅游深度融合展开交流。
4: 新的科技的技术的应用，这就直接导致了文化产业当中的许多业态在发生变化。把很多企业请来，我想也是让企业了解这个最前沿的变化，如何抓住这些契机，让更多的文化产业的企业能够得到更好的信息上的滋养。
3: 此次大会也吸引了拥有大量实体企业资源的商会参与，希望借助这一平台，把企业需求与创意资源、专家智库进一步对接。
5: 我们会员企业有1.4万多家，而且很多涉及到咱们文旅产业的，尤其是在文化创意这一块，我们希望拓展遍新的空间。
3: 在市文化和旅游局指导下，天津市创意产业协会启动首届海河创意周，通过论坛、赛事、文创展览和城市创意漫步等活动，推动创意资源与文旅产业对接。N6 馆内，海河文创珍品展集中展示约100件套文创产品，包括海河创意奖获奖作品和天津文创新品。接下来，创意周还将推进 AI 长征精神当代回响和 AI 重塑百年经典2项主题创意赛事，通过数字创意，让长征精神以及天津百年地标、经典品牌和老字号焕发新的活力。
2: 博览会博在科技，当 AI 大数据走进旅行，出游的方式正在发生改变。走进文旅新业态展厅，看这些科技产品如何重新定义出游方式，解放你的双手，也解放你的未来旅行体验。
6: 出门旅行最麻烦的事儿是什么？查找路线做攻略，还是寻找角度拍照片？以后啊，这些都不叫事儿。
7: 我现在带的这一套呢，是一个 AI 智能导游，咱们来看看它反应速度有多快。从我看向展物开始计时，
6: 能听到吗？它已经开始播报了，只需要不到3秒钟，它就可以识别出我看到面前的这一样展物，并且开始给我自动介绍它的背景和历史故事。
8: 现在看到的是后宫屋顶。
9: 目前我们是30家博物馆就已经采集了，然后景区的数据是有50家。所以未来的话，我们可能就是每年大概会新增个200到300家。我们现在正在跟天津市博物馆，然后再洽谈对接。2个月之后吧，我们的游客也可以在天津博物馆感受到我们的产品。
6: 旅途美景当然要记录，但也别让手机占用你太多目光。有了它，一切都好说了。你看它这个摄像头呢，会随时记录你面前的美丽景色，并且在游览结束之后，还可以一键成片，形成你个人的旅拍 vlog。而且你有想去的地方呢，也都可以告诉他，就不用再拿手机查路线了，他可以直接智能指引你的方向，并且他也在实时的记录你的旅游状态，长时间旅游过后呢，还可以贴心的为你推荐最近的休息点位。
10: 我们现在正在开发的功能还有景区的管理端的功能的提升，比如说这个电子围栏系统，比如说应急救援系统。未来的话，我们也会计划在天津进行产品的落地。我们首先合作的这个景区的话，可能是咱们这边的五大道，正在洽谈当中。预计的话，大概其实在11之前左右会落地。
6: 旅博会博在哪儿？博在科技。来 N1 场馆，让你看看未来旅游的样子。
2: 博览会的现场可有不少文物，拼斗拱、凿化石、摩罗殿、京津冀千年的老物件挨个上手。咱们呀，跟着记者张娇去现场看看吧。
11: 修文脉、修时光、修山河，带您把京津冀的千年故事亲手复原。这个叫什么，老师？
12: 叫斗拱，柱子这个2架之上，屋顶下边中间一层。实际上它这一圈相当于现在一个类似于一种弹簧垫层。古建有一句"墙倒屋不塌"，古建的墙是不

0: 沉重的十一节目结构，聊在这个独乐寺啊，那种单个斗篷体量比较大，它相对来说那个结构力学作用就更多一点。这种结构属于是明清建筑，它这个力学斗拱的力学作用相对来说就减小了，反而更突出了它一些装饰性的作用了。
1: 来到故宫博物院展区啊，咱们能够亲自来体验拼装斗拱榫卯，解锁古人不用一颗钉子的顶级建筑智慧。再看旁边呢，我们还能够亲手来复原天花彩画，还原皇家的绝美色彩。而这一拼一补，修的是北京沉淀千年的古韵文脉。
2: 这个含金量比较高，都是真金啊！
1: 啊，是拿真金
2: 对上去的，真金，
1: 那这可贵了。来到我们天津北疆博物院展区啊，普通游客呢也能够上手来体验修复古化石，一点点的凿开龟岩，清理岩层，还原犀牛椎骨最原始的一个状态。而这一修一琢呢，也能够亲手来唤醒沉睡了亿万年深藏在地底的地质传奇。一山一水一脉连，这些散落的时光碎片啊，最终呢全部都串联起了河北长城大运河的千里山河底蕴。经过十三道工序之后，您看这么轻轻一擦，色彩艳丽的一个螺钿杯垫就完成了。
3: 啊，咱们从唐朝时期，然后就开始制作咱们国宝的这种琵琶，然后在上面会镶嵌很多的贝壳，还有玳瑁、宝石一些东西。然后等到咱们现在的时候呢，就会把这项工艺，然后镶嵌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像胸针呐、耳环呐、发簪呐这些，我们日常能够佩戴上的。然后它就是又融回了我们的生活之中。让我们的非遗还在继续往下传承。
1: 今天的旅游会上，咱们不仅能够亲手复原三 D 时光，还能够一票畅玩三 D 山水。我手中的这张京济联票啊，现在呢最多能够畅玩200多张，让三 D 资源共享，文化互通，风景共赏。所谓协同发展呢，就是让三 D 的千年美好不再有边界。这么近，那么美，三 D 风光，咱一块追。
4: 2026工业文化和旅游发展交流推广活动与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同期举办，发布了50个全国工业旅游发展优秀案例。海鸥表业工业遗产活化项目成功入选，成为天津工业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标志性成果。
5: 海鸥作为扎根天津的民族钟表品牌，拥有深厚的工业底蕴与鲜明的文化 IP。海鸥表业工业遗产活化项目立足百年钟表工业文脉，以天津海鸥博物馆为核心载体，深挖中国第一只手表的红色工业记忆，打造集钟表工业观光、非遗技艺展示、钟表科普研学、文创产品开发、沉浸式体验于一体的复合型工业文旅场景。项目对外开放以来，持续完善游览路线、研学课程、互动体验项目，让游客近距离感受精密钟表的制造奥秘，读懂国货品牌的匠心故事，实现传统制造业向工业文旅消费场景的成功转型。海鸥表业工业遗产活化项目也充分体现了天津文旅建设的成效，下一步将推动更多特色制造企业工业加文旅双向赋能，不断丰富工业文旅新业态，拓展文旅消费新空间，助力天津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4: 服务国际消费城市建设，打造北方最大的进口摩托车集散中心，东江综保区发挥政策及产业优势，联动口岸单位优化通关，从招商配套到仓储物流，形成一站式的东江方案。
5: 首批进口的宝马摩托车超过1200台，产地泰国，这也是天津口岸首次进口大批量的燃油摩托车。为此，宝马中国的物流代理商提前在东江综保区租用了面积近5600平方米的仓库。在东江，进口汽车业务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产业。目前，区内有3家专业的检测实验室，其中长春汽车检测有限公司在海关的指导下提前拿到了摩托车的检测资质。
6: 我现在就在东江综保区的金创园，那身后呢就是企业的仓库，相隔不到20米就是进口摩托车的检测线，那从码头卸船的车辆就可以直接入库，单台车完成检测和查验最多只需要10分钟。
7: 最大的感受就是通关。

0: 续的去拓展进口摩托车的保税仓储、保税展示这些配套的业务。
1: 优化通关模式，天地海关参照进口汽车的查验流程，按照型号进行一定比例的抽检，重点检查实车信息与备案证书是否一致，同时结合车辆上线检测的制动性能与尾气排放结果，合格后立刻通关放行。这批车辆将发运河北、山东、东三省等地区，打造东江进出口机动车一体化发展样板。东江综合保税区管委会牵头，联合海关、港航、消防、应急等部门，针对项目实现了从通关、仓储、检测、分拨一站式的解决方案。
2: 在这个项目上呢，体现的就是东江的基层创新。我们要结合这个摩托车进口业务落地，然后进一步的丰富完善东江的进口机动车产业业态，从单一的这个整车进口到下一步的保税维修、保税检测以及关键零部件的进口以及保税维修再制造这样的这个业态进行完善，力争呢使得东江成为进口机动车全国集散中心。
3: 驻金央企中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建筑装配科技有限公司承接的河北风电项目启动交付。
1: 正在装车发运的混凝土塔筒管片，由驻金央企中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建筑装配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即将运往河北唐山，提供给国家电投河北唐山175兆瓦风电项目使用。这些管片采用工厂预制的形式发往项目现场后，可以拼接组成风电机组的塔筒。中铁建大桥局装配科技公司长期从事市政盾构管片、新能源风电塔筒等混凝土预制产品的设计研发制造，负责过国家能源集团河北黄骅200兆瓦风电项目部件的生产工艺，国家能源集团、国家电投集团等都是企业客户。去年我国风电行业整体增量1.3亿千瓦，增幅达到40%以上。国家能源局、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也提到，我国到2030年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达28亿千瓦以上。中铁建大桥局装配科技公司的客户中，不少都有扩产计划。在对老客户的走访中，今年5月，企业承接到这一项目，共有28台风电塔筒，当月开始生产。这批风电塔筒总装机容量大，所需的风力发电机与叶片质量大，并且塔高达到160米，是普通钢结构塔的2倍，所以对混凝土结构件的强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铁建大桥局装配科技公司自主研发高性能混凝土材料，满足了使用条件，眼下开始陆续交付。
4: 目前我们这个项目首批产品正在开始交付，目前车间里2条生产线开足打满，保证咱们这个项目构件的供应。我们生产一部分，同步交付一部分，预计10月底完成整个项目的生产任务，预计10月底全部交付。
3: 发挥国有科技领军企业的龙头作用，力生制药突破控制新技术，2款新药获批上市。
1: 控制技术能让药物在人体内稳定发挥作用，常用于高血压、关节炎等需要长期治疗的慢性病药物领域。一次服用，药效持续时间更长，是目前药物研发的重要技术方向。此前，国内制作控制药片大多是一种药品对应一套控制工艺，不能通用，跟不上药品成分更新升级的速度。作为国有医药科技龙头企业，力生制药依托市级重点实验室，联合天津大学等高校科研单位开展技术攻关，用了2年多的时间研发出一种特殊的包衣材料，上面布满小孔，工作人员只需要微调包衣成分比例，就能改变药物有效成分的释放速度。一套生产工艺可适用多种控制药片的生产。利用这套新的控制技术，力生制药成功研发出2款新药，分别针对糖尿病和慢性心绞痛，目前已经通过审批，即将量产推向市场。
3: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今天还有哪

0: 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今年以来，我国动力电池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最新的数据显示啊，今年一至七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了37.1%。全球装机量排名前十的电池企业当中，中国的企业占据了6席，合计市场份额超过70%，较去年提升了3个百分点。此外，动力电池技术路线多元发展，固态电池等前沿技术研发持续突破。我国动力电池产业已经构建起了完整的产业体系，产业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持续跃升。为校园急救教育筑牢硬件建设，市红十字会联合市教委指导学校打造了标准化的生命安全健康教室。那么截至目前，天津30所中小学生命安全健康教室建设全部完成，325名教师经过培训取得了应急救护师资资质，普及师生近8000人。今天泰达足球场举办中超联赛，针对活动散场大客流特点，地铁相关的线路将实施专项保障方案。今天地铁9号线在赛后散场阶段增开列车，加密行车的间隔。同时，东海路站开往天津站方向的末班车由22:33调整至23:33，反方向的末班车时刻表保持不变。23:18由塘沽站始发的晚间直达快车改为站站停客运列车。北京时间9月6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的比赛当中，郑钦文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晋级女单16强。决胜盘，郑钦文0-5落后时连下7局挽救一个赛点，最终是逆转了22号种子凯斯，职业生涯第3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下一轮，他将会对阵斯维亚泰克与鲍兹科娃的胜者。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 C 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织密养老机构安全网。
1: 本次发布的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一个立规矩，一个查风险，相互配合。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比如在选址方面，养老机构基本规范明确，养老机构选址应远离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多发区域，不应布置在楼地面设计标高大于54米的楼层上。老年人居室、休息室不应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生活照料服务方面，应根据老年人失能程度开展房间巡查。对于重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每2小时不少于1次巡查。标准还特别明确了提供直接护理服务的养老护理员与老年人配备比例的底线。护理完全失能和重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4，中度失能老人不低于1:10，轻度失能和能力完好的老年人不低于1:15。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重点根据事故隐患危险程度，将养老机构可能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划分为25条直接判定要素、28条综合判定要素和2类排除情形，共3种判定规则。据了解，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日起正式实施，设定1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民政部门将开展广泛宣传培训，出台配套政策，帮助指导养老机构对照标准要求，全面梳理差距和风险，扎实推进标准实施。
0: 日前，天津市老年期痴呆全病程服务协作网正式启动。
1: 老年期痴呆全病程服务协作网以全市成熟医联体分级诊疗体系为基础，由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牵头搭建，对老年人认知障碍筛查评估流程、转诊通路、随访治疗的标准进行统一。作为试点单位，在和平区

0: 第五大道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65岁以上老年人正在进行老年认知障碍专项健康筛查。区别于以往传统单纯问卷问询模式，院内新增步态平衡、眼神应答等体征评估。医护人员通过步伐诊疗机器观察老人身体稳定性、肢体协调状态，同时结合眼神反应、对答灵敏度，综合捕捉认知功能衰退的早期隐匿信号。体征观察加量表测评，精准预判老年期痴呆患病风险，第一时间建立专属健康档案。根据初筛结果，针对不同患者实行分层分类管理，病情稳定、风险较低的老年患者留在社区，由家庭医生跟进标准化认知训练、步态康复与定期监测。疑难复杂进展期病例通过医联体绿色通道直达总医院开展深度检查与规范化治疗，待病情平稳后再转回社区接续随访管理，实现全程闭环无缝衔接。总医院神经内科多名主任医师下沉各个社区，承担双向转诊、业务指导和人员培训等工作，打通老年认知障碍防治的基层服务链条。目前协作网服务范围覆盖市内6区以及静海区、蓟州区等区域。
1: 来关注天气，今天起南北方天气都将会出现转折，其中北方受到冷空气影响，将迎来大范围的降雨和大幅降温，多地降温之后秋凉感明显，而南方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将再度升高，多地的热意将再次回归。
0: 中央气象台消息显示，今明两天南方降雨将继续向南缩减并减弱，而在北方今天起冷空气将带来大范围降雨，预计今天至9号，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7级。北方此轮降雨具有典型秋雨特征，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随着降雨和冷空气陆续影响北方，各地气温将陆续下行，其中今天降温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以及内蒙古西部和东北部，明天起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气温将逐渐转为偏低，9号前后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低气温将不足10度，多地创立秋后新低，京津冀大部最低气温只有15度上下，秋凉感凸显。在南方，江南、华南等地未来几天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回升，最高气温会陆续回到30度以上，华南局地还会有高温短暂回归。
1: 再来看天津，据预报，下周天津将会出现降雨加大风的天气，并且一下子能够体验到换季式的大降温。了解具体的天气信息，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气象主播。
2: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白天京城天空状况以晴为主，到了夜间云量有所增多，转为多云，并将会有轻雾生成。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1到22度之间，中午时段仍会感觉有些热，傍晚到夜间气温将会回落到适中范畴。另外还要提示您，今日全市花粉浓度平均等级为3级，花粉浓度偏高，易过敏人群请做好相应防护，尽量避免花粉浓度高的时段外出。从目前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会有所波动，7号夜间可能会有小雨到访，届时风力会有所增大，阵风风力将会达到6级上下，全天的气温是在31到19度之间。8号到9号受降雨的影响，气温下降明显，最高气温仅在24到25度之间，最低气温将会在17度附近，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1: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3: 补水了，天热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快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2: 天津市区晴转多云，有轻雾，31到22度。 天津滨海新区晴转多云，有轻雾，29到

0: 22度。天津冀州晴转多云有轻雾，31到18度。天津宝坻晴转多云有轻雾，31到20度。天津武清晴转多云有轻雾，31到21度。 天津静海晴转多云有轻雾，32到20度。天津宁河晴转多云有轻雾，29到21度。天津北辰晴转多云有轻雾，32到21度。天津西青晴转多云有轻雾，32到21度。 天津晴转多云有轻雾，31到21度。天津东丽晴转多云有轻雾，31到21度。新疆库尔勒阵雨转多云，27到15度。斥资建园，步步艰辛。
1: 我们建了自己的高科技的现代化产业园，整个产业园就是投了1亿，但是。 后续有一个问题，产出不太明显。我当时干那个事情的时候，我是没压力的。我们往前冲，唯一缺的什么标准的数字化的茶叶。
2: 生物萃取技术新突破。
1: 通过现在生物技术，我们把这样的茶砖，把里面这些大分子一些物质，把它提取，营养物质更加丰富，吸收率更高，同时非常便捷。
2: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0: 徐哥哥，快跟我走，老营出事了！哎，
1: 老营出什么事儿了？
2: 小日本要打老营，我爹跟关山已经去了，得让你带着人马快去支援他。
0: 知道具体为什么？
1: 我走得太着急，忘问了。
0: 宋树林，一定是在宋树林。
3: 江峰二金，哎，
1: 陆哥，什么事儿？
0: 集结人马跟我去老营。
1: 好，
2: 要告诉彭大哥吗？
0: 不用了，让他守着山寨。 防止日本人偷袭，跟我走，
1: 走
0: 走。
4: 老爷子。

0: 兔死，走狗烹，鸟兽尽，粮工藏。这小日本他简直欺人太甚！虽然咱们老银人马有限，但是这一仗咱们必须得打。如果咱们撤了，那不但连道上的兄弟瞧不起咱们，就连十里八乡的百姓，那也得戳在咱们脊梁骨骂娘。
1: 对，二当家说的对。
0: 这一仗啊，必须得打。
2: 你这豪言壮语说了半天，今儿只要你把道给化明白了，俺们就没问题。
0: 实不相瞒，我已经打探过了。离老营不远处有一片松树林，那是进出老营的必经之地。我们带上所有人马，提前埋伏在那，就能给小日本来个出其不意的袭击。到时候估计苏海龙的队伍也已经到了。
3: 两股人马加在一块儿，全部干掉小日本，也不是没有可能。
4: 我儿长进很大呀，你说下去。
0: 爹，为了防止小日本从背后偷袭，老营的家中还是得留些人马。
3: 黄袍，
5: 是。
0: 带上你手下的弟兄，严防死守，必要的时候可以支援我们。
3: 是。
4: 弟兄们，我意已决。 我们集合人马，出发松树林，与那小日本决一死战。

山儿啊，原来爹的想法是想让你跟格格成亲，你俩成一家人，咱们就亲上加亲了。哼，我就可以颐养天年了。闺女大了不由爹呀。哥哥现在喜欢上了海龙了，命啊！

这件事儿爹做不了主，不过有件事儿爹能做主。爹现在真的感觉

0: 老眼昏花的。刚才看你这安排，行啊，像个二当家的。爹原本想等哥哥出阁以后，爹就正式的金盆洗手，把这个大当家的位置让给你。爹就可以抱孙子、抱外孙子了。
1: 不带

0: 周围突然灭了很多小日本，我们被包围了。
1: 我听说枪声这边的不对了，咱们上当了。告诉弟兄们，别装，
0: 一定要等到哥哥来救我们。
1: 是。
0: 上当了。

0: 爹，弟兄们都死光了，就剩咱们俩了。听我一句劝，留得青山在，咱俩降了吧。老子就是死在这儿，也绝不会投降小日本。把枪给我，
1: 爹，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还要是想救你的性命，老营没了，您不能再没了。爹，我保证，只要你投降，石原长官，他会饶你一条性命的。

0: 我明白了，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干的。你这个逆子，我当初真不该收留你，我真应该一把掐死你，把车给我。是，我不是东西，我串通日本人，我他娘是王八蛋。
1: 我只是想救您的性命啊，爹！就咱们老爷跟日本人对着干，那就是死路一条啊！您听我的，我们向日本人投降。
0: 你闭嘴！

可惜呀，在你的血液里，没有流淌着爱新觉罗的血；在我们的血液里，没有投降这两个字。

0: 快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我们中埋伏了，我们上了日本人的当，弟兄们都死了，就剩我们俩。我

0: 子弹没打中要害，总算是活过来了。
1: 我进去看看。
0: 哎，

0: 现在需要安静，有他们几个在，你放心。关山兄弟，你也放心。
1: 兄弟，老爷子吉人天相。
2: 啊，对对对，那就好，那就好。
0: 先回去休息吧。

0: 进来。
1: 吃饭呗。
0: 我爹他怎么样了？
1: 放心吧，老爷子好多了。
0: 辛苦你了啊。
1: 是吧？
0: 我就是
1: 稍等啊。

0: 黄轩，
1: 哎，
0: 这么晚了不好好歇着，跑这儿来干嘛？
1: 我这不是担心我爹吗？睡不着就过来看看。
0: 哦，
1: 哎，怎么没看见龙哥和我妹啊？
0: 估计是山上药材不够了，到山下拿药去了。
1: 哦，要不这样，你们先去歇会儿，我爹这我看着，有什么事儿我叫你们。
0: 哎，说实话，兄弟，我是累得不行了。
1: 哎，是是是。
0: 哎，走了，这儿交给关山了。
1: 我来看着。
2: 好，
1: 慢点，慢点，慢点。二姐，二姐，二姐。啊，我来看着我爹，你去歇会儿。
3: 哦，那你有事叫我啊。
1: 好，好，好。哎，给我，给我，给我。哎，给我，慢点啊。放心，放心，有事我叫你们啊，慢点。

0: 你可别怪我，你要不死，我就得死。你放心，下辈子我让你掐死我。
1: 关山，你个王八蛋，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2: 关老爷的鹦鹉神明一辈子，怎么养了你这么个犊子玩意儿啊？

我去找石元儿，那是为了保存我们老营啊。可话说回来，没有我关山，这老营上上下下能经营这么好？没有我关山，祖宗留下的东西早就没了。没有我关山，这老营早就被其他的山寨给吞了。 可是你，还有这个老糊涂，偏偏就看上了你，苏海龙，我不服，我他妈不服呀！够了。

0: 你把麦盐的给打死了。
1: 一块盐梅花开，
2: 你在床上别画。
0: 有事儿？
2: 没事啊，我鼓捣了老半天才烙出几张像样的，你趁热多吃点。嘿，你再喝点那粥，那粥没放盐肯定不咸。
0: 妹子，有什么事儿你就说。
2: 妹子什么呀，妹子？不是龙哥，你到底什么时候娶我呀？
0: 我没说要娶你啊。
2: 我爹临终前不是跟你提过亲了吗？
0: 没有啊，他说让我照顾你。
2: 不可能，我爹上回跟我从棋盘山回老营的路上说了，下次再见着你就跟你提亲啊。
0: 关老爷子是这意思啊？
2: 嗯，是啊。
0: 你看啊，关老爷子他没走几天，这事缓缓再说好吧。嗯，
2: 你说的有道理，所以我昨天想了一宿，我是觉得他老人家既然已经走了，那咱们活着的人还得过日子呀，而且我得高兴的活着，这样我爹看着我肯定也高兴啊。不过话说回来了，你不知道照顾啥意思呀？
1: 我这么大人了还用你照顾？我现在还得照顾你呢。
0: 哎，大牛、二金，你们俩都来了。嘿，这一大清早我这房间里可真够热闹的啊。
3: 玉哥哥啊，你咋一大清早的就来找我们家姑爷？
4: 那厨房你整的吗？
2: 是啊。
4: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家你霍霍我大半袋好面粉呢。
2: 我是给海龙哥做点吃的，然后过来跟他商量婚事来了。
5: 啥婚事？
0: 玉哥哥，你看你穿的这身，按老规矩说三年之内都不能成亲。
3: 对。
2: 嗨，没事儿，那咱俩就先把房圆了。
4: 我是姑爷，咱家厨房啊，那家伙跟军片的跟炸过了似的。哎呀，
2: 我自己弄的，自己收拾。
6: 让我看看。

0: 是没完没了的。
1: 我乐意。
2: 啊？没，我说他呢。嗯。

0: 你自己吃吧啊，
1: 多吃点。
2: 你吃个饭，你能不能消停点？你夹来夹去夹什么玩意儿？你夹的，
3: 这饭还能吃吗？
2: 不是，
0: 行了，都别说了。
3: 当家的，嗯，寨子里边的呢，基本上都处理完了。我还是有点担心的。
0: 哥哥担心的，也是我担心的。现在郭向东已经当上了警察署的署长了，但是这消息的传递肯定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了，所以我有个想法。
4: 什么想法呀？
0: 等我见着他再说。
4: 那就是我们要去奉天了。
0: 嗯，
4: 太好了。那咱们什么时候去啊？
0: 当然是越快越好了。哎，哥哥，我们走了以后，整个棋盘山可就交给你了，我让虎子帮衬着你点。
3: 行，没问题，你就踏踏实实的去。
0: 大家抓紧吃饭，吃完饭以后收拾一下行李。而且记得带两只鸽子。
4: 嗯。
5: 进来。
6: 石原阁下。
2: 罗桑。
6: 哎，你来的真好。来。啊。帮我介绍一下这件瓷器。
2: 石原阁下，这是元青花呀，而且这么大的器型实在是少见呐。啊，哦，官窑，正宗的官窑。
6: 官窑，
2: 哎呀，
3: 难得难得。
2: 郭桑，你还是蛮懂行的，你是不是家里有很多朋友送给你吧？
6: 不不，您这说哪儿去了？这种高贵的东西啊，只能是在像您这样有身份的人才配拥有它呀。哎，对了，自打您上次那个从老营旗开得胜回来之后，我就想着您能送您点什么礼物表达我的敬意呢。我是左思右想啊，我就想，真让我想到礼物您一定喜欢。你等吧，你看。
2: 嗯，哟西，
6: 我就知道您一定喜欢。这武士刀代表武士的精神，
2: 果然不错，你的眼光很好，我的确很喜欢。
6: 您喜欢就好啊，您过奖。哎呀，哎呀呀，这口刀一看就是个利器，怎么永昌就觉得它有点皇家的那个贵气呢？
2: 你还很懂行。
6: 啊，不不，不敢当，不敢当，只是好奇而已。阁下，我能开开眼吗？
2: 去看看。
7: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8: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9: 我不知道。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0: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2: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3: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7: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4: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

0: 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里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贝里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里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里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4: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里优奶粉广告。对呀，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7: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里优羊奶粉。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
7: 对
8: 对对对。
4: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强！
2: 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哈，
1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
4: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啊，那确实啊，那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

0: 营养好的羊奶粉，
1: 没错。
2: 来，何老师这边请。
3: 好，
2: 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 太棒了！
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 太棒了。
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2: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1: 太好了。
2: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2: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0: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0: 虽然我这是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0: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对，
4: 三折。
6: 范老师，
4: 3折。
6: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啊，大家
0: 好。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羊奶舞。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哦、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3: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2: 对，来一箱。
4: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3: 对呀，1箱也行啊，
4: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3: 是啊。
5: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6: 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5: 贝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6: 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5: 贝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1: 贝里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真棒！
6: 干杯！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

0: 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2: 这是我的生日，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傅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守护男性生命线，关爱健康全周期。本期大医说，天津医科大学第2医院王勇副院长携专家团队做客节目现场，系统科普前列腺疾病各类症状，深度解析常见误区，分享最前沿的治疗技术。
10: 不同年龄段呢，面对的前列腺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9: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9月5号教育频道，9月6号天津卫视播出的大医说。
11: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8: 眼睛怕光，总流泪。
19: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

0: 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进来。
1: 叔叔
0: 啊，
1: 这两位说是你远方来的亲戚。
2: 亲戚？
1: 是啊。
3: 表哥。
2: 哎呦，你们怎么突然间来了？
1: 快快快，里边坐，里边坐。
2: 啊
1: 啊，你去忙。
2: 是。
4: 怎么样，老爷子的后事都处理好了？
3: 都处理好了。
4: 哎呦，这事儿没能帮上你们忙，我的心里怪不落人的。
3: 你别这么说，你现在是警察署的署长，走动起来自然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了。
4: 这事儿一点无价呀，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谁，千方百计盯着我呢。
3: 这次日本人的作战一定实行过周密的计划，你不知道情况也情有可原啊。
4: 不过我现在已经调查清楚，这次的行动就是板垣次郎和石原儿共同策划的。本来今天有个特好的机会，我可以杀了石原儿，但可惜是错过了。
3: 知道是谁策划的就好了，剩下的事儿你交给我。你可不能有什么闪失啊，我和赵军长还指望着你呢。
4: 对了，这除掉老营现在看来绝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件。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赵军长。
3: 我会提醒他。
4: 我已经提醒过了，但是让我担心的就是这个老赵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3: 不过我跟赵军长倒是可以首尾呼应，形成犄角之势，我相信日本人也不敢擅自行动吧。
5: 你说海龙他们进去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出来呀？
6: 你别老海龙海龙的，没怎么地呢，你怎么竟会占便宜呢？
5: 谁占人便宜了？
6: 本来就是嘛，人家都跟他叫海龙哥，就你敢跟他叫海龙，笑。

0: 老年你怎么愿意当大辈儿呢？没听那话吗？当大辈儿没好事。
1: 你说谁没好事呢？你说谁呢？反正早晚有一天你们得管我叫嫂子。
0: 啥玩意儿？
2: 嫂子？
1: 哎，你看看二姐这多懂事啊，嫁呀。
2: 哎，不是，反正我们姑爷心里面就只有我们大小姐，你别动那心思。
1: 反正我不管，娶不娶是他的事儿，我是非他不嫁。怎么了，三哥？你也要说话？你可别忘了，我做那饭你没少吃哈。
3: 该，
0: 那你嘴馋，我饿着你了，吃人嘴短，知道不？
4: 你们俩这次来是不是有其他的事情啊？
5: 上次你给我说的话，我仔细想过了。我想把江峰安插到你们金属来，让他及时给我们传递消息。你看，行吗？
4: 没问题，他随时都可以来。哎，上次我们谈完之后，我就已经把他所有的手续都办好了。哎，你的职务，警察队长，我已经打过招呼了。对外，你就说是我一个远房的表弟。
5: 那奉天城的事儿就交给二位了。
6: 放心吧，峰哥。
4: 放心吧，
5: 赵军长那边你也别担心了，我一会儿就去找他。
4: 对，这事儿啊真得有劳老弟了。
5: 哎，那我就不久留了，我先告辞。
4: 好，那不耽搁你了，把他留下。
5: 走
4: 走吧，
5: 走，
4: 我送你。
5: 哎，
0: 这车多大场面了？
7: 哪里说的？
1: 怎么样？
5: 回去再说。
0: 咱仨捆一块的掌握，这是个欠灯啊！
5: 走了，
8: 别这样。
9: 好嘞，
8: 不行。

0: 过去。
1: 对
2: 对，这里也不错，
0: 形成一个包围圈。
2: 是，
0: 你说呢？这样，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个地方过去呢？
2: 好像也可以。
0: 也可以吗？
2: 对，
0: 这
3: 一个小分队在我们驻地全部被杀。

0: 你们倒是说话呀！
1: 赵军长息怒。
2: 海龙，你怎么来了？
1: 我来回答你刚才问的问题。
2: 你都知道了？你们先出去吧。
3: 是是。
1: 给你看样东西。
2: 那。
1: 我来的路上刚好就路过了你说的那个小分队，全是日本和德国造，在中国也只有日军的精锐部队才进行配备。
2: 你的意思是说，日本人想攻打我的驻地？
1: 有可能，老鹰发生过的事情就是日军清剿计划的一个开始。
2: 别把他们说得那么玄。
1: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2: 看来我得加强防御了。对了，海龙，我还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看看吧，
1: 东北军独立旅103旅旅长职务。
2: 兄弟啊，跟哥哥一块走吧。只有找到了部队，我们才有实力再打回来呀。
1: 我现在也在打日本人，自由自在，习惯了。
2: 也好，那我就不强人所难了。
1: 我当初没去找正规军，就是想带着我这帮弟兄打回老家来。现在我打回来了，也就不想走了。
2: 有骨气。
1: 赵军长，你准备什么时候走？
2: 就这两天吧。
1: 那我可能送不了你了。
2: 啊，没关系。
1: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正规军能带着部队打回东北来。
2: 你放心吧。
1: 二金，
4: 赵军长，
1: 有事情让他通知我，我第一时间赶到。
2: 放心吧，
1: 天色不早了，那我告辞了。
2: 好，走吧。
1: 走。
5: 就这把刀，看见没有？
6: 啊。
5: 这是我师父传给我的。
6: 啊，
5: 我师父是谁呀？
6: 乾清宫的御厨，头把交椅。我师父为什么把这把刀传给我呢？为什么呀？
5: 喜欢我呀，有悟性。这把刀的年龄啊，比我爷爷岁数都大，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当一个好厨子。
7: 话说回来了，也就能当个厨子，当不了官儿。不像人江峰啊，这小子命真好，你啥好事都可着他来。我就在想，什么时候我也能整个一官半职的呢？你说
4: 咋的？你的意思是你不愿意跟在顾爷身边了？
7: 说什么呢？你胡说八道！我是说这小子命好。
8: 可是我觉得咱们这些人里边，也就江峰大哥适合待在奉天。
7: 大人说话，小孩能不能不插嘴？
9: 卖报了，卖报了！来看看报纸啊！来，小姐，来看看。来，特大新闻，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哎，江队长，看看今天的重大新闻。
10: 金甲的照相馆是您的联络处。
9: 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
11: 啊，里边请啊，咱们里边说啊，来，请。
10: 安全，
2: 安全。目前的形势十分严峻，由于东北局势发生巨变，满洲特委决定在奉天重新建立联络站。你的冬眠状态正式结束，
0: 这么说，你就是我们联络站的直接领导？
2: 啊，我不是，我只是个交通员，联络站站长另有其人，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到时候你会知道的。
0: 我的任务？
2: 哦，先说说你的情况吧。
0: 我918以后就一直跟着我的老营长苏海龙打小日本，这不为了方便接应，他们把我安排在丰田警署当队长。
2: 苏海龙的事情特委还是有所了解，党还是想尽量争取他。
0: 苏海龙的立场绝对没有问题，他一心确实想打小日本，更何况东北一直以后整个冯军都编入了国民革命军战斗训练，但他没有加入国民党。
2: 好，现在满洲特委接到党中央的指示，要在东北地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准备将东北各地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力量重新进行整编，组成东北抗日联军。
0: 那太好了。
2: 所以苏海龙的事情不能操之过急，毕竟他的义父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哦，这个人叫中村太郎，是日军驻新京特务机关的军官，精通特种作战，曾在德国接受训练，他的手上已经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目前这个人来到了奉田，组织上怀疑可能与日军近期的清剿计划有关。我们也是刚刚得到消息，就在昨天晚上，赵建勇驻地的一支小分队全部被杀害，没有一个人活着。从行动手法上看，很有可能就是这个人所为。
0: 我的任务，
2: 尽可能巧妙地提醒苏海龙，机会允许的情况下，除掉这个中村太郎。
0: 明白。下次接头什么时候？
2: 我会及时通知你。
3: 中村さんの電報です。中村部隊は赵建勇の駐在人の中心に潜入した。あいつらの軍事工場の位置も掴んだ。
12: よし。伝えろ。私は自ら部隊を率いて、外から赵建勇の駐在地を攻撃する。今回の計画に協力するのだ。
3: はい。
13: 顾大哥，出什么事了？
8: 你得马上回趟棋盘山。
13: 怎么了？
8: 情况是这样的，前一段我在石原太郎的办公室见到一个日本军人，但是奇怪的是，我在奉田从来没有见过他。回来之后，我就想尽办法找到了这个人的资料。这小鬼子叫中村太郎，是日本特种战的一个专家，就是他跟田中隆基在关东军的内部组建了特种战的部队。
13: 那这个人的出现会不会是针对赵军长？
8: 很有这个可能。现在石原已经带领部队去往赵军长的驻地，
13: 那得赶紧通知赵军长他们。
8: 眼下来不及了，所以我已经替你请好了假，你回趟棋盘山把这个消息告诉海龙，要求他们在侧翼支援赵军长他们。
13: 明白。
8: 路上小心。
13: 我这就去。
8: 注意安全。

0: 说说看，现在什么情况？
1: 根据最新情报，日军一个连队已经抵达我外围防御阵地，并与我先头部队交火。
0: 真给海王说中了。那你们还有什么建议啊？
1: 由于我军近期已经决定向山海关方向走，因此主力部队一时之间还无法就地展开进行会。

0: 现在应该啊，调集一切力量，快速的集结，来顶住日军联队的攻击。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保证主力部队、兵工厂房和战地医院的安全转移。另外，我们还要请苏海龙从侧翼来对我们进行支援，否则的话，我们就会有被合围的危险。就按这个方案办吧。苏海龙那边，我去通知。你们都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去吧。
2: 是是是。

0: 哎呀，大警长回来了。
1: 这咋没穿警服呢？怎么的，让人给撸下来了？
2: 丹妞，就别开玩笑了，出事了。嗯，快去把龙哥他们叫过来，快去。
1: 这家伙，这是到哪去都跟着。
3: 計画通りだ。ボス、静かに処理しろ。

0: 出什么事儿了？
1: 郭大哥在石原的办公室见过一名日本军人，经过这几天的调查，我们已经证实，这个日本军人就是中村太郎，他是关东军的特战专家，还在德国接受过培训。现在关键是，石原已经亲自率领一支日军联队向赵军长的驻地开进了。
2: 就是从赵军长他们来的。
3: 郭大。
4: 赵军长他们人多将广的，当然要有那么充足，应该问题不大吧？
5: 夏不说狼多，也不完全对。如果义勇军够快的话，可以迅速集结到周围的小股力量。但是关键是，现在多了个中村太郎。
6: 那这么说，上次咱们在赵军长营地看见那个小分队，应该就是那个中村什么狼干。
5: 海龙哥，海龙哥，这鸽子回来了，腿上绑着东西呢。
6: 日本人已经对赵军长发起攻击了，他希望我们从侧翼支援他们一下。
7: 乌鸦，那还等什么呀？跟小日本干吧！
8: 我也一起去，那我们和格格一块去，也算是给老王一报仇了。
7: 郭大哥，给我打好招呼，我暂时不用回奉天。
9: 枪支弹药够吗？
7: 否则，给大伙看看咱棋盘山的家底儿。
9: 走，跟我来。
7: 哇，好家伙，这宝贝不少啊！这点行啊，活干挺细啊。那是，这都是保命的家伙。龙哥，之前本来想给你个惊喜，这回赶巧了。上次咱们炸留守新那个军火库，都是他们平时用的一些东西，这些都是放在地窖里，有的放时间长了都不能用了，我都给捣乱出来，然后拾到什么，上完枪油，你看现在。
8: 一马心，
7: 你小子行啊！那是，你们去奉天这段日子，我和庞大哥可没少忙活。嗯，
9: 你们都忙活什么了？说说。烈性炸药8响，手榴弹20响，乖巴子2挺，马克心1挺。这些冲锋枪啊、步枪啊，那就多了去了。那个地窖里潮啊，有歌没法用，心凉。
7: 发现没？这哥俩就是守财奴啊，这么多好东西，放这儿太可惜了。
8: 可能是当时见保安队的时候，小日本留给他们的。
7: 好啊，都给我带上，
9: 都带上啊？
7: 怎么，你心疼啊？姑爷
9: 说的对，啊，
7: 这要是打了胜仗，那赵军长肯定不好意思跟咱们分那些缴获的物资，对不对？武器啥的，那人家自己有兵工厂啊，这玩意儿不都是咱的吗？行，那就都带上。 舍不着孩子，好

0: 着了。
1: 行，咱们准备一下，集合出发吧。
2: 快走啊！都出发了，那山寨怎么整啊？
3: 你还留个人在这儿，那可是吧。
0: 又看我是吧？又看我是吧？自从上了棋盘山，我可没下去。打日本鬼子全是你们的事儿。
1: 老庞啊，有你在这儿守着，我最放心。
0: 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最后一次，
1: 最后一次，
0: 最后一次啊！
1: 好，带上东西，我们走。
4: 好，好，好。
5: 到的。
6: 今、我告诉你，赵建勇的部队到仙道去。
5: 赵建勇の主力ですか。
6: 戦闘部隊のようだ。奴らの主力部隊ではない。
5: 伝令せよ。赵建勇の駐在地に進めろ。
6: はい。
5: 西庄拠点情報あるか。
6: いまだに苏海龙の動きはありません。
5: 監視続け。

停！小妮虎子，过去看看。哎，其他人，隐蔽。

0: 我都看过了，这个据点可不是一个小据点，里边所有的配备都是一手的三八大盖，还有青龙机枪。
1: 这据点的东面和南面啊，都有交叉火力网。这可不是几个小队的兵力啊！桂儿，咱绕过去算了。
2: 来不及了，要绕过去，至少需要3个小时。要是绕过去再到赵警长那儿，那赵警长不就……
1: 看来这次清剿行动，夏日本早就筹划已久。 你看，这个据点几个流动哨，就这么几个士兵，这明显是拖延战术。他们是想消耗我们的时间，恐怕真的等到明天早上。

0: 哎，姑爷，那北边怎么办？那是海龙要留给小日本逃命用的。
1: 逃命？直接灵活端了多好啊！
0: 海龙是想吸引小日本的注意力，好给赵军长吞一点时间。

我が部隊にダーラケで襲われた。絶対スワローの部隊だ。攻撃攻撃。

0: いえ、異常なし。順調です。棋盤山を監視つこう。
1: 同志部队向赵军长处全速前进。

0: 我军目前已经顶住了敌人的正面进攻，但是还是有被包围的可能。
1: 医院和兵工厂都转移了吗？
0: 战斗中人员伤亡惨重，医院的转移非常彻底。兵工厂方面派出转移的人员已经出发了，我估计现在应该到了。
2: 小日本真他妈会钻空子！
0: 苏海龙的部队到现在都没有消息，会不会出什么情况？
2: 不可能！日本人要是碰上他呀，那算他倒霉。走，陪我到兵工厂去看看。
3: 是。

0: 一下，我义勇军在林口遭到了伏击，呈战斗队形，给我冲！
1: 走！
2: 老李，
1: 老李，
2: 队长，下车吧！
1: 下车吧！
2: 队长，人呢？你说，我马上送你去医院。
1: 小日本想要我赵建勇的命，没那么容易。
3: 三军失败，全军命令我弃。
1: 目标赵建勇，你走。
3: 哎，不行，
1: 赵军长，我现在就死，你要把你同志救出去。
3: 不行，
1: 让你开路没上来了。
3: 他刚才给我撤，听到没有？
1: 我是不会撤的。

0: 将军，
1: 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2: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1: 闻着还挺香啊。
2: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1: 咬一口。
3: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4: 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还很细腻，好吃。
3: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1: 是真的。
3: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 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 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5: 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
6: 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7: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

0: 粮香味儿，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幸福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1: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1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1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呀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

0: 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1: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2: 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5组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5: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款，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款，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将军，
3: 来，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7: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4: 闻着还挺香啊。
7: 是，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3: 咬一口，
8: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4: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7: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3: 是真的。
2: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9: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哎，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

0: 粮香味儿，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1: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1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1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1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 倍，这个铁含量呢又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呀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0: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5组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个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0: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提升财商，渴望上市。
6: 我到15岁，过生日就已经收不到玩具了，他们就开始送我各种关于商业的书籍，类似于《穷爸爸富爸爸》这种启蒙的书。我也有能力，我应该让像老板他们看到我。
7: 我觉得不闭环的创业就是爱折腾而已。
5: 才艺亮相，实战碰壁，
8: 非你莫属。有请主持人。
9: 就大概类似于这个样子。
10: 要黑咖啡啊，温度的话得70度左右，不能高不能低。
11: 什么都没解决，一个办法都没有。
5: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6: 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如果 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

0: 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赵军长，军长，海龙，果然是你啊！赵军长，他失血过多了，扶他上医院，快！
1: 慢点，慢点，轻点啊！啊！击中赵军长的子弹已经取出来了，现在没什么事了。赵军长，真能挺！
2: 现在要凭警觉，把麻药留给需要的兄弟们吧。
1: 我马上安排人让你转移，那就去，
3: 把酒拿来，还喝？只要不死，就得喝。
1: 我就惦记着，咱们俩下顿酒，什么时候喝？
3: 我不是早说过了吗？只要活着，什么时候都可以。这壶啊，你就留着吧。把酒给我装得满满的，等着哥哥回来。

0: 这个中村太郎下手可真够黑的。
1: 这小子要是单打独斗，我能把他攥出尿来，你信不信？
2: 关键是，他连让你看见他的机会都没有。
1: 说的就是呢。
3: 要我说呀，不把中村这点本事鼓捣明白了，咱们这棋盘山就别想有安生日子过了。
4: 日本人的这次围剿可以说是精心布置，赵军长现在也撤离奉天地区了，我们面临的困难也会更多。我相信日本人的下一个目标一定是我们棋盘山。
2: 这次我们缴获的这批装备又够装备一大批兄弟了。我在想，如果能够把中村这套本事交给兄弟们，那就太好了。
1: 这话我同意啊。咱要是能把这套本事给他学会了，再加上咱们棋盘山地势险要，哎，不说别的啊，就他那几个小日本，我累死他。
4: 话不能光这么说，我们现在在奉天城内光有江峰和郭向东是不够的，一旦碰上紧急的事情，这消息传递就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想在奉天城内安置一个咱们自己的地方。
5: 自己的地方？
4: 我想在奉天城最繁华的地方开一间酒楼。
1: 这靠谱啊。哎呀，这要是开一酒楼，哎，就凭咱这手艺，我必须让他日进斗金。
0: 大刘这话还真没吹。
1: 那是
0: 后厨交给大刘了。二金掌柜的。

0: 三儿跑堂的，我跟虎子吃饭。这家伙好事全让你摊上了。哎呀，玉哥哥，开酒楼这事儿哪能少了你呀？你到俺们酒楼谋个差事呗。
1: 我不去。
0: 我知道你不就想把我跟海龙哥给拆开吗？哼！现在你们都走了，我更得在他身边好好的照顾他了。这样一来啊，咱们就能把所有的消息集中在棋盘山，让奉天城和棋盘山真正的联系在一起。那这事儿咱就不能耽搁了。大牛把菜单整理整理，哎，改天我们试试他菜，然后咱们就下山找铺面，选个黄道吉日，开张。
2: 是我们聚仙阁开业的日子，那为什么叫聚仙阁呢？就是每一位到我们店里来的客人呢，我们都会像神仙一样的供着。还有我们的厨子是乾清宫的御厨，也就是说每一位到我们店里来的客人都可以吃上当年皇帝吃的饭。
3: 那感情好啊，得尝尝，
4: 走到我尝尝。
2: 哎，
1: 你着急啊？还有呢。 每天到本店来的前三桌客人，我们都会送上一份虎皮肘子。哦，
5: 这老板娘可真会做生意啊！
1: 我们夫妻二人呢，在这就是想踏踏实实的开个店，做个小买卖，图个和气生财。希望大伙到我们这儿来能吃得得劲儿，喝得畅快，好不好？
6: 好，
1: 里边请。
7: 巨仙阁，好名字。老板娘，怎么开业也不跟我们景主打声招呼啊？我们的疏忽，
8: 里边请。
9: 江队长。
8: 江队长，
9: 龙哥，冯大哥，
8: 哎呀，你小子这身黑皮呀！快坐。
9: 姑爷，
8: 我去看看大牛的肘子做好没？
9: 哦，三儿，
8: 刚才的钱。<笑>以往啊，赵郡长在的时候，我们相互之间还有个照应。他这一走，这奉天城周围就剩咱们这一支队伍了。 以后的困难，可想而知啊。好，对了，郭大哥让我带给你的，这个人就是中村太郎。冯大哥，把这个人记在脑子里，把记账纸给烧了。江峰，我们在奉天城开这么一间酒楼，就能更多的知道城里的一举一动。
10: 有他们几个在，你们和郭大哥之间也好有个照应。
11: 嗯，我知道，让奉天城那帮小日本没有好日子过。
10: 对呀，我们是干什么的？又是从地狱里面派来给小日本打勾的。好，看看。

0: 这位同志叫李晨，与他随行的还有两位同志。他们这次来的目的是要在满洲建立满洲特委，联络和团结周边的抗日力量，组建东北抗日联军。
1: 什么时候到？
0: 明天。这次任务很重要，日本人的情报机关现在非常活跃，你一定要小心行事。
1: 好。

0: 哎，你怎么进来了？你给我出去！
1: 为什么呀？
0: 你赶紧出去！你没看见我在洗澡吗？一点规矩都没有。
1: 你洗你的，我弄我的。嗯。

0: 看什么看？
1: 反正你早晚都是我的人，我不光要看，而且还要天天看。你不洗了？
0: 还让我帮你洗啊？快快快点出去！
1: 哎，
0: 你给我回来！你把我衣服给拿走了，我一会儿出来穿什么呀？
1: 哦，是啊。那你就再多泡一会儿吧，待会儿等我把衣服洗完了，把你换的给你拿来啊。

0: こいつらだ。
1: 確定した。ちゃんと見張ってろ。お前はバレるな。連絡先を知りたいのだ。
0: はい。
2: 物是人非啊！是啊。

0: 你干嘛呀？
1: 我找虎子再喝两杯去。不行，你今天休想再找借口离开。
0: 你要干嘛？
1: 不干嘛。我今天就是要让你在这儿老老实实待着吧。
0: 别，咱俩又不是两口子，你说住一房间算怎么回事啊？
1: 不算怎么回事啊？反正你早晚都是我的人，我爹临终前把我托付给你，你可是一口答应的。你爹说的是。
2: 托付，
1: 让我照顾你，没让我娶你，别强词夺理。
2: 这放屁！你又不是我爹生的，你知道他老人家什么意思吗？我爹的意思就是要让你娶我。
1: 你等等，你要是走也行，那你就给我一交代。
0: 什么交代？
1: 到底什么时候娶我？就是不娶是吧？行，反正我也不在乎那名分，那就从今天起，你走哪儿？

0: 你好，我要三个房间。
1: 请问您对房间有什么要求吗？
0: 走廊尽头的三个房间。
1: 好的。这是您的钥匙，请您上二楼。
0: 谢谢。
2: 真的，
3: 嗯，哎，我看来要再这么下去，秦牛就可以金盆洗手、告老还乡了。
4: 韩龙哥这两天一直都忙着训练新兵，哎，我一会儿就给他送过去，让他好好的祭祭五脏庙。嗯，
5: 这么多肉，他吃得完吗？
4: 他这两天那么累，得让他好好补补。

0: 在路口了吗？
1: 山上上上下下翻了个底朝天，没见人影。
0: 都没有，你说这姑爷能去哪儿呢？
2: 拿着东西跟我走。

0: 这是信件。现在，日本人已经完全占领了东三省，建立了满洲国。但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各地还是涌现出很多的抗日义勇军。我们此次前来的目的，就是联合他们，组建东北抗日联军，让这些有生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1: 这方面的材料我也看了很多。日本关东军又不停地进行了很多次的扫荡和讨伐，但由于没有正确和统一的领导，各地的抗日义勇军损失惨重。
0: 据组织给我们的情报，在奉天的周边活跃着一支非常强大的义勇军势力，他们的头被当地老百姓称为极光，他们的队伍以棋盘山为据点，是这一带最强大的民间抗日力量，多次重创日军，给日本人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1: 极光，极光是一种上古的神兽，样子像马，也被称为极良则马。极光片语指的就是极光。
0: 对，我相信只要有他的加入，其他的义勇军也会踊跃参加的。
2: 也不知道这个极光到底是什么来头。
0: 是的，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就连日本人也不知道。但是就这股势力在奉天周围的影响力已经引起了各方高层的注意，可以这么说，只要争取到了他们，就等于统一了奉天周边所有的抗日力量。现在除了我们以外，国民党还有苏联方面都在想方设法地争取和拉拢他们，所以我们最好赶在他们之前及时联络到极光。
1: 看来还是要想办法和他见上一面。
0: 对，明天我们和奉天当地的党组织见完面后，就开始着手办这个事儿。
1: 负责联络接应的同志咱们认识吗？
0: 上面没有说是谁，但是接头暗语我已经知道了。你们放心吧，这事儿就交给我了。还是像以前一样，我在前面，你们两个在后面，这样前后也有个照应。注意看我的手势，一旦有任何情况发生，赶紧撤离。就算剩下一个人，也要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1: 是
2: 是。

0: 吉光です。
1: 吉光、よし、命令を出せ。トムカ全員みんな出動だ。今からはその三人を監視続けろ。私の命令がないと先に動くなよ。
0: はい。
2: 哎呀，这巨仙哥让你们弄得红红火火的啊，挺好的。
3: 那当然了，牛哥亲自掌的勺，而且郭大哥把富商和权贵通通介绍到咱这儿来，生意想不火都不行。
2: 哦，最近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3: 倒没啥特新鲜的，就是街面上的日本便衣越来越多了。啊，
2: 江峰最近来过吗？
3: 隔三差五的就来。
4: 哎呀，姑爷，哎呀，我天哪！哎呀，哎呀，想死我了你啊！咋样？咋样？挺好的。
2: 挺好。
4: 来，
3: 那你们都在这儿，我就下去照顾一下。
4: 你忙。
2: 来坐。
4: 姑爷，想死我了！哎呀，我天哪！赶紧整一个。
2: 来。
4: 哎，姑爷，快跟俺们说说山寨里情况怎么样？
2: 最近啊，我和你们彭大哥又端了几个日本人的据点，
4: 哎呀，
2: 缴获了一大批的军用物资。现在咱们棋盘山可以说是兵强马壮，一千多号人。
4: 好家伙，那你现在是团长吗？
2: 那你俩不就是副团长了吗？
4: 对，副团长。那个谁，关玉格格最近没烦你啊？
2: 别跟我提他，提他我就头疼。
4: 怎么的呢？你那别的。那你想，关玉格格人挺好的，是吧？你说这个时候吧，这么一个女的，天天这么对你好，这是搁谁也扛不住。
2: 让不让我吃饭了？
4: 闹着玩呢，你知道你不是那样人。
2: 来，三儿。

0: 和玉格格从小到大，除了我阿玛以外，我就没对谁这么好过。你还不知足了？三毛钱小青菜跟我拿一把。切，你说我是不是太给他脸了？
1: 哎，行了行了，格格，不就是苏海龙吗？甭理他了。
2: 哥哥上哪儿去啊？
0: 我去奉天城把苏海龙找回来。
2: 姑奶奶，姑爷他会照顾好自己的，你就别担心他了啊。
0: 我担心他什么呀？他那么大人了，用得着我担心吗？主要是这奉天城里面的姑娘花花肠子那么多，他再跟别人跑了，
1: 我看呐，他早就被别人勾搭走了。
2: 哎，你说什么呢？姑爷他不是那样的人。
3: 怎么不是了？
0: 哎呀，行了行了，
2: 放心吧，格格，要走啊也得等明天天亮了再走。苏海龙多半是在秦牛那儿了，跑不了。

0: 休息，明天要小心。
1: 林芳，
0: 怎么了？
1: 迟到不计，自打你我相识以来，我都一直忙着工作，没有时间来照顾你，让你跟着我受委屈了。
0: 怎么突然间说起这些了？我不只是你的未婚妻，我还是一名共产党员。现在国难当头，不是谈论儿女私情的时候。只要有你在我身边，我相信脚下的路一定会越走越光明。
2: 哎，老板，来碗馄饨。
3: 好嘞，您找个地方先坐，馄饨马上就来。
2: 好，记住了，千万别放胡椒粉。
3: 好，不放胡椒粉。
2: 记住了，千万别放胡椒粉。
3: 好，不放胡椒粉。
4: 老板，结账。
5: 这人真怪，吃馄饨不放胡椒粉。
3: 哎，客官慢走。
6: 领导小组已到达奉天，住在鸿泰旅馆。具体任务不清楚。
7: 客官，您的馄饨来了。
8: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9: 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10: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抿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9: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11: 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真是太好吃了，我吃了还想吃。
8: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一道名菜席卷着全国，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13: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3层5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正宗大闸蟹的蟹黄。我们坚持一个螃蟹黄，一个狮子头，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啊，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
9: 哦，
13: 它口感粉糯，健脾养胃，营养价值啊非常的高，完美中和了肉的油腻，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12: 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13: 我们的狮子头啊，从始至终坚持传统纯手工工艺。首先呢，这个肉由老师傅们呢手工剁制，这样啊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肉的肌理和纤维，那么吃起来呀才有那种颗粒 分明又融合一体的奇妙口感，确保啊每一颗大小均匀，圆润饱满。最后啊，采用低温液态锁鲜技术，瞬间呢杀菌锁住鲜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让您呢吃的就像刚出锅一样的新鲜、健康、美味。
12: 哇，真的是太讲究了。
13: 是的，那么想要吃的朋友啊，可要抓紧时间了。
12: 嗯，
13: 原来一袋不是99吗？
12: 嗯，
13: 今天活动99块钱能买到10大袋。
12: 哇，
13: 那么算下来呀，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
12: 嗯，
13: 能省好几百的。那么免费试吃5袋，不满意啊还能退，赶紧呐、打电话抢购吧。
8: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4: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呢，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条子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来好几百块钱，简直呀、太实惠了。
8: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甄选黑出3种5花，大闸蟹、璀璨蟹黄与温县铁棍山药，传承纯手工匠心工艺，历经千锤百打，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味，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13: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直接呀把大师级的成品送到了家里。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块9，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14: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2颗， 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原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元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10: 我吃东西呀，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药，那都是好东西，肉质细腻呀，还好消化，营养搭配呀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

0: 那种靠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啊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呀，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咱可以随便吃，咱想怎么吃咱就怎么吃。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抿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2: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块钱足足10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
3: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0: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2: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4: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块钱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2: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成宣，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5: 蟹黄山药狮子头，我们全家都爱吃。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3: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0: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抿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2: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5: 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真是太好吃了，我吃了还想吃。
1: 好消息，好消息！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

0: 九十九元，整整十大袋，甚至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元就能买到十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2: 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条族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
0: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品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十大袋，甚至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4: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啊，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直接呀、把大师级的成品送到了家里。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十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元，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5: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两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元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6: 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药，那都是好东西，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
0: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品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5: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6: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元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5: 这品质，这价格，

0: 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1: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块钱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0: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成宣，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2: 蟹王山药狮子头我们全家都爱吃。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 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1: 守护男性生命线，关爱健康全周期。本期大医说，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王勇副院长携专家团队做客节目现场，系统科普前列腺疾病各类症状，深度解析常见误区，分享最前沿的治疗技术。
12: 不同年龄段呢，面对的前列腺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1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9月5号教育频道，9月6号天津卫视播出的大医说。
5: 提升财商，渴望赏识。
13: 我到15岁，过生日就已经收不到玩具了，他们就开始送我各种关于商业的书籍，类似于《穷爸爸富爸爸》这种启蒙的书。我也有能力，我应该让像老板他们看到我。
14: 我觉得不闭环的创业就是爱折腾而已。
5: 才艺亮相，实战碰壁，
15: 非你莫属。有请主持人。
16: 大概类似于这个样子。
17: 要黑咖啡啊，温度的话得70度左右，不能高不能低。
18: 什么都没解决，一个办法都没有。
5: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0: 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保持水桶，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6: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参加、参加者、ステに集まった。
1: 行くぞ。
0: はい。

0: 你们俩回去吧，我自己出去转转去。
1: 那您慢走，有空记得常来。

0: 乡长，你也来了。啊，我听到枪声就过来了。是乱的，日本人抓的，他拒捕，一枪击毙，这么年轻就玩完了。
1: 就是啊，好死还不是赖活着呢。
0: 怎么，就他一个人吗？
1: 后边还有两个同伙，也一起被日本人抓走了。
0: 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2: 这位同志叫李晨，与他随行的还有两位同志。他们这次来的目的是要在满洲建立满洲特委。

0: 什么情况，郭处长？今天这么难得的机会，我们不应该错过吧？啊，明白明白。那个，这就是跟皇军作对的下场，大伙儿都看到了吧？要想过好生活。
1: 江队长，
2: 喂，
3: 来来来，
0: 这秩序是怎么维持的啊？真够丢人！你维持维持秩序啊，少愣着干什么？
2: 啊，
0: 这让他们散了吧。
2: 啊，
4: 那个都散开了，散开了啊！
2: 别看了，别看了，
4: 散了，散了，
2: 散了，
4: 回去再说。
2: 走了，走了，走了，散了。
0: 出什么事了？回去再说。
2: 走了，走了，你怎么还不走？
0: 快点，说你呢，赶紧走。
2: 你叫的死，
3: 二杆带，你给。
0: 郭处长，
2: 来人，把人抬下去。
0: 那好，好，
2: 哎，你们几个，
0: 把人抬。

0: 一开枪，那边两个人同时就被抓进车了。我估计是被带到日本指挥部的牢房里了。怎么了，江队长？还有什么吩咐吗，队长？啊，没有了。收队，都散了吧，散了吧。啊，快点，快点，快点，走了，走了。啊，通知他们收队，散了啊。
1: 哎，司令长官，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啊。
0: 请讲。
1: 我是这样的，我是想。您审讯这两名共产党的时候，我能不能带着警署的那些弟兄们去观摩一下？啊，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让这帮兔崽子们好好看一看跟皇军作对的下场，啊，这样也能激励他们今后好好的为皇军做事啊。
2: 我会考虑你的请求。
1: 呀，那多谢石原长官了。
3: 哎，你怎么洗的照片？
4: 哎呀，警官大人，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呀！哎，走走走。
5: 你们听说了吗？我当时就在旁边那条街上，砰砰砰砰，枪响了一阵呐。
4: 哎，听说那个男的死之前还打死几个日本人。
5: 我还听说啊，他们随从的两个女共党被抓了。
4: 这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开枪杀人，这啥时候太平日子过呀？
5: 嘘。小点声，莫谈国事，莫谈国事啊！
4: 啊，对对，莫谈国事啊！
3: 接头任务失败。
4: 什么？
3: 你刚才听见枪声了吗？李晨同志牺牲了，另外两名同志被抓，现在生死未卜。
4: 怎么会这样？
3: 我估计李晨同志已经知道他被跟踪了，不想让我被暴露，所以才跟他们交火的。
4: 也就是说，日本人老早把他们盯上了，就等着今天的时候动手了。
3: 所以。现在城里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危险。
4: 好在这几个同志还不知道你的身份，你现在是安全的。哦，得想办法了解一下那几个人的下落，不能再有人牺牲了。
3: 以我的判断，小日本暂时还不会对他们动手。不过我们得抓紧时间把他们救出来。
4: 一定要想个万全之策。江峰，在没有得到党组织的命令之前，你不能一个人擅自行动。
3: 可是得抓紧时间啊！
4: 没有什么可是，你得服从命令。
3: 那我总得找人帮忙吧？
4: 你说苏海龙，他要能帮忙就太好了。记住，不要强人所难，他毕竟不是我们党队伍的人。
3: 我明白了。
6: 姑爷，今天这事儿可真够危险的。
7: 有什么危险的？
6: 我还不了解你啊，就你这脾气，你对小日本那是恨之入骨啊！今儿要不是江峰在，你就得跟小日本干起来。
7: 能大白天在街上跟日本人动枪的，都是英雄。我还嫌我去晚了呢。
6: 这倒是。哎，搞不清楚这些人什么路数啊？能不能是东北军干的？
7: 有可能。等江峰来了，就什么都知道了。

0: 说曹操，曹操到。
1: 老板娘，
2: 江警官。
3: 哎呦，
1: 来给长官去。江
4: 警官。
5: 楼上请，
6: 楼上请，楼上请。
7: 我们跪着在楼上等你。
8: 来，请。
6: 老二，
9: 哎，
6: 照应一下啊。
9: 好。
6: 不是，江队长来了，茶都给你沏好了。
10: 今天和日本人在街上开枪被打死的，是不是咱们东北军干的？
11: 不是，是共产党。
10: 共产党，
0: 这可惜了，那全都死了，那还有没有活着的呢？
11: 有活着的，我的两名同志被日本特工抓去了，就是不知道具体的地点。
0: 你是不是想要我们帮你去救人呢？啊？
10: 咱俩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兄弟，有什么事儿不能藏着掖着？你什么意思？直说。

0: 我和当时去的联系，直到最近，在奉天警察署工作的时候，党又重新跟我联系上。第一个任务就是和那三名同志接头，可没想到，李晨同志当场被击毙，另外两名同志被抓，所以我想救他们。
1: 你知道另外两名同志的名字吗？
0: 不知道，我们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的。
1: 我相信你这个兄弟，既然是要把日本人撵出中国，这个忙我苏海龙一定会帮。但是我们现在掌握的线索太少了，你稍微等一等，我找一下郭向东，在他那儿打听打听情况。你也别着急，
0: 拜托了，龙哥。
2: 你居然背着我自己偷偷来奉天！
3: 这不是出仓促，我没来得及跟你说。
2: 你说什么呀？说，我知道你那点花花肠子，你不就是嫌我烦，想躲着我吗？我关玉格格今天还告诉你呢，我就是一块膏药。你粘上就别再想撕下来。
4: 姑爷，
2: 姑爷，
3: 啊，你等等等等会儿，跟谁叫姑爷呢？
2: 又没叫你，
3: 叫我，我答应算了。
2: 姑爷。
1: 我们家格格可骑了一整天的马来找你呢，还不快备点吃的？哦，那个大牛啊，你去厨房弄点吃的给玉格格。
3: 厨房也没啥的，
1: 买去。去。
3: 吃点啥呀？

0: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隐瞒的？早点承认，这对你们都有好处。别在这演戏了，那个男人就是你们的同伙，快说，你们在奉天还有多少人？说。
1: 你不用这么激动。 你问的这些问题，我们一无所知。
2: 是啊，我们都是刚从北平来的老师，我想你们一定是弄错了吧？
0: 我们弄错了，拿过来。

0: 这把枪熟悉吗？
1: 我答应你，把日本人赶出去以后就马上结婚。
0: 可惜啊，它的主人不在了。

你哭了，为什么？说给我听听。不说是吧？好，那你的这位朋友就要因为你受点罪了。来啊，有刑！

0: 庄小姐，
1: 你又这么忍心看着你的同志受苦吗？难道你们共产党人都是这样对待自己同志的吗？

耐心是有限度的，赶快说出你们的同伙、接头的人以及你们的上线，快说！好，经久不吃，知罚酒。

用是颇行的。怎么样？想清楚没有？我有的是时间，只要你们。

0: 啊，不必了，郭大哥，实不相瞒，我们这次来，是想向你打听一下，看看你能不能帮我们救出被抓的那两名同志。同志？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们，但是江峰是怎么称呼他们的？你是共产党？是的。
1: 啊，
0: 郭大哥也知道共产党？

0: 我们干这行的能不知道吗？哎呀，坦率地说，我是真不清楚这两个人目前的下落。对于这件事情，我是昨天晚上申二找机我开紧急会议，我才知道这次抓捕行动。但您放心，我已经在积极地打探了。回去等我信儿吧，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1: 那就多谢了。
0: 哎，客气啥？这么晚了，我就不留你们了。 出去消息，
1: 那我们先走了。
2: 嗯，
3: 我送送。
0: 啊，请留步。

0: てろ。あの二人重要だ。自殺させんなよ。
1: はい。

0: 婉婷，林芳姐，你放心，我没事儿，坚持住，林芳姐。 我今天在车里看见海龙了，真的，我知道他还活着，我就没有牵挂了。别说傻话，你一定会再见到他的。
1: Thank you.

0: 你怎么在这儿？还不赶紧去睡觉去？
1: 终于知道回来了。
0: 怎么了？
1: 怎么了？我还要问你呢。这大半夜的，哪儿鬼混去了？
0: 我鬼混？
1: 嗯，
0: 我陪着江峰去郭向东家了。
1: 真的？
0: 我现在得救江峰的朋友，耽误几天时间。你要没什么事儿，明天收拾东西回棋盘山吧。
1: 不行，我得留下来帮你。
0: 你帮我？我不照顾你就不错了。
1: 你得了吧你！用你照顾我吗？我什么时候用你照顾过我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本事。
0: 啊，对对对，你有本事有本事啊！你让开，我得睡觉
1: 了。睡
0: 觉
1: 了啊！快！
0: 哎，
1: 来，
0: 这是谁干的？
1: 我让他们把床搬过来了，就像在棋盘山时候一样，咱俩一块睡啊！你。哎，

0: 这是逼我们采取行动了。郭大哥那边怎么说？一早就被石原叫去了，不能乱了阵脚，等等郭大哥的消息。
1: 顾烟，这要是在奉天城里面动手，可有点难度啊。
2: 关键是武器，
1: 武器倒不是问题，包我身上。
3: 真的。报告。はい。奉天警察署の郭向東が来ました。うん。いらっしゃい。郭署長。来、坐。应该的，应该的。
4: 你总是这么客气，
5: 应该的。属下是您提拔的，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不过向东，在所不辞。
4: 我知道，昨天那件事儿，你别往心里去。本来就不怪你。那些乱党分子、抗日分子，我迟早会抓住他们的。
5: 是啊，枪法治安，配合皇军，那是我对天皇陛下。 和对大日本帝国和对您的承诺呀，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您尽管说，千万别客气。
4: 很好，有你这份忠心，我很满意。阁下，我在报纸上看到，说抓到那批人近期就要当众处决了。是的，没错。哎呀，太好了，这帮王八羔子，真是不识好歹的东西。
5: 你说放着好日子不过，你说整天把奉天城搞得人心惶惶、民不聊生的，这有可能啊！我真想亲手把他们给毙了。郭署长，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不过这两个人，他不能死，我留着有用。这还有啥用啊？这种人不除，那法理不容啊！
3: 你要知道。
5: 在奉天城还有他们的同伙，我拿他们两个当诱饵，这叫放长线钓大鱼。哎呀，你说我咋就没想到这？哎呀，英明，英明，太英明了！哎，
4: 您真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呀！
5: 你真是会说话，
4: 属下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5: 这样。
4: 您有什么需要，让我们警察署配合的，您尽管说，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将这些共党分子一网打尽。
6: 好，既然这样，
4: 郭署长，你就准备去吧。
5: 啊，那属下告退了。
6: 哦，我就不留你了，
4: 您留步，您留步啊！
5: 慢走，
4: 我走。
5: 哦，对，这下人危险，好好东西吧。
6: 危险。
7: 早安，报告。はい。明日の引き回しの用意してくれ。全員を見えるように、規制を大きくればなれ。はい。
6: 进来。
7: 小鬼子的确抓到了两个人，但具体的关押地点我还不清楚。还活着吗？应该还活着。活着就好。但是据我判断，小鬼子让他们俩活着，目的就是要吸引你们，想勾引你们上钩。报纸上的宣传也是为了引起你们的注意。而且明天就要押解他们当街失踪，到时候我相信人群里一定有很多特工。 而且宪兵队也会派重兵押解，这个时候你们绝不可能有任何的行动。告诉海龙，不能冲动。关键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帮他。
6: 我明白。另
7: 外，我会尽我的所能把他们俩关押的具体地点打听出来，有了结果，我们再商量下一步的行动。
6: 郭大哥，你也要注意安全。
7: 放心吧，石原对我很信任。别耽搁了。

0: 郭大哥的意思我明白了。
1: 如果在游行示众的时候救人的话，
2: 风险太大。
3: 既然日本人是想要下套抓人，那必定会派重兵把守，所以这道方案可以排除。
0: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只有等郭大哥把具体的关押位置弄清楚之后，咱们才能救人。
4: 汉龙哥，你可得想好了，现在是在奉天城日军的大本营里面，跟以往的行动不一样，不是简简单单换身日军的衣服就能随便进出的。
5: 有啥大不了的呀？
0: 救人的办法有很多，不一定非得换日本人的衣服。
4: 我也是担心你啊，
0: 江峰。明天游行几点开始？什么路线？
2: 明天上午9点开始，还会路过我们这儿。
0: 我们要先看清楚明天被救的那两个人的样子。再说，现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2: 枪支弹药。
5: 看我干啥玩意儿啊？我不是说过了吗？哎，只要你们的计划到位，我这枪支弹药立马到。
4: 真的假的？
5: 你把后面俩字去了。
6: 好，我给你涨工去。
5: 谢掌柜的。
7: 所有人都过来看一看，这就是违背皇军意愿的人的下场。

0: 时间快到了。
1: 违背皇军意愿的人下场。
2: 大小姐。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知道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有钱你都买不到。

0: 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1: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2: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0: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六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2: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0: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2: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0: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
2: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0: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2: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0: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2: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你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0: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2: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

0: 尝了你的松茸红烧排骨，
1: 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
0: 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0: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3: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0: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0: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0: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0: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0: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整整十二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0: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十二斤，整整十二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 全部都是黑猪精品。

0: 内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汁。

0: 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咸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斥资建园，步步艰辛。
4: 我们建了自己的高科技的现代化产业园，整个产业园就是投了1亿，但是后续有一个问题，产出不太明显。我当时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没压力的，我们猛地往前冲，唯一缺的什么？标准的数字化的茶叶。
2: 生物萃取技术新突破，
4: 通过现代生物技术，我们把这样的茶砖，把里面这些大分子一些物质把它提取，营养物质更加丰富，吸收利用率更高，同时非常便捷。
2: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提升财商，渴望赏识。
5: 我到15岁，过生日就已经收不到玩具了，他们就开始送我各种关于商业的书籍，类似于《穷爸爸富爸爸》这种启蒙的书。我也有能力，我应该让像老板他们看到我。
6: 我觉得不闭环的创业就是爱折腾而已。
2: 才艺亮相，实战碰壁，
7: 非你莫属。有请主持人。
8: 大概类似于这个样子。
9: 要黑咖啡啊，温度的话得70度左右，不能高不能低。
10: 什么都没解决，一个办法都没有。
2: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1: 加油！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看清楚了，这就是抗日分子通敌匪敌的下场。所有人都过来看一看，这就是违背皇军意愿的人的下场。

0: 时间快到了。
1: 你们看清楚了，这就是抗日分子投敌匪敌的下场。
2: 大小姐，
1: 大
2: 同学怎么成抗日分子了呢？
1: 所有人都过来看一看，
3: 怎么被打成这样啊？
1: 这就是

0: 가져오란 말이야.
1: 영가,
2: 누구야?
1: 누구야?
2: 누구야?
1: 누구야?
2: 정말 난자.
3: 放开我!
1: 说的对，这肯定是小日本下的圈套，他现在要是下去，命就没了。你瞅瞅，你这都流血了，你打点吧。别愣着了，赶快抬到床上去吧。来来来来，打把水。哎，姑爷，我告诉你啊，我们家古月有个三长两短的，我饶不了你。
4: 想办法救人，救人。等海龙醒过来，他肯定要救赵婉婷。我要赶在海龙之前把赵婉婷救出来，让他感谢我一辈子。もしもし、行動終わりました。異常なしです。よし、俺は牢屋で待ってるから。
5: はい。
6: 哟，客官，里边请。哟，爷，您来了，里边请，里边请。哎，里边请，哎，您请啊。哟，您里边请。哎，好嘞，好嘞。里边请，楼上有雅座。得嘞，里边请。哎，好好，里边请，里边请啊。
7: 小东兄弟，
8: 海龙呢？在隔壁房间，三儿他们看着他呢。出啥事儿没？
7: 幸亏关玉哥哥把他打晕了，要不然可就出大事儿了。向东兄弟，小日本抓的真的是我们家大小姐呀！
8: 我刚才也看到了，我就担心出事儿才赶来嘛。
7: 他们能把他抓哪儿去？估计这会儿丫鬟先被蹲监狱了。回来。 你要干啥去？给你弄俩刺儿。少来这套！你肚子里的花花肠子我还不清楚，那宪兵队监狱是说去就去，说出来就出来啊？你这是要害了你家大小姐！哪儿不准去，消停着在这待着。
1: 站住！
7: 家大小姐她哪受过这罪？安东兄弟啊，眼下切记不能冲动，我还指望你们给我看着海龙呢。冷静点，我想想办法。
8: 小东兄弟，
7: 哎，这是干啥呀？
1: 一定得救我们家大小姐。
8: 自家兄弟，来坐，我也着急。走，等我消息。

一天的时间了，看来你们的朋友是把你们给抛弃了，啊，真可怜呐。 你们想过没有？其实，他们根本就没在乎过你们的死活。刚才你们也看到了，那些围观的百姓，就像看动物一样在看着你们。可他们，就是你们为之奋斗的穷苦百姓，还有你们那些所谓的事业，有价值吗？ 是不是觉得这儿很难受？

花姑娘，年纪轻轻的，太可惜了。啊，要不这样，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只要你们说出潜伏在奉天的共产党的名单，我石原儿保证给你们一条生路。

0: 听到我的话了吗？
1: 如果要你出来的苦梦之事给了明日も一緒だ。来い。あいつらを生きてくれ。
2: 連れて。

0: 分しよう。
1: 共産党たちはどこに閉じ込んでる。
2: 忌憚の牢屋だ。悔しい、わかりません。

0: 人呢？不然你看着点儿没干什么呢？
1: 小声点。
0: 让你看着点吧，你们天天号称自己耳朵好使吗？你们耳朵贼灵吗？啊，你干什么吃的你？天天除了晃晃悠悠演老板，你还能干点什么你？
2: 大牛哥，大牛哥，我们家格格找不着了。
0: 啥玩意儿？
2: 格格找不着了。
3: 完了，肯定去救张万宁了。
4: 回来，
3: 你们能别添乱了？都在这儿等我信儿。
4: 宪兵队监狱，越快越好。

0: 阿龙哥受伤了，你快带他走，我掩护。
1: 一起撤！
0: 你们先走。
1: 一起撤！
0: 走！

0: 治療へ。助けられるか。
1: 快，郭大哥，上车。
2: 海龙。
1: 哎，
2: 关羽哥哥呢？
1: 他没跑出来，是死是活不知道。
2: 快，上车。你带着海龙先走，剩下的事交给我。快快走啊！
3: 我是皇军的朋友啊！啊，四姐，我刚刚被人打伤了，
4: 起来，进去。
3: 啊，轻点，我伤了。石万将军，石原长官，
5: 郭处长，你怎么会在这
3: 儿？我今天出来查岗，碰见两个可疑人，我上去盘问他们，结果被他们打了一枪。啊！
0: 병인이하군대그래
3: 오진대
0: 거기서뭐하대아이고이션이병을하고매

0: 白杨太君，哎呦，您怎么来了？
1: 你好，刘医生。
0: 哎呦，这太不好意思了。
2: 太君，您是这个来就来呗，还拿啥东西啊？这郭署长
0: 啊，
2: 您受苦了。您英勇顽强的精神，十分令我钦佩。
0: 哎呀，您可千万别这么说，这不是应该的吗？今天有点遗憾，就差那么一点点，要不我就成功了。
2: 嗯，是因为我的疏忽。
0: 伤怎么样？没事没事，一点皮外伤，刚才医生都给看了。不过这医院的大夫，这医术真的高明。嗯，
2: 哟西，你对帝国的忠诚，我们将永远铭记。
0: 哎，对了，太君，那帮家伙抓到了吗？
2: 我们会尽快逮捕的，一定会给你报仇。
0: 你抓到他们，我一定要一个一个把他们亲手枪毙了。
2: 郭署长，你好好休息。
3: 我告辞了，
4: 太君，怎么说走就走的？哎，你快快说，太君，慢走啊！
3: 王八羔子！
4: 你说玉格格还活着，他现在怎么样了？
3: 这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
4: 郭大哥是在陆军医院看见的关于格格。怪我，我不该这么冲动的，连累了玉格格。郭大哥的伤重吗？看上去伤势并无大碍。
3: 这扯不扯？这人没救出来，搭进去一个。
5: 你少说两句。
3: 先把大小姐救出来。
5: 傅海龙。
3: 你猜你就没安啥好心，
5: 我们家格格可是为了救张婉婷才被抓进去的，现在可倒好啊，撂挑子不干了，不救我们家格格了。
3: 哎，你别着急，我没说不救格格，
5: 别解释了，刚才我们都听见了。龙哥，你说，我们家格格平时对你好的可是没话说，你给个痛快话，到底先救谁？
4: 先救我们家大小姐。
3: 别瞎说，
5: 没说不救，别着急，我们这不在这商量呢吗？
3: 对。 我算看出来，忘恩负义！
4: 别胡说八道啊！那没大没小的，说谁忘恩负义呢？
3: 说的就是他。
4: 人我们肯定会救的，可总得容我们想个办法吧？
3: 对呀，你看我们正在这商量呢，你们俩。
5: 可是他就知道张婉婷，根本不管我们家格格。
4: 管，能不管吗？
3: 都救都在一起嘛，
4: 是不是？你别着急啊，你别回去啊！
3: 哎，商量完了告诉你啊。
5: 我们回去找人啊。
4: 哎，这俩小孩儿，你说这同时救两个人，哪儿那么容易啊？弹药缺，人手缺，这你都不用担心。哎，就凭咱们这本事，哪个不是以一当十的？弹药这问题包在我身上。
3: 大牛哥，都什么时候了，还说大话？
4: 我这个人愿意说话，但是从来不说大话。今天晚上我就带你们去把这个弹药拿回来。
6: 你瞅啥？你还是假的似的。先救大小姐。
7: 坐下。
6: 这个苏海龙，真是辜负了格格对他的一片苦心。我看他现在心里只有张婉婷一个人。
7: 那咱们家格格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反正现在已经指望不上他了。我刚才听江峰大哥说，格格就在陆军医院里边。 咱们今晚就把格格救出来，
8: 就咱们两个，怎么着？你怕了？我才不怕，我的命都是格格给的，要怎么救，听你的。
7: 那咱们这么办。

想想就可恨，他娘的，这帮强盗！你等着，这帮小鬼子，我一定让他们连本带利全都给我还回来。

0: 在这这么长时间，还没发现有这样的地方呢。老爹真是深谋远虑啊！
1: 我告诉你啊，老爹经营张宅这么多年，他苦心修建这个地道，就是为了有一天可以藏身逃逸，救命于地的。

0: 这是正宗的德国马瑟，比辽13和汉阳早强多了。
1: 美国的勃朗，
2: 啊？
1: 哎，吴燕，这啥玩意儿
2: ？M1921， 美国的汤姆森冲锋枪。哦。1930年，太原兵工厂仿造过，全国都没有几把，但是这把不是仿造的，你看这编号，正宗的美国货。这把枪可大有来头了，1924年。
3: 广东国民政府北伐，随行的大帅府的铁甲车队就配装了18支这样的枪。你手里这把，就是那18支里的其中一支。哎呀，
0: 这家伙这太厉害了！
4: 这是我见过最全乎的地下仓库了。老爹这一手留的太漂亮。
3: 你们瞅瞅，这老爹好东西可不老少啊！啊，
0: 老爷子在这儿囤了这么多军火，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
3: 顾燕，说实话，老爹当年啊。 就带我来过一回，而且还嘱咐我，说不到万不得已啊，不能到这儿来。
2: 啊，这样，把这能拿的就多拿点走啊，回去咱们跟他交个底儿。
3: 哦。

0: 怎么找啊？
1: 傻啊你！门口有日本兵的地方，估计是关押可乐的地方。走。
2: 看看，看到就要没三位大。
3: 何が動くやるか。
2: 今までは異常なしです。
3: 予断はするな。必ず戻ってくると思うんだ。よし、病院行ってみる。
4: 这么不架不架，起码够装备一个班的。
5: 二姐，去把小蜜蜂他们叫来，商量一下营救计划。
0: 嗯。咋了？估计可能就在那间病房里。就俩人，一会儿见机行事。陈蜜蜂他俩不在屋里，
6: 坏了，肯定是去救关羽哥哥了。

你们醒醒啊，哥哥！哥哥，哥哥，你们怎么来了？就你们吗？就我们俩？哥哥，你能？

快走，别管我，我先哥哥要死也去死。

0: 年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向新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 这脸上的褶子

0: 半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

0: 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 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3: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

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嗓子干，
1: 试试青烟地丸，
2: 马上好多了。
3: 嗓子痒，
1: 试试青烟地丸，
4: 马上好多了。
5: 嗓子痛，
1: 试试青烟地丸，
2: 马上好多了。
1: 嗓子干痒痛，青烟地丸管用。
6: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金耀达人堂冠名播出的大医说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将围绕关爱男性生命线的这样一个话题呢，请我们的专家向观众朋友科普相关的健康知识。
7: 没错，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还有老龄化的进程，现在呢我们发现像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还有前列腺癌成为了影响男性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8: 是的，那我们关爱男性的健康呢，一定要从科学认知、早期筛查以及呢生活方式的干预等多维度入手。
6: 是的，那我们本期节目呢将邀请专家团队，从预防到诊疗到康复的全生命周期，来告诉我们如何更好地守护我们健康的相关内容。那么今天请到场的大医生都是谁呢？我们首先通过大屏幕来了解一下他们。
7: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专家出场。
9: 今天我带领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团队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如何通过精准诊疗、优质服务来呵护广大男性的前列腺健康。
6: 我们也是对本期节目充满了期待哈，请各位就坐。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里是由金耀达人堂冠名播出的大医说节目。我们本期节目呢，邀请医大二院的专家团队和我们来说一说如何更好地守护男性生命线，这个关注前列腺健康的相关内容。当然了，看大医说节目呢，不仅能够了解到名医大家传递的健康知识，还有可能获得我们为观众朋友提供的健康好礼。
8: 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健康好礼呢，是由金耀达人堂提供的金旺红龙翔九天凤凰于飞润唇膏，它富含丰富的牛油果精华，卓越的保湿配方，助您绽放自信之美。
7: 观众朋友要想获得我们的健康好礼，欢迎大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加互动。
6: 是的，观众朋友赶快扫码加入吧。那么好了，我们接下来呢进入到节目的主题哈。说到我们本期节目呢是关注男性前列腺的健康问题，第一个问题我在这想问一下王院长啊，就这个前列腺这个腺体在男性朋友的身体当中起到什么样的独特作用呢？
9: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前列腺是我们男性特有的一个腺体，它主要呢在我们男性的生殖还有我们的排尿功能方面呢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作用。可能大家平时呢比较容易忽略它或者忽视它，为什么呢？主要是从解剖的角度来讲，它是不太容易被感知到的，它不像我们的甲状腺我们可以摸到，因为它呢是在我们男性的盆底的最底端，这个位置本身就很隐蔽，只有当它出现一些情况或者一些异常情况下，我们可能会通过一些我们的症状能感知到我们前列腺出问题了。
6: 对，就它特别容易被我们忽视哈。那在这我想问您一下，如果说我们忽视了这样一个前列腺的这样一个健康问题，会带来哪些健康隐患呢？
9: 实际上前列腺的疾病呢，从我们的青春期一直到我们老年，但是在不同年龄段呢，可能我们面对的前列腺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青年的时候主要是前列腺的炎症，到了我们50岁以后容易出现前列腺增生，而60岁以后呢更可怕的就是我们前列腺癌就逐渐高发。所以说我们在不同的年龄的阶段，我们应该关注这些不同的一些症状，通过我们一些早期的症状来识别我们前列腺可能会存在的问题，来及早的诊治，来呵护我们男性的全生命周期的前列腺的健康。
6: 前列腺呢，它如果出现问题，其实在男性朋友的不同的年龄段都会有这些问题。

0: 出现，但是我们一定要早期的来关注它有哪些症状，然后我们及时就医，就可以更好的来守护我们的健康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一个互动环节，我们都来了解一下不同的疾病会有哪些早期的症状，也请我们的主持人来到侧舞台。
1: 我很忐忑地走到这个题板前啊，我做一个连线啊。首先呢，刚才专家介绍了，其实它跟年龄的增长是有直接关系的啊。那么这个风险呢，年龄越大啊，它风险就越大，所以我倒着来选。这样的话呢，五十岁以上，我觉得应该是连一个前列腺癌。那么前列腺增生啊，45到50岁以上，然后年轻人呢是前列腺炎。哦，
2: 我们先问问现场的观众朋友有没有不同的意见啊？同意吗？
3: 我同意，说得很对。
2: 那您看看他们都分别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3: 老年人呢就是尿液增多啊，这个中年人呢就是尿频尿急。
1: 您是从年龄上看这个现象是吧？
3: 对对对。
1: 刚才那个先生说了对吧？前列腺增生，他认为对于45到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夜尿增多，啊是一个显著的变化。当然了，我们还给出了像尿线变细，还有排尿费力。那我们再看另外两个核心的症状：早期无症状，晚期啊，血尿还有这个骨痛。这个一到骨痛，我觉得就可以跟这个癌症可能有疑似了。
2: 是的。
1: 那么跟，然后呢，剩下的呢就是所谓的青壮年尿频尿急、会阴部坠胀疼痛。那这俩我画一个这个等号。好，我们现在跟观众互动完了之后呢，给出了这样的一个初步的判断，我们也请专家再给我们做一些指点。
4: 大家做出的选择是正确的，看来大家对我们前列腺疾病还是有所了解的。
0: 来，给自己一些掌声哈。
4: 前列腺炎这个疾病呢是青壮年高发的，往往与我们的比如说工作的劳累、久坐，还有一些这个性生活比较活跃的时期年龄段是有一定的关系的。炎症呢主要就表现在我们说的红肿热痛，在我们这个排尿呢会表现在什么尿频尿急、会阴部的疼痛。
0: 来看看我们下一个呢是前列腺增生
5: 啊，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前列腺增生。那我们确实中老年人最常见的一个良性疾病就是前列腺增生。那我们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能可以大家可以简要记一下，50岁往上的病人可以达到50%会有这样的症状，那80岁以上呢能够达到80%，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这个症状。那表现出来就像我们连线一样，尿频尿急啊，包括我们排尿分叉呀、排尿不畅，甚至有排不净的夜尿增多的这些症状。所以当我们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关注，及时的就医。
6: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前列腺癌。那么前列腺癌呢也是我们泌尿生殖系统发病率第一位的肿瘤。前列腺癌确实像我们所描述的一样，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它和前列腺增生呢很难鉴别，往往是隐匿在前列腺增生的一些症状里面，但是我们这个一到等它长到我们说的局部进展期了，已经突破了我们的尿道前列腺部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呢就可能有血尿了，当然如果说进一步进展发生了一些转移的话，就说我们说的有一些骨痛，这也是它晚期前列腺癌的一些常见的症状，所以说我们去怎么从前列腺增生中去鉴别出是否是癌呢？那么对于一些我们说50岁以上的男性，我们常规要进行前列腺特异性抗原，也就是 PSA 的一个筛查。但如果说有家族史的话，要提前在45岁以上，就要进行相应的前列腺特异性抗原筛查了。
1: 好，谢谢专家啊，对以上的高发年龄跟核心症状呢给大家做了一个解读，也让我们非常直观地了解了前列腺健康我们如何去呵护它、预防它、治疗它。
0: 因为我们了解这些症状，就希望朋友们呢能够早期的一个发现，有意识的来加以治疗，还有就是早期的做检查也是特别重要。所以在这我想问一下专家哈，围绕我们这个前列腺的一些疾病，我们都有哪些检查方式呢？
5: 像我们两位主持给大家做的这个连线的一个

这个答题，我们就不难发现，我们围绕前列腺主要有三种疾病，那就是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那针对不同的疾病，我们可能看到会有一些特征。

0: 学泌尿系的彩超，泌尿系的彩超不仅能够了解我们泌尿系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同时我们还可以了解前列腺的大小体积，还可以做一些排尿后做一些残余尿的测量，来了解我们是否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这些可能性，还可以做直肠指检。直肠指检就通过我们医生用手指通过这个直肠来触摸我们的前列腺，来了解我们前列腺的质地大小，包括是否有触痛，有没有结节，来帮助我们下一步的一个诊断。还可以做一个 PSA 就是通过我们抽血化验就可以获得。如果说 PSA 升高了不在一个正常范围，那我们还要后续的去了解是否存在前列腺癌的一个风险，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进一步了解前列腺，做一个多参数的前列腺的一个核磁，来了解我们前列腺是否存在可疑的这个病灶。那如果存在了，我们后续这一层一层递进，我们就需要做一个有创的前列腺的一个精准的一个穿刺活检，来进一步明确我们是否患有前列腺癌，从而来这个指导我们后续的一个诊疗。
1: 其实说到检查呢，我们有两个观众朋友关注度特别高的问题，我们也希望在这儿向我们的各位专业人士进行提问加以了解。我们来看大屏幕。
2: 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说的是验血发现前列腺特异性抗原，也就是 PSA 高了，很可能是罹患了前列腺癌。这方面刚才专家已经介绍过了，我认为是。
3: 我觉得它可能只是一个数值上的表现哈，像主任刚才介绍的，我们后续还要跟进其他的检查，然后再进一步的确诊，可能这个只是一个提示或者提醒你，但是到底是不是还得需要更精准的这种 B 超啊，还有什么核磁啊。
0: 在我们临床上，其实我们经常会遇见一些患者来了 PSA 高，都是通过筛查或体检没有什么症状，他就非常紧张，就觉得自己患了癌。我觉得您这个提问特别好哈，它非常用词很精准，很可能是，因为什么呢？因为 PSA 就是我们专门由前列腺细胞分泌的一种特异性的一个蛋白，所以这项指标高就预测的我们前列腺癌的一个风险会升高，但不是代表它就一定就是，所以需要我们后续的一系列的检查来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判别。
1: 就这个检查的指标非常关键，它并不是绝对，也不是唯一的，我们后续还有其他的检测的一个方法哈。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3: 第二个问题是说，穿刺活检是金标准，只要穿刺是阴性的，就可以排除前列腺癌了。
2: 癌症一般不都是靠穿刺活检来最后判断它的阳性和阴性吗？而且这也是除了 PSA 之外那几项里边的最后一项检查吗？应该
3: 不太知道呀。我同意你的说法。
4: 这个穿刺活检是我以前好像做过，这个就是它是阴性的就可以排除嘛，前列腺癌。
1: 这肯定也代表了很多观众朋友提的问题哈。
0: 那我们前列腺癌的诊断的金标准就是来做前列腺穿刺活检。那穿刺活检我们是一个阴性的结果，那为什么不能够完全排除我们前列腺癌的可能性呢？在这里我就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穿刺活检是怎么去操作的哈。我们要做一个前列腺的一个多参数核磁，那我们通过核磁找到可疑的病灶，然后在我们这个操作中呢，我们会用一个这个经直肠的超声来去实时扫描，再把核磁上可疑的这个病灶与我们超声下去找到寻靶，我们叫寻靶的过程。那在这个超声引导的实时引导下是一个非常精准的，我们对着这个可疑的病灶穿。一般来讲，现在国内外的这个共识也好，指南也好，我们推荐是穿2到3针。那同时为什么我们还要增加系统穿刺活检这我们叫靶向穿刺。系统穿刺是因为我们尽管多参数核磁能够 比过去提高了它的敏感度、特异度，但仍然它有一部分非常小的隐秘的病灶，可能难以发现。那我们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再做前列腺的一个分区啊，我们要再加穿10到12针这样一个系统的穿刺活检。所以这样穿刺整个的穿刺策略啊，系统联合靶向，我们才会给一个精。

0: 准的一个这个穿刺的一个病理的结果。通过病理结果的解读，我们才能够更好的了解我们啊前列腺整个的一个肿瘤的一个分布，一个恶性程度的分层啊，这样也是为了我们后期给予一个精准的治疗、个体化的治疗打好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精准诊断的这样一个基础。
1: 的确，我们只有前期的一个精准的一个诊断，我们才能为后续的一个精准的治疗做好坚实的一个铺垫。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骄傲地向朋友们介绍，医大二院的泌尿外科呢，在华北地区乃至在全国的泌尿系统的治疗领域，我们都是佼佼者。那么在这，我想问一下王院长，我们最大的治疗优势是什么呢？
2: 我们天津大学第二院泌尿外科呢，首先呢，我们在泌尿系疾病治疗方面的第一个的优势呢，就是我们现在是亚专业工作。简单的说呢，就是我们这大夫到了一定的年资之后啊，我们只专攻这一种泌尿科疾病。这样的话，我们就有精力去把这个深挖这个疾病的诊疗的技术。另外呢，我们不光有我们先进的临床的一个技术，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科研的团队，这包括我们技术科研、我们的临床科研，可以说简单的说，我们就积累了会比其他的中心的更多的一些临床的一些经验。这些经验呢，是在通过我们不断的做这些相关的研究里面总结出来的，整体提高了我们对泌尿系疾病诊疗的效能。
1: 就说我们的诊断是更为精准，同样的我们的一个治疗是更为全面的。那我想问一下，咱们的一个对于前列腺癌最大的治疗优势是什么呢？
2: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结合我们在临床的工作，也是我们科自个儿首创的一个前列腺癌治疗的一个技术。得了前列腺癌，早期前列腺癌可以做手术，手术治疗呢能够延长我们病人的生存的一个时间。这个手术，我们远期的一个并发症呢，大家比较担忧呢，病人经常跟我们谈的，就漏尿的问题，男性功能下降的一个问题。而我们团队呢，实际上就围绕我们这个手术这个技术，我们现在泌尿外科那些医生都公认的，在前列腺癌根治手术方面，后入手术呢，会比前入路还有经膀胱入路，它的术后的并发症会更低。但是呢，有一个问题。真正的做后入手术的医生并不多，因为这是有一定的技术难度的。而我们团队呢，就对准这个临床的难题，我们去优化了后入的手术，把这个手术简化了。目的是干啥呢？第一，让我们广大的泌尿科医生都能做这个手术。这样的话，我们通过优化之后，容易做这个手术了，同时呢，给我们广大患者呢，提供一个最好的术后的一个疗效。就这样，我们其实在全国已经有十几家中心模仿我们这个方式在做，术后患者非常满意。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技术的一个优化。我们能把我们术后即刻尿控比我们传统的手术可以提高20%-30%。
1: 就是一个技术的优化，同样也是技术的一个飞速的腾飞。那么最大的受益者却是我们的患者，因为说到前列腺癌呢，可能朋友们都会或多或少谈癌色变，但是我们也知道呢，前列腺癌它的其实术后的这样一个对于这个病症的根治是非常明显的，要为我们的医务工作者大大点赞。
3: 我看到网上有很多这患者提到，一旦做了手术，他有可能出现漏尿。那在咱那儿，这个技术攻关了吗？是有可能还出现这个概率吗？还是说现在都攻克了？
2: 术后的漏尿，也是我们叫尿失禁，是前列腺癌手术最常见的一个并发症，并且呢，它会在一段时间内可能会持续出现。这一段时间可能是一个周，可能是一个月，可能是3个月，有人甚至是一年。而我们这个技术呢，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它可以让我们的一些病人呢，就是能够早期的、尽早的缩短这个恢复的时间，并且能够提高我们这个尿失禁恢复的一个概率。通过我们技术优化之后，我们这些病人短期之内，一般3个月之内，95%以上的病人都能控制住尿。而以前呢，在我们没有优化的技术前，可能3个月也只有60%-70%的病人能够控制住尿，但是仍然有些病人可能1年之后。也没法完全控制住，因为这个尿控的恢复呢，可多方。

0: 面的原因有关系。技术的优化的目的是在整体保留我们正常结构的情况下，比传统的我们的技术可以大幅度，我刚才说有20%-30%的这么一个提升，但是不可能完全避免。
1: 这已经很好了，这样让患者的恢复时间大大缩短，能够尽早的开始正常的生活，这已经非常之好了。
2: 刚才手术讲的非常详细了，那除了手术还有其他治疗方法吗？
3: 对于早期前列腺癌来说啊，我们除了手术，我们还有放疗，当然还有一些我们局照治疗，包括我们天津天主任所主导的这种我们说的一些冷冻啊，或者消融啊，或者说是不可逆的电穿孔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一些相对早期的一些患者我们采取了一些为了保留功能所采取了一些这种更加保守的一些手段。
4: 那我们也了解到哈，咱们为了帮助患者更好地完成这个诊疗的过程，咱们医院也是开展了全病程的管理啊，这项工作又是如何开展的呢？
1: 对，而且就是为什么叫全病程哈？我们想特别关注这个全，它指的是哪里呢？
5: 那么全病程管理其实覆盖了患者的在院院前的一些筛查的一些工作，包括我们在院期间治疗、手术等等相关的过程，同时还加上我们在院后我们的随访和我们的健康宣教的过程。那么这样呢，就在医生和患者之间无形中搭建了一条信息化的一种桥梁，让医患共同来保障我们的疾病治疗的一个疗效。那么全病程管理呢，其实更主要的是我们会建立相应的全病程管理的团队。那么这个全病程管理的团队里面不仅有我们的医生，还有我们的护理，还有我们的营养，还有我们的康复团队，我们会形成一种综合处方，为患者提供健康的康复的一些指导。
1: 我们专家说了，固然我们的手术治疗优势非常之大，但是我们的后期的这个康复也是很关键的。如何给患者朋友更好的一个康复的一个治疗的一个体系呢？
6: 我们培养了专病的个案管理师，来全程的去对接我们的患者的诊疗流程。也就是说，我们的个案管理师呢，是需要先建立起我们患者的一个专病的档案，从患者的筛查到患者的诊疗，以及患者的术后康复，再加上长期的一个随访，都由我们全病程的个案管理师来全程进行一个对接。那我们依托于我们掌上医院呢，我们目前也开展了线上的预约挂号，线上预约我们的检查检验，同时在出院之后的这些个患者，我们也会定时的去向患者推送我们居家健康照护的健康知识啊。同时呢，我们也开展了我们的线上咨询，尤其对于我们的异地的这些个患者呢，直接可以在线上和我们的医疗团队进行一个沟通。
1: 因为呢，这个前列腺的这个疾病，它可能是贯穿我们男性朋友的全生命周期，所以要更好的守护我们的健康，我们就需要全病程的管理。我们希望在每一个阶段，我们都能够更好的来加以预防和治疗。那么好，在这里我想请各位专家给观众朋友一些健康寄语：
0: 精准诊治，全程呵护，我们共同守护男性前列腺健康。
7: 前列腺健康重在日常养护、规律生活、定期筛查，才能防患于未然。
1: 全病程管理是希望我们的每一位观众朋友能够多一些健康意识，多一些健康素养，我们能够早期的发现，同样能精准的诊断、精准的治疗，更好的守护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么在这里呢，再一次谢谢各位专家，谢谢各位。守护男性生命线，
8: 关爱健康全周期。
1: 观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感谢收看，再见。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关爱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2: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1: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13: 天津银行。
10: 行服务。

0: 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金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56。
1: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高质量补血清金双城记，两地联手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将协同发展战略转化为民生福祉。
0: 今天为期4天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落下帷幕，吸引市民游客超25万人次。
2: 海河快评关注本周热点：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京落地，天津立足上合组织国家所需，发挥所能，服务当地发展。
0: 汉语桥专属智能体小桥亮相。
2: 文化中国行，校馆弦歌。天津科技大学依托馆藏资源，传承清宫文脉，浸润青春成长。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唱好京津双城记，两地通过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携手增进民生福祉。这两天随着跨省公交线路升级，往返京津的通勤一族上下班更加从容了。
0: 本车由四渠地铁站开往星光之城。
3: 晚上8:30，武清专一路的末班车从北京次渠地铁站发车，车厢满员，大巴走高速，半小时左右就到武清。15个站点覆盖了高村一片的大部分居民区。起始站北京次渠地铁站是地铁17号线的终点站，除了周边通州、大兴产业园的乘客外，还能辐射到朝阳区、国贸等地。武清专一路也在运营方公众号发起留言征集，结合需求，这条线路的运营时间从晚上8点最后一班延长到8:30。别看只有半个小时，让很多北京中心城区的上班族也能赶上末班车，
4: 下班就不会很焦虑或者心理压力没那么大了，因为它晚了嘛，就给自己回家这个空间会更多一点。
3: 今年4月开通的武清专一路是京津两地间的首条跨省公交线路，现在平均每天运送乘客近1000人，让跨省公交覆盖更大范围。眼下武清区正在筹划开通5通901路新线路，与武清专一路接驳，延伸到河西务镇，预计这个月中旬就开始运营。
5: 起点呢是大沙河的交通枢纽站，经过这个河西务集市，到河西务的开发区，再到河西务的卓达太阳城小区，与这个专一路进行了一个串联，它可以提升这个武清专一路在河西务片区的一个覆盖范围。
3: 落实今年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工作座谈会部署，进一步优化跨区域通勤效率。天津补齐区域接驳公交配套，在北辰区、宝坻区分别延伸公交线路直达高铁站，公交运行时刻精准匹配高铁到发班次。全市累计开通15条跨区域定制快巴，上座率76%。
6: 根据客流的需求、市场的需求，进一步优化和丰富进京的这种定制快巴和进京公交。也产业园区、居住小区有需求的人可以通过公交的接驳，让双城通勤的更加便捷、更加高效。
3: 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带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武清区在此前7家养老机构协同试点的基础上，今年将全区26家养老机构全部纳入协同养老范围。按照政策跟着老人走的思路，养老院可以享受京津双重补贴，除了拿到北京老人的床位运营补贴，天津还会匹配养老消费券，同时落实养老机构水电气暖居民价格，压低机构运营与老人入住成本。
7: 北京或者是河北在咱们这儿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同步可以在天津就申请这个养老消费券的政策。
3: 下一步，天津还将瞄准异地老人需求，推动更多机构纳入协同养老范围，打造京津冀异地养老优选目的地。
8: 很多北京的老人到天津来养老，他离得近，子女看着也方便，功夫它包含内容很多，教育、

0: 医疗啊，这个社会服务，未来呢，京津之间，由于我们的公共服务改善，我们的人的交往更多，使两个城市真正的像一个城市一样一体化发展。
1: 为期四天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落下帷幕，接待市民游客超25万人次。
2: 今天是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的最后一天，早上9点，会展中心门前就排起了长队，方便市民观展。会场周边开启3000多个停车位，在地铁梅江会展中心站 A 口，这里距离会场最近，专门设置了导览图，方便市民游客查找线路。四天时间里，本届博览会吸引超25万人次。在文旅产业融合展区，聚集全国30个省区市的展位，河北省丰宁满族剪纸、山东省手工雕版铜拓画、天津陈氏制瓷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带来不少新品。在国际文旅合作展区，埃塞俄比亚、越南、吉尔吉斯斯坦等20个国家和地区10家国际组织机构、国家级行业协会参展，带来文化、历史、景区等各类资源推荐。
3: 有好多国外的一些展品，还挺有意思的，能看到很多不同的文化。
4: 带着孩子也是增加见闻，能很快地了解当地的历史，然后还有现代的一些文化。有这么多美好的地方，也是让我们以后真正的走出去，更加的有当地的体验感。
2: 除了来逛展的市民，博览会还吸引了不少专业观众。边少博是天开源企业灵境之游创始人，专门做场景策划、沉浸式剧本编写等业务。这几天他天天到场，希望能了解更多新技术带来的文旅新形态，融入未来剧本、数字化导览等产品设计中。
5: 现在加入了 AI 的这个技术之后，我们更加轻量化了，可以让一些产品它更加的活化，那它的成本就很低。
6: 我们近代天津的文化发展，东西融合、南北融合，我们也想借这次展会，让更多的文化项目可以找到自己发展的方向。
2: 办展办会是为了办事，四天时间里有30个省区市、超过2500家文旅企业参展参会。本届展览也将产品展示、行业交流、项目路演、资源对接整合到同一平台上，打造展区及商区模式，让景区文旅部门、服务商和投资机构面对面对接，寻找合作机会。同时还围绕游轮旅游、场景运营等新业态设置多场专题对接交流活动。
7: 天津市有非常丰富的工业资源，而且有非常深厚的这个工业基础。我还专程为这个事情到咱们天津去调研。目前的话，现在初步的方案已经达成了。
1: 天津持续建强出海服务平台，通过市场对接、合规服务、风险保障，服务企业走出去。
2: 位于经开区的德祥生物专注体外诊断与智慧书写检测领域10多年，眼前这台设备就是企业今年刚刚量产的智慧血液检测仪，主要用在医院和血站。依托企业自主研发的技术，这台设备单次可检测500份血液样本，10分钟就可以出具结果，效率较传统设备提升30%。凭借这项技术，今年计划开拓东南亚、俄罗斯等海外市场，但医疗器械出口企业缺乏经验。帮助企业更好走出去，今年初市商务局出台天津市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若干措施。7月，泰达跨境出海综合服务岗线上平台正式上线，归集104项标准化服务事项，覆盖合规法律、通关物流、跨境人才等领域，依托21个海外服务站点、100多家专业服务机构，实现企业出海一窗受理全程代办。了解到德祥生物的需求之后，平台联动海外站点，为企业量身定制准入方案，这个月企业就拿到了泰国1000多万元的订单。
8: 根据这个出海方式，我们会给他按照目标地的这种资源进行匹配，制定相关的方案。
2: 服务企业出海同时兜牢风险底线，中信保推出出口前保险，将理赔节点前置到合同签订环节，覆盖订单签约到收汇全周期。同时联合商务部门依托全市走出去平台，围绕关税贸易投资政策举办50多场跨国对接活动。
9: 再围绕我们绿色产业合作平台，还有我们的数字经济合作平台等一系列上合峰会的成果，来服务好我们的企业，一区一特色，强化精准对接，
10: 调动各区搭建相关的这种服务平台，汇聚全市一些重要的会计事务所呀、法律

0: 率啊，包括信用评级机构啊，包括金融机构啊等等的各种的出海的这种资源，来服务好我们天津的企业呢，抱团出海。
1: 海河快评关注本周热点。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正式落户天津，两平台两中心格局全面形成，以天下之金服务上合，以开放之城连通世界。
2: 这周比什凯克传来一个重磅消息，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宣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这是党中央交给天津的又一重要任务。回望一年前上合天津峰会成功举办，绿色产业合作平台、数字经济合作平台、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三大成果同日落地，一年后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再落金门，两平台两中心的全新格局正式形成，鼓舞人心，更催人奋进。新揭牌的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办公室就设在天津国际贸易与航运服务中心，76个海关、海事等窗口全部进驻，80多项业务就地可办，特别是创新开展离岸船舶登记业务，推动上合组织国家船舶登记机构在天津设立常驻办事处，船舶登记可直接办结，这正是立足上合所需，发挥天津所能。
3: 这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重要任务，也是一份重大支持，把创新的机遇用足，把发展的道路铺开，服务国家工作大局。
2: 国家给了机遇，天津就要接住、用好、做实，依托天津港两个扇面的优势，持续深化五行开放，把上合的朋友圈变成发展的机遇圈。上合合作不止在经贸，也在人心。下周46位俄罗斯职教代表将到访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成立协同发展共同体。下个月，上合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还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建设实训中心，实现教学装备和教材的双双出海。
4: 天津作为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先行的一个示范区，相当于是把我们的很多的优势的东西让世界去看到，服务我们上合国家。
2: 承办峰会是一时之事，建好平台才是长久之功。现在上合大家庭覆盖全球近一半人口，经济总量逼近30万亿美元，把党中央的信任化作实干，把国家赋予的使命干出成效，以天下之金服务上合，以开放之城连通世界。
1: 距离9月8号汉语桥赛事启幕还有2天，本届赛事亮点率先揭晓，智能体小桥首次亮相。
5: 为丰富本届大赛的场景体验，专属 AI 智能体小桥首次亮相。小桥的设计突出中国服饰、拱桥建筑等传统元素，串联起京津两地的文化点位。该形象也将作为半决赛的演播室副主持参与录制，为赛事注入现代科技质感。
6: 我们的内容呢，涵盖科技、文化、教育、体育、医疗、农业、生态、艺术几大领域。选手不仅在这个比赛中能感受到中文的魅力，同时呢，能在行走与互动中感受到一个真实的、立体的、活力的中国。
5: 今年恰逢汉语桥25周年，根据天津城市特点，导演组为汉语桥全新打造7个专属特色场景，包括专属汉字展等。同时，本次大赛还创新推出世界中文小会等体验场景，让选手通过深度参与，多维度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1: 国家数据局发布第5批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市气象局和国家海洋信息中心的2个案例入选。
5: 此刻，一艘载有635个集装箱的天津级货轮正通过北极航线驶向俄罗斯阿尔汉戈尔斯克港，船舶的航行信息实时显示在市气象局的业务大屏上。依托本次入选示范场景的国产北极气象保障系统，船舶在北冰洋航行途中可以获得未来72小时周边海域风力、风向、气温、气压预报，还有北极圈海冰流速、流向漂移等关键信息。
7: 咱们整套的这个数据呢，都是通过我们北海航海保障中心的这个通信手段向北极区域播发，不管是我们的船只在咱们北极海

0: 域的任何地方，他们都是能够准确地接收到气象保障信息的。
1: 过去，我国远洋船舶在外海航行大多依赖境外气象产品，时效形势不受掌控，也无法实现定制化服务。这套产品在数据自主可控的同时，还可以读取船舶经纬度、航速、航向，自动生成气象导航产品，支持图片、文字、语音多种格式，为中国籍船舶提供定制服务。
2: 我们的数据要继续整合，形成一个北极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数据集。那么在此基础上呢，研发北极的一个气象服务风险平台保障系统。
1: 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由国家数据局牵头评定，主要选取社会效益突出、具备复制推广价值的数据应用样板，包括北极气象保障系统在内。此次本市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的海洋再分析数据产品入选。
3: 依托宗宝区的政策及产业优势，宝马摩托车将超80%的进口业务落地东江。
1: 这批进口宝马摩托车总量超过1200台，产自泰国。依托东江宗宝区进口汽车产业基础，由东江宗宝区管委会牵头，联合海关、港航、消防、应急等部门，提供了从通关、仓储、检测的全流程解决方案。同时，为企业提供近5600平方米的仓库。辖区内的检测企业也在海关的指导下，提前拿到了摩托车的检测资质。
4: 我现在身后呢，就是企业的仓库，相隔不到20米就是进口摩托车的检测线。那从码头卸船的车辆就可以直接入库，单台车完成检测和查验，最多只需要10分钟。
5: 最大的感受就是通关快，通关时间上缩短了一半。同时呢，因为有配套的上线检测，运输距离也大幅的缩短了。
1: 首批进口摩托车通关后，将发往河北、山东、广东等地区。接下来，宝马中国也计划把超过80%的摩托车进口业务放在天津口岸。
3: 力生制药依托市级重点实验室，联合高校科研单位开展协同攻关，突破控室技术，推出2款药品版本，有效提升产品附加值。
1: 控制技术就是通过制剂控制，让药物有效成分在人体内能以恒定的速度释放，药效更持久，常用于高血压、关节炎等需要长期治疗的慢性病。此前，国内制作控制药片大多是一种药品对应一套控制工艺，不能通用，跟不上药品成分更新升级的速度。作为国有医药科技企业，力生制药依托市级重点实验室，联合天津大学等高校科研单位开展技术攻关，研发出一种特殊的包衣材料，上面布满小孔，只需要微调包衣成分比例，就能改变有效成分的释放速度。一套工艺可适用多种控制药片生产。利用这套新技术，力生制药将治疗糖尿病和慢性心绞痛的2款药物成功研发出控制版本，增加单一药品的产业附加值。目前已经通过审批，即将量产推向市场。
6: 进一步的去开发，我们有一些普通制剂，通过改良性创新的，能够去做到控制。
3: 文化中国行，管校弦歌，依托先贤遗存，天津科技大学图书馆传承清宫特色文脉，让百年治学精神浸润青春成长。
1: 天津科技大学图书馆建于1958年，前身是天津轻工业学院图书馆，目前馆藏纸质图书204万册，电子图书143万册，已搭建起覆盖食品、造纸、制研等优势学科的馆藏体系。在图书馆的特色文化空间岩泉阁内，陈列着146件手稿、原版藏书和历史影像资料，是我国制浆造纸学科奠基人龙岩泉先生的毕生收藏。2006年起，遵照先生遗愿，家属将4000册图书、近30000张读书卡片及大量手稿、照片陆续捐赠给学校。依托这批史料，今年图书馆专门打造了这处文化空间，把这些资料进行整理，面向全体学生开放借阅，累计吸引了近1000名学生。
7: 这30000张读书的卡片，每张都是手写的，密密麻麻的，一笔一画，这让我真正的明白，做学问是没有捷径的。所谓科研，就是把小事做到极致。这些卡片也给了我很多的信心。
8: 引导学生更多的阅读经典，阅读专业著作，爱上读书，去激发他学习的积极性。
9: 本周末，天津市第16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网球比赛开启。

0: 本次网球群众赛事共设男女四个组别，分别进行团体和单项比赛，吸引了全市25支队伍、近200名网球运动爱好者参加。来自山东的汪洋研究生毕业后来到天津，在中企中心工作，之前参加过市职工运动会、天津体彩杯网球联赛等业余比赛，以球会友让他慢慢成了队内核心。这次参加市运会群众赛事，他和队友也成功闯入团体半决赛。
1: 我是外地人嘛，来到天津以后也没有什么本地的朋友，所以通过网球结交了一些很不错的朋友。
0: 目前天津有室内外网球场地约1000个，接触过网球运动的人数超过4万。为了提升广大网球爱好者的参赛体验，本次赛事选择在国际网球中心进行，这里曾举办过 WTA 天津网球公开赛等国际赛事，赛程将持续3周，每周末进行。
2: 这个与国际接轨的场地呢，这么好的条件提供给我们的群众来参加这场运动呢，对群众的网球推广肯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3: 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本市启动老年期痴呆全病程服务协作网。
0: 目前在本市各家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65岁以上老年人可以免费进行认知障碍专项健康筛查，加强这类慢性病的综合防控。本周市卫健委启动了老年期痴呆全病程服务协作网，由医科大学总医院牵头，统一了老年人认知障碍筛查的评估、转诊、随访、治疗标准。市级医院的神经内科专家也会定期到社区巡诊，
4: 主要有4-5位的主任医师来下到各个社区指导和培训。
0: 在和平区的各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试点新增了多项体征评估，有风险的患者会单独建档，处于病情发展期的患者能直接转诊到市区2级的医院。
3: 把博物馆搬进特殊教育课堂，让视障孩子靠指尖触摸感受大自然。
0: 在市视力障碍学校，孩子们的科普课上做好消杀和安全保障。自然博物馆的讲解员带着一只宠物蜥蜴，让学生们摸一摸。新学期，双方联合打造自然科普课堂，依托无障碍展厅资源，讲解员带着定制的教材和实物，让孩子们听动物鸣叫，辨识花果香气。
5: 针对孩子们比较感兴趣的一些动物呀、植物呀，给孩子们呢做成配套的，可以让他们感知的，自然科普课程送到学校里来。
6: 专业的讲解，能够让孩子们对这个自然好奇心、探究的能力都会增强。
7: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在蓟州区获救。
0: 眼前这只黑色的大鸟叫黑鹳，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国内野生种群仅有1000只左右，分布在燕山、太行山山脉。这只黑鹳前天被蓟州区李明庄镇村民发现，在区林业部门协调下送到了位于宝坻区的这家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经过诊断发现，翅膀受了外伤，但是骨骼没有问题。救护人员对它的翅膀进行了固定，投喂了活食，帮助它恢复体力。眼下，这家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已经收治了东方白鹳、白枕鹤等40多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包括这只黑鹳在内。中心会在市归资部门的统筹下，择期进行野外放归。
8: 在合适它的地方，在合适的气候，去找它的种群去放归。放归的时候会对它进行一个全身的检查，而且会佩戴卫星定位器，随时监测。
7: 来看一组简讯。
0: 作为2026海河国际消费季活动之一，第7届天津夜生活节正式启动，将举办百场夜间特色主题活动，成立票根经济联盟，涵盖交通出行、文艺演出、体育赛事等领域。提升制造业设计能力，市工信局公布今年第2批市级工业设计中心名单，覆盖智能科技、物流装备等多个领域，赛象科技、锦湖轮胎、金桥焊材等企业入选。北京燃气天津南港 LNG 接收站完成智能装车作业，通过 LNG 装车臂与槽车对接，自动充装，安全脱离全工序，平稳充装21吨 LNG。初秋时节，滨海新区北塘大堤永定新河南侧河滩上，大片向日葵进入盛花期，连片的金黄花海沿河岸铺展，成为市民近郊散步休闲的特色景观。
7: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您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京城以晴天开场，风力微弱，预计夜间我市天空状况为晴转多云，后半夜还会有轻雾出现，局部地区能见度偏低，夜间市区最低气温为22度。明天白天京城天空状况多云转阴，夜间可能会有降雨系统到访，雨量在小雨量级，夜间风力有所增大，东北风4到5级，阵风风力在6级上下，个别地区下午会率先迎来阵雨，夜间转为小雨，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1到19度之间，提示您雨天外出要注意携带雨具，并注意交通安全。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有所波动，8号、9号受降雨的影响，气温下降明显，最高气温仅在24到25度附近，随后气温将会有所回升，10号的最高气温在27度上下，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加衣物。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阴，22到31摄氏度。滨海新区晴转阴，22到28摄氏度。渤海海面晴转阴，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1: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2: 两个家庭。
3: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4: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门就有后天，咱没有亲爸。
5: 爸，爸，爸！
2: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6: 哎呀，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7: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8: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9: 时代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
2: 相守，温暖余生。
10: 我是马坤。

0: 住！
1: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敌。
2: 我想好的事儿，不会比你。
3: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4: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5: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天津味道，天津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实现电力平稳供应，有力保障民生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底气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河南加快发展枢纽经济、通道经济，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0: 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推广新技术，提升田管效率，夯实丰收基础。
0: 伊朗方面称袭击美军航母等目标，美国方面称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
1: 俄罗斯、乌克兰分别宣布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峰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2: 今年夏天，热浪席卷北半球，国内25个省份电网用电负荷破历史纪录。素有“火炉城市”之称的重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数刷新历史同期极值。
3: 40度的高温连着来，让我最感受的一句就是空调能从早上开到晚上。
2: 过去盛夏时节，空调制冷带来用电需求激增，为了保障居民用电，重庆部分企事业单位一度不得不采取限电措施。今年虽然用电负荷连创新高，但整个重庆电力供应充足。
4: 一个是我们的江电入渝这一块儿啊，相当于我们网内2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储能和抽蓄，可以在我们需要时候来顶峰发电。
2: 从曾经用电紧张到高峰从容保供，重庆正是我国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部署，持续提升能源供给韧性的缩影。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但全国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生产生活用电得到有力保障。如何让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更安全、更绿色、更高效？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能源基地和能源企业，强调要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5: 面对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形势，我国能源体系始终保持着安全

0: 平稳运行，根本就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统筹能源安全和转型，大力发展壮大新能源产业，持续优化能源结构。这种兼顾当前和长远的能源发展战略，正是我们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1: 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
2: 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满足新增电力的主力，今年上半年大概70%以上的电力是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的。中国电力转型从量走向质变的分水岭，它背后体现的是坚强的转型决心和战略定力，快速的技术进步，还有充足的系统保障。
1: 这个夏天，人工智能及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升温，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也有力支撑了产业用电需求。今年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1000亿千瓦时大关，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220亿千瓦时，同比增速高达8.9%。第三产业中 ，AI 大模型等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高达40.1%，展现出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强劲的增长潜力。在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算力需求激增，带来数据中心用电大幅增长。
3: 像我们今年的算力规模比去年就翻了一番，今年6月份新投运了闪电入碗特高压，还有我们集群周边新增加的分布式能源。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我们这么大的用电量如何保障，确实难以想象。
1: 更绿色、更高效、也更智慧的新型电力系统，解决了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大电网这一世界级难题。眼下，攀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作为我国15-5时期开工的首条特高压工程，建成后每年可输送电量182亿度。15-5期间，我国将新增15回特高压直流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构建起中国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的能源新格局。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发展壮大枢纽经济、通道经济，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5: 近日，全国首趟南通道中欧班列一单至全程提单班列发车。这趟郑州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班列采用一单到底的运作方式，从上门提货到口岸通关，再到末端派送，一单全包揽。
6: 班列打通了铁路至里海轮渡至铁路的多程联运全程一单，落实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全程负责的多式联运模式，补齐了陆路单证物权短板，解决了分段运输单证痛点。
5: 地处中原的河南有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优势，然而以往转运多、运单多、环节多等，致使物流成本偏高、运输效率偏低、多式联运衔接不足。为此，今年河南聚焦畅通物流通道，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发展多式联运，推进一单制、一箱制发展。内河航运建设也在加紧推进，在周口依托正在建设的沙颍河国家高等级航道，逐步搭建起航道加港口加产业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更好地连接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港口群，提高通江达海能力。
7: 项目建成后，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将进一步推动港产成员融合发展。
5: 前不久，河南还出台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加强多市联运设施标准建设和信息共享。目前，河南10个物流枢纽、5个骨干冷链物流。

0: 由基地纳入国家布局，依托中欧班列郑州构建覆盖40多个国家、140多个城市的国际物流网络。十五五期间，河南将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深化拓展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提升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能级，推动中欧中亚班列拓线扩量。
1: 河南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四枢纽，为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做出贡献。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3: 8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反映出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提升。随着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产业物流需求较上月有所增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发展势头，在暑期消费带动下，叠加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动，3C 电子、家居、文化用品等需求增加明显。调研的电商平台上，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体教育等品类的订单量环比增长超10%。进入下半年，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预期均呈现积极变化。八月相关指数均保持在扩张区间。
4: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5: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白露将至，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6: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500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
7: 多光谱无人机在百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到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
8: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7: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巢，只需2分半钟就能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
9: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以前做无人喷防啊，非常的辛苦，都要熬到大半夜。现在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它可以自动化的在相应的时间进行喷防，一台无人机可以管理4000多亩地。
7: 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玉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
3: 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推

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建立覆盖汽车销售、登记、维修等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交互系统，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发展设计师品牌、民族特色区域品牌，扩大 3D 打印相关产品消费。

0: 准，缩短重点标准制修订周期。此外，实施意见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个性化需求，提出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等产品及健康监测等设备进入老年人家庭，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材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保障。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七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此外，在电池产品的创新水平上，我国的磷酸铁锂三元电池能量密度不断提升，高倍率快充电池加速应用，钠离子电池、混合固液电池实现产业化。我国已构建起涵盖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成套装备、回收利用等环节的产业链，并向船舶、飞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此外，我国的动力电池安全等标准体系持续健全，建设回收利用网点10000多个。下一步，我国的动力电池产业将聚力突破全固态电池等技术，同时促进动力电池在储能、交通、具身智能等多领域拓展应用。
1: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去年向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延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向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4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当前，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1: 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3: 中国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你们有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用于此类救援工作的机械设备，我们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感动。
1: 6号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4: 把海洋开发利用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看看它是如何助力我国深海装备不断走向更深的海域。
5: 眼下，我国第16次北冰洋科考正在北冰洋中央冰区紧张推进，而在千里之外的大连，一场针对海冰的科研攻关也在同步进行之中。 现在您看到的是科研人员正在对海冰进行强度测试，与之前用人工

0: 海冰不同，现在实验室的冰样都是从南北极运回来的，摸清真实海冰的承压极限，未来对破冰船研发设计、极地航线规划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必须有海量的大量的数据去支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做这个事情。
0: 依托这些珍贵实地样本，实验室建起了我国极地海冰物理与力学数据库。过去不少需要依赖国外的参数，如今我们自己就能测就能算。
2: 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不管是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0: 摸透海冰特性只是迈向大洋的第一步。实验室的另一块实验区，一套漂浮式风机模型即将迎来海浪模拟考验。眼前这座造浪池布设着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多套设备，它可以精准复制极端台风海况，模拟出海上装备实际遭遇的复合极端工况。
3: 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
4: 啊，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5米的浪高。
0: 海洋带来的挑战不止来自海面，海底同样暗藏风险。眼前这套装置正在模拟海底沙尘暴，湍急的水流冲刷海底泥沙，会造成风机海底电缆裸露，带来安全隐患。这个外形像红色大斗笠的装置，就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设施。当海底暗流涌来，它可以护住装体周边泥沙不被冲走。更巧妙的是，水流经过装置会在后方形成泥沙淤积，把海底电缆埋得更深，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正是依靠这个人工搭建的模拟海洋，我国各类海上工程装备在投产前就能提前完成严苛的安全校验，为大国重器工程提供自主可控的试验支撑。就在不久前，依托试验数据，我国制造出同类装备当中离岸最远的漂浮式风电平台，作业离岸距离可达150公里，具备抵御17级超强台风的过硬实力。
5: 17级台风来了之后，我们整体平台的倾斜角能够控制在1度以内。
0: 从港珠澳大桥到深海钻井平台，再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一批重大港口，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已经托举起了数十项国家重大海洋工程。再过几个月，世界上第一个全新海洋工程深水实验室就将在我国正式投运。它可以真实地模拟出海下3000米的海底工况，为我国加速走向深远海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我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全国已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于7月下旬对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开展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开展抽查核查。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3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各地也将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查询。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今天，瑞金至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切身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青海、甘肃、华北及东北等地将出现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此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出行需做好防范措施。针对江西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天，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在山东泰安举办，吸引国内及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参赛。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美国军舰躲过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报复行动，美军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2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革命卫队海军还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油轮的袭击，打击了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封锁伊朗，将升级对美军舰的打击力度与范围。当地时间5号傍晚，总台记者抵达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实地探访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
8: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7: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分别宣布，从即日起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5号当天，俄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会谈。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俄方在会谈中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和取得的切实成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普京重申愿与美方合作，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乌沙科夫说，美方代表承诺，后续在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按计划，威特科夫一行今天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9: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7: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方面称，黎南部多地今天遭以色列军方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2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南部发动空袭。加拿大媒体5号报道称，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80%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8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对美国采取等额反制关税政策，相关措施将于本月8号正式生效。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9: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知道？

0: 趁热把这红糖水喝了啊。
1: 好，
0: 都喝掉啊。你是一来事就疼啊？
1: 嗯。
0: 你这个吧，叫痛经，也不是说每回来都一定会疼，但这要真疼起来可要命了。你把那红糖水喝了以后躺下，我拿这给你暖暖肚子。
1: 不用了，
0: 叫你躺下就躺下。来，给我，都靠着啊。靠着靠着，来。用这个啊，塞到肚子里，暖一暖。你每回疼起来的时候啊，拿这个暖暖肚子挺管用的。嗯，这样吧，我就给你们学校打个电话吧，今儿就别去了，在家好好休息。
1: 不用了，不大疼了，这阵儿过去了。谢谢姐。
2: 回头写信跟医生说一声，让他别在你上班。
3: 哎，跟他说了啊，他说这就是点小心意，他有这个职工助学工资呢。
2: 哎，你觉不觉得刘成贵好好有意思啊？他每回来信都拐弯抹角的问好好过得怎么样。
3: 哎，他们俩熟
2: 啊。啊？
3: 这问问这不正常吗？
2: 哎，他跟学习不熟，跟天天不熟啊。你呀，榆木疙瘩脑袋。
3: 来，上来。
2: 哎呀，走走吧。
3: 啊，
2: 走走吧。
3: 啊，
2: 我倒是觉得刘成还行，人聪明，现在又上了大学，将来前途就更好了。
3: 哎呀，好好对他一般，跟建广倒是挺亲的。
2: 建广，

0: 人是好人也踏实，可得好好，你要好好给刘成写封信啊，不管怎么说这也冷落了人家。
1: 还是看好好自己的吧。我是觉得呢，刘成现在成了大学生，也不一定还能看上好好。还有就是刘成那个妈啊，特别难相处。
0: 怎么了？他妈不让刘成跟好好啊？
1: 刘成上大学之前还流露过。
0: 这事儿还得看刘成自己的意思。
1: 哎呀，这事儿还是得看咱好好自己的意思。
0: 哟，你这当爹的舍不得啦，谁你都看不上眼是吧？
1: 那是，您自己家菜园子里边这种的水灵灵的大白菜，他凭啥让别人家猪给拱了？
0: 你家是好白菜，人家都是猪。
1: 你甭说我，你等袁毅找女朋友的时候，那会儿你就看哪颗白菜都不好看了。
0: 哎呀，邮票忘买了。
1: 来，你
0: 来试试。
2: 哎呀，上吧。
1: 这装好啊，这是。
0: 尚宝坤，
1: 你认识这长毛猪啊？
0: 他是乐队的，教好好唱歌的。
1: 啊！抓好！哎呀，都输了！
0: 你不要管那么严，我白菜不放在地里啊。
1: 等回家的吧。
0: 不买邮票了。看你是气糊涂。
3: 日子匆匆走过，为我留把感伤，给过那一片冰川。
4: 你来唱一遍吧。
5: 我来一遍
4: 啊？
5: 这我咋唱呀？这我也不会呀，这谁会念啊？我只会哼。
4: 没事，那我唱一句，你跟着我唱一句。
3: 凉风轻轻吹，
5: 凉风
3: 轻轻吹，
4: 对，咬字别太紧了。
3: 抽眼睛留我依靠。
4: 哎，这样，你再跟着录音带，再跟着唱一遍。好。
3: 轻轻吹着秋影，真留我依靠。天入死匆匆走过，为我有百感伤，你过那一片景象。

0: 알아서
1: 你没看过牛氓啊？牛氓？啊，这牛氓嘛，我都看好几遍了。
0: 小叶，这个叫牛氓。哎，你干啥去？我去给你找本字典，给你查一查，你一查就知道了。哎，不用了。你是语文老师，你说啥就是啥，听你的。
1: 这个不是我说啥是啥，的确是错了。错了就错了呗，又不丢人。那谁敢说全世界的字儿他都认识啊？你敢说？
0: 我不敢。
1: 牛氓这个人吧，哪儿都好，就有一样不好。
0: 说说看。
1: 他对自己的初恋女友和唯一的爱人穷马太残酷了，直到要死了才写一封信。
0: 太折磨人了，太撕心裂肺了。我没想到你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牛氓的呀。我说的不对呀。不能说不对，但你是从女人的角度来看牛氓的。作者之所以这么表现，还是要体现他的革命性。他为了革命。 不得不放弃爱情，
1: 但是爱情跟革命也不矛盾呢。
0: 有时候也冲动。
2: 嗯，哎，又搁这谈恋爱了。

0: 受不了。
1: 姐，回来了，刚好吃饭。
2: 姐，这是刘轩哥哥抄给你的日记本。
3: 哦，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刘晨，
4: 这小子大学白念了吧？中国人谁不是黑色的眼睛啊？还黑夜给的，黑夜是他妈呀！
1: 你不懂就别乱说，这是一个诗人写的诗
4: 啊。啊。
5: 这属于没皮割了嗓子说了跟没说一样，
6: 你不懂别胡说八道啊！
7: 行了，听听，拿着吧，给你了。
8: 哎，别，给我吧。哎，
7: 不是上次不是给过你一本了吗？
8: 不是，他这么小要日记本干啥呀？
4: 就是啊，
3: 老师让我们学雷锋记笔记。
4: 你记吗你？别拿什么日记本了，给袁毅吧。
1: 啊，哎，袁毅有，好好。刘成专门给你寄过来的，你给人回封信谢谢人家。哎
7: 呦，我看到字我都晕，我还写呢。哎呀，反正感谢放心里就行了。
4: 你这个单位这学啥习了？这一学学一天呢？
7: 学唱革命歌曲啊。
8: 那你给我们唱两句啊，姐。
4: 你别跟我扯犊子啊！你们以后改一边唱革命歌曲，一边卖公共汽车票啊？
7: 那咋了？这好听的歌谁不愿意听啊？
9: 冷风轻轻吹到，悄然降临我一家。夏天偷雨，天不见星呀。
1: 好听，
7: 好听，好听吧？
8: 你这唱的啥呀，姐？英语？
4: 鸟语？
7: 粤语？广东话？
4: 哎，你们知道为什么广东话叫粤语吗？
1: 你们都不知道啊？因为广东的简称叫粤。
4: 嘿，看阿姨真厉害啊！好啊，嗯，你过来一趟，给我帮个忙。
7: 现在啊，
4: 过来。哦，快点，你过来，快点，快快快，快点。
7: 来了。啊。嗯。咋了？是干啥呢？
4: 你今儿跟那个大长头发那是谁啊？七路公交车站的那个。
7: 就一个朋友。
4: 什么朋友啊？
7: 一个普通朋友。
4: 普通朋友，你们俩手拉着手啊？啊？
7: 哎呀，人叫我唱歌呢。
4: 我告诉你啊，好好，你交朋友我不反对，但你不许给我找那不三不四的人，听见了吗？
7: 你说什么呢？怎么就不三不四了？
4: 这头发留那么长，那跟个三毛野兽似的，还有那裤腿子，那大喇叭裤在地上扫来扫去，那裤腿子里不得都是土啊？啊！
7: 爸，你怎么这么以貌取人呢？
4: 还以，那扛个录音机满大街溜达，那是啥正经人呢？还有啊，你别骗我啊，什么叫单位学习？学什么习了？唬谁呢你？
7: 爸，你别乱说了，人家是正经搞文艺的。
1: 有事儿吃完饭再说吧，饭都凉了。
4: 你又回来。哎，
1: 你怎么还说他呢？交个朋友挺正常的。
4: 这正什么常啊？这找个搞文艺的，这能正经过日子吗？
1: 我不正经过日子啦。
4: 不是小麦，小麦，我不是那个意思，小麦。
10: 哎，张叔子。哎，
4: 吃完了。哎。哎呀，小曼曼真生我气了啊！来，我来。
1: 反正你也看着我烦，正好出去待一段也挺好。
4: 哎呦，你别吓我！你上次一走走一个月，我都快没法活了啊！
1: 真不是吓唬你，我本来想马上跟你说的。嗯。我们团这一年不是在省内演出反响特别好吗？嗯。今天少团接到一个巡演的大任务，要去四川的重庆。哎，不是光去重庆啊，要沿着江去好几个城市，什么武汉、南京，还有上海。
4: 不是，这一路下来，这得多长时间呀？
1: 这一趟大概小两个月吧。
4: 这么久啊？
1: 怎么？支持我去啊？
4: 不，我支持，支持。哎呀，支持啊！

0: 来这么早？
1: 你可来了，你急死我了。
0: 哎呀，你小点声，让人听见。
1: 我还以为你现在加班呢。
0: 好不容易赶个星期天，谁加班啊？怎么的？你还打算去厂子找我呀？
1: 那不然呢？
0: 你个老师说话那么直接，委婉点啊。
1: 你是不知道我有多着急。快看看这篇文章。
0: 怎么的？你着急找我，就是让我看这文章？
1: 出大事了，这是批评苏小曼怎么狗断的。
0: 这不应该呀。我听我师父说，他们歌舞团在上海可受欢迎了，人家那个苏小曼都来信了，说是在上海一个什么剧场演了三四十场，一场10000来人，场场爆满呢。
1: 这不就演出问题来了吗？这影响要是小，报纸都不可能出这样的文章，都在质问歌舞团要何去何从了。
0: 你说这帮人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哈，那管咱们昆城歌舞团干啥呀？
1: 你的认识可不能这么狭隘，这绝对不单单是演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社会风气的大事，是意识形态的大事。
0: 扣那么大帽子，那我师父咋办呢？
1: 跟你师父有什么关系？
0: 这话问的，那苏小曼要是出啥事儿，我师父能落啥好啊？
2: 啥玩意儿？唱个歌跳舞还能挨批啊？不能吧？
3: 哎呀，这事儿花姑姑她敢撒谎啊？人上海的报纸都写了。她刚刚提三火四的找你，就想说先让你知道一声，让你有个心理准备。
2: 我问问她。哎
3: 呀，她不在家。你要不问问歌舞团，人家说不定有风声呢。
2: 这都下班了，明天再说吧。
0: 师傅。
2: 哎，正说你呢。哎，
0: 我横想竖想，我还是不放心呐，我得当面跟你说。啊，进屋吧。
3: 去，快点来。
2: 怎么个事儿啊？
0: 你快来吧。这也就是咱这离上海远，坐船得在海上晃悠3天。这要离得近，你都应该去把苏小曼接回来。你得赶紧悬崖勒马了。
2: 有你说那么玄乎吗？
0: 这怎么能是玄乎呢？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你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你就别让苏小曼在上海瞎晃悠了。你说她本来出身就不好，又有海外关系，本身立场就不坚定，那上海什么地方？那花花世界呀！霓虹灯下的哨兵你不看过吗？春妮她男人那不就没扛住糖衣炮弹吗？
2: 你又瞎联系呢？
0: 这怎么能是我瞎联系啊？那报纸上大批斗，白纸黑字儿，人能胡说吗？
2: 你说他们的歌舞团在咱这演出都挺好的，场场都满座，除了叫好就叫好，这出去怎么还挨骂了？
0: 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觉得吧，等苏小曼回来，你就让她回接办工厂，老老实实胡使个响吧。我就怕呀，人家拿苏小曼开刀，影响武艺。
2: 那不能。哎呀，都说祸从口出。你说他个编舞，就是甩甩胳膊、踢踢腿的，比划比划，那他不动嘴啊？
0: 是你说那么回事吗？动不动嘴重要吗？重要的是他没有根基。
2: 让你这一说，挺吓人的。
0: 能不吓人吗？给人报纸都惊动了。
2: 不是这事儿啊，那个好好已经知道了，但是你别再跟其他孩子说了，再给他们吓着。
0: 行。嗯。
2: 谢谢啊。
0: 没事儿。这后爹当的，心还细着吧呢。
2: 师傅，哎，我跟您打听一下，那个上海演出的人回来了吗？
4: 回来了。
2: 回来了都。不是他们什么时候回来的呀？啊，
4: 这4点啊，一下船就把他们拉到局里去了。听说文化局主任也拉去了。
2: 不是他上局里边干嘛去啊？
4: 这我还真不知道。不过听说少团让他们在上海捅娄子了，这省里啊要派人下来调查呢。
2: 那我媳妇儿苏小曼她没事吧？
4: 那我还真不知道。哎，你等等，你提你媳妇儿，我想起了，她给你带了东西了。

0: 林副市长，大家都请坐吧。啊，坐，坐吧，坐吧，坐吧。杜局长，
1: 好。上海那边的演出几点开演？
0: 晚上7点。
1: 你看要不要叫停啊？
0: 还是先让他们正常候场准备吧。好，啊。
1: 今天让大家伙过来，为什么？想必大家心里都清楚了，就是为了我手上的这份报道。这家歌舞团要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当然了，除了关注，更多的是争议。所以，我想先听一听同志们的想法，不用藏着掖着，有什么想法直接说出来。董局长，您主持一下。啊，
2: 林副市长谦虚了。那我们会议开始。
1: 好。
3: 周团长，你们这次在上海的演出情况怎么样啊？
1: 还行吧。
0: 不用这么严肃吧，我来问问。啊，实话实说，不用紧张。
4: 啊，是我们一直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后来演的效果不错，然后就陆陆续续的一直在加演。
1: 你们在上海文化广场总共演了多少场？
4: 40场。
5: 40场？
6: 40场？这么多？
7: 一共有多少观众？
4: 12,137个座位。
7: 都坐满了吗？
4: 还有的要站着看。
8: 站着站不起啊，不过来，那是上海最大的剧场，这站了一会儿得多少座？10万，啊，这一座，帅哥肯定超过10万。赵团长，我刚刚听你说你们最初是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后来又转场了，又去过哪些地方演过的？说吧，有什么不能说的？演都演了，都成既定事实了，敢做不敢当？那你们当初演什么呢？
1: 哎，老婆，
9: 也没什么不敢说的，因为观众一票难求，我们实在是演不过来，所以后来我们又去了上海市政府礼堂演了一段时间，后来还是因为大受欢迎，我们又转去了上海红湾体育场。
8: 红湾体育场，座位就4万个。还有20,000个利息，一场下来就6万观众，影响面太大了。
10: 六万多大，加起来就是
11: 大了，
10: 肯定不能，
11: 肯定不能。
9: 我们现在是在上海体育馆。
12: 万体馆有多少座？
9: 18,000。
1: 你们在万体馆准备演多少场？
9: 我们准备演10场，票已经全卖光了。
13: 票都卖光了，
14: 不能演。
15: 这么多观众，就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13: 退票。
16: 对，
17: 能
16: 加起来
17: 挑
18: 战，
17: 这个责任谁来负啊？
18: 太大了， 老胡闹，简直乱弹琴。
19: 啊，我来取一下信。啊，
6: 你自己找吧。
19: 好嘞，
6: 都在里面的。哎，同志，干什么？
19: 我找我媳妇儿。
6: 哎，你媳妇谁呀？
19: 哎，是歌舞团的，啊，来你们这儿开会来了，跟那个邵团长一块来的
3: 啊。邵团长是来参加市里的重要会议，哪能什么人都能进啊？
19: 我也是来开会的啊。
6: 你说你是后勤的还差不多。
19: 不，我真的是来开会的。
6: 我在这做了几身门卫，谁是干部，谁是群众，我一眼就能看得透。哎呀，赶紧走，快走，快走啊！走走走走走，走吧。
10: 这次歌舞团去南方几个城市演出的节目，我认为服装极其不严肃，
7: 露胳膊露腿啊，简直不像样子。
11: 没错，就像报纸上说的，娇柔造作，格调低下，那演员在舞台上拿着话筒跳来扭曲的像什么样子？
8: 报道还说，你们把国内的一些歌曲改编得像国外的爵士乐，表演方式充满着低级趣味，哗众取宠，简直让人恶心至极。
9: 胡说八道。
1: 小满，
9: 少团，你让我说两句。
1: 啊，让他说。
9: 你们可以批评， 甚至批判，但你们不能人身攻击。
8: 苏小曼，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言辞。今天在座的所有领导和专家，没有任何人对你们有人身攻击的意思。
9: 说我们毁了咱们市的荣誉，这不是人身攻击。说我们轻浮轻佻，这不是人身攻击。
5: 你不要东拉西扯的，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艺术的标准。
9: 那我们就来谈谈艺术的标准。艺术是多元的，它涵盖了各种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形式。我们不能光有阳春白雪，我们也需要下里巴人。我们在外面巡演了2个多月，我们去了重庆、武汉、上海，所到之处都是一票难求，场场爆满。我们每场演出结束都要返场好几次，观众很热情，他们说我们的演出让他们耳目一新。
8: 小苏啊，不要说了啊，你不要再说了。
9: 我就要说，当年中外文化交流会让我们去演出，让我们去学习，我们现在学以致用了，而且反响很好，就一两个批评的声音，那也很正常啊。
10: 当初让你们去那是没错的，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活动的本意是让你们充当文化使者，而不是让你们看了几个所谓的资产阶级节目之后给他们当学徒。
12: 好了，大家伙的意见呢我也听到了，在刚刚开会之前呢我没有讲，是怕给大家带来压力。咱们今天这个会议非同寻常，已经惊动了咱们省委的第一书记。
13: 这个影响也太大了吧。
12: 董书记问我，就拿着话筒走来走去边走边唱的问题，马克思是怎么说的？我想我当时和在座的表情一样，一头雾水。任书记又说，既然马克思都没说拿着话筒走着唱是资本主义，站着唱是社会主义，那究竟该怎么唱呢？还是交给歌舞团的同志们，他们自己做主，自己考虑。所以啊，我们要还文艺界一个开放的春天。
19: 刚那会啊，就那几个什么专家呀，还有你们文化局那所谓的领导啊，哎，你说当初你们在市里演出的时候，他们每个不都跟着嗷嗷的叫好吗？对吧？
9: 就是
19: 这现在哈，这突然间看着外边来张报纸，这就开始说什么这不好那不好的了。毛主席之前早就说过，咱实事求是，对吧？从群众中来，咱到群众中去，为人民服务，这多好啊。
9: 你说的太对了，太好了。哎，你刚才怎么不进来帮帮我呀？不知道马后炮。
19: 就刚才不看那市领导啥都在吗？再说我进去窝窝一通，对吧？我把人给骂了，那回头你还在这单位，人给你穿小鞋咋办？
9: 你还懂这个？
19: 哎呀呀呀呀！也勒死我了，
9: 就勒你，也就勒这么一天了，明天又得回上海。
19: 啊？不是老邵，这比周扒皮还周扒皮啊他。

Tolong, tolong,

0: 我这摩托车都干20个公转，顶天顶天的了。不是你这，你停下来我看看。
1: 老庄啊，你这是咋弄的呀？
2: 这玩意儿也是一点点琢磨，一点点实践呗。咱们原来切削啊，不是都是大步前进吗？我给改成这小轴快跑了。
3: 我师傅这么一改啊，效率直接提高3-4倍。
4: 这磨车刀是有点不一样啊。哎
1: 呀，人家老庄都说了，切削的办法是从大步前进改成小轴快跑了。你说你老养活什么磨车刀啊你？
0: 不废话吗？那车工技术再好，这磨车刀不行，这不也白扯吗？再说，
4: 这不到半天的功夫啊，建广就干出了比我多3倍的工匠。你说我能不养活啊？哼，大哥，大哥，哎，什么时候能推广？
1: 就是啊，
2: 不是这刀吧？我再试试，看看有没有啥小毛病没有。这没毛病，那就推广呗。
1: 老庄，这事儿你得赶紧了。
4: 对呀、啊，你得快一点啊！在咱们机械行业，公认最有技术的那就是车工了，有伟大的车工这么一说。哎，张哥，你这磨车刀一推广，有大。嗨、哎，
1: 你俩来。
5: 是的，我先给你打啊！哎，
6: 我要冰棍。哎呀，
5: 来，
1: 小叶，你这多多少少有点偏心了啊！
5: 咋的？
1: 你给别人舀的都是绿豆水啊，给你师傅舀的是绿豆，都赶上绿豆饭了都。
5: 你跟我师傅能一样？
2: 来来来来来，
7: 给你啊，都给你，要不然你这嘴啊，不是定用歪到哪儿去了你？来，给我来点汤。
1: 哪天我也收个女徒弟，不要带把
5: 儿。还说那话，你就应该让他那嘴一直歪着。
7: 行了行了，
5: 再来点，再来点。
7: 好嘞。
5: 剩下的你给他们打啊，师傅，
7: 咋了？有事啊？咋的？哎，
5: 我得到个消息啊，说厂里又要分房了，黄厂长就是分房小组副组长，你跟他说说呗。
1: 黄厂长，
7: 黄厂长，这事儿你得听我们说说。你是厂长，真的，我们这事儿就全靠你。黄厂长，
8: 我是先叫你耍个坑，你还咋的了？
0: 都闭嘴！
9: 我跟你们说，这事儿我说的不算啊。你说这个条条框框全是总厂定的，我就是分房小组的一个成员而已。你说我能说话算数吗？
1: 黄厂长，这知一也有说话的权利啊，你都关键时刻得给我们说话呀、啊，是不是？
9: 你闭嘴吧，你斜耳掉包了的，你最烦人，你家不有房吗？你有房屋，你凑什么热闹？
1: 我们家房间还没有你卫生间大呢。
9: 行了，你别闭嘴吧。
4: 不是黄厂长，你得替我们去说说话，说了不一定管用，那不说肯定没戏。
1: 就是嘛。
9: 你又怎么的？你又怎么的？你们两口子的条件多好啊，你还有什么脸要房？
0: 不是，那我儿子将来结婚，他不能跟我们住一起啊。
9: 咋的？我这你孙子要结婚，我还得给你管上房呗？
0: 那能管最好了。
9: 滚犊子吧你！你走！
1: 这你得给我们争取啊，黄厂长，你说一说，万一出事了是不是？
9: 行啊，我都给大伙儿争取，行吧？每个人我都记住了，向上反映，行吧？可是出去有些头疼，快点！
1: 我这个情况你得注意。
4: 我这个情况，
1: 黄厂长
4: 大个，
1: 我这个情况
4: 你得告，
1: 黄厂长
4: 你得告，
1: 来来走，
4: 把这累死。
7: 在哪？黄。哎，我告诉你，别讹我啊！
4: 我很疲惫，请你出去。
10: 快坐歇会儿来，来，
4: 快！你这是
7: 怎么着？这真瞎了，看不见了？
4: 你有话说有屁话。
7: 哎，先给你倒口水啊！来，喝口水。
9: 赶紧有事就说吧，你呀。
7: 那我喝了啊。
11: 哎
12: 呀，跟你说说我们家房子的事儿啊。
11: 我现在多了三口人，这事你知道啊？这事你得给我往上反映。
9: 你家增加三口人跟我有啥关系啊？啊，我让你增加的啊？这不你自找的吗？
11: 行啊，反正我现在知道啊，你是咱总厂分房小组的副组长，这次你有权利了啊，该反映的事你必须得反映，不能像每次开会似的啊，领导说啥你就在底下眯着啊，你也不给待会儿争取，你说一分厂哪年说就分着房子了？
9: 不是，你怎么知道我是副组长？
11: 你甭管我咋知道的啊，反正我这事儿你得给我反映上去。
9: 不是张先进，我跟你说，你家呀是很困难，我很理解，但是你有那些结婚五六年的还住单身宿舍的困难吗？
11: 你甭说这个啊，你好意思说这话吗？你们那叫不人道，人家的事儿你们早就应该给解决了，但是我这事儿你也得给我反映了。
9: 行，我给你反映，我一定给你反映，但是这个房分不分你可不归我管，行不行？
11: 行，反正我等着
9: 啊。你等着，回家洗得干干净净的等着去吧。
11: 这话啥意思？
9: 没啥意思，
11: 那我跟这儿等着呗。
9: 不是迎接未来吗？你洗干净吧，这怎么的？这你快走吧，我头疼。
11: 别那么上火啊，但反应啊。

0: 还得要多少泥呀、啊？哎，够不够、啊？哎呀，
1: 你就别摘手了，我弄就完了。哎呀，
2: 趁着天还没黑，弄吧弄吧得了。你说这袁烨这么大个人了，还在炕上蹦跶，没摔着他算是万幸。哎
1: 呀，学习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也这样。哎呀，我琢磨着炕啊，怎么也得三四天的才能干了。这么着，咱们几个人就得在里边挤挤了。
2: 那就凑合凑合，挤挤，热闹。
1: 这个事儿呢，我是跟黄建堂说了，也不知道能不能给咱解决。
2: 也不容易啊，黄建堂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啊，分房的条件摆那儿呢，他也是无能为力。
1: 可咱这实际情况，他就应该给解决。
2: 能分着更好，分不着，反正咱们也尽力了。
0: 师傅，哎，小叶，咋的了？
1: 弹炕呢吗？
0: 妈呀，这得整好几天吧，那不都睡不了了，让黄老上我那儿住去呗。哎呀，
1: 不用了，谢谢。
0: 这能行吗？那圆圆也跟你们挤呀、啊、都多大姑娘了，上我那儿住得了。哎呀，
2: 不用，凑合凑合行。
0: 行吧。哎，师傅啊，你跟黄建堂说分房子的事了？
1: 说了，但是也不知道能不能给分呢。
0: 行，这有枣没枣咋也赶的呗。
1: 我琢磨着有枣啊，他没枣我把树砍了。
0: 行，你反正你要需要上我那儿就吱声啊。
1: 好嘞，哎，谢谢你啊。
0: 没事儿。
3: 哎，怎么样？
4: 给你弄的枕头呢？
3: 哎，抬抬抬。
2: 行吗？哎，啊，起不起啊？
3: 没事，还行。
0: 哎，文艺，
3: 哎，文艺，
2: 快睡下，睡觉老实点啊。把贴上叔叔。哎呀，
3: 没事的啊。
5: 哎，你怎么不说庄学习睡觉也不老实？
3: 对，庄学习也不老实，这打嗝放屁说梦话还磨牙。
6: 我什么时候打嗝放屁了？
7: 行了，睡觉吧啊，明天上班上学呢。
8: 太急了，睡不着。
3: 哎，爸给你讲个故事啊。这从前有个山。
6: 爸，嗯，我讲故事。
3: 行，你讲。嗯，
6: 我给你们讲一个一只绣花鞋。
7: 庄学习，你讲这个是想吓死谁啊？
8: 你快讲吧。
6: 昆城的夜晚非常安静，偶尔会有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从天上掉下来，月光洒在海面上显得温柔慈祥，夜晚的风也像个俏皮的姑娘，把天上的星星和月光都吹碎了。
3: 故事也不吓人呢，这有啥吓人的呀？这个
5: 人是咱故事吗？人就背诗了吧。
7: 你再讲的啰嗦一点，马上就睡着了。
8: 你快讲吧。
6: 昆城殡仪馆的地下停尸间里，一具具尸体蒙着白布，安静地等待着火化。殡仪馆外的烟囱安安静静地伫立着，白天它烟雾

0: 娘娘，一到了晚上就显得格外的安静。
1: 他，哎呀，行，你要这样我不讲了啊，回头再给谁吓着我不负责任。
2: 不是后边呢，这听着一点也不吓人，这有啥的呀？这
3: 张仙进，你好奇心还挺重，快睡吧。哎，
4: 哥，我怕。
1: 不听了。
5: 爱讲不讲，反正我不怕。
2: 对，男子汉大丈夫，还能让个故事给笑坏了，这说出去让人笑掉大牙了都。
1: 元义，你要是害怕就跟我说啊，怕我就不讲了。
5: 我哪会怕？
1: 突然，哦，哎呦，
6: 张学习，
2: 啥呢？
0: 殡仪馆外的走廊里传来了擦擦擦的声音，一个秃脑袋喝醉酒的老头拎着酒瓶子，推开了殡仪馆的大门。殡仪馆里边冷气森森。
4: 哥，我怕。
2: 别讲了，别讲了啊！这吊死鬼照镜子，自个儿吓唬自个儿，赶紧睡觉，睡觉了啊，睡觉。啊，不怕啊，不怕，不怕啊，不怕了。嗯。
0: 殡仪馆里。
2: 哎呀呀呀呀！别讲了。
6: 张学习，不许讲了啊！让不让人安心睡觉了？吵死了。

0: 来来来，我给你看，我给你看啊，你看看，你看看，
1: 看啥？
0: 这些都是比你们家条件差的，人家也没分到房啊。我跟你说，实在是僧多粥少，你知道吗？房子已经分完了，你理解我一下。我就是投拱地，我也给你拱不出房子来。
2: 你就是给我投拱地，你给我解决了，
0: 你这不讲理吗？
2: 我就不讲理了，咋地吧？我跟你说，我设房管哥，我问了，我情况你就没给我反应。你看，你看，我没猜错吧？哎，你给我等着啊！我今天晚上就搬你家住去。
0: 你这不是无赖吗？你，天，你是B号的无赖，你就是。

0: 照你这么说呀，眼镜真是怪可怜的。
1: 黄阎王吃饭了，别老听那玩意儿。
2: 知道了。
3: 这庄献进呢说的也对，我厂里知道人眼镜家的情况，按道理早就应该给他分套房。
0: 就冲你这话呀，帮不了大领导，顶到头了，哎，也是个分厂厂长。
3: 这跟我当多大领导有什么关系啊？我要是总厂厂长，我现在就给他分套房。

0: 掏心掏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哎。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么大？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么大？
2: 提升财商，渴望赏识。
3: 我到15岁，过生日就已经收不到玩具了，他们就开始送我各种关于商业的书籍，类似于穷爸爸富爸爸这种启蒙的书。我也有能力，我应该让像老板他们看到我。
4: 我觉得不闭环的创业就是爱折腾而已。
2: 才艺亮相，实战碰壁，
5: 非你莫属。有请主持人。
6: 就大概类似于这个样子。
7: 要黑咖啡啊，温度的话得70度左右，不能高不能低。
8: 什么都没解决，一个办法都没有。
2: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斥资建园，步步艰辛。
9: 我们建了自己的高科技的现代化产业园，整个产业园就是投了1亿，但是后续有一个问题，产出不太明显。我当时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没压力的，我们猛地往前冲，唯一缺的什么？标准的数字化的茶叶。
2: 生物萃取技术新突破。
9: 通过现在生物技术，我们把这样的茶砖，把里面这些大分子一些物质把它提取，营养物质更加丰富，吸收利用率更高，同时非常便捷。
2: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么大？
2: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3秒，变道有道。弯道说有，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么大？

0: 就冲你这话呀，当不了大领导，
1: 顶到头了。哎，
0: 也是个分厂厂长。
2: 这跟我当多大领导有什么关系啊？我要是总厂厂长，我现在就给他分套房。
0: 不懂了吧？露怯了吧？哼，这么多人要房，身为一个领导，最重要的是啥？权衡。
2: 我权衡啥呀？我权衡？
0: 权衡利弊得失，远近亲疏啊！只有权衡好了，才能排好队分好房。
2: 那你按照眼镜家这个条件，你再怎么排队，他也得排第一个呀。
0: 他排第一个。那那些托关系走门路的人呢？你那些七大姑八大姨呢？你以为眼镜是装先进的，那脸皮比鞋底还厚。他如果真是装先进的话，早就分到房了。
2: 我跟你说，这一次装先进他也急了，不过他再急他也没用。
0: 所以说，这分房是个大学。谁呀？谁呀？
3: 呀，徐主任在家呢，我给你带点螃蟹来。
0: 哎，我牙口不好，你出去吧。
3: 不，那留着给孩子吃，别让人听着不好。来来来，啊，
0: 这，
4: 哎，我赶紧出去。
5: 你干啥来了？
3: 我不找你啊，我这跟徐主任汇报汇报思想啊，然后这个倒倒我心里边这个苦水。
0: 我没工夫替你瞎白活，我们家。哎，
3: 徐主任，你这不对了啊。这虽说你现在是个代主任啊，但你得按这个正经领导干部要求自己，对吧？是不是？群众有苦衷，你得听我倾诉倾诉，对吧？来，赶紧呼上！
0: 现在家里忙着呢，
3: 厨房呀，是吧？厅挺大，这还有阳台呢。
0: 啥呀？
6: 吃饭了。
0: 别写了，
6: 你俩出来吃饭了。哎，
7: 不等咱爸了？
6: 不等了，他今天有大餐吃，
0: 能行吗？
6: 是能不能行的？试试就知道了。
8: 对呀，试试就知道了。
7: 你知道什么你就试试。
6: 你知道啥呀？你说他。
3: 哎呀，这菜挺硬啊。来，徐主任，你坐，咱俩这一边吃一边唠啊。
7: 不是，你还真拿自己不当外人是吧？
3: 嗯，就像你那会儿啊，咱多少年老人啊，我跟你见外那不外头了吗？
7: 我这
3: 那还有汤呢哈。
7: 哎，
0: 恶心！
3: 不是你们家的汤啊，整太淡了，你知道吗？没盐哪行啊？这孩子长身体得吃盐，吃点盐才有劲儿呢。再说我也口重，这汤淡无盐不如水啊！你去厨房里拿点盐过来。
0: 老王，
7: 你光知道这个汤里没盐不如水啊？下一句话知道是什么吗？
3: 啥呀？
7: 嘴要不甜不如鬼。
3: 哎，我就光知道这个嘴甜之人藏鼻尖，心善之人敢直言。这我说两句实话，你咋受不了了还？
7: 你什么意思？真拿我们家当食堂了？
3: 不是，你家这比食堂吃的好，这有肉有蛋，这汤，这一桌席，这平常谁吃得起？
0: 行，庄先进，你就在那儿吃啊，咱以后也隔三差五的去他们家吃去。
7: 对，
0: 有来有往的。哎，
3: 对不对啊？你们俩领导上我们群众家吃行政，那哪像话呀？
0: 啥？
3: 这传出去不好听，对不对？我来你家吃，这是给你们二位领导树立光辉形象。对吧？人家说徐大主任、王大厂长平易近人，这体恤群众啊，跟百姓打成一片呢，是吧？
0: 你可拉倒吧你！你以为两句好话一说，我们能上你的当了？庄先进，你就说吧，你到底想说什么啊？
7: 庄先进，我告诉你啊，少给我们来二逼脸那一刀！
3: 你这嚷啥呀？你我跟你媳妇儿有你啥事儿啊？
7: 干啥呀？一天到晚的吵吵吧。
3: 我让你爸呼螃蟹，你爸都不干正事儿呢。
4: 有蟹子呀？
3: 有啊。
7: 你咋那么馋？
4: 我想吃蟹子嘛。
3: 这孩子想吃蟹子，不给人呼啊你？这孩子瘦了呢，你收回去呼去啊。自己动手，
7: 用你啊！我想馋。
0: 你说你找他干嘛呀？
7: 你不把他老婆房子给收回去，他哪有理由到这来闹？

0: 你这是拆我家呀！不是你要是锅盖不上呢，这还？
1: 这毛病你妈！
0: 妈，我这筷子没有，碗没有啊！
1: 这不是王大爷就赶紧的。我说我没有碗啊！哎呦，你瞅你妈长得像碗吗？
2: 有啥用啥用啥用？
0: 等等等等等，我用我爸用我爸。
3: 这么干，有意思。那也是被逼的，没办法，不能让咱们一大家子人总挤在一个屋头睡吧。
1: 我跟那装好好不是有个小仓库吗？
3: 别装好好装好好，然后叫姐，怎么改不了口呢？
4: 哎，这螃蟹来喽！哇，
0: 哎哇！哎呦，这蟹子真鲜溜！
4: 是啊，这蟹子我说你老肥了，你看。
0: 怎么叫我外号呢？
4: 哦，你外号啊？哦，你叫老肥啊？不，那是说你小时候胖啊，是吧？说明你爹妈那时候养你养得好。你现在你看你瘦的，瘦的跟麻杆似的。
0: 那不是我，麻杆是我们一同学，他说。
1: 你可闭嘴吧你！
4: 哎，你俩别闲着，来吃吃吃，快快来来来来，快接着！
5: 不。
4: 退货，忘个事儿，你家酒呢？
5: 你干啥？喂，你啥意思啊？你还想省两口咋的啊？
4: 不是蟹子就酒，那越喝越有吗？是
1: 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4: 咋这还有饺子？徐主任，咱也包饺子，今儿不用了啊。今儿这饭挺丰盛的，明天我上海边，我整点海肠子，咱包饺子。那玩意儿包饺子最棒了啊！尤其我们家好好啊，擅长包饺子，知道吧？明天啊，我叫他一块来，他给咱包啊，那一块吃。哎，妈，
0: 装好做饭老好吃了。
1: 你个逼，有样吗你？你是我生的吗你？
0: 真好吃啊，装好做饭。
4: 行，哎，徐主任，你不能骂人啊，我得批评你啊。这孩子他也要脸儿，对不对？咱不能这么教育孩子了，是吧？
1: 我要你教。
4: 来，孩子，哎，帮叔都打开，这每个我都尝尝啊。哎，
5: 都打开，我这喝一瓶得了，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啊？
4: 啥干什么？我这跟徐主任我俩这探讨怎么教育孩子呢吗？不是，有你事儿吗？你有啥事你自己忙活你自己事儿行。
1: 行，你到底要说什么？你说。哎，
4: 好久啊。说啥？
1: 你想合计啥？你说呀。
4: 说了。
1: 说。
4: 那我可就说了啊，我就说点这孩子在这儿不能听的话，行吗？
1: 啥？
4: 我跟我媳妇俩人。
1: 你闭嘴！你先帮拿进去嚼去。
0: 没有，我把这壳扒完。
5: 你快过来吧！
0: 干啥？
1: 行啊，
4: 拿着，
5: 没扒，拿。
0: 那我都端走了啊！
4: 拿走。哎，这小子还有自个儿屋子呢，这还有自个儿桌子呀？啊，哎，这比我家强多了。我们家那么多孩子啊，没一个说自个儿有自个儿房间的啊，没一个说有自己的书桌的。我们家一写作业，那么多孩子抢那一个桌子啊，那就跟小猪羔子抢那石槽子似的啊。
5: 赵先进，你说这风凉话没用，我跟你说，我这个房子是按级别分的，你羡慕也没用。
4: 啥意思啊？哎，就好事都是你们的呗，对吧？这吃苦耐劳的事都是我们工人阶级该干的事呗。
1: 张先进，
4: 咋的？
1: 你要犯这种错误了，这都是革命工作，分工不同嘛。
4: 你吓唬谁呀？啥分工不同？这分屋不同，这你儿子屋，这你俩屋吧，我看看。
5: 我这
4: 干啥呀？
5: 你干啥呢？你
4: 我这床够大的啊！
5: 说，
4: 那你们俩睡觉都在一个被窝吧？是不是？
1: 废话，他倒是想跟别人。谁两口子不是一个被窝啊？哎，
4: 徐主任，你这是你个官僚主义了啊！我睡觉就一人被窝，我现在我就跟一帮孩子，我们挤一个窝啊，在一张床上。我睡觉我连大气儿我都不敢喘，我现在我那睡的我都跟当年自己一人耍光棍似的，哎呀，放多了。
5: 那怨不着别人，你媳妇呢是搞艺术的，心气儿高，瞧不起你很正常，懂不懂？
4: 犊子，
1: 黄殿堂，你是喝猫奶长大的。你那个虎啊，他是说他们家底儿太小了，没法当坏事。哎，
4: 曲主任还是咱曲主任啊，有这个水平。你知道我这一天天的心里边有多苦，对不对？我回家我都是苦啊，我就跟这儿睡了啊。哎，
1: 哎呦呵，哎啥玩意儿？哎呀，哎
5: 呀，你干什么？哎
4: 呀，你家沙发有点硬啊，回头我找俩扁担，我给你们做个好点沙发啊，我睡着舒服点。
1: 真的假的？哎呀妈呀！

0: 庄先进，你今天晚上要敢在这吹，我就敢找俺保卫科去，你信不信？
1: 找去吧，我就怕这保卫科人不来。你说你们家除这些酒之外，肯定这啥地方啊还放着有好烟好酒的。让保卫科过来，各个地方好好搜搜，统计一下家里都有啥，然后整个表给工厂送过去啊，
2: 以防我在你们家住，万一丢了啥东西，是吧？那不好说。
3: 你少在这血口喷人啊！
2: 你说的一点都不错，这就是个二逼脸，走，咱走。
4: 你还不是你家有那么枕头啊，被子褥子给我拿点呗。
2: 你从来没见过这种臭无赖，就是。
3: 不要脸！
0: 你把灯关上呗。
2: 我跟你说，他就是爽的。我去他们家找人把他弄走，
4: 你要是装了，你一弄他，他就更声张了，到时候影响多不好。万一总厂那边查下来，你做手脚的事儿，他不就知道了？
2: 那也不能让他在这睡呀！你小样儿，聊你呢。我明天去找苏小曼，这事儿啊，指定他们两口子整的套。其实他不闹吧，我还挺同情他的。
5: 起床啊！起床啊！哎哎哎，儿子，哎，上饭上学了，赶紧的，快吃饭了。哎呀，
6: 我起来。
5: 哎，你看你家多好啊，这卫生间在屋里边啊，比我们那边强。我们那边大早上起来得憋着屎憋人家还得排大队呢。哎，
6: 我说你这属狗皮膏药的啊？
5: 不是，我觉得住这挺好的，你说是要吃有吃，是不是？这还有酒，是不是？我喝点早酒哈。
6: 哎，
5: 回头呢，你们家厕所呢，我刚给上过了，挺舒服的，真的。
7: 待会儿呢，我再去回家整两身换洗衣服，是吧？被褥子啥我也都拿过来，是吧？省得你们再给我准备了啊。嗯，老黄，赶紧给组织反映反映，他真是有困难呢。我反映啥呀？房子都分完了，我还反映？
8: 别反映，别反映啊！因为黄大厂长每天日理万机的，我这样事儿屁事儿算啥？不用反映啊。
7: 好，我洗好先走了啊。
8: 嗯，
9: 哎，好，算慢的。
7: 嗯。
9: 那个，走了早，上班去了。哦，跟你说也一样。哎，管管你爹啊，昨天晚上在我们家又吃又喝又住着，这叫怎么回事啊？哎呀，那肯定是因为宜家住的宽敞，吃的又好啊。那不然我爸不能这么惦记。你说住了昨天，住今天，他肯定还想着住明天。
8: 打住！今天晚上就不行。
9: 别呀，姨，你家确实好。你说你们仨人住那么大一房子，我们家七个人那么小小两间房子，那翻身都翻不动。
8: 啊，好，那也不能你们家翻不了身，就住我们家打滚吧？
9: 那我们家也想翻翻身嘛？咋的？我们家翻身跟你们家就没关系啊？
8: 啥？
9: 你说在街道，你是主任，在这厂里有黄叔是厂长，那我们这革命群众，那指望翻身，那不就只能指望你们领导了吗？对吧？你这话要放以前，我可是要去找组织说道说道的啊！就是说，你们打压我们革命群众的翻身热情啊！
8: 你这小小年纪，你跟谁学的你啊？还一套一套给我戴高帽子，不是那个年代了，你知道吗？
9: 啥年代？那都是有理走遍天下，那领导是不是得为群众着想呀？你说这人人都要像你们家那样，这群众咋办呀？
8: 我们家咋了？
9: 你说你要不是街道主任啊，我黄叔要不是厂长，你们家能整那么大一房子呀？我跟你说，我觉得你们现在领导干部有点脱离群众了。
8: 你行你。
9: 哎，算了，你知不知道你们家男人昨天晚上在我们家又吃又喝又住的？
8: 啊，他昨天晚上在你们家住啊？我以为他上夜班去了呢。
9: 行啊你，像苏同志，你现在的家也姓庄的了，你也学会装糊涂了你。
8: 哎呀，不是装糊涂，我看我阿姨是真有点糊涂了。你是不是都忘了给我爸洗那个换洗衣服，给人送去了？肯定是，这身上有味儿，给人熏着了，赶紧的拿起身换洗衣服送去洗衣家给我爸换上啊。
9: 行。
8: <笑>
9: 你俩这是唱着双簧了是不是？
8: 哎呀。 徐主任，这衣服脏了就得洗，没错。
9: 这房子小了就得换，那也没错啊。
8: 徐主任，要是你们家住着也挤，你上我们家来住。
0: 咱俩说说体己话。
1: 行，你们俩这唱双簧爽不来啊？
2: 哎呀，别走呀，齐群。那我帮你换洗衣服，一会儿还要送你们家去啊。
3: 哎，走啊！你早上不回家了吗？你要干啥呀你啊？
4: 对，我是回家了。我回家，我求两件衣服换洗的，啊，然后那个我这会儿跟你上班去，晚上我就直接跟你回你家，我就不回我家了。
3: 我你家保姆啊？我不都跟你说了吗？我向上反映，想办法给你解决了吗？
4: 你别拿这样事儿忽悠我，你不用给我反映啊。从今儿开始啊，我就不骑车了，我天天跟你走，
3: 坐车是吧？啊，行，我出门就往沟里骑，我摔死你，你信不？
4: 你走，我看看。
3: 我求你了，祖宗，你快下去吧。
4: 我不下。哎呦我去！走吧。
3: 行，我跟你拼了，我同归于尽，我
4: 去你的。
3: 哎，你王八蛋你。
4: 我告诉你啊，今儿我饶了你啊，明儿早上我还在这等你。整不了你了我。
0: 小苏啊，我这大老远跑一次的，你倒是说句话呀。
5: 曲主任，您让我说什么？
0: 叫你妈装先进，别人苍蝇盯着我和老黄啊。
5: 曲主任，你这话说的就
0: 苍蝇似的。咋了？他在我们家白吃白喝白住的，这什么时候才能到个头啊？
5: 那我们家装先进是苍蝇，那你跟黄厂长是啥？
0: 啥？你怎么也学着庄先进说话，一句话把人怼死啊！
5: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0: 你说我跟老黄是臭鸡蛋，你还没说？
5: 不，哎呀，他说你们家住着挺舒服的，早上回来跟我说让我也搬过去，说你们家客厅那个大沙发放开就是一张大床。主任。
0: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5: 我主任，你们家那个沙发放开真的是张大床啊？
0: 行，
6: 先进家烧什么高香啊？这一口气把老宋家房子拿下了，这两家一打通，都快成三室一厅啊！
7: 好好，你觉得建广这人咋样？
6: 啥意思啊？咋的，想牵红线啊？
7: 看，我就说你聪明吧，一点就透。想着我绕弯子，
6: 这有啥好绕弯子的呀？我也不跟你绕弯子啊！建广哥人好人踏实，但他就是我哥呀，从小就是我哥。
7: 看，那刘成呢？刘成现在可是大学生了，将来错不了。
6: 是，那刘成哥以后大学生，那肯定老有前途了。
0: 是呢，
6: 这种事儿没有前途，那有啥关系啊？你别寻思了啊，他俩都是我哥，这种事儿呢，不来电，那不能硬拴在一块儿吧？
7: 你现在是不是已经跟谁拴一块儿了？谁呀？你告诉我，我不跟你爸说。
6: 你以后就知道了
7: 啊！咋还保密？你急死我呀你啊！
3: 小心台阶啊！
8: 我来了。
9: 我去啊！
3: 对。啊，来，
6: 司长。这么多领导干嘛呀？去谁家？
3: 甜甜，你爸呢？
8: 在家里。哦，
3: 来，
6: 相思妻庄显进家，去他家干啥呀？啥事儿啊？
10: 庄显进，
11: 喂，
10: 来，林市长过来看你来了。妈呀，
6: 领导，哎呀，看看你啊，
4: 高领导，你好，
3: 祝贺你乔迁新居啊！
4: 哎呀，这我这不算啥新居，我就把这两间房给并进来了。来来来，你赶紧坐，坐坐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
3: 别忙，别忙，
4: 你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
3: 我们就来看一看啊。哎呀，哎呦，孙老师，咱们也是老相识了。
5: 林市长，谢谢您关心。
4: 小曼一直说这上次啊，多亏您给找那个省里边领导。

0: 啊，力挽狂澜，要不然他们这歌舞团惨了。哎，
1: 打铁还需自身硬啊！他们歌舞团节目搞得特别好，观众很喜欢。
2: 我们歌舞团这两年发展这么好，全靠有您撑腰。您放我们出去闯荡，我们心里都很感激。哎，
0: 不用感激我，是你们呀没有躺在政府的怀抱里，吃舒服饭，自己闯荡市场，而且做到了效益增收，你们了不起啊！
3: 哎，我跟你说，林市长啊，主管我们工业这一块的，现在忙的呀，脚打后脑勺。但是他得知了你住房困难这个问题啊，他马上就给我下达指示，
0: 所以才给你分了一套房。所以
3: 你应该感谢这个场合，你得感谢感谢，是不是？啊，对，那个还有黄厂长啊，这黄厂长呢，他知道我们家住房困难，然后他主动啊让我搬他们家去啊。然后他媳妇儿吧，对我老热情了。
0: 他俩的儿子也特别喜欢我，
4: 应该
0: 可以，应该。庄师傅，当年你这些困难你怎么没告诉我呀？你应该找我，跟我讲啊！啊，说起来啊，我们的检讨，我们自己的工作，庄师傅呢是我们基业厂的技术大拿，劳动模范，一家七口人就挤在这么一间小房子里，这种事情就不应该发生。
5: 对对对，
0: 庄师傅，今天啊。 我向您道歉，
4: 别别别别，
0: 您受委屈了。
4: 别，老领导，您千万别这么说。
0: 太感人了，领导这话说的。那小伙儿，你快给领导记录下来，拍照。同志们啊，咱们今天趁这个机会啊，这实实在在的事给咱们上了一堂课啊。我们这些做领导干部的，不能整日的坐在办公桌上看报告、看数据，一切都靠想象。我们要挨家挨户的。
4: 去走一走，看一看，让群众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啊！朋友们，
6: 哎呀，没看出来呀，你还真有两把刷。
7: 那可，
4: 这白纸黑字写着我花建明了，那肯定假不了了。
7: 当然假不了了，我配的文章必须得有我名啊！哎呀，
4: 想不到啊，咱们三车间出了个大作家呀！花姐，以你为荣。哎呀，这有啥呀？
6: 不就是新闻稿吗？
4: 这照片还是厂部宣传干事拍的呢。
7: 这叫新闻作品，作品，作品。对，什么作品？不就是豆腐块吗？个作品，你整个豆腐块，你看看。我整不了，你连豆腐片都没有。是谁作品啊？这嘴里没有。
6: 反正
7: 要
6: 能上报纸就了不起。
7: 对，你以后啊，就是我们一分厂大作家。
6: 没问题，到时候
7: 给你们题字啊。
6: 这报纸给我了啊。
7: 行，每个人都有，下班我给你们拿去。
6: 哎呀，感谢大作家啊！
7: 鼓掌。
8: 报纸我看见了，上面还有苏老师，怎么有你啊？你上哪儿去了？
9: 我搁厨房干活呢。
8: 哦，你说分个房子上报纸了，我爸可真行。
9: 分房子是大事儿，可惜我捞不着这好处。你说，咱俩以后结婚可怎么办啊？
8: 我爸说那报纸上写现在深圳啊，那房子都不止靠分的，都能自己花钱买。
9: 那么贵，哪儿买得起啊？
8: 可以借钱，说是叫贷款，就是向银行借钱。哦，哎，你爸知道的可真多啊。那是，我爸可爱看报纸了。报纸上还说深圳那间房子装修的老高级了，那都跟宾馆似的。还说啊，现在那房子都还没装好呢，就都卖出去了，一平方米能卖个1000块。
9: 这么贵？
8: 我一直听说深圳人有钱，没想到这么有钱。
9: 人能借钱，刚不是说了吗？我觉得吧，人家就是脑瓜子过分一些，这点儿我们应该跟人家学学。
8: 这事儿还真没法学。哎，你说你们乐队的人吹拉弹唱什么都会，找不到挣钱的方法。
9: 有啊，挣啊！我们出去演出排练都有补助的。
8: 不是，那才几个钱呀，就没点别的挣钱的门道。
9: 我们也想着呢，今天早上政军排练的时候还说呢。 他说现在南方有歌舞厅了，那演出形式就跟上回我们参加那个中外文化交流活动意思差不多。
8: 这挺好的呀。
9: 嗯，他们现在正在找地方，这事要是成了，咱以后就能见着钱了。

0: 卢老师，哎呀，小月同志太客气了。没啥，这两包瓜子还有薪水。我们报社还应该感谢你的积极投稿呢。没有，主要是卢老师您给润色的好。
1: 我原来那个稿子水平有限，就是把事儿讲清楚了。
0: 你这已经很不简单了，很多来稿前言不搭后语。
1: 是吗？那个卢老师，那您能不能教教我，怎么才能写好文章？啊，
0: 这可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明白的事儿。
1: 那没事，那个慢慢说，边吃边说啊。
0: 但是，一篇好的文章在确定主题之后。 一定要从虎头、豹尾、猪肚上下功夫。虎头啊，就是要开好头，好的开头是一篇文章的门面。头开好了，读者才能读下去，才有吸引力。嗯，
1: 对。文章开头重要，结尾同样不能懈怠。
0: 首尾呼应，才能强化主题，深化文意，才能让读者过目不忘，留下言虽尽而意未穷的遐想空间。猪肚
1: 呢？
0: 哎，
1: 这我知道，猪肚就是能装，一肚子下水。
0: 你说的那是猪肚，不是能装就好。装的东西不能跑题偏题。
2: 那什么内容都往里放，肯定会导致主题不明，结构松散，一肚子杂碎。对对对，
1: 那样容易跑肚拉稀。<笑>
3: 早啊，罗师傅。
2: 哎，小叶。
3: 啊。
2: 有你的信。
3: 哪儿的信啊？
2: 空城工人报的。啊。
3: 没事儿，我下班了，来取我也行。我先把报纸拿了啊。
2: 哎，你先别走，我这就找着了。小叶，叶爱花，自己的信都不重要了，真的是。
3: 啊，乐师傅。
2: 哎，小莫。
3: 哎，
2: 你把小叶的信给捎过去。
3: 好嘞。
2: 啊，谢谢啊。
3: 没事。
4: 降温，来来来，哎呀，
3: 那边一会儿再发啊。哎呀，你说这倒霉点天，能不能再热一点？
4: 这都3日来度了，你还嫌不够热呀？
5: 他是想啊，气温能再升点。
4: 明
5: 儿呢，全市的这个厂矿学校那就都放假了，是不是？
4: 我宁可不放假，这天气也别再热了。我现在都像狗似的，把舌头伸出来了，真的。
3: 快去点冰棍吧，
5: 这边冰棍，给。
4: 师傅，你还喝绿豆汤吗？
5: 喝绿豆汤，
4: 来。
3: 花姐，咋的了？你的信，莫师傅早上喊你好几遍，你都没听见。哎呀，你看看，你们这报社三天两头来信呢。
5: 不是花姐，这报社老给你写信干什么？
3: 这个还用说吗？肯定是退稿信呗。
4: 你会说话吗？什么退稿啊？人家是跟我约稿，约我写稿。
5: 哎，约稿，
3: 约完就退呗。
5: 你这何其不是都让你嘴呀？
6: 约稿。
4: 人家这是约稿，行不行？你们这别闹啊！子燕，
6: 我跟你说啊，人家报社老跟你约稿，你就别往后闪，该给人写给人写呀。我写，你们可认真了。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
4: 啥事儿啊？这么严肃？
6: 小燕啊，我觉得啊，其实你现在在厂子里吧，那挺好的。 别非得费劲巴拉的，非得往人家作家堆里边挤，是吧？你觉得他们的日子过得挺舒服，他要真的说写不出东西来啊，码不出那些字儿来，那也跟猴生疮似的，满处挠。
4: 那啥叫往作家堆里挤呢？那当事人也是我的一种追求啊。那你家苏小曼。
6: 那明明不也接到纸壳厂女工吗？那照样上歌舞团了。
4: 不，
6: 人家那叫回歌舞团，人原来就干那个的，行不行啊？我跟你说，咱这人呐，就跟咱们摆弄这钢材似的，这些钢材吧，它有的，它就适合说坐那个天上的飞机；有的呢，它就适合坐那个大海里边的轮船。这个还有的吧，它就适合坐锅炉。
4: 我就适合坐锅炉呗，
6: 不，这

0: 我这不就打个比方吗？
1: 你打啥比方啊？人家那报社卢编辑都说了，我有当事人的潜质。
0: 不是，那他这一封一封的退稿信给你写啊？
1: 不是退稿，是改稿，改稿。你这好钢材，你不得千锤百炼吗？那好文章也得千秋百改呀。你根本就不懂创作上的事儿，人家卢编辑都说了，好稿子都是这么改出来的。卢编辑还说，
0: 卢编辑别说了啊，听我说吧，我看他这就是忽悠你呢，人吊你胃口呢，你啥也没整明白呢。
1: 你就是怕我当飞机飞得比你高。
0: 你这孩子，哎呦，
1: 咋样？不错吧？笑啥呀？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呗。还笑呢？我是来找你探讨文学的，不是在这听你傻乐的。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吧，这几首诗都是报社退回来的。不过卢编辑说了，我有文学天赋，改改就能发表。
2: 那钢花飞溅漫天舞他也说好，怎么一直不发表？
1: 人家说了，那是总编终审的时候给毙了吧。但我这几首啊，结构语言都挺好，有发表的希望。
2: 诗歌的语言除了凝练，还要有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音韵赋予音乐美。
1: 有啊，我这上面都有。我给你念一首，就这首我最喜欢《大海》啊。大海，大海呀、啊，大海，你是一望无际的水。人生啊，人生，你是一望无穷的浪。是不是啊？
2: 还行吧。
1: 什么叫还行呢？这不相当行吗？我后边这几句更好啊，我升华主题了，我再给你接着念啊。大海呀、啊、大海，你就是人生。人生啊人生，你就是大海。又笑啥呀？
2: 小叶，我是当老师的，既然你问我，我就实话实说了。
1: 行，我就爱听实话啊。
2: 搞文学啊，是需要一点灵气的。
1: 啥意思啊？你说我没有灵气啊？你一个中学老师，你懂啥呀？你再懂，你能有人家卢编辑懂啊？人卢编辑都说我有文学天，真有意思，真把自己当盘菜了。你就是盘菜，你也是那齁咸齁咸的咸死人。
2: 小叶，我没把自己……
1: 我告诉你啊，我过几天我就让上面这个钢笔字儿变成报纸上的签字儿。
2: 小叶，你别生气啊，小叶，小叶，你说你是爱听实话的呀？
3: 好好的妈妈是歌舞团的，唱歌唱得特别好，特别有艺术细胞。老舅，哎呦，
4: 他妈是他妈，他是他。
5: 我真能唱，你要
3: 小红，那个柜台底下那个酒都拿着准备好啊，那是胡总的啊，晚上要用啊，这会儿收拾出来。
5: 唱算了。
3: 老舅，人家姑娘大老远跑一趟，好坏总得试试吧，走。小霞，别请主歌。哎哎
4: 哎，你别在这干了啊！你这一上午就盯着那桌子擦，都快擦白了。到那边去。
3: 那演戏一天天的，从早演到晚，

0: 是谁？
1: 哎，老板，
2: 小孩子回来了，
3: 吃。别人一看咱，都像耍猴的。
4: 这叫万众瞩目。走，再去买两身演出衣服，从上到下都换一身。到了晚上，有更多的人瞩目你。
3: 这个点儿还要做生意的呀？
4: 谁跟钱过不去啊？现在正是普照街买卖最火的时候。
3: 不行啊，我得赶着回家做饭了。
4: 来得及，走。
5: 王好啊，你这啥头发呀？啊？你看看你阿姨这头发啊，你看看圆圆的头发，这叫正经人头发。你这是正经人头发吗？你烫那么多卷干啥？
3: 行了行了，你说我都什么岁数了，你还管人头发？
5: 我是你爸，我就管你，怎么的？
6: 年轻人的事儿你别管了。
3: 我跟你说，你这是不懂，这叫新潮。那上海人早都烫了。
5: 我告诉你，赶紧给我捋直了啊！我不管人上海人烫不烫，我就看着别扭。你赶紧给我剪了啊！你要不剪，哪天你睡着了，我把你头给你剃个秃瓢。
6: 哎呦，还越说越来劲了呢！我看着挺好看的，
3: 就是。
5: 什么叫好看呢？你大家举手表决，你谁觉得好看？
7: 我觉得好看。
8: 我也觉得好看，
7: 漂亮。
3: 你看看，你听听群众的声音吧，啊，这都诚实。
5: 你阿姨就没举手，
3: 还用着我举啊？
5: 我就算它好看啊，但是你这头发我看你不合适，知道吧？人家都是结了婚的小媳妇儿，说烫个头。你说你个大姑娘，你烫个头干嘛？再说你在你那工作岗位上，人家乘客不得说三道四的呀？
3: 那谁爱说谁说去呗。那我自己挣钱，自己烫头，我自己烫头，自己开心，自己漂亮，都是我自己的事儿。
5: 不行，
6: 是好好，你别理你爸，我们就支持你。
3: 谁让我吃完了，我先走了。
5: 你要干啥去啊？
6: 哎呦，你真是！哎，
3: 石溪，你一会儿让晴天做完作业才能出去玩，然后晚上睡觉之前洗脚。
4: 哎，知道了。
8: 真爱操心。
5: 我告诉你要上班，你戴个帽子啊。
6: 哎呀！
9: 今天没干杯，
10: 干杯，
9: 干杯，干杯，
10: 高兴啊！
3: 漂亮啊！
6: 行，你们先坐着啊。

0: 钱，喝得好好的，怎么说走就走了？
1: 磊子，
2: 哎，
1: 你认识的人多，帮我办件事儿。
2: 没问题，姐，你说。
3: 我的，拿着，嗯，你的，你的。
0: 经理，我下班了啊。
4: 嗯。
0: 要你们开会呢。
4: 哎。
0: 那我先走了。
5: 等我一下。
0: 没事儿，我自己走就行。你安心开会吧啊。再见。
3: 都看看看看看看。哎。让你看谱子，你看什么呢？看，
5: 这歌我早会了。
3: 叫什么？
5: 成吉思汗。
3: 怎么唱？
5: 嘿，哈，嘿，哈，前面真是这样的。
3: 你可拉倒吧你。
2: 就这女的，
6: 笑笑的。
3: 这我从别人拿来节目单，就这个成吉思汗，现在在别的歌舞厅。

0: 只要一上这歌，那酒水蹭蹭蹭的往上走。咱们也要上这个节目，
1: 这不是河东 disco 吗？小意思，
2: 我们这些都练过。
0: 啥呀？我这准备了磁带，听着。
3: 哎，老舅，不用放了，不用放了，我们都是专业的，真的都会，赶紧排练吧。
0: 哎，我就奇了怪了，你今天屁股底下坐钉子了你啊？那么坐不住呢你？
3: 我就是想咱们抓紧时间排练，别耽误演出。
0: 行，来。你们现在就给我排一下，我看看。
1: 排可以，现在就能排。
0: 啊，排啊！
1: 但问题是我们是现在缺一个
3: 唱这首歌的人。
1: 对，
2: 唱我们都不行啊。
0: 你们都不能唱？
3: 我能。
2: 你能个屁！你能？
3: 好好行。
0: 对，
2: 哎，他唱这歌一定有味道。嗯。
0: 那赶紧呀，人叫回来呀！
3: 老师，你看你啊，净耽误事儿。
2: 哎，慢点啊！

0: 吓我一跳！
1: 我跟你半天了，我就看你啥时候发现我。
0: 你不是开会吗？开完了？
1: 没呢，叫你回去排练，有首新歌让你唱，《成吉思汗》，外文歌。
0: 英文我哪会啊？
1: 没事儿，把那歌词标成中国字就行，唱含糊点，呜噜噜噜，谁也听不清。
0: 那哪行？
1: 你干嘛呀？
2: 跟你没关系，啥也不要去。

0: 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3: 即将播出非你莫属。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提升财商，渴望赏识。
4: 我到15岁，过生日就已经收不到玩具了，他们就开始送我各种关于商业的书籍，类似于《穷爸爸富爸爸》这种启蒙的书。我也有能力，我应该让像老板他们看到我。
5: 我觉得不闭环的创业就是爱折腾而已。
3: 才艺亮相，实战碰壁，
6: 非你莫属。有请主持人。
7: 大概类似于这个样子。
8: 要黑咖啡啊，温度的话得70度左右，不能高不能低。
9: 什么都没解决，一个办法都没有。
3: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赤丝建源，步步艰辛。
1: 我们建了自己的高科技的现代化产业园，整个产业园就是投了1亿，但是后续有一个问题，产出不太明显。我当时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没压力的，我能往前冲。唯一缺的是什么？标准的数字化的茶叶。
0: 生物萃取技术新突破。
1: 通过现在生物技术，我们把这样的茶砖，把里面这些大分子一些物质把它提取，营养物质更加丰富，吸收利用率更高，同时非常便捷。
0: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欢迎来到非你莫属，有请主持人。就大概类似于这个样子。
1: 要黑咖啡啊，温度的话得70度左右，不能高不能低。
2: 一个办法都没有。
1: 裤长呢？
3: 裤长是150。
4: 什么裤长有150？
5: 无法给予你能力的评价，我们就无法提供岗位，那这个面试不就结束了吗？
6: 我到15岁，过生日就已经收不到玩具了，他们就开始送我各种关于商业的书籍，类似于《穷爸爸富爸爸》这种启蒙的书。
7: 我觉得不闭环的创业就是爱折腾而已。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云老师和职场观察员九三学长齐子凯，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好，继续来看关键词：超绝钝感力。即将走上舞台的这位求职者，他的钝感力自己形容是超绝，让我们掌声有请。万家泰，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主持与播音专业。
1: 同一份薪资给你一个 plus 版。各位好，我是今天 plus 版的求职者万家泰，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希望可以得到一份也就和沟通相关、和协调相关、甚至于和统筹相关的工作。感谢各位。
0: 好，欢迎你小伙子。来，你这个学校专业的名称叫主持与播音专业。
1: 是的，
0: 通常我理解不都叫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吗？
1: 也就我们学校的设置课程会更加偏向于采编播一体化，也就当我们去毕业之后就可以直接去电视台就职这样的一个岗位设置，所以和大部分的播音类院校有所区别。
0: 在校期间学习的时候，除了主持与播音以外，有没有什么跟有声艺术表达的相关的感兴趣的方向？
1: 在校期间呢，其实就一直在电视台有过实习的经历，同时呢负责一些配音相关的工作。就在我毕业之后呢，一直有在从事配音这样一个行业。嗯，拿我们非你莫属来说，就可能是节目前的口播以及广告中插等一些工作类型。
0: 哎，你给我们来两句呗。
1: 欢迎来到非你莫属，有请主持人。就大概类似于这个样子。
0: 然后就说这么好都不舍得把我名念出来。哎
2: 呀，多说两句呀、啊、
0: 再来两句。
1: 就比如说我会和一些央视之类的这种机构去合作，或者媒体合作，它的类型可能会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是今日等一系列的节目。
3: 这是你的强项。嗯，对吧？
1: 对的。
3: 对，那你怎么

0: 那么哪句都没说整齐啊，咱就来一个整段的，然后没有广告的，没有品牌的，
1: 没有品牌的这件事情有点难为到我了，
2: 没有品牌这有什么难为到你啊？稍后您将收看到的是什么什么节目或者电视剧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你就来一个这个节目预告也行，一整句。
1: 稍后您将收看到的是非你莫属，稍后您将收看到的是非你莫属。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天津卫视为您播出的非你莫属。
2: 哎，我觉得这句状态好，有点那个电视里头我们看那个节目预告的那意思了哈。你学这个配音是自己又在线下花钱单独学的是吗？
1: 对的，有过线下去学习的经历，到一些大师班或者说一些我们已经成名的配音演员的班上去进行了一些交流，包括说去沟通和学习。
2: 老师对你评价怎么样？
1: 因为我自己呢，平时配的主要内容会偏向于广告啊，或者说偏向于纪录片的类型，所以我这个人啊就会比较沉稳。那相对来说呢，配到一些角色类型或者需要一些大情绪大起伏的内容的时候，老师对我的评价就是不够真，不够真。都说深入人心嘛，就我们需要由心而发，由心而去表达。那么很多时候比如说配到一个需要我去生气愤怒的时候，可能我就会提高音量，或者说通过一些声音上的技法，然后去显示出我好像很愤怒之类的这种感觉。那么当我需要一些很俏皮的，我可能又会有一些啊，你好，今天非常欢迎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就我会有一些刻板的印象。当然对于某些类型来说可能这样是 OK 的，但是随着我们慢慢配音渐渐的深入之后，会发现你要配什么广告啊，或者说配到什么角色的时候，他希望你本真的表达，
0: 就是没走进人物，是这意思吗？
1: 不够走心，或者说不够贴合他。
2: 王老师这个一般在吃这个开口饭的这一行当，要是师傅说不那么真，缺情绪，你会怎么理解？
0: 就不开窍啊，
2: 同感。
0: 而且这玩意儿还不好教。
2: 对，
1: 哎，
0: 这就也许是这门艺术的魅力所在，
2: 或者是难度所在。
0: 对呀，一教就会，那这也就不叫什么艺术了， 对吧？也许你走到哪儿，哪碰到哪个，不一定是你的老师，他几句话点拨，没准你就长了。
2: 他不像升高升低，我拧你一下，你可能哎声音高了，我捂着你嘴，你声音小了，这个情绪确实很难把控。你生活当中也是一个情绪比较沉稳的人吗？
1: 在我生活当中也是一个不太发脾气，或者说整体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人。
2: 但是我今天面试到现在，我感觉你挺活泼的。
1: 活泼是因为我现在在一个工作的状态，我希望可以让各位老师可以去了解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还是跟你这个描述啊没法建立起联系。而且你今天的关键词我们再来看一下，超绝钝感力。
1: 钝感力这件事的强调并不是通过他的一些语言表达，比如说他看上去是一个很活跃的人，他就不是一个拥有钝感力，或者说他不是一个平和的人。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在你去处理某件事情，或者说你在面对什么样的语言上的攻击，去一个平常心去面对。
2: 那你得跟我们分享啊。啊，
1: 那我就来说一说我自己生活中的一些例子。
2: 对，
1: 首先从我的生活方面，也就在我的生活方面呢，时常会听到周边的人去强调一点啊，就是说你看哦，他都这样攻击你了，或者说他时常说你胖，再甚至用一些比胖更加过激的语言去说你，你为什么还能够和他平心静气的乐乐呵呵的这样交流。与此同时呢，从另一个方面来佐证啊，就是通过说在工作当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我自己呢不但做配音演员，我还做了很多其他的职业哦，就比如说各位看到的制片相关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啊，主要负责的是去协调统筹栏目组的各位嘉宾，包括说各个拍摄人员。我有一次呢拍 TVC 广告的时候，11-12点的时间，地铁也没有，我们拍摄的地方又是一个郊区的棚，我们的群演以为说我们回家的这个路上啊是不报销车费的，然后于是就情绪爆发，当时就在地上打滚啊，然后同时特别大声的喧哗。当时我的协调方式就是直接跑到他面前去跟他说，你有什么诉求你可以告诉我，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继续把我们这个拍摄顺利的进行下去，然后我再去和他单独的对接你原来担心的是回去之后是没有车费的这个内容，那我

0: 可以直接拍板，我作为一个制片人，我作为一个管钱的人，我告诉你这个车费我给你报销。
1: 结果呢，
0: 和导演沟通之后确保他们可以放，让他们先回家，剩下的一批就他们愿意留下来接着录制。

0: 这个打车费是不报销的。嗯，
1: 误会。
0: 对，
1: 好，那你这段操作不就是你作为制片主任的一个常规操作吗？
0: 是的，也就当出现任何矛盾的时候，当你去解决到我这个层面的时候，我就会去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1: 你不是说你会去解决问题吗？
0: 是的。
1: 好，我们考考他的职场情商课哈。来，同事离职前把一堆收尾麻烦事儿都甩给了你，没交接清楚就走了，你怎么处理后续的工作？
0: 我应该会整体的处理方向是接着去和他把没有核对清楚的内容先核对清楚，如果这个内容在我自己可以当下解决的情况下，我就去自我解决，而如果当我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我会找相应的，不管是在我的上级还是说能够去处理这件事的人，我去找他来去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2: 我从你的沟通上，我没看明白你有明确清晰的步骤怎么拆解这堆事儿。那我们也经常会有很多项目没有做完，那交接过来，那第一步首先是要跟交接的当事人亲自去电话，了解清楚他们每一个项目当中现在痛点和难点是在哪儿，卡在了哪儿，主要负责人是谁。第二步呢，因为你是新负责人，你肯定要去跟你涉及到的项目合作伙伴，也许是客户，也许是内部同事，然后主动介绍一下你是谁，同时你交接了哪些项目，这个项目你了解的情况跟他们对齐一下，信息是不是一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清晰的解决问题的视角。
1: 对，另外我追问一下雅韵老师，你觉得他是一个情绪非常稳定的人吗？
2: 我能感受到他是一个去用亲和力来取悦大家跟大家融入的人，但是情绪是不是稳定，坦白说咱们企业家们还没有给他高压那这个状态是比较稳定的。
1: 没关系啊，缺高压咱们张嘴就来啊。这是一个现场拍摄的场景，
3: 总导演必须抓住自然光，日落前拍完外景大戏，硬性要求全体工作人员一小时内完成用餐，立刻复工抢天光，不能耽误拍摄。二，艺人经济，盒饭已经发放，艺人临时变更需求，拒绝剧组标准盒饭，要求安排五星级酒店豪华套餐。三，群演领队，前期拍摄进度滞后，这批群演接下来承接另外剧组通告，时间紧迫，很快就要离场赶下一场，人员一旦走掉，本场群戏剧份无法完成。
1: 所以呢，我考虑了一下，给你请三位我们的嘉宾配合你一下。
0: 好的，
1: 你就来扮演你的老本行制片主任啊。
0: 执行制片、
1: 这个总导演我选谁呢？我看谁像有总导演的范儿呢。赵总吧，赵总吧，好吧。经纪人，我看谁长得像经纪人。舒淇，要不你吧，年轻貌美，专门服务这个顶流的这个超一线的艺人哈。看这天谁长得像群演。栾老师您来吧，我们邀请您演一著名群头。
0: 导演，我们目前也就我们群演的这个大场的戏份，就是说我们需要这些群众演员的戏份，我们有没有可能改成小场？主要的镜头是不是已经拍完了？
4: 我们要求场景就是这些场景，你是人少了，你戏是出不来呀，对不对？你赶紧快去跟协调一下，这还有一小时了，你快抓紧吧。
0: 老师这边群演那一块啊，他好像有点赶时间和下一场，因为我们现在不是严重超时了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我们就要做一定的取舍。我可以去赶快的去跟他协调一下，我们把这个大场景做。需要很多人的部分我们拍完，然后我给您留一部分。
4: 我要求
5: 一部分都留不了啊。
1: 王舒淇，王舒淇，你还能干不能干了？我饭呢？我不吃盒饭啊！
4: 你得想办法。
6: 小万，小万，小万，现在我们那个艺人啊，那盒饭不行，吃不了，又辣又油，我们艺人这个胃不行，我们要五星级的豪华套餐，马上送过来啊！
4: 还有咖啡。
6: 你要是不送过来的话，那他就一直在休息室了，咱这就别往下继续了。
0: 没有，老师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我现在要去调五星级的。吃饭的那个，
5: 你别老躲着我，你往中间站。
0: 没有，老师，我们一部分
5: 不是，你往中间，你别老躲着我。
0: 老师，您稍等，
5: 他跟你说话。
6: 先给我们解决这个。
0: 行，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这个要的是五星级的这个餐饮内容，对不对？
6: 他这个咖位就是这样的，
0: 行，
6: 对吧？要吃熟了，吃憋的吃坏了以后，你也赔不起，
0: 是吧？我们其他方面有什么忌口吗？
6: 固定的五星级套餐，然后加咖啡。这个咖啡呢，要黑咖啡啊，温度的话得70度左右，不能高，不能低，不能加糖。
0: 当时最开始我们是有合约的，
6: 这个没有签在合约里。哎，
5: 我是按着合约走的呀。
0: 哎，我明白您的意思。
5: 说好点儿，我得走啊。
0: 我明白您的意思。
5: 你也是，你拍太慢了，你比那飞。
0: 哎，老师，您先别说我们导演，您先让我去和这边。 对接完，然后我们一步一步来
5: 解决完。听说也没了。
0: 是这样的，也就当您需要五星。

0: 饭店的饭的时候，我可以去帮您去。
1: 啥叫帮我？我现在就需要。
0: 中间运输是需要时间的，我们先确保我们当前的拍摄进度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一份饭的问题。
1: 那不行。
2: 饭队，
0: 那不行。
2: 饭队，我们要走了啊！哎呀，
1: 你要不我给你派俩群演给他买饭去。
3: 你这样，你们那个餐什么时候到？然后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啊？我们让我们艺人吃，吃完了咱们接着演啊。
0: 行，我先确认一下，就是说我们餐饮到的时间，您先稍等一下好吗？
1: 啊，行。
0: 然后老师是这样的，也就您是有后一场的。
2: 戏对不对？
0: 别找我，没有，我们共同解决问题。
1: 赵导，咱拍不拍？摄像的兄弟们在这儿等着半天了。
0: 他没跟你说话，他导演。怎么样了？还有半小时了。
2: 没问题，半小时一定给您解决清楚啊！您先，
0: 哎，我们抓紧，抓紧啊！
1: 还有半小时，
0: 您的速度拍不完。您先别和我们导演，咱们说他拍不完是他的问题，但我们现在要先对接这个情况。
1: 哎，我们的饭有了吗？
0: 什么？
1: 这个餐什么时候到？我们一人问了。
0: 预计在十来分钟或者说半个小，也就半小时，应该是到不了的。但是到不了的。
4: 我可以去为您备好这样的。
0: 饭小时到不了。
4: 对，因为我们毕竟是五星级的餐饮嘛。
0: 那导演，那您得半小时完事儿，整不了了。
4: 看我们艺人能不能先，我给他
0: 已经一个人，我这一百多人呐。 哎，您看我们艺人是不是有什么甜点方面的需要？我们先垫吧垫吧肚子。
4: 他现在不是我们一步一步来，您先让我去和他说完，然后我跟您说好不好？我现在就派人去买。
2: 半小时之后到是吗？
0: 对，但是
4: 那这半小时我们就去休息了啊。
0: 那个导演，我们去休息了啊。
4: 没有，
0: 老师，我们先沟通一下可以吗？
4: 你还能撑得住吗？
0: 能，你别撑了，你满头大汗了已经，来吧，给小伙一点掌声吧。来来来来来，我先来问一下群头，栾头，这个感 么都没解决，一个办法都没有，
1: 也没什么招法，
0: 是一个哪怕这招是错的，一个招都没有。你都我再解释，我再解释，我再解释，你先等我，你先等我。你哪怕说稍等，我给您加点钱，我陪您，您稍等，你看这样行不行？他最起码这是个办法，然后我们呢再逼问你，那这钱谁出啊？你看你又说出这钱，然后呢我们再说你，对吧？
2: 其实我跟栾队的感受是一样的。你比如说你刚才跟我的时候说，我去找五星级酒店问一下。其实你哪怕跟我说，你说姐，您给我五分钟的时间，我去联系，那其实这个时候我至少我知道这五分钟之内我不用打扰你了，而不是我在不断的问你，你到底问没问呀，打没打电话呀。其实你把自己逼到了一个墙根儿。
3: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倒是看到他有一点比较好，就是他的整个的语气语调并没有因为现场的一个慌乱然后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起伏变化。所以我更好奇的是，你是天然的就是觉得这件事不值得你去生气，还是说你本身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
4: 我是觉得也就当下我是可以去解决问题的，就像我一开始我会先去找导演确认说，这一个小时我一定给你把这件事情解决，这是我给他的一个担保。然后另一方面是我觉得把它做拆分去跟我们艺人这边去说，它是餐饮上的问题，你先别着急，我给您订一份就什么东西，我们先垫吧肚子，你先确保说有吃的，而不应该是饿着。
0: 您现在写的是这叫钝感力。
4: 哦哦，
0: 钝感力不等于反应慢。这个艺人呐，不是缺嘴，不是给他点点心他就能不低血糖了，他是挑嘴。
4: 明白。
0: 你好多你现在是没有理解这个矛盾点。
4: 嗯，
3: 你是真的没有识别出他们三个人的情绪在那一刻的那个感受，还是说你有意的忽略他了？
4: 我认为是当下我能够识别到他们的诉求，然后
3: 就你没有识别到他们的情绪上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想法。
4: 哦，我能够识别到他们很着急，
2: 就感觉我们就是纯不讲理。
5: 我在好奇加泰，这是你人生当中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多角度场景问题吗？
4: 算是吧，因为我更多的是就不是一个制片主任这样的角色，我更多的是执行制片的角色。
1: 我想问个事儿啊。
4: 嗯，您说。
1: 你识别人类情绪的能力怎么样？
4: 应该我不太确定，就应该还好。
1: 就是你能听出这个老话说听话听音儿，你能听出弦外之音吗？
4: 不太能吧。我认为我可以识别到别人的情绪，但我是否要去和这个情绪做碰撞这件事情是一个主观的选择。可能我自己会当遇到矛盾的时候，我更希望的是包容矛盾且化解矛盾，我不太希望说去激发矛盾。这件事情是我对于情绪这件事情的态度。
1: 如果你是餐饮机构的专门负责接待投诉顾客的这么一个岗位，

0: 你觉得这种活你能干吗？
1: 哦，我愿意的。
0: 负面情绪也愿意？
1: 愿意，愿意，非常愿意。
0: 有的企业家就可以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岗位啊。首先我觉得愿意去承接别人负面情绪的人都是挺伟大的，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那我再跟你确认一下吧，如果给你提供制片、执行、统筹、主播以外的岗位，你考虑吗？
1: 我考虑所有和沟通有关的岗位。
0: 工作地点只能是杭州和南昌吗？
1: 优先考虑杭州和南昌，
0: 其他也考虑？
1: 其他也考虑。
0: 好的，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小万的表现做选择。都不也登了，栾老师，你对这个结果意外吗？
2: 冒昧了啊，不意外。他需要有价值的人呢，甚至给他们创造利益的人呢。那再退一步，哪怕你是一个种子选手，他们就是给你花点钱给你培养成一个对于他们有用的人，人家也值。
3: 我是有点意外的，从他的专业和经历上，我觉得至少是干过的，怎么着也能有一个岗位留给你。
0: 我觉得他身上最大的优点就是愿意跟别人沟通。再见，小万。
1: 谢谢。

0: 我觉得这次来参加非你莫属的录制是有巨大的收获的。其实很多时候是自己想到了但没有说出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充分地吸收到了老师们讲到的那些解决方法。
1: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来，我们一起看面试关键词。
2: 不想做销售的销售，
1: 那他想干什么呢？来，我们请出这位求职者。邹红，28岁，抚州职业技术学院数控技术专业，大专学历。
3: 大家好，我叫邹红，然后来自于江西，今年28岁，然后目前来求职一份销售岗位的工作。
1: 好，欢迎你小伙子。这关键词
2: 不想做销售的销售。
3: 对，因为从大学毕业之后呢，一直从事销售岗位的工作，所以说
1: 你先等会儿说话。胳膊是在抖吗？
3: 没有。
1: 你要是紧张的话就深吸几口气，肩膀往后扩一点，哎，然后面试着前方。为什么是不想做销售的销售？
3: 从大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销售工作，然后就是可能这几年做销售下来，自己整个的心态有点想跳脱这个岗位，然后
1: 不想做销售。那你今天来找的是销售类型的岗？
3: 对，
1: 大哥，你玩我们呢？
3: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上，你出去投简历的时候，其实你工作简历、工作经历来说，其实全部是销售岗位的工作嘛。所以说，你当投去简历之后，投一个运营岗位的工作，那其实你连最基础的一个面试 offer 都拿不到的。
1: 为什么呢？
3: 因为你没有这个工作经验嘛。
1: 我看你过往的经历，你干的都是跟电商有关的，是吗？
3: 大多数都是。
1: 第一段工作经历是助播加带货主播。
3: 对。
1: 在那个时候，你就能够月薪10000多。
3: 对，因为这个带货主播其实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因为刚毕业那一会儿就是刷某个平台，无意间刷到一个主播的时候，那个主播当时有几百万的粉丝，然后当时他在直播间偶然说了一句说什么招聘助理，然后当时我就连了个麦，然后就通过了，通过之后然后聊简单聊了几句之后，就后期就到他公司去进行一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学习。为什么工资这么高？因为是底薪，当时底薪就处于6000，然后加上一个提成的一个状态。
1: 不是，小伙子，你告诉我你这个表达能力你是怎么干主播？
3: 可能我有点紧张进去。
4: 你不是最佳辩手吗？你可是拿过最佳辩手。
3: 第一次上这种舞台，所以说可能稍微会有点紧张。
5: 但是紧张仅限于前5分钟哦。
3: 好的。虽然说今天来求职是一份销售岗位的工作，但是其实更想去跳脱这个销售岗位，去想寻求一份运营岗位。
1: 你到底是干销售还是运营？
3: 销售也可以，但是其实我自己更想去跳脱这个销售的一个岗位的一个圈子。
5: 那你对销售和运营两个岗位的薪资要求是什么样的？
3: 其实销售这个岗位对我来说，其实他更在乎的不是说底薪，无论底薪有多少，您自己去努力做业绩，那算薪资一定是高的。那对于运营这个岗位，因为我是个新手，所以我能接受前期的一个薪资会较低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会通过后期的一个学习，达到贵公司的一个薪资高薪资的一个要求。
5: 来个具体数据呗，到底多少？
3: 目前

0: 销售可能能接受的底薪就是8到9K 左右，无责底薪加上
1: 销售8到9千，
0: 对，就是相对于在北京这个城市来说哈。
2: 运营呢？
0: 运营的话，可能综合薪资可能5到6K 左右。
2: 我觉得你挺矛盾的，我
1: 看到你叫挺矛盾，他相当矛盾。
2: 我看你简历上面写两句话，第一个事情是一句话评价自己，该发财了，对不对？
0: 对自己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底层的一个状态，就是想去往上走，想晋升一个销售主管也好怎么样的，所以说不甘于现目前这个一个状态。
2: 但是你讲最深刻的事情，你加班和被客户数落，
0: 对对对，
2: 那我就觉得你作为销售，你心眼这么小，你怎么去承担你的野心呢？
0: 其实写这个并没有说去抱怨什么东西，只是说我就在工作当中遇到这种事情，被客户说滚啊，或者说骂骗子怎么样的，其实还会去追寻对方的一个就是加一些联系方式啊，或者说去继续追问的一些对方的问题啊。如果对方持续说挂断之后，那我就不会再去追求了。
3: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你有一个很大的野心，
0: 对，
3: 那就会对应很大的压力，所以你按道理应该有一个较强大的心脏去应对这些困难。而你刚才说的这些常规的问题是有那一点困难，但跟你野心比起来好像也还好。
2: 所以你很矛盾，
3: 所以这件事很矛盾。
2: 我们的判断你很矛盾。
0: 对，
1: 你又想做销售，也想做运营，是不是？
0: 对，
1: 他俩排个顺序，哪个排在前面？
0: 销售。
1: 那你为什么关键词叫不想做销售的销售？
0: 我最擅长的就是销售岗位，那么我运营岗位我是不擅长的。
1: 你慢点，你别着急，你说清楚。比如说，我想以销售的身份来应聘，但我愿意不拿任何的报酬，在你们的企业利用我的工作之余去学习运营的经验。其实你今天身上有一个挺好玩的话题，你们发现没有，人如果干一个行业干久了，会有一个叫倦怠的东西，你们有吗？赚钱会倦怠吗？
4: 赚钱肯定是不会倦怠的。
1: 你创业会有倦怠吗？
4: 会。
1: 你现在做老板会倦怠吗？
4: 会，你可能连续10天、5天、8天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从早到晚下来都没有问题，但是突然在当下的某一个点，哎，你就突然停住了，也睡不着觉，但是呢也很难完全的平静下来。就当下觉得累是因为什么？是过去我们坚持了这么久的一个模式好像不太适应现在的市场了，那要去做一些调整的。
1: 你是因为什么不太想做销售了？
0: 就是因为工作这么多年的销售，其实自己的心里会有一个疲倦区。
1: 什么样的疲倦？
0: 就是说不上来，就是一种心累，
1: 就不想干了。
0: 对，
2: 我觉得你没说真话。你干销售多少年了？
0: 6、7年了。
2: 好，你现在的工资如果是一个月综合薪资拿到50000块钱，你还讨厌这个岗位吗？
0: 不讨厌。
2: 之所以讨厌这个岗位，是因为你这些年没有什么变化，你的收入结构也没有什么增长，你的职级岗位也没有往上爬，
0: 对，
2: 你人生没有规划在这个职业上。
0: 对，
2: 你不能说我做不好，我讨厌它，我讨厌它，我因为我做不好。真实面对自己，这才能找到机会啊。
0: 这个我知道，因为其实每次我去外面面试的时候，其实我都会面试之前都会说一句话，就是你们目前公司的一个晋升一个规则是什么样子的。
1: 你去面试什么岗问这个问题？
0: 销售岗。因为我自己心里一直想往销售主管那个方面去爬的，或者销售组长也好，都是 OK 的。
1: 那你觉得你爬不上去是销售业绩不行，还是你的这方面的能力不行？
0: 可能就是因为我语速太快的原因。这个语速太快也是因为我这么做销售这么多年积累下来一个毛病吧。然后有些时候跟客户讲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又会有听不懂，有些时候会稍微有点就是内向，会有点
2: 全是理由和借口。销售就是结果说话的，数据说话的，你没拿到业绩结果就是自身有问题。那你发现了问题你可以去纠正啊。6、7年时间你没有找到身上值得改变的地方，然后去执行的改变它吗？
1: 如果你意识到语速快了，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训练自己语速慢下来。
0: 尝试过自己让自己语速慢下来，但是就慢不下来。就是我生活当中可能说话就不会这么快，就很正常的一个语速，但是一到工作当中，
1: 那你说你自己都改不了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够给你提供一个机会让你去改变呢？
0: 所以这个问题我以后会自己慢慢去纠正它。
1: 你不是干过这么长时间的销售吗？
0: 对。
1: 你要不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销售能力？
0: 不愿意，不愿意，不愿意。现在有点就是稍微有点紧张。
5: 你紧张是你的问题，但是你是来求职的，我们怎么去判断你能不能做销售呢？
0: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5: 无法给予你能力的评价，我们就无法提供岗位，那这个面试

0: 不就结束了吗？
1: 比如说我去洪泽园，我说我特别擅长做熟食啊，那洪泽园的杨玲玲总说，那你给我们做一个，不好意思，我今天比较紧张，不能给你露一手，咱俩先把劳动合同签了。你这不是面试，你这是逼岗啊！你干销售的，你在现场不展示？
2: 那我可以展示一下。
1: 你别紧张，行吗
2: ？OK。
1: 说错了就重说。
2: OK。
1: 你要知道，真实线下你还对销售结果负责，在这儿我们只是看你怎么卖东西，你的表达、你的技巧，我们不去苛求你的语速是不是快。
2: 今天要给大家带一款裤子，那就是我身上穿的这款裤子。那这款裤子呢，是目前当下比较流行的一个面料趋势，就是一个亚麻一个状态，非常一个宽松的，就是非常适合当夏季的一个穿。当夏季节，因为夏天嘛，大家都知道30-40度出去外出啊都会很热。然后这款裤子它是一个亚麻状态，它唯一的好就是穿上身呢会非常显腿长。然后的，而且你平时会出现的主就是
3: 语速稍微慢一点，
2: 就是会出现的主就是裤子穿上身之后出了汗之后，那个会出现夹裆或者夹腿的，粘腿的一个裤粘腿的一个现象。那目前这个亚麻的材质呢，它好处就是
3: 裤长多少？
2: 裤长的话，目前这个是120，我是身高1.76米，体重60公斤，目前穿的是个 M 码，然后你们可以根据尺码去拍。
3: 那185-200斤适合吗？
2: 185-200斤也是可以的，我们有 XXL 码两个加的。
3: 裤长呢？
2: 裤长是150。
3: 什么裤长有150？
1: 你觉得卖得好吗？
2: 我觉得卖不好。
1: 那你就再卖啊。不展示了。
2: 对，
1: 确定吗？
2: 确定。
3: 我觉得你那裤长150是个梗，凉过。
2: 没有，因为刚刚是太紧张了，我突然蹦出一个150了。
1: 你觉不觉得克服紧张也是一个职场人的必备能力之一啊？
2: 是的。
1: 你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吗？
2: 其实我平时现实中不会这么紧张。
1: 但是你6-7年的职场经历都没能让你学会克服紧张、降低语速，你凭什么让企业家拿钱去赌你入职后能学会？
3: 课就聚焦在你过往是通过什么能力，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技巧证明你为公司你想要10,000块钱的薪酬你做到了，比如说10万、100万这样的收益。因为企业很现实嘛，你能带来利益，你即使瞬间的紧张不影响它未来对你的价值评估，你要先把这个部分讲出来。
2: 做了这么多年销售以来，其实最积累的一个经验就是，第一个就是客户的一个积累，第二个就是维护客户，然后第三个就是产品的一个支持的一个积累量，去吸引客户。这样
3: 这个叫无用的信息。
4: 你这说的是无效信息啊。你积累的是哪个区域的什么样用户画像的客户，你是怎么维护客户的，取得什么样的结果。就是你前面讲一句话其实很扎心，是一个特别残酷的现实。你说你的简历几乎都是没有办法迈入那个门槛的，今天非你莫属的舞台给你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机会，
1: 零门槛的机会。
4: 紧张谁都可以理解，可是人紧张就是两个底层的原因，一是你特别在意这个结果，当然我相信你也是在意这个结果的，但是第二个还有就是当你做的准备不充分的时候，人就会更加紧张。
1: 是的，
4: 如果你之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为什么不做更充分的准备？哪怕你磕磕巴巴的，我相信你刚才那个绝对是急性反应，不是你准备好的。很难得获得这样一个机会都不准备好，那我们为什么要把机会给你呢？所以很抱歉。
3: 这个其实真不是企业家对你的苛刻，因为咱们舞台上来过很多在校的大学生，他们想展示自己的自媒体直播带货的经验的时候，都会策划一个选题，他要卖什么产品。如果是你作为有工作经验，薪酬期待起薪也不低啊，那你一定要基于过往的客户资源和你对现有的企业家肯定要做一下背调嘛，你要了解一下他们企业特色产品，你的哪些能力和资源能牵引过来，这样才能代表着能拿月薪过万的人的一个基础状态。
1: 你来找销售岗，我让你模拟销售一下，只要看过非你莫属超过3期就知道，都这样，难吗？
2: 不难。
1: 那你给我们展现这方面的能力啊。
2: 其实就像我刚刚讲过的，因为我从第一份直播带货到第二份针对于4到3次这个销售培训，这个公司呢它其实不提供任何的客户资源，它就是要求你每周一到周五去各大学校门口各大商场门口去自己去搭讪家长，邀约家长从周六周天到公司来进行一个试镜。
5: 讲一下你的数据可以吗？
2: 就是我们周一到周四的话，我们因为学生会比较少一点点，所以说我们一般要求再加8个微信左右，那周六周天会要求加20个，因为全天在外面商场跑嘛，基本上每天的一个 KPI 的考核都是达成的。
5: 达成
2: 对
5: 不代表优秀啊， 你在布偶网工作中两年里面的哪一个单月是你销售最棒的那个月？你挑一个你的高光时刻，我们听一下。

0: 巅峰数据。
1: 那就是第三份工作，我主要负责岗位就是在某个网站上面去进行挑品。那这个网站上面会有很多品，你觉得这个品会在当下市场会卖爆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这个品，然后去联系这个商家。当时我选了一个品，单月卖了100万家。
0: 选了多少品？当月
1: 一个品，就
0: 选了一个品，
1: 对，就这个品卖爆了。
0: 然后呢，这一个品给你创造了供应链的收入是100万，
1: 对，
0: 它是你的供应链，对不对？
1: 因为我是做前端，负责跟商家去谈力度和佣金的这个一个。
0: 那这也不是销售工作，这只是个商务工作。
1: 那其实就属于销售的前端嘛，后期还会有个社群销售嘛。
0: 我能这么理解吗？你只在当月找到了一个客户？
1: 不是。觉得这个品在当下市场会卖爆，然后我选出这个品之后，联系了商家，跟商家谈这个商品的一个价格以及佣金。
0: 那供应链采购的业务啊，跟销售有啥关系啊？这100万的业务里面，你负责直接出境、直接销售、直接投流、直接挂车，负责还是不负责？
1: 不负责。
0: 你就负责采购，对接商家嘛，谈一个好价格，谈一个好政策，谈一个好库存，是这意思吗？那采购的活儿，我说你近两年销售的巅峰业绩，咱直接一点行不？销售应该跟人沟通没有障碍啊。
1: 一个月吗？
0: 对对对，
1: 就是7-8万左右，10万左右。
0: 客户拉了多少个？
1: 这个上门大概一个月会有20-30个这样子。
0: 客户从哪找的？
1: 就是我们自己出去外面跑客户，
0: 扫街扫了30个客户。
1: 这个不是说扫街扫的30个客户，是上门的客户有30个。那其实真正加微信的，一个月下来，其实大概算下来会有100-200个这样左右。
0: 然后你在里面转化了几单？
1: 这个我具体不清楚，因为我
0: 客单价多少？
1: 它分为 A 套餐和 B 套餐，是18888和28888。
0: 当月做了多少？
1: 10万家。
0: 10万家，大概转了5个客户左右。
1: 对，
0: 倒推下来的话，有效到店客户20-30%，你的转化率25%-15%之间。
1: 对，
0: 属于你们那个门店里面的啥情况？
1: 就前三的一个状态嘛。
2: 到了之后是由其他的老师去转化的。
1: 是的，
2: 所以这个它不是一个销售的工作，
3: 而且最后的承担要看给这些家长提供的平台和机会是什么样的。
2: 是的，
1: 对，因为这个所有的岗位其实在他们公司都是属于一个销售的一个前端的岗位。
4: 邹红，这个话题我觉得你就别解释。其实企业家他想要的是纯业务，你能找到客户谈成 BD， 然后最后由你签单。但是你确实讲的是不是那个他们理解的销售环节，可能你们公司把它都归到销售部了，但是实际上确实你后面讲的最后那个案例是偏向于市场营销地推拉客户，咱不能把它统一都归到销售，你这样的话对你也不客观，对企业衡量你也不客观。
3: 我们还有职场情商课来考一下，当你不同意上级的决策时，你如何表达意见 ？A. 直接指出并提建议 ；B. 保持沉默执行决策 ；C. 私下与上级沟通 ；D. 团队会上公开反对。
1: 我选择 B， 保持沉默执行决策。
3: 第二个 B， 为什么？
1: 首先第一个尊重领导的一个决定，然后跟着领导这个决定去做完之后，然后我会发现从中会有什么问题，从而递交给自己的一个上级领导这样子。
4: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 C， 但是你选择 B， 那说明你是有一个强执行力。假设你有不同意见，而这个不同意见也许是上级当中他的一个思路盲区，那我们私下跟上级沟通一下我们发现的观点，其实多一些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同时你也没有驳了上级的面子。但如果你不同意，你又去执行了，执行出了问题，你会说当时我怎么怎么样，这个叫事后诸葛亮，这个可能感受就都会对团队有影响。
3: 回到你今天找工作，还是想找销售，对不对？
1: 对，
3: 希望工作地点都可以，能够接受的最低底薪是6000。
1: 对，
3: 好，有请刘登的三位，根据我们求职者邹红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很遗憾，你的面试结束了。我能理解一个陌生人或者一个没有过任何电视节目录制经验的求职者走上舞台是紧张的，但我也想公允地说一句，在当下这样一个就业竞争非常激烈的时代，不应该把学习克服紧张交给一次难得的宝贵面试机会。如果你对今天的面试有遗憾，那希望你在线下的面试当中能够更快速地让自己冷静下来，不紧张。
1: OK，
3: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邹红。邹红，你站那儿别动，别回头。我相信他真的是紧张的，他后背的汗水说明了一切。但是我们的职场不会因为一片汗渍而去施舍一个岗位。谢谢你，邹红，辛苦了，再见。好，继续来看关键词：创业多巴胺。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0: 郭嘉诚，19岁，天津师范大学音乐学专业在读。
1: 大家好，我叫郭嘉诚，今年19岁，来自山东。我今天来到节目，想寻求一份跟 To B 销售相关的职业，月薪5000左右。我是一个总能被创业激发起多巴胺的人，而且对商业有浓厚的兴趣，所以我希望找到一个更高的平台去磨练自己。
0: 好，欢迎你，小伙子。从小你生活在什么商业的氛围里头，让你对创业这件事儿特别的在乎吗？
1: 因为我的父亲就是 To B 端的销售，所以从小就是他就教育我，就是做人要诚信的去做一些生意。然后我经常在这种饭局、这种场合里生长起来。我到15岁，过生日就已经收不到玩具了，他们就开始送我各种关于商业的书籍，类似于《穷爸爸》《富爸爸》这种启蒙的书。
0: 15岁你就开始看这个？
1: 对。
0: 哎呀，你父亲是销售什么的？
1: 我父亲是跟电梯行业有关。
0: 销售业绩怎么样？
1: 销售业绩经常是销冠，所以我就觉得他很厉害，我觉得我也可以很厉害。
0: 你是销冠的儿子。你今天的关键词叫创业多巴胺啊。嗯，多巴胺这个东西是一种物质，
1: 对，
0: 据说分泌这种物质的话会让人感受到兴奋。说说吧，你的个人创业经历。
1: 我上了大学，我认为自己已经就是可以去进行一些尝试了。我正好有朋友在天津，他是做厨师的。我说你有这个专业能力，我有这个想法，我有一定的本金，那咱们一起去做一些东西吧。我看到南方有很多很出名的小吃，但到北方没有，我就进行了一个商业的调查。我发现周边没有我们那个爆浆大鸡排。
0: 什么？
1: 爆浆大鸡排。我感觉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品。当时选品，然后去在跑市场，然后买一些设备，然后租房子，把这一套跑下来，跟我兄弟大概投了10000多。嗯。然后我当时在抖音上，或者是我们校园圈里，然后就推流，我去那个拍各种我自己做的那些东西，然后流量还不错。当时拍过不少这样的视频，但是这个流量比较好。然后有各种那个人说自己想吃，然后都在问在哪里。然后给他们说，然后邀请他们进入我的这个群，我经常在里面发一些福利，这样我学到了如何把公寓的流量转移到我的私域里，然后去进行一些销售手段，就是夏天我们还会弄一些冷饮，做一些果捞赠送这种营销方式。之后我们没有考虑到这个天气原因，而且当时自己我们做东西把它离火源太近了，当时有很多变质，然后就给我们打击挺大，当时扔了一批货，回本效率太慢了，后来就那个不干了，但是我还是学到了很多东西。
0: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最大收获就是说我如何去运营群，把公寓的流量转移到我私域里，跑通一个从调研选品，然后那个去销售，然后这样一个商业的闭环。
0: 这个项目你觉得算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1: 在赚钱上它可能是失败的，但是在成长上它是一个成功的。我去年看到我们学校营业厅有卖这个校园卡，我认为这个东西跟校园经济有联系，它可以让我去了解校园经济，我今年我就加入他们。但是我进去我发现跟我对接的都是一些学长学姐，到我这可能就是最后一层了，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然后我之前也做过一些
0: 你等会儿，我替你学长学姐问一句，你一个新来的，你加入了，
1: 对，
0: 你觉得学长学姐都在你上边，层层分割以后最后到你这儿没什么了，不合理，你觉得什么样是合理的？
1: 在此之前我做过校园流量的账号
0: 啊，
1: 我认为我做出来一个东西，而且有一定的成果，我也有能力，我应该让像老板他们看到我。然后我就带着我做的账号，然后去营业厅，我就直接找老板去了，蹲了几天，然后看老板来了，然后我就跟他面试，我就是带着他看我自己做的这个账号，然后自己那个些直播的数据
0: 啊，
1: 然后我就成为了一级代理。就是当我成为这个一级代理，我发现我做的事情很多了，我要发展线，然后我还要对接上面老板，对接工作人员，这个正是对我能力的考验，因为我比较喜欢挑战嘛。当时发展线就是一个是我自己熟人，我希望他们和我一起合作，然后我还做地推，我当然希望跟我做的人越多越好。我就是看到那种面善的，我就说你们去年这个坎是怎么办的，然后今年想不想也做这个学长学姐跟我一起做，然后这样也说服了一群人和我一起做。到现在我的团队已经有60多个人了，有一半是我自己的人，然后有一半都是我挖来的或者是一些陌生人，他们都是非常能干的。到现在还没有开学，在线上一个预约的形式，我们团队是整个就是运营商的第一名。
0: 听说您在做 AI 最近？
1: 是，然后我自身是学音乐的，我希望 最先能想到的就是把它和我自己的专业去结合起来。我们的项目叫易声练 AI 驱动的声乐全链条训练平台。三四线城市他们很难接触到这个一线城市的名师，我们把他们各种音乐学院的方法论打包成 AI 训练成语言模型，然后让同学都能体验到被老师教导，从练声、选曲、伴奏、诊断，这样五位一体全打通。基于这五大痛点，基本功没有人反馈，而且伴奏、合伴奏就是请伴奏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就是包括钱和时间。选曲难以匹配，没有老师听的话，自己选曲很复杂；没有老师的话，进步也很难被看见。我们用这个五大 AI 引擎，就是在软件里的五个模块 ：AI 练声、智能曲库能匹配你的选曲，然后钢伴工坊。AI 陪练诊断，我们有那个分23个问题，然后在各种问题都有一个精细的诊断，最后出来一个12维的一个体检报告。我们实施路径现在已经实施到第二步了，已经进行了4个月了，就是现在在模型的训练阶段。未来的想象就是把各种这个音乐学院，然后还有各种名师的方法练成 AI， 然后变成一个虚拟的考评官。即使说这个项目赚钱与不赚钱，我都希望我把它弄出来，然后服务更多人，服务以前像我一样困惑的人。
0: 你说了半天你学声乐的是吧，你又给别人做产品，你先唱两句我们先听一听。

0: 唱的嘛，就不好不坏，对吧？你说肯定是练过的，但是呢，肯定是唱的不够好的。你将来想干专业吗？
1: 将来就是也想，但是
2: 好问题，
1: 就是在专业方面，就是还没有太精细，所以一步一步来，按部就班的上着课，然后每天练练声。
3: 我有一点很好奇啊，前面一直听你讲说家里从小培养你什么经济头脑，穷爸爸富爸爸看了很多书，怎么最后就去学了个声乐呢？
1: 山东它是一个非常就是
3: 那不应该考编吗？
1: 非常卷的地方。如果说我有这个条件，我就给家里说，我说学一个音乐吧，我这样可以上一个更好的学校。
2: 我想请教一下赵田总，就是小伙子设计的这个产品，您能从其中看到未来的商业前景有多大？
4: 我觉得你挺适合创业的，您在专业上的这个探索还不如您在商业上探索更容易拿到结果。哪怕你看你粗放的去做一个这个炸鸡的这个项目，选品调研，营销方式的搭建，私域的建立，不管你是有老师也好还是自己摸索也好，我觉得初步的思维架构你是有的。然后回到你这个创业项目这件本身来说，有竞品，完全有竞品，但是你的这个思路很好，结合自己的专业选择一个市场上的痛点去做一个能交付的产品，我觉得你这个出发点已经好了。
5: 因为你还在读大学，你现在才读大二是不 是？
1: 是。
5: 那我的建议是，其实我们现在在校大学生创业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平台和机会的，比如说挑战杯，比如说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我觉得你的这个逻辑如果想更饱满，如果想更接近市场想要的东西，你其实可以选择参与这样的一些在校期间的创业比赛，通过创业比赛去完善你的商业思维。
6: 但我反而觉得你从真正创业的基因来说还是非常缺少创业闭环的能力的。我觉得不闭环的创业就是爱折腾而已，你只是有从零到一的勇气，以及不惧开始的能力，也有一定

0: 的组织团队能力以及执行力，这都是一个创业非常好的基础。从你卖鸡排开始，只是盈亏没算明白，那么容易就放弃了。校园卡这事儿也还没有干到一个结束，又开始一个 AI 的新项目了，也就是你对你每一个项目都没有想去有一个结果。所以每件事儿事儿不一样，产品不一样，团队不一样，这不叫创业，满足自己多巴胺的一些小想法而已。
1: 对，我觉得大家现在都误解家常了，其实他现在这几段经历本质上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他不是一个我已经毕业我要 all in 去做一个创业者，他现在的每一段都是在学习怎么做流量，怎么做私域，怎么去有合伙人，怎么让更多人帮助你赚钱。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2: 我们其实在大一大二包括大三就是我们最好的探索期时光，利用好学校的各种专业的赛事，不管是直规赛还是我们创新创业大赛，它磨练的是你的综合的深度和能力，积极的做好当下。
3: 你今天来找的是 to B 的销售岗，
4: 对，
3: 对不对？我们今天恰好碎生生的群总在这儿，你愿不愿意现场的来展示一下你的销售能力？
4: 可以，
3: 就卖我们碎生生的产品。
4: 行，
3: 可以吗？
4: 没问题。我打算邀请赵田赵总来跟我进行一个演示。您有没有这种场景？就比如说在家里看球赛，在家里看电影，需要一款零食了。像这种膨化的零食，您最担心什么？
5: 怕胖。
4: 怕胖就是怕油腻。那我们这款零食呢，是低温真空的一个脱水技术，所以说它不会太油腻。我想请您试一下，您喜欢什么味道品？
5: 我喜欢原味的，
4: 原味的，
5: 因为原味最能吃出它的原材料的好坏。
0: 没准备。

0: 基本还原了土豆本身的这个清香味儿，而且口感很轻盈，不厚重。
1: 那您吃到嘴里这个，有没有想到拿第二根的感觉？
0: 停不下来。
1: 那您再拿一根。您喜欢它，就证明这个产品是适合您的。
0: 口味上是很好的，但是它真是像我体感那样那么健康吗？
1: 因为我们是原切薯片，它不会说用各种就是复合的，然后进行膨化的油炸的那种程序。配料表第一就是马铃薯、植物油，这都是非常健康的。
0: 就配料表很干净。此时此刻给你买有什么优惠吗？
1: 我们原价5元，给你3元。
0: 3元就可以拿走了。买多呢？
1: 买多给你那个打7折。
0: 买多少打7折？
1: 买多少打7折？
2: 2.1元。
1: 买10袋以上给你打7折。
3: 其实他是抓到了一些场景，就是追剧啊，什么看电视啊，这场景是没问题的。同时呢，他也切入到了一个女生怕胖会回避高油高盐的这种食品。
1: 是。
3: 同时还有一点，就食品是要试吃的。
1: 对。
3: 这一点他也抓到了，让他非常好的地方。在销售过程中有一种叫提高客单价，来降低营销成本。其实这个时候是不能乱降价的。对，我们。
1: 因为我没有专门算过，我就是没有想到这个。
3: 不是，你这个不是你来算的，基本上你没有降价的权限的。
1: 是。
3: 对，可以给一些小的赠品。这是还是要学着，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你现在才大2是吧？怎么着，你去学去折腾，都比在那儿待着不动要好太多太多了。
4: 我觉得第一点应该先说它的产品亮点，就上来其实应该说我们这是零食，我们这个好吃。上来你发问就已经是你吃这有什么顾虑吗？人还没说，他有可能他只是因为好吃不会考虑那些因素就已经买单了。其实你一直说的是油腻这个词，而赵田回答你问题的时候，他一直说的是我怕胖。然后你就强关联了这俩事儿是一个事儿。其实你说的是口感，他说的这个怕胖是说这个我吃了以后跟工艺是不是能解决我胖的问题，所以你也没有想去了解顾客，你就想把自己想说的说完，对吗？
5: 对，因为我现在是刚入了大学校园，不断的在做尝试，不断的在练习我的销售能力，但刚才展示出来很多不足之处，就像刚才李群老师提出的这个专业能力不够，所以我希望进入一个更大的平台去学习这种能力。
6: 但是我更好奇的是，你为什么想做销售？
1: 就是创业的全链条基本上都涵盖在这个 2B 的销售里。
6: 你认为销售对于创业来讲是最重要的，对吗？
1: 对，对我成长来说是最重要的。就如果说我在这个地方我体现出来自己价值，我就会不断的去再就是再创新。

0: 你的父亲没有选择创业，你的父亲刚才讲的销冠能力很强，但是为什么没有选择自己创业？
1: 他是一直在消费，攒下钱来买房子，攒下钱来换好车子，这样我认为这个钱可以流动起来。
0: 你比你爸爸的比如具备创业条件的优势是什么？
1: 我比他更敢想敢做吧。他就是上有老下有小，他们现在也不敢折腾，但是我还年轻，我有本钱，我可以多尝试多试错。
2: 对喽，因为你敢折腾是因为有他给你兜底呀。
3: 我从来觉得有父辈托举不是坏事儿，一定要把它变成你内化成你的这种能力，但即便在这样情况下还是要自己去验证出这个结果，
1: 对，
3: 才是你真正的创业能力。
4: 我本来还会觉得现在的大学生不太愿意创业，
5: 是，
4: 但是其实有很多的数据都表明，现在大学生创业的意愿其实比我们那个时候还要更强烈，有80%的大学生是特别愿意创业的。但是在意愿的背后是什么呢？是大部分的大学生是不会行动的，这其中真正从意愿到落地行动仅仅只有10%，而在这10%行动的当中，有官方的数据成功率只有5%，先卧底再当老板。这卧底的意思是加双引号的，你可以先进入你想要创业的领域去感受一下，你可能会看到你对于你自己创业想法的一些纠偏的思路，这个时候再行动，或许你拿到的结果会更好一些，这是我的建议。
6: 对于大家来说，大学生刚好是你人格塑造的一个关键期，培养你能够有积极的心理韧性，能够接受失败。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在校园当中去链接我们的人际合作的能力，这也是创业者必备的领导力素养。
1: 对，
6: 然后第三个，我个人觉得就是你选销售这个方向锻炼是非常好的，因为它锻炼的是你的成长性思维，因为客户的反对，你恰恰就是每一次找解决问题的方式才能强化你这个思维方式。第四个其实也最核心的，我觉得在企业家们身上我学到了他们身上的这种冒险精神，能够去抓住时机去尝试那些自己可能不一定是最专业，但是他们会愿意整合资源视角，那么承担风险。
7: 举动就有墨，这是天津人常说的一句话，只要你尝试了，只要你行动了，一定会有收获。你今天真的要找 to B 的销售实习岗吗？
1: 是的。
7: 不更改？
1: 不更改。
7: 好的，期望薪酬是5000，工作地点天津以外考虑吗？
1: 考虑。
7: 你去得了吗？
1: 寒假暑假。
7: 寒暑假，
1: 对，
7: 是吧？
1: 寒暑假。
7: 好的，来吧，各位企业家，请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郭嘉诚，还剩下两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8: 朗域机器人是全球领先的 AI 加全自动无人重载运输工业机器人的制造商。我们提供的岗位就是你心心念的销售岗，并且是 to B 的，那么薪资是3000+，地点呢在天津。
7: 群总，
9: 崔生生呢是比较被认可和接受的一个新进的比较好的品牌，主要的产品是马铃薯类制品，在年轻人心目中还是美誉度非常高的。我给到你的是市场部的实习生，其实这个已经无限接近市场，120一天。
7: 好，朗域机器人崔生生2选1，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10: 瓦舍姆巴贝露水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露水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2: 轻轻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了？
14: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7: 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1: 我的选择是朗域机器人。
7: 祝贺杨总，感谢群总。

0: 机器人看一看真正 to B 的工作你还欠缺什么，加油吧，再见，
1: 谢谢大家。最终我选择的是朗域机器人，是一个非常前沿的科技公司，他给我提供的岗位都是符合我的意向岗位。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赤丝建园，步步艰辛。
2: 我们建了自己的高科技的现代化产业园，整个产业园就是投了1亿，但是后续有一个问题，产出不太明显。我当时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没压力的，我们猛地往前冲，唯一缺的什么？标准的数字化的茶叶。
1: 生物萃取技术新突破。
2: 通过现代生物技术，我们把这样的茶砖，把里面这些大分子一些物质把它提取，营养物质更加丰富，吸收利用率更高，同时非常便捷。
1: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3: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
4: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1: 两个家庭。
5: 我爸沉冤磨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6: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门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7: 爸，哎，爸，爸。
1: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7: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8: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9: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10: 时代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
1: 相守温暖余生。
11: 我沈宝坤这辈子站住。
12: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建更大的天。
13: 我想好的事儿，不会给你。
14: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15: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1: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

0: 我们了解这个人，我们了解他的性格，他的为人，他不可能干那种事，他肯定是被冤枉的，您知道吗？我就想这个事情我们怎么才能帮助他，帮您，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不知道您想咨询的这个案子的具体情况，不能贸然给您建议。我的建议是，这位嫌疑人聘请一位专职的律师进行具体的咨询，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到我们的法律中心来。
0: 谢谢。

0: 喂，你好，我是赵明奇的母亲。
1: 嗯，我知道，秦阿姨你好。
0: 是这样，你们俩的事我都知道了。我想，我能不能见你一面？
2: 就算我替我儿子当面给你赔个不是，我觉得有些话我想跟你讲一

0: 我也想见见您。
1: 莎莎，你在哪儿呢？我怎么看不见你啊？对，哎呀，你这我真是老眼昏花了啊！好，我马上就过来了啊。

0: 莎莎。我不知道见了你的面应该说什么。可是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奉公守法的，明七太是个老实的孩子，他从来不会做那样的事情。我想，会不会你们之间有什么误会呀？
1: 我也没想到跟明七会到今天。你应该知道，我们两个相爱，是明七觉得我们不能爱。他有家有孩子，他孝顺，你又是个这么传统的人，我们知道让他放弃婚姻代价太大。况且苏然姐也一直不同意离婚。我知道明基有多痛苦，我也知道我们这样下去不行，所以我想做先转身的那个人。我得对明基狠一点，绝情一点，好让他早点把我忘了。可是明基他接受不了，他认为我就是一个骗子，一个玩弄他感情的骗子。阿姨，你知道那天晚上他我有多羞耻多绝望吗？我回到家，我浑身都是伤，我心里一片空白，你知道吗？
0: 对不起，我也许今天不应该来。我对不起你，对不起
1: 阿姨。阿姨，是我不好，我太激动了，我应该跟你说这些。但是报警不是我的意思，是我朋友他不知情，他认为我被欺负，等我缓过神来的时候一切都晚了，已经来不及了。我也真的没想让明七坐牢，可我也不能白白的让他这样作践我呀。
0: 别哭了，我知道这都是明琪的错，让你受委屈了。我今天之所以能来见你，我就是想当面给你道个歉，给你赔个不是。你有什么要求，你尽管可以跟我说啊。

也是难以说出口的。可是如果你做了母亲，如果你有了孩子，你就会理解我。我宁愿用我这条老命去换取他的后半生，我宁愿去替他做监狱，我不愿让他在那里头待一辈子，你知道吗？我求求你了。阿姨，我父亲是个负心人，我从小是跟母亲一起长大的。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做个贤妻良母，不要再重蹈我妈的覆辙。可是现在，这个愿望应该不可能实现了。我是一个曾经插足过别人感情的女人，我是一个强奸案的受害者，还有别的男人肯对我好、尊重我、给我一个幸福的家吗？如果可以让明启离婚，你们俩还能在一起，你是不是就可以原谅他，就可以撤诉，就可以让他出来

0: 您不是说叫我天气好带他出去散步吗？他突然说想吃炒栗子，非得让我去买。我想咱医院外面就有一家，我就去了一下，叫他待在花园里晒太阳。谁知道我一回来，人就不见了。我到处找也没找到，医院里上上下下都找了一圈，也没找到，我就赶紧打电话给你了。
1: 我这打电话也不接，哎呀，他会不会回家了呢？我再打个电话到家里看看。
0: 就是啊。
2: 哦，哎呦妈！
1: 哎呦哎呦，您这回来了，吓死我了！
0: 这不是坑我吗？您说您出去，万一遇到点啥事儿，伤风感冒的，不都是我的过吗？以后我可不敢再听您的了。快点坐坐休息。
1: 来来来来来来，坐着休息一下。来，那个张阿姨，您出去一下，我有话跟妈说。
0: 好，好的，好的啊，
1: 好好。来，妈，我知道你心情不好，想自个儿待一会儿，但是您得跟我们讲一下呀，不然弄得我们多紧张呢。
3: 我就在那个水边待了一会儿啊，
1: 就是出院部那个小河边是吧？
3: 啊！
1: 哎呀，你们现在这个身体不能到那儿去，风大湿气重，
4: 我就应该想到你可能到河边去了。哎，你这几十年的老习惯了，一有什么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喜欢在水边待着。
3: 苏然，我想让你帮我办一件事啊，
1: 你说呗。
3: 你能不能把明奇的那个律师梁律师帮我叫来啊？
1: 可以啊。你要问他什么？
3: 我就是想，明奇已经被带走了，是不是就已经是定罪了呢？
1: 没有，梁律师说现在是侦查阶段。
3: 啊，我想问问他。
1: 我现在给他打电话，你当面问他。
3: 不用不用，我想当面跟他讲一讲。
1: 哦，行，那我完了给他打个电话，叫他尽快来。
3: 好了，
1: 对，叫他来。你先躺下
3: 啊，来，那行。
1: 以后别再跑出去了啊！而且我给你打电话，你也得接呀，好吧？要不然让人多着急。
3: 对对对，对不起，耽误你工作了吧？
1: 没有没有，来躺下吧。歇一会儿啊，你回来我就放心了啊。我去上班了嘛，哈。

0: 阿姨，你真糊涂啊！你怎么能去找他呢？强奸是公诉案件，不是说对方想撤就能撤案的。明基最终会不会被判有罪，那要看检方掌握的证据是否确凿。不能撤案啊！我是。
1: 这法律上这些事情，我是不太清楚。可是人家，可是人家当事人都觉得可以谅解这个事情了，这个事情，案子应该不成立了。就这个不由花莎说了算。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强奸案是刑事案件，不是民事案件。也就是说，如果检方认定明基有犯罪事实，那他触犯的就是法律。 国家不会放过他，最多再量刑的时候，如果能取得对方的谅解，是可以酌情减轻。但现阶段，华沙谅不谅解，对明奇目前的处境没有影响。更何况，明奇一直认为整件事情都是华沙在搞鬼。
0: 你想，他怎么可能去接受他的条件呢？我不管他接受不接受，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受害者谅解了就可以减轻，是吧？那么我们不要把这么一个小小的希望都给放弃了，让明奇减刑没有可能。我不可能像你们这样客观的、理智的、镇静的站在旁边，看着这事情一步一步的向前发展。我不可能，我只要有一线的希望，我就要做100%。 努力，小亮，你知道吗？如果明奇判3年判5年，我齐如雪的头发都白成这样，我还能看着我的儿子出来吗？我们母子俩还能见面吗？所以，我今天请你来，我就是想。 想请你把我的意思跟明奇说一下，我相信明奇会答应我的。当然了，离婚这个事情对苏然来说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因为毕竟强奸犯这个名字太难听。
1: 太难听了！阿姨，我不仅仅是明奇的朋友，也是苏然你们这个家的朋友。当初我之所以接这个案子，我是觉得这里面有问题。我最终想帮的不是明奇，而是你们这个家。
0: 谢谢你，先别谢。阿姨，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你保重。对不起，梁律师，我要早点赶过来，科里的事儿多，走不开。
1: 没事没事。
0: 我婆婆没事吧？
1: 挺好。啊，那什么，苏然，老人。
0: 就自心切，
1: 遇事慌乱，这很正常。我想跟你说的，就是老人如果说话办事有什么不妥，别往心里去。
2: 啊，
0: 您放心，我不会的。
1: 明奇的案子，你放心，我会尽力的。
0: 拜托梁律师。
1: 说什么呢？这么客气。
2: 啊，
0: 那我不送您了啊。
2: 哎，好。
3: 宝贝蓉蓉，你想我了吗？
2: 你到底还回不回来啊？我回来啊，我不是说我回去回来找咱爸妈提亲吗？切，
3: 等到五一啊，你就别来了。我妈看上一套房子，定金都给了，就等你的彩礼钱、付房款呢。你就实嘴近，屁都没见到一个。我妈说了，你根本就不是真想跟我结婚。
2: 不是。 宝贝儿，我有诚意，我怎么没有诚意啊？我不是说我拿10万块钱回来当彩礼吗？这也不少了，你说你得帮我说个话，这不凭良心是吗？
3: 我还不知道你不中彩票，你哪来的钱呢？
4: 吴老二说了，要是嫁给他呀，房车都他家给，一分嫁妆钱都不要。
3: 我妈天天跟我念叨吴老二好，我都被念叨疯了。
2: 宝贝儿，你得帮我顶住啊！你得帮我多说几句话。我上次不是说了吗？我那笔大生意一完成，我那个大钱一到，我立马就给你准备上去啊！而且我其实还给你买了个礼物呢。我本来想说回去时候给你的。那我先告诉你吧，我给你买了个特别好的羊脂玉挂件。
3: 玻璃的还是塑料的？淘宝上29.9包邮吧？
2: 真的呀？要是假的我是你生的。
3: 这还差不多。那你赶紧回来。我就跟我妈说，咱俩生米煮成熟饭了，想嫁吴老二，让他自己嫁去。
2: 是是，就得这么说。好好好，行，那宝宝，那我赶紧回去。那你今天干嘛呀？
3: 行了，我要挂了啊，头疼。
2: 再聊一会儿嘛。喂。警察同志，您找我什么事儿啊？赵明熙强奸？我不知道啊。是啊，那天我跟他吃完饭我就回去了。啊？要做笔录是吗？行，我知道了，嗯。

0: 喂，
1: 你跟哪儿呢？出来，两个小时后老电话见。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敢给我耍人模化妆，把你所有事儿捅出来。好。我说你他妈报警干什么？你是不是有病啊？啊？
0: 你知不知道警察找到我，让我做口供？你只要照明旗不是假强奸吗？你只是要钱啊！你报什么警啊？你以为警察这么好糊弄吗？你怕什么呀？原告是我，我出的条件赵明奇不肯，我也没办法。你放心，我计划的很周密，只要我一口咬定赵明奇浑身是罪都没办法，这个牢他坐定了。强奸有附带民事赔偿，为了能够少吃几年牢饭。
1: 他肯定会乖乖的把钱给我的。警察找你了？何止警察，素然也找我了，还有他的男同事，一副特别不好惹的样子。现在眼前最关键的是警察找我落口供，我怎么弄啊？
0: 有什么不好弄的？有什么说什么呗。
1: 什么叫有什么说什么？我跟你讲，这事儿摊上警察我不干，之前咱没有说这一出，好吧？
0: 别装了。 你不就是想多要点钱吗？说吧，要多少？
1: 这跟钱没关系，多少钱都没有用，钱不是这么挣的。
0: 哎呀，我说你这个人吧，看上去挺机灵的，怎么那么死心眼啊？警察就是找你录个口供，你也就是个旁证，录完口供你就可以走了。我咨询过律师，证人如果不愿意出庭，警方的笔录也是可以的。我保证你不用出庭作证。 警察也不会再找你的，行吗？

0: 关键我进了警察，我腿软，我不知道说什么，你知道吗？哎
1: 呀，太简单了好吗？
2: 你就跟警察说你只是陪赵明奇去跟我办房子合同的事情，之后你们俩一起喝酒吃饭，俩人都喝多了，你把他送回酒店，然后你就走了，这样的事情你都不清楚了。如果警察问我跟赵明奇什么关系，你就说你不知道，你只知道赵明奇跟你喝酒的时候一直在说我就是个贱女人，我只是冲钱去的，他不甘心。如果说到假身份证的事情，你就跟警方说没有这回事儿，证据已经销毁了，死无对证，就这么几句话，我给你再加2万。你也可以反水把我供出来，到时候咱们两个就是同谋，如果我蹲监狱还能少得了你吗？
0: 2万不行，5万，先付我3万，我录完口供，2万立马给我。
1: 贱人就是贱人，就算是经济危机，你都跪不起来。5万就5万，不过我告诉你，最好想清楚该说什么，别在警察那儿坏了我的事。
3: 真的，我连觉都睡不着，做梦都没有想到说什么强奸有这么个罪名落在我头上。你知道在这里边我还不如那些个什么小偷诈骗犯，我还不如他们。
4: 明奇，如果有人想欺负你，你跟我说，我想想办法看能不能给你调个监仓？
3: 只要不离开这个地方，调到哪儿都一样。老梁，你实话告诉我，我现在这个情况是不是特别不乐观？
4: 批捕之后还有一个侦查的过程。不过明奇，现在有这么一个情况，你母亲找我画商。
3: 找他干嘛？
5: 那明奇怎么说的？
4: 他说你糊涂，被蛇咬了，还找蛇去求救。他说，就算是被判入狱，他也不会因为华沙的要挟而离婚。他还说，就算将来苏然和儿子离他而去，他认，只当是这一切都是为当初亵渎婚姻付出的代价。他还让我告诉你，千万别对华沙抱有任何幻想。
6: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就回来了。
7: 杨律师，哎，明奇那边是不是又有什么情况？
4: 是这样，苏然，有件事啊，本来我不想告诉你，但考虑再三，觉着应该还是告诉你。你婆婆找过华沙。
7: 她找她干什么？
4: 她想求华沙撤诉，这样她儿子就能出来。没想到华沙出的条件是，让明奇跟你离婚。这事儿我也去问了明奇，他的态度很坚决，他说哪怕是把牢底坐穿也不会求他离婚，是不可能的。别往心里去，老人念子心切都是为了孩子。
7: 我知道，谢谢你梁律师。
8: 冷的天，你怎么不到病房里去冻着了呢？哎呀，
9: 这让这风吹吹呀，脑子清楚。苏然，我
8: 别想那么多嘛。啊，
9: 我想出院了，回家。
10: 你想出院？医生说你要在住院观察一段时间。
9: 我自己的病我知道，我就是想找一个地方自己安安静静的待着。那我明天跟医生商量一下。你搬到我们家去住吧，这样我也可以照应你。
7: 不用了，我一个人住，我习惯了，我真的不用了。
9: 你搬过来吧，这样还可以帮我照顾一下多多，也不能老麻烦苗苗。你还可以帮多多辅导辅导作业，我回来还可以照顾你，你说呢？
7: 那行，那就听你的。
9: 我正想跟你商量一个事儿呢，你说。多多现在也不小了，明琪的事情瞒他个三天五天的，他早晚会知道。与其让他从别人那里知道，还不如我们亲自告诉他。等你搬过来，我们两个人一起跟他谈一谈，让他心里有个准备，你说呢？
7: 怎么说呀，这事儿，你是他的母亲，我听你的安排。走吧。
10: 那个钟点工就在家里等着您呢。
9: 哦，
10: 该吩咐的都跟他吩咐好了。
9: 哦，
10: 就麻烦何健把你送回去。
9: 哦，
10: 啊，
9: 别担心。
10: 何健，谢谢了啊。
11: 太客气了。
10: 来。
11: 来，
9: 没事，回去吧，放心吧，
11: 小心。
10: 回去别忘了按时吃药啊！
9: 啊，知道了。
11: 回去上班吧。
10: 好好，
11: 放心，
10: 好，
11: 走了。

0: 你去公司找周子涵，
1: 说实去。走。说说吧，为什么先动手打周子涵？
2: 他骂我爸，我没有。他怎么骂你了？就算他真的骂了，你就可以动手打同学吗？还打得这么狠？
1: 他也打我了，我鼻子都流血了。
0: 那是因为你打我，我才还手的。
2: 你诬陷我爸是劳改犯，我没打起，你算不错的了。赵瑶，你住口！你这是什么态度？周子涵。
0: 你也不应该这样说同学啊，这种话是可以乱说的吗？
3: 我没有乱说，我听我爸说的。我爸就是公安局的。
0: 子涵，
3: 奶奶，
0: 谁把你打成这样？
3: 奶奶就是他打我，他骑在我身上，还把我头撞的磕着脚上，我头皮都破了。奶奶，好疼啊！
0: 这谁家的孩子，怎么这么野蛮？他家长呢？我要见他家长。
3: 子涵奶奶，对不起啊，学生在学校里发生这样的事情，打架受了伤，我们老师是有责任的，我已经在了解情况了。这还用了解什么？把我孙子都打成这样了，这不明摆着吗？你们学校怎么教育孩子的？小小年纪出手这么狠，长大了还不杀人放火呀？哎呦，就这么包一下怎么行？赶紧带我们子涵到大医院去看看，这撞的可是脑袋，万一撞出后遗症怎么办？
0: 校医刚才来看过了，说就是皮外伤，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我刚才给赵远的爸爸妈妈打了电话，都联系不上，已经让他小姨过来了。
3: 小姨，他没爹妈呀？怪不得少挑事教的。
0: 不许你这么说！
3: 瞧瞧，对我他都敢这样，刚才他不知道怎么欺负我们家子涵的，今天我必须跟你爹妈理论理论。 他家来不来人呢？我们家子涵得马上去医院。崔老师，我们当老人的，平时给儿子媳妇照应孩子，担多大的责任？万一有个差池，我怎么跟我儿子交代？

0: 师傅，您能快点吗？我特别着急。姑娘，真不能再快了，再快就要超速了，超速就要罚款了。喂，是赵岩小姨吗？哎，我是。崔老师，那个我已经在路上了，马上就到，您别着急啊。受伤学生的家长要求去医院。啊？什么去医院？对。
1: 我看赵远学校的联系册上，他妈妈就是第一中心医院的医生啊，要不你先别过来了，我们先带孩子去医院，
0: 顺便也可以见一见他妈妈。
1: 别呀，你也知道这医生的工作他特别忙，然后我姐她婆婆最近不是住院了吗？她有点顾不过来，所以这两天是我帮她看着孩子呢。要不然咱去别的医院行吗？费用什么的我来付，然后赔偿都好说。
2: 这父母再忙，孩子出了这样的事情也不能不闻不问吧？老师，我来跟他讲。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就去医院，除了他妈，我们谁也不见，谁也不认。孩子伤的可是头，我们赶紧去医院吧。
3: 崔老师，我错了，我道歉。您能别找我妈吗？
2: 哦，这回你知道害怕了，晚了。走，我们去医院。
3: 崔老师，
0: 也该跟你妈好好谈谈了。刚开学就闹这样的事情。

0: 室吧。哦，
1: 怎么了？
0: 多多在学校跟同学打架了，现在老师和家长都在办公室等着你呢。啊，
2: 走
3: 了
2: 走
3: 了。奶奶，我头疼。
4: 说了，主任在手术呢。
5: 什么手术？
3: 疼。
5: 告诉你们啊，躲也没用。
3: 疼。
5: 还主任呢，能教出这样的儿子，我看你们医院也够呛。
4: 哎呦，奶奶，这都能扯上我们医院，您这顺藤摸瓜、举一反三能力也太强了吧？
3: 哼。
4: 稍安勿躁啊，我们主任下了手术，马上就来。孩子在这儿呢，跑不了。淡定，淡定。
1: 怎么了？
4: 啊，主任。
6: 妈，
1: 多多，怎么了？
3: 疼
1: 啊！啊，你们先去忙哈。啊，
4: 我们就在外面。
1: 好好好好，
0: 有事叫我。
1: 好好好，哎。怎么回事？
5: 你就是这孩子的妈妈
1: 啊！
5: 你看看我们子涵被你儿子打成什么样了？
1: 多多，你怎么能干这样的事情呢？让阿姨看看啊，出血了吗？
3: 哦，
1: 是在我们医院处理的吗？疼不疼？
3: 疼。
1: 疼得厉害吗？
3: 还好。
1: 对不起啊，孩子不懂事儿。多多，
5: 你也知道我们家孩子不懂事儿。我们家孩子不就随便说了一句闲话，你儿子就动手打人。看我们家孩子没错，你这孩子再不好好管教，跟他爸一样，也是个监狱胚子。
1: 你说什么呢？
6: 妈，他说我爸是劳改犯，我才打他。妈，你不是说我爸在新疆吗？你是不是在撒谎？
1: 你怎么能当孩子的面说这些话呢？
6: 多多，妈，妈，他说的是不是真的？我爸到底在哪儿？
1: 别说了，别说了，多多，来，苗苗，
6: 苗苗，
1: 你把他带到休息室。
6: 放开我，放开我，他说的是我爸的监狱。妈，妈，
1: 多多，不要看这张。
6: 妈，你告诉我，
5: 你们的儿子你倒是处理好了，我们家孩子呢？
1: 你想怎么样？你说。
5: 我们家孩子伤的是头部，我要求给他做个全面检查，做个 CT。
1: 行，做什么都行，钱我来付。但是我提醒你 ，CT 是有放射性的，你孩子的情况根本没到那个程度，不需要。
5: 万一出什么事儿，你再后不认账，我找谁去？
1: 我给你写个保证书，有关孩子身体上的一切责任由我来负，你说可以吗？
5: 哎，说得好听。你们俩来就好了，就他儿子把子涵打成这样，还是个主任呢。
7: 妈，你少说两句吧。
1: 你们都是为了孩子，能不能消消气呀？
7: 事情的经过，崔老师已经跟我说了。
1: 乖，
7: 你就是多多的妈妈吧？咱俩出去聊一下。这件事情啊。虽然是小孩子打架，但是归根结底还是我们做家长的问题，我向你表示歉意。
1: 你们怎么能当着孩子的面说这些？
7: 我在公安局工作，你的丈夫张明奇，我们开家长会的时候认识的，也聊过天。他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感觉到特别的惊讶，所以回家的时候就跟我媳妇儿多说了几句，结果还是被孩子给听到了，但是我们绝对没有说什么细节。
1: 赵明星现在是嫌疑人，还没有被判。就算他被判了，孩子也是无辜的。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孩子的感情。你也是做父亲的人，
7: 这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误了。我再次向你和你的家人表示歉意，对不起了。
3: 苗苗爷，我爸爸在哪？你和我妈妈不都说她在新疆吗？
8: 苗苗阿姨也不知道。姐，
9: 哎，多多，
3: 妈妈，我爸去哪儿了？
1: 多多，妈妈对不起你，妈妈不应该瞒着你，爸爸确实是在看守所。
3: 那周子涵说的是对的。
1: 为什么？
3: 为什么我爸会在看守所？我爸到底犯了什么法？
1: 多多，爸爸没有犯法，爸爸是被冤枉的。妈妈现在正在努力，想让爸爸早点从看守所里出来。你愿意帮帮妈妈吗？ 那你就听妈妈的话，跟苗苗阿姨先回家。妈妈已经跟学校请了假了。
8: 走吧，咱们回家了。
3: 回去吧，豆豆。
0: 回去吧。
8: 啊。

0: 当时多多就抱着我腿哭，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后来才知道，那孩子说赵明奇出事了。
1: 没有，是说赵明奇是劳改犯。
0: 对对对，劳改犯。
2: 劳改犯？不会吧？那哎，那后来呢？
0: 后来天后不就来了吗？那我还敢说啥呀？就带着李子就跑掉了。
1: 没事做吗？都愣着干嘛？
2: 啊，对对对对，愣着干嘛呀？赶紧，那个，哎，那个，手术都完了哈，
0: 非常成功，
2: 非常成功啊哈。
3: 梅内看来完全不靠谱的事儿，就意味着他注定的不靠谱。嗯，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对这些武器现在来说，我觉得蛮无厘头的，但是我们要欣赏美国人这种精神，或者说这种勇气，对他在琢磨这些事情。不过就以我目前的知识水平来说，我觉得这些武器基本上都是不靠谱，
4: 基本上都实现不了。
3: 就是我觉得在现在的物理学上，我们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现在我们的理论的知识，现在的工艺的限制，我觉得都是。
1: 那个阿姨说她有点不舒服，睡了。多多写完作业，我也让她睡了。
4: 那么在现实当中的这些，
1: 那我先回去了，我有好多事儿，你也得回去赶快给她弄一下。好，辛苦你们了，没事儿，我送送你们。
4: 不消耗动力，下去。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1: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们。
2: 两个家庭。
3: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4: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门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5: 爸，哎，爸，爸。
2: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6: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7: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8: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9: 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
2: 相守，温暖余生。
10: 我是马坤，这辈子只爱做好。
11: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12: 我想好的事儿，不会比。
13: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14: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2: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

0: 姐，现在你婆婆也住过来了，多多就这样，医院的事儿那么忙，又摊上这么个乐官司，你受得了吗？你干嘛要撑着呀？
1: 多多今天你也看到了，以后不定有多少人会这么说他呢。我不想让他一辈子都背一个强奸犯父亲的名声，而且这件事情我认为一定是华沙他得不到赵明启在报复，我也不想让他得逞。
0: 他得不得逞重要吗？赵明启他就是活该，谁让他摊上这么个女的呢？
1: 是，他是活该。但是你没结过婚，你不知道，这夫妻两个人就是打着骨头连着筋，也是亲人吧。你说他落难了，我能不帮他吗？
0: 我是没结过婚，可要是我，我绝对不管，管他干嘛呀？你现在最重要的是照顾好你自己，能不能替你想想啊？
1: 行，我知道你心疼我。哎，苗苗，你不是给犯人做过心理咨询吗？
0: 嗯，
1: 你有没有认识一些警察系统的人，帮着打听一下赵明启的事？
0: 我是认识一两个公安系统的人，可我现在问人家，人家也不会跟我说呀。
1: 为什么呀？
0: 他现在这个情况，谁都见不了，只有律师能见他。你有点法律常识行不行啊？
1: 那你能见他吗？你能到看守所去看他吗？
0: 我的亲姐，我不能见他，法律不允许，我也不想见他。
1: 好吧，好吧，你路上小心点哈。
0: 我路上能小心，你能不能照顾好你自己，别让我担心，好不好？
1: 我知道你心疼我。
0: 你好好的啊。
1: 你也好好的。
0: 你有事就给我打电话，我随时就能来，好吧？
1: 这几天多亏你了。
0: 哎呀，你别说了，我走了啊。
1: 嗯嗯，
0: 早点睡啊。
1: 路上小心啊。

0: 莎，我先走了啊，一起来自己弄点吃的。
1: 哟，怎么在这儿躺着呀？啊？怎么了这是？不舒服呀？哟，怎么那么烫啊？发烧了？等着，我给你拿一温度计量量啊。来，来，得量量温度，你太烧了，快！哎，来我来，行，你自己来，加好了啊。来，喝点水。
2: 不想动。
1: 那咱们去医院吧。你这不吃药不去医院，那怎么弄啊？这个，喂，我是乔思敏，对，是这样，我今天家里有点事情，我可能会晚点到公司。对，不好意思，谢谢，拜拜。

0: 儿也就踏踏实实的守着你吧。要一会儿还发烧的话，我必须把你弄到医院去，不能这么耽误。
1: 高志鹏，感谢你的配合。嫌疑犯呀、还在调查当中，你回去啊，电话保持畅通。我们有什么需要，随时跟你联系。
2: 好，行，那我走了，
1: 回去吧。
2: 哎。

0: 小子，该说的话我已经说了，该做的我也做了，
1: 咱俩之间是不是该有个了结了？

0: 这是你要的便利
1: 啊，放那儿。谢谢啊。

0: 可是没想到事情是这个样子，我现在想起来就后悔。苏然，我一直劝你守啊守啊，守着这份婚姻，可能我错了。你打算怎么办？ 这段时间，我问了好多我的律师朋友，我们现在在这分析来分析去没用，关键要看法院怎么办。要是赵明基真的被判了怎么办？想过吗？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有些话，我必须得说。如果明琪被判了，你这一辈子背负的是什么？妈怎么办？孩子怎么办？你单位的同事怎么看你？你想过吗？我们的背不起，还有你那个那么难伺候的婆婆。 朵朵正马上进入青春期，你想过没有？苏然，要不然咱们跟他分，分手算了。姐，我以前想过一万次要跟赵明琪离婚，但是我现在不想了。为什么？
1: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民政局门口那一幕，今天发生的这一切都是那个女的在打击报复，她在惩罚明琪。我如果现在跟赵明琪离婚，
0: 那就等于是把他往火坑里推。是。
2: 明琪是我们的亲人，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有我们的立场，绝对不能让外人利用了我们。放心，我在的这段日子，家里我扛着。啊，苏然，笑嘻嘻的表情。
3: 欢乐的生活，热闹街道，这对吗？这个，啊，多多，哎呦，贺阿姨，
4: 哎呦，多多，哎呦，
3: 知道我多多最近受委屈了，没事，姨妈来了啊，干嘛呢？
4: 苏宁，
3: 写作业呢。啊，阿姨。 谁让你在这儿做作业的啊？赶紧收拾，赶紧收拾了，回屋坐去啊，光线多不好。那奶奶呢？哎呀，少废话，回屋里，把门关好啊。
4: 哦。
3: 啊，我阿姨，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谈一谈。 我听说你去找了华莎，让他撤案。我还听说你为了让他撤案，劝苏然和赵明琪离婚。我就是不想让明琪在监狱里待这么长的时间。
4: 这是一个刑事案，是他说的那么容易吗？说撤就撤呀？不是，华生跟我说，为了明琪，他可以这么做，他宁愿去承担诬告的罪名。
3: 阿姨，您还是个知书达理的老教授呢，您就这么没有办法？
1: 论理啊，他的话都能信？
2: 他是说他挺爱他的，他就是这么亲口跟我说的。
1: 还说
3: 他还敢说爱他？他要是爱他，咱们家能出这么多事儿吗？
1: 他要是爱他，赵明启还能在看守所里待着吗？
3: 你小点声啊！哎呦，我都气懵了我。
4: 阿姨，您知道吗？您这么做，等于是在给苏然的伤口上撒盐。你这么做
1: 就等于承认了赵明启强奸华莎。
3: 你是赵明启的亲生母亲啊，连你都承认了，你这不是授人以柄吗？
2: 我就是太着急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才去找他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好了，
3: 阿姨，我希望在这个时候，你把你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就是对苏然、对赵明启、对我、对这个家最大的支持了，好吗？
2: 对不起。

0: 哎呦，梁大律师啊，
1: 马总，好久没见，什么风把你给吹了？
0: 我就是无事不能三宝殿呗，啊！
1: 来，小王，躺。
0: 要不然你想，哎，你那么忙，我哪好意思来找你啊？
1: 什么事儿？马总，什么事儿？
0: 哎，茶不错，在你这总能喝点好茶。那个明启怎么回事儿？怎么这么长时间不去公司啊？啊，你知道那上上下下业务最近正忙的时候，我哪扛得住啊？
1: 马总啊，作为明启的辩护律师，这里面的信息我还真不能跟你透露。
0: 啊，那就是。明启被拘了，啊？梁律师，你说咱俩这关系，你跟我透露点啊？我也是公司的股东啊，我们得有知情权。那你不能这黑不提白不提，这董事长不在了，这怎么交代呀？有什么问题，那董事会上也得是宣布的呀。
1: 马总啊。这么跟你说吧，现阶段明启是不可能回公司处理事务，情况不是很乐观，只能跟你说这些。
0: 那明启怎么？经济问题啊？不会啊，那经济问题我得知道啊。知道了，那是不是？哎，是不是因为女人的事儿啊？啊！我就说这，哎呦，告诉你老梁，就他在外面认识那女人，我见过，那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我提醒他来着。齐啊，明启，哎，那估计是不是得判了？
1: 没到这步，
0: 真可惜。真是有句话啊，叫“英雄难过美人关”，这不折了吗？是吧？啊？你说，因为这么一女人折了。不愿意说，我也没法再问了，行吧？嗯，反正哎呀，我就为明启惋惜啊，你知道吧？
1: 你放心，一有消息马上告诉你。
0: 一定告诉我，咱是朋友，另外我也是股东。哎，大周啊，忙吗？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知道吗？明启出事儿了。没想到，啊！电话里不多说了。哎，你这样晚上有空吗？行，你这样安排一下，有空咱们晚上坐坐，我等你电话。啊，好，好，哎，见面说，见面说。
2: 下班回来咱们就吃饭喽。
3: 哦，
2: 顺便看电视。
4: 咱们应该
2: 我去拿，阿姨，你就让他干吧，这么大孩子还不锻炼锻炼呀？
4: 哎呀，行了，你这让他看，
2: 看电视多好啊！真是，
4: 我回来了，妈，
2: 回来了，快洗手吃饭了啊！
4: 啊，妈妈，那我去洗手啊。
5: 好，
2: 多多
4: 啊，
2: 快把米饭端出来，盛饭了。
4: 哦。
2: 米饭，你不要，你坐，来，把筷子摆好了。米饭那么大，别把孩子烫了怎么办？
4: 这那么多呀！
5: 妈，我去洗洗手，忙过来了，快来。
2: 我跟你说，这孩子怎么干这么大活了？小心点啊！
6: 嗯，阿姨，我就不同意你这观点。这孩子光读书有什么用啊？不锻炼锻炼，一点社会自理能力都没有。 出来还不是个废人？我女儿这么大的时候啊，早就帮我干活挣零花钱了。
3: 多多，吃完饭刷碗啊。
6: 对，以后啊，姨妈走了，这活都是你的啊，听见没有？来，
3: 你先吃。
6: 你看你那婆婆，一看就不是个什么省油的灯。平时啊，指使人指惯了啊，什么人都得听他的。
3: 少点声，
6: 我对他还是客气的呢。我什么知识分子大教授，他像个当婆婆的样子吗？我对他我客气的。我
3: 好了好了啊，你是来给我添乱的。
6: 苏然，我还得提醒你啊，让多多离他远点儿。现在本来就不实行隔代教育，遇到这么个奶奶，还不得把孩子给带坏了。哎，你干嘛呀？
7: 哎，这马上到春寒了，我没带点衣服，还是没带几件衣服去。
6: 你真打算要去看他呀？
7: 现在谁都见不着他，只有律师能见着。
6: 哎呀，你说这家里啊，什么事儿都得你操心。趁这两天我还在呀，把你新找的那个保姆好好带一带。你婆婆那么不好伺候，回头我一走了，他俩非掐得鸡飞狗跳不可，够你受的。
3: 你来了我就放心了。
7: 再拿件秋裤吧。

0: 正也续上了，你就安排他上班的工作吧。
1: 好的好的，太好了，那我现在就通知他去。
0: 以后可得格外注意啊，千万别再出类似的差错了。
1: 一定会留心，谢谢院长啊。啊，我查房去了。啊，去。
2: 哎，明姐，明姐，田浩是不是真的要离婚？
3: 这种事情谁知道啊，搁谁身上他也受不了啊。你们又不是不知道，田浩多晚没主意啊。
2: 老公是不是真的要坐牢啊？
1: 顾城，你干嘛呀？
3: 你就别瞎打听了，赶紧的啊！
1: 就是没完没了，干嘛吧？走。
4: 五号病床是前天急诊收的，刀砍伤致左眼流血，视物不见7小时，左眼上下眼睑全层断裂，我们已经做了清创缝合，这个病人的后续治疗由你来负责。
5: 好的。这段时间家里医院两头忙，你辛苦了。
4: 你来了我就放心了。

0: 黄山，你干什么？搞什么名堂啊？喂！
1: 老子这儿耍花样了是吧？

0: 情况呢，就是这么一情况。
1: 这老马，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跟赵总私交不错，我们也知道。可出这么大事，你不能瞒着我吗？你想瞒多久啊？
0: 我也是第一时间知道之后，马上就通知各位股东过来啊。原先以为就是一个男女关系的事儿，顶多进个拘留所待几天，谁知道现在是进了看守所，这事儿就复杂了，知道吧？
2: 那公司怎么办？找我们鸡不在，谁做主？什么时候能放出来？
0: 什么时候出来真不好说，因为这个梁律师也说，可能案情还有点复杂，还得经过一段时间的取证。
3: 哎，老马，都是你在这儿说，你这个消息准确吗？
0: 你看你，我不是我在这说我这消息准确吗？我可以把梁律师的电话给你们拨通了啊，你们来有什么问题直接向他提问，好不好？
3: 行了，
0: 你这就怀疑我就没意思了。赵明奇这事儿，有些事儿他也背着我，我也不太清楚。我们只能尽最大的努力把公司的损失降到最低。你现在他媳妇儿还要闹着离婚呢，我这还得处理这家务事儿，好多事儿你们入点股不清楚。
1: 他媳妇离不离婚跟我们没关系，我们。

0: 的说的是现在的咱们公司的状况，
1: 万一判了得多少时间？
2: 他也说不好，反正时间太短不了，但是至于多少，那只有开庭之后听法官的了，律师哪能知道到底判多久，是吧？我是希望时间最短啊，我希望他明天就出现在这个会议桌上，那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对吧？我们还都得正视现实。

0: 水的嘛。
1: 来来来，我帮你，我帮你，谢谢。
2: 有事
1: 啊？也没什么事儿，给你拿了两瓶保健品，护肝的。这女人呐，遇到痛心的事情啊，就容易肝郁，这皮肤啊、脾气啊，就都跟着不好了。你瞧你最近脸色，都没有以前红润了。
2: 我挺好的，谢谢了。
1: 哎呀，你就别强撑着了，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这段时间啊，总有人打听你跟你老公的事情，都打听到我这儿来了。放心，我都给撅回去了。这男人嘛，就是靠不住。咱女人一定要知道心疼自己，该离就离，没什么大不了的。人都一辈子，自私点天经地义，是不是？
2: 这是我个人的私事，没有必要在这儿讨论吧。
1: 啊哦，行行行，那我不说了。我知道你最近气儿不顺，那药记得吃，我试过，管用啊。那我先走了啊。
2: 谢谢了。

0: 我吃完了。
1: 嗯，奶奶，我也吃完了，小月啊。嗯。

0: 喝点热水啊！谢谢。阿姨，您是不是觉得梦姐不太合适啊？这也不是我的家，我不好说。看您说的，这是你儿子的家，你儿子的家就是你的家。 平时我待的时间不多，主要是想请来照顾你的。要是依着我过去的脾气啊，这样的人我肯定不会用的。
1: 马上好了。哦。
0: 擦好了哈，啊，梦姐，那要不今天就先这样吧，就平时星期一到星期五到这儿上班，要是周六周日需要你的话，咱们就按加班费算，你觉得行吗？
2: 哎，行，
0: 行，那你就走吧，路上慢点啊。
2: 哎，好的。
0: 然后这两天呢，我都在，你来了以后呢，正好我好好带带你啊，上手了就好办了。
2: 谢谢啊。
0: 哎哎。
3: 你慢点啊！我进屋了啊！我不管，哎呀！哎，你起来了？
2: 啊，咳嗽了，
3: 赶紧喝点水。
4: 哎呀，可算是退烧了，你饿不饿呀？给你点点外卖吃吧。
2: 不饿。哎，嗯，你也没吃呢吧？
4: 我吃了一颗苹果。
2: 嗯，看我这个病吧，你的饭也没着落了。
4: 那怎么办呀？当减肥了呗。哦，对，你怎么把这手机拿出来用了呀？它一直响，我怕吵着你，给你拿出来搁这儿了。有一男的一直给你打电话，姓高的，他谁呀？
2: 你接我电话了？
4: 我接了，我一发短信约他来着呢。
2: 你约他干嘛呀？
4: 他打电话过来，口气特别凶，可吓人了，莫名其妙的。我怕又有什么奇怪的人欺负你，我得见见他呀。那你放心，没让他见着我，我远远的看了一眼之后就走了。
2: 那谁呀？
4: 嗯，
2: 很早以前追过我的一个人，我。
5: 我这手机不是还有钱吗？我就想不能浪费了，我就把它拿出来用。结果一开机，它就给我打过来了，就老打老打，特别烦人。我洗脸去了啊！
6: 那你赶紧别用这号了，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可不能招惹啊！听见没？
5: 散了吧，该。哎，这人呢？
7: 马总，他们都走了，不是还没下班呢？
6: 走了，怎么现在都不说一声呢？ 你也赶紧走吧。
5: 啊，那我没事，我也先走了。
6: 快快走吧，走吧，早该走了。

0: 苏然。
1: 啊，对对对，
0: 我是老马。
2: 老马，什么事儿？
0: 明奇这边，你上次跟我说出了点事儿。
1: 他得什么时候来呀、啊？现在每
0: 天好多好多的事儿，一大堆的签字等着他，我都快扛不住了，你知道吗？
2: 明奇是出了点事儿，他可能一时半会还不能回来。
0: 不是苏然啊，现在你都不知道，这董事们的意见啊大了去了啊，那的确是公司上上下下一堆的事儿，我又没法替他做主啊，你知道吧？大家情绪特别大。
2: 公司的事情我也不太懂，老马，要不你帮明奇拿拿主意？
0: 不是，这也不太合适，你知道吧？
2: 你是公司资格最老的员工了，业务你都熟悉。这么多年也都是你一直帮着明奇，辛苦你了，老马。
0: 不是，哎，这明奇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了？用不用我帮你们呀？
2: 不用了，你能把公司管好就是对明奇最大的帮助。
0: 那行吧，那我也别多问了啊，我就按照你的意思办，好吧？那个，还是那句话，有什么事儿随时跟马哥说啊，马哥始终在。
2: 好好，谢谢你啊，谢谢老马。
0: 赵明奇啊，赵明奇，你要是没事儿才怪了。哎，这天要帮你啊，拦都拦不住。
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我都不嫌多。
4: 挺不错啊，出来修东西。说什么？你看，哎呀，到了，哎，
5: 怎么样？到，见完了啊，你家里给你送了保暖内衣。这张是你儿子的白天照，为了小孩，要好好改造。
6: 哎，彪子，来看你儿子像不像我？嘿，长得还真挺像。老胡，胖子像我吧？行，不见。
7: 行啊，副经理，你放心，这个案子很简单，我会尽力的。
8: 好的，谢谢您，梁律师。
7: 嗯，好，走啊。嗯，
8: 拜拜。
7: 喂，小王，哎，有没有看见我那个办公桌下面有一个行李包？对，对对对对，本来我昨天就应该给赵明奇给送去，可是昨天晚上有个会，我就想安排在今天早上，可是那个副经理又来找我。对，就这意思，你呀帮我送一下啊。哎，辛苦。
9: 没事儿，没有什么事儿是过不去的。我只是觉得这段时间家里的事儿太多，苦了你了。
10: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多多，
11: 给他请假在家里，你看出来了，
10: 他情绪也并不好。
9: 是啊，这么待着当然不是个事儿，他得上学呀，再加上天天回来看你婆婆那样，对她能有利吗？
10: 让她去上学，我更担心。万一跟同学打起来呢？万一同学又说她那些话呢？
9: 哎，苏然，干脆让多多到我那儿去，寄读一段时间，过渡一下，你觉得怎么样？
10: 让她转学
9: 啊？
10: 嗯。学习会有影响吧？
9: 哎呀，现在这个时间，对他学习有没有影响是次要的，关键是得对他的身心健康有利呀。
10: 从小就没离开过家，他能适应得了吗？
9: 可是你现在看家里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他又能适应吗？你让他跟我走，给他换个环境，换一批小伙伴，让他暂时远离这些阴影。等你们把这些事情都处理消停了，我再送他回来。素然，真的，你好好考虑考虑我的建议。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京城以晴天开场，风力微弱，预计夜间我市天空状况为晴转多云，后半夜还会有轻雾出现，局部地区能见度偏低，夜间市区最低气温为22度。明天白天京城天空状况多云转阴，夜间可能会有降雨系统到访，雨量在小雨量级，夜间风力有所增大，东北风4到5级，阵风风力在6级上下，个别地区下午会率先迎来阵雨，夜间转为小雨，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1到19度之间，提示您雨天外出要注意携带雨具，并注意交通安全。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有所波动，8号、9号受降雨的影响，气温下降明显，最高气温仅在24到25度附近，随后气温将会有所回升，10号的最高气温在27度上下。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加衣物。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阴，22到31摄氏度。滨海新区晴转阴，22到28摄氏度。渤海海面晴转阴，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

0: 趁热把这红糖水喝了。
1: 好，
0: 都喝掉啊。你是一来事就疼啊？
1: 嗯。
0: 你这个吧，叫痛经。也不是说每回来都一定会疼，但这要真疼起来可要命了。你把那红糖水喝了以后躺下，我拿这给你暖暖肚子。
1: 不用了，
0: 叫你躺下就躺下。来，给我，快靠着啊。靠着靠着，来。用这个啊，塞到肚子里，暖一暖。你每回疼起来的时候啊，拿这个暖暖肚子挺管用的。这样吧，我就给你们学校打个电话吧，今儿就别去了，在家好好休息。
1: 不用了，不大疼了，这阵儿过去了。谢谢姐。

0: 回头写信跟明成说一声，让他别在你上班。
1: 哎，跟他说了，他说这就是点小心意，他有这个职工助学工资呢。
0: 哎，你觉不觉得刘成贵好好有意思啊？他每回来信都拐弯抹角的问好好过得怎么样。
1: 哎，他们俩熟啊。
0: 啊？
1: 这问问，这不正常吗？
0: 哎，他跟学习不熟，跟天天不熟啊。你呀，是榆木疙瘩脑袋。
1: 来，上来。
0: 哎呀，走走吧。
1: 啊，
0: 走走吧。
1: 啊。
0: 我倒是觉得刘成还行，人聪明，现在又上了大学，将来前途就更好了。
1: 哎呀，好好对他一般，跟建广倒是挺亲的。
0: 建广，人是好人也踏实，可得好好。你要好好给刘成写封信啊，不管怎么说得冷落了人家。
1: 还是看好好自己的吧。我是觉得呢，这刘成现在成了大学生，也不一定还能看上好好。还有就是刘成那个妈啊，特别难相处。
0: 怎么了？他妈不让刘成跟好好啊？
1: 刘成上大学之前还流露过，

0: 这事儿还得看刘成自己的意思。
1: 哎呀，这事儿还是得看咱好好自己的意思。哟，
0: 你这当爹的舍不得啦，谁你都看不上眼是吧？
1: 那是，您自己家菜园子里边这种的水灵灵的大白菜，他凭啥让别人家猪给拱？
0: 你家是好白菜，人家都是猪。
1: 你甭说我，你等袁毅找女朋友的时候，那时候你就看哪颗白菜都不好看了。
0: 哎呀，邮票忘买了。
1: 来，你
2: 俩试试。
3: 哎呀，上吧。
1: 这装好啊，这是。
0: 尚宝坤，
1: 你认识这长毛猪啊？
0: 他是乐队的，教好好唱歌的。
3: 啊！抓好了啊！哎呀，
1: 都说
0: 你不要管那么严，我白菜不在地里啊。
3: 等回家的吧。
0: 不买邮票了。看你是气糊涂。
4: 日子匆匆走不过，为我留把感伤，给过那一片冰川。
5: 你来唱一遍吧。
0: 我来一遍啊？这我咋唱呀？这我也不会，这谁会念啊？我只会哼。
5: 没事，那我唱一句，你跟着我唱一句。
4: 凉风轻轻吹，
0: 凉风
4: 轻轻吹，
0: 轻轻吹。
5: 对，咬字别太紧了。
4: 抽眼睛留我依靠。
5: 那这样，你再跟着录音带，再跟着唱一遍。
4: 好。轻轻吹着秋影，真留我依靠。天空海景百变相游。日子匆匆走过，背我有百感伤，你过那一片景象。

0: 来了，小姐。你没看过牛氓啊？牛氓？啊，是牛氓吗？我都看好几遍了。
1: 小姨，这个叫牛氓。哎，你干啥去？我去给你找本字典，给你查一查，你一查就知道了。
0: 哎，不用了，你是语文老师，你说啥就是啥，听你的。
1: 这个不是我说啥是啥，的确是错了。
0: 错了就错了呗，又不丢人，那谁敢说全世界的字他都认识啊？你敢说？
1: 我不敢。
0: 牛氓这个人吧，哪儿都好，就有一样不好。
1: 说说看，
0: 他对自己的初恋女友和唯一的爱人琼玛太残酷了，直到要死了才写一封信，太折磨人了，太撕心裂肺了。
1: 我没想到你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牛氓的呀。
0: 我说的不对呀、啊？
1: 不能说不对，但你。是从女人的角度来看牛氓的。作者之所以这么表现，还是要体现他的革命性。他为了革命，不得不放弃爱情。
0: 但是爱情跟革命也不矛盾呢。
1: 有时候也冲突。
0: 嗯。
2: 哎，又抱着谈恋爱的了，
3: 受不了。
4: 回来了，刚好吃饭。
5: 姐、啊，这是刘轩哥哥抄给你的日记本。
6: 哦，
5: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刘晨，
7: 这小子大学白念了吧？中国人谁不是黑色的眼睛啊？还黑夜给的，黑夜是他妈呀！
4: 你不懂就别乱说。这是一个诗人写的诗
7: 啊。啊。
8: 这属于没屁割了嗓子，说了跟没说一样。
9: 你不懂别胡说八道啊！
10: 行了，天天拿着吧，给你。
11: 哎，别给我吧！哎，
10: 不是上次不是给过你一本了吗？
11: 不是他这么小要日记本干啥呀？
7: 就是啊。
5: 老师让我们学雷锋记笔记。
7: 你记吗你？哎、你别拿什么日记本了，给袁毅吧。
4: 啊、哎，袁毅有，好好，刘成专门给你寄过来的，你给人回封信谢谢人家。哎
10: 呦，我看到字我都晕，我还写呢。哎呀，反正感谢放心里就行了。
7: 你这个单位这学啥习了？这一学一天呢？
10: 学唱革命歌曲啊。
11: 那你给我们唱两句啊，姐。
7: 你别跟我扯犊子啊！你们以后改一边唱革命歌曲，一边卖公共汽车票啊？
10: 那咋了？那好听的歌谁不愿意听啊？
12: 冷风轻轻吹到，悄然降临我耳间。夏天偷雨，天不见仙人。
4: 好听，
10: 好听，好听吧？
11: 你这唱的啥呀，姐？英语？
7: 鸟语？
10: 粤语？广东话？
7: 哎，你们知道为什么广东话叫粤语吗？
4: 你们都不知道啊？因为广东的简称叫粤。
7: 嘿，看阿姨真厉害啊！好好。嗯，你过来一趟，给我帮个忙。
10: 现在啊，
7: 过来。哦，快点，你过来。嗯，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0: 来了。啊。嗯。咋了？是干啥呢？
7: 你今儿跟那个大长头发那是谁啊？七路公交车站的那个。
10: 就一个朋友。
7: 什么朋友啊？
10: 一个普通朋友。
7: 普通朋友，你们俩手拉着手啊？啊？
10: 哎呀，人叫我唱歌呢。
7: 我告诉你啊，好好，你交朋友我不反对， 但你不许给我找那不三不四的人，听见了吗？
10: 你说什么呢？怎么就不三不四了？
7: 这头发留那么长，那跟个三毛野兽似的，还有那裤腿子，那大喇叭裤在地上扫来扫去，那裤腿子里不得都是土啊？啊！
10: 爸，你怎么这么以貌取人呢？
7: 还以，那扛个录音机满大街溜达，那是啥正经人呢？还有啊，你别骗我啊！什么叫单位学习？学什么习了？唬谁呢你？
10: 爸，你别乱说，人家是正经搞文艺的。
4: 有事儿吃完饭再说吧，饭都凉了。
7: 你给我回来！
4: 哎，你怎么还说他呢？交个朋友挺正常的。
7: 这正什么常啊？这找个搞文艺的，这能正经过日子吗？
4: 我不正经过日子啦。
7: 不是小曼，小曼，我不是那个意思，小曼。
3: 哎，张叔啊！
7: 哎，吃完了。哎。哎呀，小曼曼真生我气了啊！来，我来。
4: 反正你也看着我烦，正好出去待一段也挺好。
7: 哎呦，你别吓我！你上次一走走一个月，我都快没法活了啊！
4: 真不是吓唬你，我本来想马上跟你说的。我们团这一年不是在省内演出反响特别好吗？嗯。今天少团接到一个巡演的大任务，要去四川的重庆。哎，不是光去重庆啊，要沿着江去好几个城市，什么武汉、南京，还有上海。
7: 不是，这一路下来这得多长时间啊？
4: 这一趟大概小两个月吧。
7: 这么久啊？
4: 怎么？不支持我去啊？
7: 不，我支持啊，支持。哎呀，支持啊！
0: 来这么早啊？
6: 你可来了，都急死我了。
4: 哎呀，你小点声，让别人听见。
6: 我还以为你现在加班呢。
0: 好不容易赶个星期天，谁加班啊？怎么的？你还打算去厂子找我呀？
6: 那不然呢？
0: 一个老师说话那么直接，委婉点啊。
6: 你是不知道我有多着急。

0: 快看看这篇文章。
1: 怎么的？你着急找我，就是让我看这文章？
2: 出大事了！这是批评苏小麦怎么狗断的。
1: 这不应该呀！我听我师父说，他们歌舞团在上海可受欢迎了，人家那个苏小曼都来信了，说是在上海一个什么剧场演了三四十场，一场一万来人，场场爆满呢。
0: 这不就演出问题来了吗？这影响要是小，报纸都不可能出这样的文章，都在质问歌舞团要何去何从了。
1: 你说这帮人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哈、那管咱们昆城歌舞团干啥呀？
0: 你的认识可不能这么狭隘，这绝对不单单是演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社会风气的大事，是意识形态的大事。
1: 扣那么大帽子，那我师父咋办呢？
0: 跟你师父有什么关系？
1: 这话问的，那苏小曼要是出啥事儿，我师父能落啥好啊？
3: 啥玩意儿？唱个歌跳舞还能挨批啊？不能吧？
4: 哎呀，这事儿花姑姑她敢撒谎啊？这上海的报纸都写了。哎呦，她刚刚提三火四的找你，就想说先让你知道一声，让你有个心理准备。
3: 我问问她。
4: 哎呀，她不在家。你要不问问歌舞团，人家说不定有风声呢。
3: 这都下班了，明天再说吧。
1: 师傅。
3: 哎，正说你呢。哎，
1: 我和我想树想，我还是不放心呢，我得当面跟你说。啊，进屋吧。
4: 去，快点的。
3: 怎么个事儿啊？
1: 你快来吧。这也就是咱这离上海远，坐船得在海上晃悠三天，这要离得近，你都应该去把苏小曼接回来，你得赶紧悬崖勒马了。
3: 有你说那么玄乎吗？
1: 这怎么能是玄乎呢？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你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你就别让苏小曼在上海瞎晃悠了。你说她本来出身就不好，又有海外关系，本身立场就不坚定，那上海什么地方？那花花世界呀！霓虹灯下的哨兵你不看过吗？春妮她男人那不就没扛住糖衣炮弹吗？
3: 你又瞎联系呢？
1: 这怎么能是我瞎联系啊？那报纸上大批斗，白纸黑字儿，人能胡说吗？
3: 你说他们的歌舞团在咱这演出都挺好的，场场都满足，除了叫好就叫好，这出去怎么还挨骂了？
1: 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觉得吧，等苏小曼回来，你就让她回接办工厂，老老实实胡指个响吧。我就怕呀，人家拿苏小曼开刀，影响武艺。
3: 那不能。哎呀，都说祸从口出。你说他个编舞，就是甩甩胳膊、踢踢腿的，比划比划，那他不动嘴啊？
1: 是你说那么回事吗？动不动嘴重要吗？重要的是他没有根基。
3: 让你这一说，挺吓人的。
1: 能不吓人吗？给人报纸都惊动了。
3: 不是这事儿啊，那个好好已经知道了，但是你别再跟其他孩子说了，再给他们吓着。
1: 行。
3: 谢谢啊。
1: 没事儿。后爹当的心还细着呢。
3: 师傅，哎，我跟您打听一下，那个上海演出的人回来了吗？
5: 回来了。
3: 回来了都？不是，他们什么时候回来的呀？啊，
5: 这四点啊一下船就把他们拉到局里去了，听说文化局主任也拉去了。
3: 不是，他上局里边干嘛去啊？
5: 这我还真不知道。不过听说少团让他们在上海捅娄子了，这省里啊要派人下来调查呢。
3: 那我媳妇儿苏小曼她没事吧？
5: 那我还真不知道。哎，你等等，你提你媳妇儿，我想起了，她给你带了东西了。给你烧的东西，哎，拿好了，
3: 谢谢啊，
5: 挺多的啊。

0: 哎，你们副市长好，大家都请坐吧。啊，坐，坐吧，坐吧，坐吧。杜局长，
1: 啊，
0: 上海那边的演出几点开演？
1: 晚上7点。
0: 你看，要不要叫停啊？还是先让他们正常后场准备吧。好，啊。今天让大家伙过来，为什么？想必大家心里都清楚了，就是为了我手上的这份报道。这家歌舞团要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当然了，除了关注，更多的是争议。所以。
2: 我想先听一听同志们的想法，不用藏着掖着，有什么想法直接说出来。
0: 杜局长，您主持一下。啊，李副市长谦虚了，那我们会议开始。
1: 周团长，你们这次在上海的演出情况怎么样啊？还行吧。
0: 不用这么严肃嘛，我来问问。啊，实话实说，不用紧张。
2: 啊，是我们一直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后来演的效果不错，然后就陆陆续续的一直在加演。
1: 你们在上海文化广场总共演了多少场？
0: 40场。
2: 40场，40场，这么多。
1: 一共有多少观众？一万2137个座位。
0: 都坐满了吗？还有的要站着看。
1: 站着看，站着看不起啊！乱来，乱来，上海最大的剧场，这站着一会儿得多少座？十万，啊？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
0: 有什么不能说的？演都演了，都成既定事实了，敢做不敢当啊？那你们当初演什么呢？
1: 哎，老罗，
2: 也没什么不敢说的，因为观众一票难求，我们实在是演不过来，所以后来我们又去了上海市政府礼堂演了一段时间。后来还是因为大受欢迎，我们又转去了上海红湾体育场。
0: 红湾体育场座位就4万个，还有2万个立席，一场下来就6万观众，影响面太大了。
2: 我们现在是在上海体育馆。
3: 万体育馆有多少座？
2: 18000。
3: 你们在万体育馆准备演多少场？
2: 我们准备演10场，票已经全卖光了。
4: 票都卖光了，
5: 不能演。
6: 这么多观众，你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4: 退票。
7: 对，退票。
8: 加起来少，
9: 这个责任谁来负啊？
10: 太大了。
11: 老胡闹，简直乱弹琴。
12: 啊，我来取下信。啊，
13: 你自己找吧。
12: 好嘞。
13: 都在里面的。哎，同志，干什么？
14: 我找我媳妇儿。哎，
13: 你媳妇谁呀？
14: 哎，是歌舞团的，啊，来你们这儿开会来了，跟那个邵团长一块儿来的
12: 啊。邵团长是来参加市里的重要会议，哪能什么人都能进啊？
14: 我也是来开会的啊。
13: 你说你是后勤的还差不多。
14: 不，我真的是来开会的。
13: 我在这做了几身门卫，谁是干部，谁是群众，我一眼就能看得透。哎呀，赶紧走，快走，快走啊！走走走走走，走吧。
15: 这次歌舞团去南方几个城市演出的节目，我认为服装极其不严肃，
16: 露胳膊露腿啊，简直不像样子。
17: 没错，就像报纸上说的，娇柔造作，格调低下，那演员在舞台上拿着话筒跳来扭去的，像什么样子？
0: 报道还说，你们把国内的一些歌曲改编得像国外的爵士乐，表演方式充满着低级趣味，哗众取宠，简直让人恶心至极。
2: 胡说八道。
12: 小满，
2: 少团，你让我说两句。
12: 让他说。
2: 你们可以批评， 甚至批判，但你们不能人身攻击。
0: 苏小曼，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言辞。今天在座的所有领导和专家，没有任何人对你们有人身攻击的意思。
2: 说我们毁了咱们市的荣誉，这不是人身攻击。说我们轻浮轻佻，这不是人身攻击。
1: 你不要东拉西扯的，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艺术的标准。
2: 那我们就来谈谈艺术的标准。艺术是多元的，它涵盖了各种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形式。我们不能光有阳春白雪，我们也需要下里巴人。我们在外面巡演了2个多月，我们去了重庆、武汉、上海，所到之处都是一票难求，场场爆满。我们每场演出结束都要返场好几次，观众很热情，他们说我们的演出让他们耳目一新。
0: 小苏啊，不要说了啊，你不要再说了。
2: 我就要说，当年中外文化交流会让我们去演出，让我们去学习，我们现在学以致用了，而且反响很好，就1-2个批评的声音，那也很正常啊。
16: 当初让你们去那是没错的，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活动的本意是让你们充当文化使者，而不是让你们看了几个所谓的资产阶级节目之后给他们当学徒。
3: 好了，大家伙的意见呢我也听到了，在刚刚开会之前呢我没有讲，是怕给大家带来压力。咱们今天这个会议非同寻常，已经惊动了咱们省委的第一书记。
4: 这个影响也太大了吧。
3: 董书记问我，就拿着话筒走来走去边走边唱的问题，马克思是怎么说的？我想我当时和在座的表情一样，一头雾水。任书记又说，既然马克思都没说拿着话筒走着唱是资本主义，站着唱是社会主义，那究竟该怎么唱呢？还是交给歌舞团的同志们，他们自己做主，自己考虑。所以啊，我们要还文艺界一个开放的春天。
14: 刚那会啊，就那几个什么专家呀，还有你们文化局那所谓的领导啊，哎，你说当初你们在市里演出的时候，他们每个不都跟着嗷嗷的叫好吗？对吧？
2: 就是
14: 这现在哈，这突然间看着外边来张报纸，这就开始说什么这不好那不好的了。毛主席之前早就说过，咱实事求是，对吧？从群众中来，咱到群众中去，为人民服务，这多好啊。
2: 你说的太对了，太好了。哎，你刚才怎么不进来帮帮我呀？就知道马后炮。
14: 就刚才不看那市领导啥都在吗？再说我进去窝一通，对吧？我把人给骂了，那回头你还在这单位，人给你穿小鞋咋办？
2: 你还懂这个？
14: 哎呀呀呀呀！也勒死我了你。
2: 就勒你，也就勒这么一天了。明天你就回上海。
14: 啊？不是老邵，这比周扒皮还周扒皮啊他。

0: 景华，
1: 哎，该多少公件了？
2: 要是饺子，还没换锅刀呢。
1: 好嘞，
0: 不要。建国，你说你干了多少公件？
2: 六十九个。
0: 罗章，罗章，
1: 哎，
0: 可以啊，这让你给琢磨出来了。我这摩托车都干20个公件，顶天顶天的了。不是你这，你停下来，我看看。
3: 老庄
1: 啊，
3: 你这是咋弄的呀？
1: 这玩意儿也是一点点琢磨，一点点实践呗。咱们原来切削啊，不是都是大步前进吗？我给改成这小轴快跑了。
4: 我师傅这么一改啊，效率直接提高3-4倍。
1: 这摩托车刀是有点不一样啊。
3: 哎呀，人家老庄都说了，切削的办法是从大步前进改成小轴快跑了。你说你老眼红什么摩托车刀啊你？
2: 不废话吗？那车工技术再好，这磨车刀不行，这不也白扯吗？再说
1: 这不到半天的功夫啊，建广就干出了比我多3倍的工匠，你说我赢不赢了啊？建哥，哥哥，
5: 哎，
1: 什么时候能推挂？
3: 就是啊，
1: 不是这刀吧，我再试试看有没有啥小毛病，没有这没毛病那就推广呗。
3: 老周，这事儿你得赶紧了。
1: 对呀、啊，你得快一点啊！在咱们机械行业，公认最有技术的那就是车工了、啊，有伟大的车工这么一说。哎，张哥，你这摩托车刀一推广，我啪！嗨，
3: 你六来来来来来来来！
6: 哎，恭喜你了！来，
7: 有点肉
8: 啊！哎，吃冰棍了！
6: 吃来来，
2: 冰了一点也不凉啊！下回冰时间长一点啊！
3: 少爷，怎么又是橘子汽水啊？没苹果味的。
9: 哎，别急，你这说它没味儿啊，不甜。你这是不是看冰棍走了？
6: 我说你们一个个的，我都重点跟前儿来那么多事儿，挑三拣四的，你就把自己当干部了。
3: 哎，可别这么说，我不是干部，我这叫以工代干。
6: 你是你脏气儿，还我！
1: 废话，
3: 我给我媳妇儿拿。
6: 是的，师傅，我先给你打啊。哎，
9: 我要冰棍。
6: 哎呀，来。
3: 小叶，你这多多少少有点偏心了啊！
6: 咋的？
3: 你给别人舀的都是绿豆水，给你师傅舀的是绿豆，都赶上绿豆饭了都。
6: 你跟我师傅能一样？
1: 来来来来来，给你啊，都给你，要不然你这嘴啊，不知定用歪到哪儿去呢你。来，给我来点汤。
3: 改天我也收个女徒弟，不要带把儿
6: 的。还说那话，你就应该让他那嘴一直歪着。
1: 行了行了，
6: 再来点，再来点。
1: 好嘞，
6: 你剩下的你给他们打啊，师傅。
1: 咋了？有事儿啊？咋的？
6: 我得到个消息啊，说厂里又要分房了，黄厂长就是分房小组副组长，你跟他说说呗。
3: 黄厂长，
10: 黄厂长，这事儿你得听我们说说。
11: 这事儿到你出马了，上来。你是厂长，真的，我们这事儿全靠你。黄厂长，
12: 我是神经病，打不疼你还咋的了？都闭嘴！
10: 我跟你们说，这事儿我说的不算啊。你说这个条条框框全是总厂定的，我就是分房小组的一个成员而已。你说我能说话算数吗？
3: 黄厂长，这知义也有说话的权利啊，你都关键时刻得给我们说话呀、啊，是不是？
10: 你闭嘴吧，你掀耳钉包子，你最烦人，你家不有房吗？你有房屋，你凑什么热闹？
3: 我们家房间还没有你卫生间大呢。
10: 行了，你别闭嘴吧。
1: 不是黄厂长，你得替我们说说话，说了不一定管用，那不说肯定没戏。
3: 就是嘛，
10: 你又怎么的？你又怎么的？你们两口子的条件多好啊，你还有什么脸要房？
2: 不是，那我儿子将来结婚，他不能跟我们住一起啊。
10: 咋的？不是你孙子要结婚，我还得给你管上房呗？
2: 那能管最好了。
10: 滚犊子吧你！走！
3: 这你得给我们争取啊，黄厂长，你说一说，万一出事了是不是？
10: 行啊，我都给大伙儿争取，行吧？每个人我都记住了，向上反映，行吧？可是出去有些头疼，快点！
3: 我这个情况你得注意。
2: 我这个情况，
10: 黄厂长
2: 大个，
3: 我这个情况，
2: 你再到，黄厂长，快点走！
3: 哎，好，
2: 把这累死！
1: 队长，我。哎，我告诉你，别讹我啊！
13: 我很疲惫，请你出去。
14: 快坐歇会儿了，来，快，
5: 快！
7: 怎么着？这瞎了，看不见了？
5: 你行行，你有话说，有凭法。
7: 哎，给你倒口水啊！来，喝口水。
5: 你赶紧有事就说吧，你呀。
7: 那我喝了啊。哎呀，跟你说说我们家房子的事啊。
14: 我现在多了三口人，这事你知道啊？这事你得给我往上反映。
10: 你家增加三口人跟我有啥关系啊？啊，我让你增加的啊？这不你自找的吗？
14: 行啊，反正我现在知道啊，你是咱总厂分房小组的副组长，这次你有权利了啊，该反映的事你必须得反映，不能像每次开会似的啊，领导。

0: 要说啥你就在底下眯着啊，你也不给待会儿争取。你说一分厂哪年说就分着房子了？
1: 不是，这你怎么知道我是副组长？
0: 你甭管我咋知道的啊，反正我这事儿你得给我反映上去。
1: 不是周先进，我跟你说，你家呀是很困难，我很理解。但是你有那些结婚五六年的还住单身宿舍的困难吗？
0: 你甭说这个啊，你好意思说这话吗？你们那叫不人道，人家的事儿你们早就应该给解决了，但是我这事儿你也得给我反映了。
1: 行，我给你反映，我一定给你反映，但是这个房分不分你可不归我管，行不行？
0: 行，反正我等着、
1: 啊、你等着，回家洗得干干净净的等着去吧。
0: 这话啥意思？
1: 没啥意思，
0: 那我跟这儿等着呗。
1: 不是迎接未来吗？你洗干净吧，这怎么的？这你快走吧，我头疼。
0: 别那么上火啊！快反应啊！

0: 还得要多少泥呀、啊？哎，够不够、啊？哎呀，
1: 你就别沾手了，我弄就完了。哎呀，
0: 趁着天还没黑，弄吧弄吧得了。你说这袁毅这么大个人了，还在炕上蹦跶，没摔着他算是万幸。哎
1: 呀，学习像他这么大时候也这样。哎呀，我琢磨这炕啊，怎么也得三四天的才能干了。这么着，咱们几个人就得在里边挤挤了。
0: 那就凑合凑合，挤挤，热闹。
1: 这个事儿呢，我是跟黄建堂说了，也不知道能不能给咱解决。哎呀，
0: 也不容易啊。黄建堂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啊，分房的条件摆那儿呢，他也是无能为力。
1: 可咱这实际情况，他就应该给解决。
0: 能分着更好，分不着，反正咱们也尽力了。师傅，哎，小叶，咋的了？
1: 弹炕了吗？
0: 妈呀，这得整好几天吧，那不都睡不了了？让黄老上我那儿住去呗。哎呀，
1: 不用了，谢谢。
0: 这能行吗？那圆圆也跟你们挤呀、啊，都多大姑娘了，上我那儿住得了。哎呀，
2: 不用，凑合凑行。
0: 行吧。哎，师傅。啊。你跟黄建堂说分房子的事了？
1: 说了，但是也不知道能不能给分呢。
0: 行，这有枣没枣咋也赶着呗。
1: 我琢磨着有枣啊，他没枣我把树砍了。
0: 行，你反正你要需要上我那儿住吱声啊。
1: 好嘞，哎，谢谢你啊。
0: 没事儿。
3: 哎，怎么样？
4: 给你弄的枕头呢？
3: 哎，抬抬抬。
0: 行吗？哎，啊，起不起啊？
3: 没事，还行。
0: 哎，袁毅，快睡下，睡觉老实点啊。不要贴着叔叔。哎呀，
3: 没事儿的啊。
5: 哎，你怎么不说装学习睡觉也不老实？
1: 对，装学习也不老实，这打嗝放屁说梦话还不敢。
6: 我什么时候打嗝放屁了？
7: 行了，睡觉吧啊，明天上班上学呢。
8: 太急了，睡不着。
3: 哎，爸给你讲个故事啊。这从前有个山。
4: 爸，嗯，我讲故事。
3: 行，你讲。嗯，
4: 我给你们讲一个一只绣花鞋。
7: 装学习，你讲这个是想吓死谁啊？
8: 你快讲吧。
4: 昆城的夜晚非常安静，偶尔会有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从天上掉下来，月光洒在海面上显得温柔慈祥，夜晚的风也像个俏皮的姑娘，把天上的星星和月光都吹碎了。
3: 故事也不吓人的，这有啥吓人的呀？这个
5: 这是咱故事吗？这就背诗了吧。
7: 你再讲的啰嗦一点马上就睡着了。
8: 你快讲吧。
4: 昆城殡仪馆的地下停尸间里，一具具尸体蒙着白布安静地等待着火化。殡仪馆外的烟囱安安静静地伫立着，白天它烟雾袅袅，一到了晚上就显得格外的安静。他，哎呀，行，你要这样我不讲了啊，回头再给谁吓着我不负责任。
3: 不是后边呢，这听着一点也不吓人，这有啥的呀？这
0: 张仙进，你好奇心还挺重，快睡吧。哎，
8: 哥，我怕。
4: 不听了，
5: 爱讲不讲，反正我不怕。
3: 对。

0: 男子汉大丈夫，他那让个故事给吓坏了，说出去让人笑掉大牙了都。
1: 袁毅，你要是害怕就跟我说啊，怕我就不讲了。
2: 我哪会怕？
1: 突然。哦

0: 来来来，我给你看，我给你看啊，你看看，你看看，
1: 看啥？
2: 这些都是比你们家条件差的，人家也没分到房啊。我跟你说，实在是僧多粥少，你知道吗？房子已经分完了，你理解我一下。我就是偷拱地，我也给你拱不出房子来。
3: 你就是给我偷拱地，你给我解决了。
2: 你这不讲理吗？
3: 我就不讲理了，咋地吧？我跟你说，我上房管给我问了，我情况你就没给我反应。你看，你看，你看，我没猜错吧？哎，你给我等着啊！我今天晚上就搬你家住去。
2: 你这不是无赖吗？你，天，你是B号的无赖，你就是。

0: 照你这么说呀，眼镜真是怪可怜的。
1: 黄姐，我吃饭了，别老听那玩意儿。
2: 知道了。
3: 这庄献进呢，说的也对。我厂里知道人眼镜家的情况，按道理早就应该给他分套房。
0: 就冲你这话呀，帮不了大领导，顶到头了，哎，也是个分厂厂长。
3: 这跟我当多大领导有什么关系啊？我要是总厂厂长，我现在就给他分套房。

手作即手工手艺，每一笔每一刀都在诉说着内心的故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用心去感受，用眼睛去观察，用双手去创造。每一件作品承载着对完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每一件作品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更加有温度。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美观而且实用，不仅是日常的点缀，更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手作人，他们用双手连接着生活与艺术，他们的作品温暖了时光。民间手作人，带你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小美好。

0: 就冲你这话呀，帮不了大领导，顶到头了，哎，也是个分厂厂长。
1: 这跟我当多大领导有什么关系啊？我要是总厂厂长，我现在就给他分套房。
0: 不懂了吧？露怯了吧？哼，这么多人要房，身为一个领导，最重要的是啥？权衡。
1: 我权衡啥呀？我权衡？
0: 权衡利弊得失，远近亲疏啊！只有权衡好了，才能排好队分好房。
1: 那你按照眼镜家这个条件，你再怎么排队，他也得排第一个呀。
2: 他排第一个。
0: 那那些托关系走门路的人呢？你那些七大姑八大姨呢？你以为眼镜是装先进的？那脸皮比鞋底还厚。他如果真是装先进的话，早就分到房了。
3: 我跟你说，这一次装先进他也急了，不过他再急他也没用。
0: 所以说，这分房是个大学。
2: 谁呀？谁呀？
4: 呀，其实人在家呢，我给你带点螃蟹来。
0: 哎，我牙口不好，你出去吧。
4: 我那留着给孩子吃，这别让人听着不好。来来来，啊，
0: 这，哎，不，赶紧出去。
5: 你干啥来的？
4: 我不找你啊，我这跟曲主任汇报汇报思想啊，然后这个倒倒我心里边这个苦水。
0: 我没工夫替你瞎白活，我们家。哎，
4: 徐主任，徐主任，你这不对了啊。这虽说你现在是个代主任啊，但你得按这个正经领导干部要求自己，对吧？是不是？群众有苦衷，你得听我倾诉倾诉，对吧？来来来，赶紧呼上呼上，
0: 家里忙着呢。
5: 厨房啊，
4: 厨房。哎呀，厅挺大，这还有阳台呢。
0: 啥呀？
6: 吃饭了。
0: 别别写了，
6: 你俩出来吃饭了啊？
7: 哎，不等咱爸了？
6: 不等了，他今天有大餐吃，
0: 能行吗？
6: 是能不能行的？试试就知道了。
8: 对啊，试试就知道了。
7: 你知道什么你就试试。
6: 你知道啥呀？你说他。
4: 哎呀，这菜挺硬啊。来，曲主任，你坐，咱俩这一边吃一边唠啊。
1: 不是，你还真拿自己不当外人是吧？
4: 嗯，就像你那会儿啊，咱多少年老人啊，我跟你见外那不外头了吗？你
1: 我这
4: 那还有汤呢哈。
1: 哎
0: 这恶心
4: 啊。不是你家的汤啊整太淡了你知道吗？没盐哪行啊，这孩子长身体得吃盐，吃点盐才有劲儿呢。再说我也口重，这汤淡无盐不如水啊。你去厨房里拿点盐过来。
0: 老王，
1: 你光知道这个汤里没盐不如水啊，下一句话知道是什么吗？
4: 啥呀？
1: 嘴要不甜不如鬼。
4: 哎，我就光知道这个嘴甜之人藏鼻尖，心善之人敢直言。这我说两句实话你咋受不了了还？
1: 你什么意思？真拿我们家当食堂了？
4: 不是，你家这比食堂吃的好，这有肉有蛋，这汤，这一桌席，这平常谁吃得起？
0: 行，庄先进，你就在那儿吃啊，咱以后也隔三差五的去他们家吃去。
1: 对，
0: 有来有往的。哎，
4: 对不对啊？你们俩领导上我们群众家吃行政，那哪像话呀？
0: 啥？
4: 这传出去不好听，对不对？我来你家吃，这是给你们二位领导树立光辉形象。对吧？人家说徐大主任、王大厂长平易近人，这体恤群众啊，跟百姓打成一片呢，是吧？
0: 你可拉倒吧你！你以为两句好话一说，我们能上你的当了？赵先进，你就说吧，你到底想说什么啊？
1: 赵先进，我告诉你啊，少给我们来二逼脸那一刀！
4: 你就嚷嚷啥？嚷！我跟你媳妇儿说，有你的事儿啊？
1: 干啥呀？一天到晚的吵吵吧。
4: 我让你爸护螃蟹，你爸都不干正事儿呢。
5: 有蟹子呀？
4: 有啊。
5: 你咋那么馋？我想吃蟹子嘛。
4: 这孩子想吃蟹子，不给人呼啊你？孩子瘦了呢，你收回去呼去啊。自己动手，
1: 用你呀！我想，

0: 哥，你找他干嘛呀？
1: 你不把他老婆房子给收回去，咱哪有理由到这来闹？
0: 那我一个当领导干部的，还不按规章制度办事儿啊？
1: 你按规章制度办事儿，他不按道路出牌呀呢？哎呦，庄贤进，不要拆我家呀！
2: 不是你让人锅盖不上呢，这还
0: 叫宝贝你
1: 滚！妈，妈，我这筷子没有，碗也没有啊！
0: 叫宝贝和王大爷就赶紧的。
1: 我说我没有碗啊！
0: 哎呦，你瞅你妈长得像碗吗？
1: 有啥用？啥用？等等等等，我用我爸，用我爸。
0: 这有完没完啊？啊！
3: 这么干有意思？那也是被逼的，没办法，不能让咱们一大家子人总挤在一个屋里睡吧。
4: 我跟那庄好好不是有个小仓库吗？
3: 别庄好好，庄好好，然后叫姐，怎么改不了口呢？
2: 哎。这螃蟹来喽！嚯，
1: 哎嚯，这蟹子真鲜溜，
2: 是不是？这蟹子我说你老肥了，你看，嚯，
1: 怎么叫我外号呢？
2: 哦，你外号啊？哦，你叫老肥啊？不，那是说你小时候胖啊，是吧？说明你爹妈那时候养你养得好。你现在你看你瘦的，瘦得跟马杆似的。
1: 那不是我，马杆是我们一同学，他姓马。
0: 你可闭嘴吧你！
2: 哎，你俩别闲着，来吃吃吃，快快来来来来，快接着，
1: 这不这不这不，
2: 喂，忘个事儿，你家酒呢？
1: 你干啥？喂，你啥意思啊？你还想省两口咋的啊？
2: 不是蟹子就酒，那越喝越有吗？是
0: 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2: 咋这还有饺子？徐主任，咱也包饺子，今儿不用了啊，今儿这饭挺丰盛的。明天我让海边整点海肠子，咱包饺子。那玩意儿包饺子最棒了啊！尤其我们家好好啊，擅长包饺子，知道吧？明天啊，我叫他一块儿来，他给咱包啊，那一块儿吃。哎，妈，
1: 庄好做饭老好吃了。
0: 你个有样啊你！你是我生的吗你？
1: 真好吃啊，庄好做饭。
2: 行，哎，徐主任，你不能骂人啊！我得批评你啊！这孩子他也要脸儿，对不对？咱不能这么教育孩子吧？是吧？
0: 我要你教。
2: 来，孩子。哎，帮叔都打开，这每个我都尝尝啊！哎哎
1: 哎，都打开，我这喝一瓶得了，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啊？
2: 啥干什么？我这跟徐主任我俩这探讨怎么教育孩子呢吗？不是，有你事儿吗？你有啥事你自己忙你自己事儿行。
0: 行，你到底要说什么？你说。哎，
2: 好久啊。说啥？
0: 你想合计啥？你说呀。
2: 说了。
0: 说。
2: 那我可就说了啊，我就说点这孩子在这儿不能听的话，行吧？
0: 啥？
2: 我跟我媳妇俩人。
0: 对对对，你先帮拿进去嚼去。
1: 没有，我把这壳扒完。
5: 你快过来吧，
1: 干啥？
0: 行啊，
2: 拿着
3: 没扒
2: 着
3: 呢。
1: 那我都端走了啊，
2: 拿走。哎，这小子还有自个儿屋子呢，这还有自个儿桌子呀？啊，哎，这比我家强多了。哎，我们家那么多孩子啊，没一个说自个儿有自个儿房间的啊，没一个说有自己的书桌的。我们家一写作业，那么多孩子抢那一个桌子啊，那就跟小猪羔子抢那石槽子似的啊。
1: 赵先进，你说这风凉话没用，我跟你说，我这个房子是按级别分的，你羡慕也没用。
2: 啥意思啊？哎，就好事都是你们的呗，对吧？这吃苦耐劳的事都是我们工人阶级该干的事呗。
0: 庄先进，
2: 咋的？
0: 你要犯这种错误了，这都是革命工作，分工不同嘛。
2: 你吓唬谁呀？啥分工不同？这分屋不同，这你儿子屋，这你俩屋吧？我看看。
1: 我这
2: 你干啥呀？
1: 你干啥呢？你
2: 我这床够大的啊！
1: 说，
2: 那你们俩睡觉都在一个被窝吧？是不是？
0: 废话，他倒是想跟别人。谁两口子不是一个被窝啊？哎，
2: 徐主任，你这你可官僚主义了啊！我睡觉就一人被窝，我现在我就跟一帮孩子，我们挤一个窝啊，在一张床上。我睡觉，我连大气儿我都不敢喘。我现在我那睡的，我都跟当年自己一人耍光棍似的。哎呀，放多了。
1: 那怨不着别人，你媳妇呢是搞艺术的，心气儿高，瞧不起你很正常，懂不懂？
2: 犊子，
0: 黄殿堂，你是喝猫奶长大的。你那个虎啊，他是说他们家底儿太小了，没法干坏事。
2: 哎，徐主任还是咱徐主任啊，有这个水平。你知道我这一天天的心里边有多苦，对不对？我回家我都是苦啊，我就跟这儿睡了啊。
1: 哎，哎呦呵，
0: 哎啥玩意儿？哎呀，
1: 你干什么？

0: 哎呀，姐，你家沙发有点硬啊，回头我找俩扁担。我给你们做个好点沙发，啊，我睡着舒服点。
1: 真的假的？哎呀妈呀！
2: 赵先进，你今天晚上要敢在这睡，我就敢找保卫科去，你信不信？
0: 找去吧，我就怕这保卫科人不来。你说你们家除这些酒之外，肯定这啥地方啊还放着有好烟好酒混。让保卫科过来，各个地方好好搜搜，统计一下家里都有啥，然后整个表给总厂送过去啊，以防我在你们家住，万一丢了啥东西，是吧？那不好说。
2: 你少在这血口喷人啊！我。
1: 你说的一点都不错，哎，你这就是个二皮脸。走，咱走。哎呀，
2: 我你
0: 哎，不是你家有没有枕头啊、被子、褥子，给我拿点呗。
2: 你从来没见过这种臭无赖，就是
1: 不要脸，
2: 你就是个臭无赖。你
0: 哎，把灯关上呗。
2: 我跟你说，他就是装的。我去他们家找人把他弄走。
1: 他要是装的，你一弄他，他就更声张了。到时候你想多不好，
3: 万一总厂那边查下来，你做手脚的事儿，他不就知道了？
2: 那也不能让他在这睡呀，你。
4: 小燕儿，聊你呢。
1: 我明天去找苏小曼，这事儿啊，指定他们两口子整的套。
2: 其实他不闹吧，我还挺同情他的。
1: 前方，起床啊！
0: 起挺早啊！
1: 黄建堂，
0: 哎儿子，哎，吃完饭上学了，赶紧的，快吃饭了。哎呀，
5: 我洗脸。
0: 哎，你看你家多好啊，这卫生间在屋里边啊，比我们那边强。我们那边大早上起来得憋着屎，憋人家还得排大队呢。哎呀，
2: 我说你是属狗皮膏药的啊？
0: 不是，我觉得住这儿挺好的。你说这要吃有吃，是不是？这还有酒，是不是？我就喝点早酒哈。哎，回头呢，你们家厕所呢，我刚给上过了，挺舒服的，真的。待会儿呢，我再去回家整两身换洗衣服，是吧？被褥子啥我也都拿过来，是吧？省得你们再给我准备了啊。
1: 老黄啊，赶紧跟组织反映反映，他真是有困难呢。
2: 我反应啥呀？房子都分完了，我还反应？
0: 别反应，别反应啊！因为黄大厂长每天日理万机的，我这样事儿屁事儿算啥？不用反应啊！
6: 好好，我洗好先走了啊。
1: 哎，好，算慢呢。
6: 那个走了，早上班去了。
1: 哦，跟你说也一样。哎，管管你爹啊，昨天晚上在我们家又吃又喝又住的，这叫怎么回事啊？哎
6: 呀，那肯定是因为宜家住的宽敞，吃的又好啊，那不然我爸不能这么惦记。你说住了昨天，住今天，他肯定还想着住明天。
1: 打住！今天晚上就不行。
6: 别呀，姨，你家确实好。你说你们仨人住那么大一房子，我们家七个人那么小小两间房子，那翻身都翻不动。
1: 啊，好，那也不能你们家翻不了身就去我们家打滚吧？
6: 那我们家也想翻翻身嘛？咋的？我们家翻身跟你们家就没关系啊？
1: 啥？
6: 你说在街道，你是主任，在这厂里，黄叔是厂长，那我们这革命群众，那指望翻身，那不就只能指望你们领导了吗？对吧？你这话要放以前，我可是要去找组织说道说道的啊！就是说你们打压我们革命群众的翻身热情啊！
1: 你这小小年纪，你跟谁学的你啊？还一套一套给我戴高帽子，不是那个年代了，你知道吗？
6: 啥年代？那都是有理走遍天下，那领导是不是得为群众着想呀？你说这人人道像你们家那样，这群众咋办呀？
1: 我们家咋了？
6: 你说你要不是街道主任啊，我黄叔要不是厂长，你们家能整那么大一房子呀？我跟你说，我觉得你们现在领导干部有点脱离群众了。
1: 你行你。哎，算吧，哎，你不是说他上班去了吗？行行行，算吧，你知不知道你们家男人昨天晚上在我们家又吃又喝又住的？
6: 啊，他昨天晚上在你们家住啊？我以为他上夜班去了呢。
1: 行啊你，小苏同志，你现在嫁给姓庄的了，你也学会装糊涂了你。哎
6: 呀，不是装糊涂，我看我阿姨是真有点糊涂了。你是不是都忘了给我爸洗那个换洗衣服给人送去了？肯定是这身上有味儿给人熏着了，赶紧的拿几身换洗衣服送去洗衣家给我爸换上啊。行。
1: 你俩这是唱着双簧了是不是？哎呀，
6: 曲主任，这衣服脏了就得洗，没错，这房子小。

0: 哎，走啊！你早上不回家了吗？你要干啥呀你啊？
1: 因为我是回家了，我回家我求两件衣服换洗的，啊，然后那个我这会儿跟你上班去，晚上我就直接跟你回你家，我就不回我家了。
0: 我你家保姆啊，我不都跟你说了吗？我想想反应，想办法给你解决了吗？
2: 别拿这样事儿忽悠我，你不用给我反应啊，从今儿开始啊，我就不骑车了，我天天跟你走。
0: 坐车是吧？
2: 啊，
0: 行，我出门就把沟里媳妇摔死你，我你信不？
2: 你走就我看看，
0: 我
2: 操！求你了，祖宗，你快下去吧！
0: 我不下，哎呦我去！走吧，
2: 行，我给你拼了，我同归于尽我。
0: 去你的！
3: 哎，你麻烦蛋你！我
4: 告诉你啊，今儿我饶了你啊！明儿早上我还在这等你。
3: 省不了你了我。
4: 小苏啊，我是大老远跑一次的，你倒是说句话呀！
3: 屈主任，你让我说什么？
4: 叫你们庄先进别人苍蝇盯着我和老黄啊！
3: 屈主任，你这话说的就，操你似的，咋了？他在我们家。 白吃白喝白住的，这什么蔬菜的到个头啊？那我们家庄先进是苍蝇，那你跟黄厂长是啥？
4: 啥？啥？你怎么也学着庄先进说话？一句话把人怼死啊！
3: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你说我跟老黄是臭鸡蛋，您还没说？
4: 不不不，哎呀，他说你们家住着挺舒服的，早上回来跟我说，让我也搬过去。
5: 庄先进家烧什么高香啊？这一口气把老宋家房子拿下了，这两家一打通，都快成三室一厅啊！好好，你觉得建广这人咋样？啥意思啊？咋的想牵红线啊？看，我就说你聪明吧，一点就透。
4: 想这我绕弯子，这有啥好绕弯子的呀？我也不跟你绕弯子啊！建广哥人好人踏实，但他就是我哥呀，从小就是我哥。
5: 看，那刘成呢？刘成现在可是大学生了，将来错不了。
4: 是，那刘成哥以后大学生，那肯定老有前途了。
5: 真的？
4: 这种事儿跟有前途那有啥关系啊？你别寻思了啊，他俩都是我哥，这种事儿呢，不来电能不能硬拴在一块儿吧？
5: 你现在是不是已经跟谁拴一块儿了？谁呀？你告诉我，我不跟你爸说呀。你以后就知道了啊！咋还保密呢？急死我呀你啊！
6: 小心台阶啊！
7: 我来了。
6: 我去哈。
5: 对对对对。
6: 好好好。
5: 来来来。
4: 是这样的，来这么多领导干嘛呀？ 去谁家？天天，
6: 你爸呢？
8: 在家里。哦，
6: 来来来，
4: 相思妻庄显金家，去他家干啥呀？啥事儿啊？
8: 庄显金，
9: 哎，
8: 来来来，
9: 林
8: 市长过来看你来了。
9: 妈，
6: 领导，
9: 哎呀哎呀，
6: 看看你啊，
9: 来来来，您好，您好，哎，
6: 祝贺你乔迁新居啊！
9: 哎呀，我这不算啥新居，我就把这两间房给并进来了。来来来。
0: 你赶紧坐，坐这儿，你坐这儿，
1: 我们就来看一看啊。哎
2: 呀，孙老师，咱们也是。

0: 老相识了，
1: 您是长，谢谢您关心。
0: 小曼一直说，说这上次啊，多亏您给找那个省里边领导力挽狂澜，要不然他们这歌舞团惨了。哎，打铁还需自身硬啊，他们歌舞团节目搞得特别好，观众很喜欢。
1: 我们歌舞团这两年发展这么好，全靠有您撑腰，您放我们出去闯荡，我们心里都很感激。
0: 哎，不用感激我，是你们呀没有躺在政府的怀抱里，吃舒服饭。
2: 自己闯荡市场，而且做到了效益增收，你们了不起啊！哎，
0: 我跟你说，林市长啊，主管我们工业这一块的，现在忙的呀，脚打后脑勺。但是他得知了你住房困难这个问题啊，他马上就给我下达指示，
3: 所以才给你分了一套房。
0: 所以你应该感谢这个场合，你得感谢感谢。说是
2: 啊，对，那个还有黄厂长啊，这黄厂长呢，他知道我们家住房困难，然后他主动啊让我搬他们家去了啊。然后他媳妇儿吧，对我老热情了，他俩的儿子也特别喜欢我。
0: 应该，可以了，可以，应该的。
2: 张叔啊，当年你这些困难你怎么没告诉我呀？你应该找我跟我讲啊。
0: 啊，
2: 说起来啊，我们的检讨我们自己的工作。
0: 装饰傅呢，是我们基业厂的技术大拿，劳动模范。一家七口人就挤在这么一间小房子里，这种事情就不应该发生。
4: 对对对，
0: 庄师傅，今天啊，我向您道歉。
2: 别，老领导，您千万别这么说。
5: 太感人了，
2: 领导这话说的。
0: 那小伙儿，你快给领导记录下来，拍照。同志们啊，咱们今天趁这个机会啊。 这实实在在的事给咱们上了一堂课啊！我们这些做领导干部的，不能整日的坐在办公桌上看报告、看数据，一切都靠想象。我们要挨家挨户的啊，去走一走、看一看，让群众能够真真切切的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好，朋友们。
4: 没看出来呀，你还真有两把刷。那可不，这白纸黑字写着我花建明呢，那肯定假不了啊。那当然假不了了，我配的文章必须得有我名啊。哎呀，想不到啊，咱们三车间出了个大作家呀。
6: 花姐，以你为荣。哎呀，这有啥呀？
2: 不就是新闻稿吗？那照片还是厂部宣传干事拍的呢。
4: 这叫新闻作品，作品，作品。对，
5: 什么作品？不就是豆腐块吗？个作品，你整个豆腐块，你看看。
4: 我整不了，我这你连豆腐片都没有。
2: 是真作品啊！
4: 这嘴里没有。
2: 反正要能上报纸就了不起。
5: 对，你以后啊就是我们一分厂大作家。
4: 没问题，到时候给你们题字啊。
2: 这报纸给我了啊。
5: 行。
7: 每一个人都有，下班我给你们拿去。哎呀，
8: 感谢大作家啊！不是，
7: 报纸我看见了，上面还有苏老师，怎么有你啊？你上哪儿去了？
8: 我搁厨房干活呢。
7: 哦，
8: 你说分个房子上报纸了，我爸可真行。
7: 分房子是大事儿，可惜我捞不着这好处。你说，咱俩以后结婚可怎么办啊？
8: 我爸说，那报纸上写现在深圳啊，那房子都不止靠分的，都能自己花钱买。
7: 那么贵，哪儿买得起啊？
8: 可以借钱，说是叫贷款，就是像银行借钱。
7: 哦，哎，你爸知道的可真多。
8: 那是，我爸可爱看报纸了。报纸上还说深圳那些房子装修的老高级了，那都跟宾馆似的。还说啊，现在那房子都还没装好呢，就都卖出去了，一平方米能卖个1000块。
7: 这么贵？
8: 我一直听说深圳人有钱，没想到这么有钱。
7: 人能借钱，刚不是说了吗？我觉得吧，人家就是脑瓜子活分一些。这点儿，我们应该给人家学学。
8: 这事儿还真没法学。
7: 哎，你说你们乐队的人吹拉弹唱什么都会，找不到挣钱的方法。
8: 有啊，挣啊，我们出去演出排练都有补助的。

0: 他们现在正在找地方，这事要是成了，咱以后就能见到钱了。卢老师，
1: 哎呀，小叶同志太客气了。
0: 没啥，就两包瓜子儿，还有薪水。我们报社还应该感谢你的积极投稿呢。
1: 没有，主要是卢老师您给润色的好。
0: 我原来那个稿子水平有限，就是把事儿讲清楚了。你这已经很不简单了，很多来稿前言不搭后语。
1: 是吗？那个卢老师，那您能不能教教我，怎么才能写好文章？啊，
0: 这可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明白的事儿。
1: 那没事儿，那个慢慢说，边吃边说。
0: 但是，一篇好的文章在确定主题之后。 一定要从虎头到尾，猪肚上下功夫。虎头啊，就是要开好头，好的开头是一篇文章的门面。头开好了，读者才能读下去，才有吸引力。对，文章开头重要，结尾同样不能懈怠。
2: 首尾呼应，才能强化主题，深化文意，才能让读者过目不忘，留下言虽尽而意未穷的遐想空间。猪肚呢？哎，
1: 这我知道，猪肚就是能装，一肚子下水。
0: 你说的那是猪肚，不是能装就好。装的东西不能跑题偏题。
1: 那什么内容都往里放，肯定会导致主题不明，结构松散，一肚子杂碎。对对对，那样容易跑肚拉稀。<笑>
2: 早啊，罗师傅。
3: 哎，小叶。
2: 啊。
3: 有你的信。
2: 哪儿的信啊？
3: 空城工人报的。啊。
4: 没事儿，我下班了来取也行。我先把报纸拿了啊。
3: 哎，你先别走，我这就找着了。小叶，烟花，
4: 自己的信都不重要了，真的是。
3: 啊，乐师傅。
4: 哎，小木。
3: 哎，
4: 你把小叶的信给捎过去。
3: 好嘞。
4: 啊，谢谢啊。
3: 没事。
5: 小薇，来来来，哎呀，那边一味儿再发啊！哎呀，你说这倒霉点天儿，能不能再热一点儿？
6: 这都3日来度了，你还嫌不够热呀？
5: 他是想啊，气温能再升点儿。
7: 面儿呢，全市的这个厂矿学校那就都放假了，是不是？
5: 我宁可不放假，这天气也别再热了。我现在都像狗似的，把舌头伸出来了，真的。
6: 快去点冰棍吧，
8: 这边冰棍，给。
5: 师傅，你还喝绿豆汤吗？
8: 喝绿豆汤，
5: 来。
6: 花姐，咋的了？你的信啊？
5: 我师傅早上喊你好几遍，你都没听见。
6: 哎，
5: 哎呀，你看看，你说这报社3天2头来信，
9: 不是花姐，这报社老给你写信干什么？
6: 这个还用说吗？肯定是退稿信呗。
5: 你会说话吗？什么退稿啊？人家是跟我约稿，约我写稿。
6: 约稿，
5: 约
6: 人就退呗。
5: 这何其不是重伤你嘴呀？
9: 那约谁呗？
6: 人家这是约稿，行不行？你们这别闹啊！
5: 要是我跟你说啊。
6: 人家别往后闪，你该跟人写给人写呀。不写，你们可认真了。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
5: 啥事儿啊？这么严肃？
6: 小燕啊，我觉得啊，其实你现在在厂子里吧，挺好的，别非得费劲巴拉的，非得往人家作家堆里边挤。
5: 是吧？你觉得他们的日子过得挺舒服，他要真的说写不出东西啊，码不出那些字儿来，那也跟猴生疮似的，满处挠。
6: 那啥叫往作家堆里挤呢？那当事人也是我的一种追求啊。那你家苏小曼，那明明不也接到纸壳厂女工吗？那照样上歌舞团了。
5: 不，人家那叫回歌舞团，人原来就干那个的，行不行啊？
6: 我跟你说，咱这人呐。 就跟咱摆弄这钢材似的，这些钢材吧，它有的，它就适合说坐那个天上的飞机，有的呢，它就适合坐那个大海里边的轮船。

0: 这个还有的吧，他就适合做锅炉。
1: 我就适合做锅炉呗。
0: 不，这我这不就打个比方吗？
1: 你打啥比方啊？人家那报社炉编辑都说了，我有当事人的潜质。
0: 不是，那他这一封一封的退稿信给你写啊？
1: 不是退稿，是改稿，改稿。你这好钢材，你不得千锤百炼吗？那好文章也得千秋百改呀。你根本就不懂创作上的事儿，人家卢编辑都说了，好稿子都是这么改出来的。卢编辑还说，
0: 这卢编辑别说了啊，听我说吧，我看他这就是忽悠你呢，人吊你胃口呢，你啥也没整明白呢。
1: 你就是怕我当飞机飞得比你高。
0: 你这孩子，哎呦，
1: 咋样？不错吧？笑啥呀？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呗。还笑呢？我是来找你探讨文学的，不是在这听你傻乐呢。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吧，这几首诗都是报社退回来的。不过卢编辑说了，我有文学天赋，改改就能发表。
2: 那《钢花飞溅漫天舞》他也说好，怎么一直不发表？
1: 人家说了，那是总编终审的时候给毙了嘛。但我这几首啊，结构、语言都挺好，有发表的希望。
2: 诗歌的语言除了凝练，还要有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音韵，赋予音乐美。
1: 有啊，我这上面都有。我给你念一首，就这首我最喜欢《大海》啊。大海，大海呀、啊，大海，你是一望无际的水。人生啊，人生，你是一望无穷的浪。是不是啊？
2: 还行吧。
1: 什么叫还行呢？这不相当行吗？我后边这几句更好啊，我升华主题了，我再给你接着念啊。大海呀、啊、大海，你就是人生。人生啊人生，你就是大海。又笑啥呀？
2: 小叶，我是当老师的，既然你问我，我就实话实说了。
1: 行，我就爱听实话啊。
2: 搞文学 啊是需要一点灵气的。
1: 啥意思啊？你说我没有灵气啊？你一个中学老师你懂啥呀？你再懂你能有人家卢编辑懂啊？人卢编辑都说我有文学天，真有意思，真把自己当盘菜了。你就是盘菜，你也是那齁咸齁咸的咸死人。
2: 小叶，我没把自己，
1: 我告诉你啊，我过几天我就让上面这个钢笔字变成报纸上的签字。
2: 小叶，你别生气啊，小叶，小叶，你说你是爱听实话的呀？
3: 好好的妈妈是歌舞团的，唱歌唱得特别好，特别有艺术细胞。老舅，哎呦，
4: 他妈是他妈，他是他。
5: 我真能唱，你要
3: 小红，那个柜台底下那个酒都拿着准备好啊，那是胡总的啊，晚上要用啊，这会儿收拾出来。
5: 唱算了。
3: 老舅，人家姑娘大老远跑一趟，好坏总得试试吧，走。哎，小霞，微信主歌。哎哎
4: 哎，你别在这干了啊，你这一上午就盯着那桌子擦都快擦白了，到那边去。
3: 那演戏一天天的，从早演到晚，

0: sexy smooth.
1: 喝完了。
2: 别人一看咱都像耍猴的，
3: 这叫万众瞩目。走，再去买两身演出衣服，从上到下都换一身，到了晚上更多的人瞩目你。
2: 这个点儿还要做生意的呀？
3: 行行，过不去啊，现在正是葡萄街买卖最火的时候。
2: 不行啊，我得赶着回家做饭了。
3: 来得及，走。
4: 王好，你这啥头发呀？啊，你看看你阿姨这头发啊，你看看圆圆的头发，这叫正经人头发。你这是正经人头发吗？你烫那么多卷干啥？
2: 行了行了，你说我都什么岁数了，你还管人头发？
4: 我是你爸，我就管你，怎么的？
2: 年轻人的事儿你别管了。
5: 我跟你说，你这是不懂，这叫新潮。
2: 那上海人早都烫了。
4: 我告诉你，赶紧给我捋直了啊！我不管人上海人烫不烫，我就看着别扭。你赶紧给我剪了啊！你要不剪，哪天你睡着了，我把你头给你剃个秃皮瓢。
2: 嗯，哎呦，还越说越来劲了呢。我看着挺好看的。
5: 就是。
4: 什么叫好看呢？你大家举手表决，你谁觉得好看？
6: 我觉得好看。
7: 我也觉得好看。
6: 漂亮。
5: 你看看，你听听群众的声音吧啊！
7: 这都诚实。嗯。
4: 你阿姨就没举手，
2: 还用着我举啊？
4: 不，就算它好看啊，但是你这头发我看你不合适，知道吧？人家都是结了婚的小媳妇儿说烫个头，你说你个大姑娘，你烫个头干嘛？再说你在你那工作岗位上，人家乘客不得说三道四的呀？
2: 那谁爱说谁说去呗。那我自己挣钱，自己烫头，我自己烫头，自己开心，自己漂亮，都是我自己的事儿。
4: 不行，
2: 是好好，你别理你爸，我们就支持你。群众，我吃完了，我先走了。
4: 你要干啥去啊？
2: 哎呦，你真是！哎，
7: 石溪，你一会儿让晴天做完作业才能出去玩，然后晚上睡觉之前洗脚。
3: 哎，知道了。
8: 真爱操心。
4: 我告诉你，要上班你戴个帽子啊。
8: 哎呀！
4: 干杯！干杯！干杯！

0: 钱，喝得好好的，怎么说走就走了？
1: 磊子，
2: 哎，
1: 你认识的人多，帮我办件事儿。
2: 没问题，姐，你说。我的，来，嗯，你的。
0: 经理，我下班了啊。
3: 嗯。
0: 要你们开会呢。
3: 哎。
0: 那我先走了。
4: 等我一下。
0: 没事儿，我自己走就行。你安心开会吧啊。再见。
3: 都看看，
5: 再见。哎。
3: 让你看谱子，你看什么呢？看，
4: 这歌我早会了。
3: 叫什么？
4: 成吉思汗。
3: 怎么唱？
4: 嘿，哈，对，哈，前面真是这样的。
3: 你可拉倒吧你。
2: 就这女的，
6: 笑笑的，

0: 这我从别人拿来节目单，就这个成吉思汗，现在在别的歌舞厅，只要一上这歌，那酒水蹭蹭蹭的往上走。咱们也要上这个节目，
1: 这不是河东 disco 吗？小意思，
2: 我们这些都练过。
0: 啥呀？我这准备了磁带，
3: 听听。哎，老邱，不用放了，不用放了，我们都是专业的，真的都会，赶紧排练吧。
0: 哎，我就奇了怪了，你今天屁股底下坐钉子了你啊？那么坐不住呢你？
3: 我就是想咱们抓紧时间排练，别耽误演出。
0: 行，来。你们现在就给我排一下，我看看。
1: 排可以，现在就能排。
0: 啊，排啊！
1: 但问题是我们是现在缺一个
3: 唱这首歌的人。
1: 对，
2: 唱我们都不行啊。
0: 你们都不能唱？
3: 我能。
2: 你能个屁！你能？
3: 好好行。
0: 对。
2: 哎，他唱这歌一定有味道。嗯。
0: 那赶紧呀，人叫回来呀。
3: 老师你看你啊，净耽误事儿。
2: 哎，慢点儿。

0: 吓我一跳！
1: 我跟你半天了，我就看你啥时候发现我。
0: 你不是开会吗？开完了？
1: 没呢，叫你回去排练，有首新歌让你唱，《成吉思汗》，外文歌。
0: 英文我哪会啊？
1: 没事儿，把那歌词标成中国字就行，唱含糊点，呜噜噜噜，谁也听不清。
0: 那哪行？
1: 你干嘛呀？
2: 跟你没关系，啥也不要去。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

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海河之畔，一座巨大的时间机器，齿轮不息，转动了24载。2000年，新世纪的钟声在这里敲响，日月双轮转动起一座城市与时间同行的力量。2024年春节前夕，作为设计制造方，海鸥表业再次启动世纪中的修缮升级。当钟声再起，东方红在城市上空悠扬回荡，一如世纪更迭时刻的初鸣。
1: 它的响起会让唤醒了整个天津人，很多来天津的游客都会纷纷来打卡，无论是在天津能听到，甚至全国人都能听到，我们也是展望是全球人能够听到。
0: 杜一峰，2020年入职海鸥的行业翘楚。甲辰龙年，他推出了全新力作赞金盘龙，腾跃云间，搭载海鸥自主研发的超复杂机芯，尽显机械之美，艺术之思。
1: 做机械手表更多是看到时间的痕迹，我们用100-200个零件，用机械化的纯机械化自动驱动的方式，把时间让大家可触摸。
0: 上百个细小零件如何组成戴在手腕上的精密仪器，这个问题在1955年以前的中国尚无答案。1954年底，天津四位手艺精湛的修表老师傅聚在一起，成立了手表试制组。4台简陋仪器，100多天的艰苦探索。1955年3月24日下午5点45分，新中国的第一块机械手表在天津诞生了，开启了中国制表工业的新纪元。表盘上5颗金星熠熠生辉，名为五星的它，正是海鸥的前身。
2: 当时是在没有任何图纸资料的情况下，画图、制作零件、摸索加工工艺。这100多个零件，最小的零件比小米粒还要小，最薄的零件要比纸还要薄。它凝聚了天津手表厂第一代能工巧匠的全部心血。
0: 随后，自主机芯不断升级。

0: 方牌在天津面世。1973年，东方牌使用海鸥商标走入国际市场，每年上百万只手表从天津销往全球。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大潮激荡神州，新潮的日本电子表涌入中国。为了迎合市场，海鸥一度放弃了机械表，转向批量生产电子表。1986年，21岁刚从天津大学毕业的周文霞进入天津手表厂。
1: 改革开放的初期，那时候呢，受电子表的冲击，海鸥进入了一个低谷。
0: 突如其来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更是雪上加霜。当时全国手表行业38家国有手表制造企业全部跌入谷底，海鸥壮士断腕，将年产350万只电子表的生产线全部转让，重回机械表赛道。3000万元家底儿，全部投入机芯的自主研发。第一次亮剑，指向当时国际手表业的顶尖技术——陀飞轮。当年，陀飞轮技术被瑞士几家大手表厂垄断。一块陀飞轮技术的外国手表进口到中国，价格高达30万元。
1: 我们当初的研发呢，因为没有什么可参考的资料，只有一个原理，所以当时呢，我们是用这个原理来做设计，普通的消费者能够有机会能够带得起陀飞轮。
0: 2008年，搭载双陀飞轮设计的海鸥表亮相瑞士巴塞尔国际钟表珠宝展，业内同行惊叹不已。瑞士高珀富斯制表企业却提出质疑，认为其关键部件的插动结构抄袭了他们的专利设计。
2: 因为当时现场也非常紧张，前前后后4小时的时间，当时瑞士他们的专家委员会专家对我海鸥这只表也进行了拆解，对结构进行了评判，他们说你们表做得非常的好，你们用了10来年的时间走了瑞士上百年的路。
0: 此后万年历、问表等超复杂机芯技术被先后攻克，填补中国制表业的空白，只为一颗中国心。
1: 从最早的一个女表、一个男表机芯，到现在我们生产的10几个系列的机芯，几代海鸥人是通过我们机芯的这个核心技术来推进我们这个手表的发展。
0: 目前，全球能够生产复合结构的超复杂机芯厂家不足5个，海鸥名列其中。这也成为中国最大的机芯生产基地。
3: 我可以去发挥一些设计的一些力量，结合咱们的机芯的大师非常复杂的技术，来去展示出什么叫做机械手表之美。
0: 超复杂机芯与艺术外观双向奔赴，老字号续写不老传奇，引领新国潮。世纪中修缮如期完成，日月星辰重新运转，讲述时间的故事，也诉说着一个国家自主创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春色，五大道的海棠，无论在树梢舒展，还是闲落风里，都牵动诗意与画笔。陆河、暮霭、云集、西兰，中国传统色，是古人观察天地四时记录下的风雅。如今，这些色彩被鸵鸟墨水一一复原。
1: 妈，您在这儿呢，您这翻什么呢？
2: 我翻一下咱们企业的这个历史资料，非常珍贵，你们要保留好。
0: 任文娟，鸵鸟墨水新一代掌门人，她的母亲魏淑荣曾执掌鸵鸟30年。
2: 这个是60年代工资单，鸵鸟的创始人他当时的工资是189.69元，现在来看
3: 好几万块钱，
2: 因为效益非常好。
0: 上世纪30年代，随着钢笔进入中国，来自美、英、日、德等国的洋墨水迅速占领国内市场。1935年，一家名为程文信的文教用品店在海河之畔的郭店街上开张了，看到店内经销的全是洋货，23岁的店员郭瑶婷深感痛心，决心自主研制国产墨水。历经数年艰苦攻关，1945年，中国第一滴鞣酸铁墨水，也就是蓝黑墨水，在天津诞生了。
2: 鸵鸟在沙漠里疾行，有一种顽强的精神，坚韧不拔。我理解的鸵鸟呢，应该是几代人不懈的这种艰苦奋斗。
0: 鸵鸟墨水品质上乘，仅1年多时间就驰名全国，各地的代销商超过500家，成功打破进口墨水的垄断。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鸵鸟疾步如飞，先后连并大小35家企业，成立天津墨水厂。1963年，国家档案局给天津墨水厂下达了专用档案书写墨水的研制任务。
4: 这个碳素墨水啊，它主要用颜料，你只有用了颜料，用了碳黑，你书写那墨迹才能永久保存。但是呢，你颜料它不溶于水，当时技术人员呢攻克呢，在这个碳黑的颗粒周围做氧化处理，让它亲水。
0: 一时间，永不褪色的鸵鸟墨水火爆全国，成为风尚。1979年，鸵鸟领先行业，大胆创新推出书画墨汁，一经上市便广受欢迎。孙奇峰、萧朗、冯骥才纷纷泼墨题字。
5: 霍德华有一个文具店呢，就到那儿买。那个时候就是认为这鸵鸟的好嘛，大家买的都是鸵鸟。
6: 79年，我正是由绘画向写作转化的时期。那个时候拿起笔就画，画的优惠嘛，画在两个小鸟之间的爱恋嘛。企业都在创新，都在找一个新的方式能够跟生活结合，因为企业还得就得为社会服务嘛，为生活服务，老牌子才不会丢失。
7: 印象特别深，东马路有一个广告，上面一个鸵鸟，我就买那个墨水，一用71年了，画国画的墨分五色，鸵鸟墨水画淡墨特别好，墨痕含蓄特别美。
4: 80年代末，别的企业发奖都很少，月奖、季度奖、年终奖我们都有，平常啊弄弄就发钱了。今天发的是什么钱？别问，给钱就拿着。
0: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书写工具变革，几代人书桌上的必备品逐渐无人问津，昔日辉煌的鸵鸟陷入困境，负债近800万元，举步维艰。1998年，魏淑荣临危受命担任厂长，
2: 压力非常大。我把房本先拿来，在这个时候就4个领导干部把自己的房本拿来，

0: 你爱人知道吗？我没告诉他，董事长。我说这可以吗？没有问题，我相信您要守住这个鸵鸟。有什么笔，我们要研制什么水。我和技术总监背着这个纸箱子、计算机这个墨水，带到火车上，到上海的全国会议上。我们最早打开的就是可口可乐，它的底部喷的码那个水，比进口的要便宜20%-30%。两年之内，把职工的集资、房本的抵押贷款都兑现给员工。走到今天，我很欣慰。它摩擦生热就给擦没了，然后你还可以复写给学生用的。这个推出我们是首屈一指的。
1: 目前鸵鸟拥有120多个品种，数千种色彩，全国市场占有率高达40%。同时鸵鸟还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出口英国、美国、日本、俄罗斯等20多个国家。
2: 我来公司打车，我说一运到5号就是鸵鸟墨水。出租车司机说但墨水还没黄呢，我说没有呢，我说还好好的。他说是吗？哎呀，这厂子可好，要没黄太好。我当时听完了之后有一种责任感，我感觉我守着一个巨大的金矿，传承自己这块宝贵的财富，然后还要不断的创新，
3: 就是按照咱们中国古典的经典纹样，咱们准备开发大气缸底。
4: 你已经到了那个打样嘴了，不过我们开始做大货。
3: 对对对，这里是咱们自己的。
1: 从制墨到制笔，新的故事已在万象生花的春天启程。鸵鸟英姿矫健，不惧路远。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

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你这一年取得的成绩跟妈妈在前面18年的陪伴是有巨大的关系。
2: 天下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
3: 怕犯错。
4: 你其实用高标准去掩盖你自己的焦虑，
5: 你得向自己内心看一看。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6: 肯定是你哪里做的不对了。
7: 我就是那个风筝，它就是使劲拽着我的那根线。
8: 我希望它是一直在我身边。
6: 为什么那一年我们俩人都那么崩溃？
0: 今天，当我们站在人生的岔路口，撞上最深沉的爱意，当那本该送我远航的风，变成牵制我脚步的绳，我敢不敢亲手斩断？
9: 当我们今天的开场短片最后落在束缚这两个字上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听到自己内心当中会常常叹一口气。你的人生当中有人束缚过你吗？你当下正在遭受束缚吗？我先跟大家来分享两个数据。第一个数据，94.4%，这是某项调查当中受访毕业生表示父母的理解支持能缓解就业压力的比例。第二个数据是83.1%，它是指另一项调查当中在求职观念上和父母存在分歧的毕业生比例高达83.1%。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在这两个数据之间有一条叫代沟的东西。一边是孩子渴望被理解的期待，而另一边是父母根深蒂固的担忧。而这条鸿沟当中被两个字所填满，就是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束缚。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束缚。你们谁被家庭束缚过？
10: 在择业的时候，就是家庭的束缚会非常大，甚至呢有点欺骗的这种存在了。
9: 为什么上升到欺骗了呢？
10: 因为我们学的是动物医学，我父亲就想让我回到老家呢，去给牛马羊去
9: 当兽医。
10: 当兽医之后呢，我呢那时候就想到大城市，就是说我想去大连呢，去跟着我师父去学给宠物看病。我父亲能感受到我一个非常执着啊，之后呢他选择了这个接受，但是呢他让我把行李送回去。我们同学就说，你要是如果说坐火车回去的话应该有70多块钱，但是你如果说把行李邮回去就5块钱，你为什么要送他回去？我说我父亲让我必须送回去。我同学说，那你就给他邮回去。之后我就邮回去了，我就直接去

0: 大连了。到了大连，我给我父亲打电话的时候，我说我到大连了。我父亲骂了我一个小时，为什么你不回来啊？怎么怎么样的？没把我欺骗回去之后呢，我成功的逃脱了这种束缚。
1: 你应该感谢你那个同学。
0: 啊，这确实是这样的，
1: 对不对？嗯，有没有没逃脱束缚的？
2: 我记得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去青岛创业，我做口语培训。然后呢，当时我爸妈就给我打电话，他们以家人生病为借口说，你看你还不找个稳定的工作，你妈心脏不好，天天睡不着觉。然后呢，我这怎么怎么样的，就是真的是在你耳朵边磨。后来就放弃这个创业，就去高校了。
1: 那今天我们的指点迷津专场，走上舞台的这些人，他们都有束缚。接下来我们先请两位当事人走上舞台，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情况。
3: 我是一只风筝，曾把孩子的童年高高托起，也把父母的笑声缠在放线的指尖。后来那个孩子说，他要像风筝一样飞到更远的地方看一看，可父母这双握线的手却突然收紧了。他想要的远方和他们能放手的距离从来都不是同一片天空。我不明白为什么为你好成了一场拔河，线的两头全是爱，却勒得彼此生疼。
1: 风筝在亲子关系当中，这也是一个形象的比喻。线在父母的手中，孩子就是在天空当中想要自由自在不受束缚的风筝。那么今天走上舞台的两位当事人，我们如何来看待他们之间用风筝来比喻的关系？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东家，是东路烟的父亲，今年46岁，从事印刷行业。
5: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东路岩，今年20岁，现在在读戏剧影视导演专业，本科3年级。
1: 今天我们摆这样的一个道具，你觉得对于你和爸爸的关系形象吗？
5: 非常的形象，我就是那个风筝，他就是使劲拽着我的那根线不让我飞。我今天来就是想问我爸，我马上大四，马上就要毕业了，就问他能不能放手让我去更远的地方看一看。
4: 这个问题在家就说了多少次了，我不同意。
1: 为什么呀？
4: 我就是不想让他走远。你没有发现你上大学以后叫爸爸的次数少了吗？
5: 财政大权掌握在我妈手里边，我叫妈妈叫得多就行了，是吧？
4: 因为他从这个上这个幼儿园、小学、初中，一直就是我们接送什么的，然后上高中上的私立，就是说一直在我们呵护下成长，就是说自从上了大学，以后就好像远了，就影视导演这个专业也是这个，因为他喜欢这个，所以才报的，当时也就没有考虑这个就业的问题。
5: 那传媒类的专业肯定是要往大城市走，对吧？肯定是要去很远的地方才能有更多的机会。
1: 你爸管你多吗？
5: 挺多的，就每天都得发微信，每天都得报备。
1: 什么报备啊？
5: 就是比如说你去哪儿了，你几点回来，你就得赶紧给他发微信发在哪儿。然后比如说上个出租车，得赶紧他拍照，怕是坏人，他觉得世界上全都是坏人，我觉得世界上没有坏人。
4: 你还是太单纯了。
1: 我先问一句啊，我是坏人吗？
4: 你不是。
5: 我在电视上看见你，你肯定不是坏人。
1: 不是，电视里边也有坏人。那您看他们八个人是坏人吗？
4: 不是，我从各位的面相看都不是坏人。
1: 那他们要鼓励你闺女跟你远离呢，是坏人吗？
5: 他肯定得把人户口本查一遍，然后再发到那个家族群里边，问一下我舅我叔，问一圈是不是坏人呢，你说这个行不行啊？肯定得问一圈，然后最后哎，机会错过了。这
1: 您都这么大了还得问他舅他叔？
4: 我也得有个参照物。
5: 他就想让我在家那边考公或者考研，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实在不行，他还说实在不行回来你跟我干吧。我说跟你干啥？你干的啥？你干的印刷业，我长得这么时尚的一个人，我就感觉不太适合。而且主持人你知道吗，就是我有的时候放暑假的时候，他们忙不过来的时候，就会把我拽过去让我体验。太痛苦了，太无聊了，我肯定不干这个。
4: 你也不要瞧不起印刷行业。
5: 我没有瞧不起啊，我没有瞧不起啊，我非常的敬重他。
4: 我就是说社会再进步。

0: 发行也不会消失的。这是我认为的，就是
1: 其实孩子本身他并不是否定这个行业，只是他体验完这个工作之后，他没有那个热情，
2: 对，我不喜
1: 欢，想为自己起飞一下是吗？
2: 对，太痛苦了，干那个。
3: 你现在日常跟你爸爸每天这种报备啊、交流啊，是生活的主要内容吗？
2: 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出去兼职，特别晚了吧，就得赶紧给他发微信，定一个时间，比如9点半，9点半你必须得给我发。但是有一次，哎，正好9点半来了一个顾客，那我跟人家顾客，我不可能这边嘴打着电话，然后一边嘴跟着，那我不可能这样吧，我肯定是得跟人家顾客先交流吧。我就没有定时的回他微信，没有定时回他消息，然后他就跟我妈连环打电话，一直打。那顾客以为咋了呢？我说你这电话咋老响？我说没事儿，没事，咱们先说咱们的事儿。然后之后回到宿舍，我们宿舍11点熄灯，我回到宿舍肯定是得先洗漱，得先收拾自己，然后回到床上，不能影响室友吧。哎，完事之后我才给他回了个电话，然后他还是一直在那说说叨叨不停。
0: 9点钟的时候就看着手机，一直等9点半，就等他打电话，结果他不打电话，然后我就开始给他打，每个5分钟打一个。
2: 就影响到了我的正常生活。我说我都20了，肯定也能看出来谁是骗子，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吧。而且世界上真的没有那么多坏人啊，我感觉全是好人我遇见的。
3: 世界上不可能都是坏人，也不可能都是好人。但是我想说，我看看你说话这个感觉，你爸爸的担心也不无道理。
2: 还行吧，其实我挺成熟的，我感觉。离开他们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感觉我是非常厉害，我就非常成熟，我说你好。但是他们一在身边，我就感觉我又变成小孩了，所以还是得离远点我才能
3: 会说你好就成熟了。
2: 不是，就是能正常的跟人沟通。
0: 那你为什么不和我正常交流啊？
2: 我哪不跟你正常交流，
0: 那顶多说两句。
2: 那咱俩有代沟啊，你80后我00后。
4: 完了，
5: 我们都是80后。
4: 兄弟，我看你危险了，这个孩子绝对要挣脱这个风筝线了。
2: 是的，我今天来就是想要挣脱这个风筝线的。
3: 你想挣脱这个风筝线干嘛呢？
2: 出去飞呀，看外面的世界。
3: 你想去哪儿啊？
2: 哪儿都行，只要不在家就行。
0: 你有梦想，我年轻的时候也有梦想。哦，我20岁的时候，一个人背着包去广西，准备做生意，待了15天，半个月吧。由于各方面因素跑回来了，没有做成这件事儿。这个一路的艰辛，只有我和你妈妈知道。所以说我不想让你再走这条路，就是说，想让你找一个安稳的工作。就是考公考编。或者是在家附近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3: 你让他考公考编，这个我理解，确实很稳定。
0: 对，
3: 也不光你爸这么想，很多家长都这么考虑啊。这个没问题。实在考不上，你说找一个离家近的工作，
0: 离家近安稳的工作。
3: 多近算离家近？您老家是哪儿的？
0: 石家庄的。
3: 石家庄的啊。那您觉得河北省以内行吗？
0: 河北省以内
3: 还是石家庄环线以内？
0: 我觉得到保定吧。
2: 那我暑假有一次也找了一个离家近的，就是在我们石家庄那边一个传媒公司找了一个主播的兼职，他也没有让我去。
3: 为什么？
2: 因为嫌离得远。您知道那个离得远的距离多远吗？就是开车从我们家到那个公司40多分钟、50多分钟，他就觉得远。
3: 开车40-50分钟？
2: 对，
1: 差不多20-30公里吧，得有。
3: 啊，也有点远。
2: 他就不让我干。
3: 也不让你干。就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你父亲现在对你的这种管理和掌控，是不是已经影响到你正常的学业和生活，还有社会交流交往？
2: 对，我觉得有影响。
3: 哪方面的影响？
2: 哪方面都有影响。他一直想让我考公考研之类的东西，但是我就不是那种坐下来学习的料，我就坐那儿，我就必须得扭半天，我也背不下来一个字儿。我觉得我考不上，而且我就喜欢做那种跟人交流的工作。就我们学校之前有一个网红，然后他说学姐你跟我一块儿去帮我拍个广告吧，我嘎嘣去了。然后就那次的北京跟我之前去的北京我感觉都不一样，因为我之前去我就是天天坐个地铁，挤公交挤地铁，抠不拉搜的去北京，我感觉那北京都是人，有什么好玩的？就那次就我俩女生，她请我吃了300多块钱的工作餐，那饭又好吃又香。然后我就说，哎，以后要是生活天天都这样多好啊，外边世界多好玩啊。
3: 北京一直都是那个北京，你月入10000，北京是月入10000的北京，你月入1000万， 北京是月入1000万元的北京，北京从来没有变，上海也

0: 没变，天津也没变，是你自己决定了你能在这个城市当中享受和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1: 对，
0: 你们俩现在的主诉是什么？
1: 我就是要让他别管那么多，出去让我出去走走，出去 看
0: 你想去哪儿，就是反正只要出去闯就行。
1: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传媒行业的还是得去大城市。
0: 那您现在不太同意姑娘出去大城市闯是吗？
2: 最好是在本地。
0: 石家庄不错，但是说实话还是应该让闺女这么大了出去试试吧，您觉得呢？
2: 我希望她是一直在我身边，
0: 一直在你身边。
2: 我看着她全全的长大。
0: 他都长大了，挺安全的。
1: 啊、
2: 我觉得他还小。
0: 是，我都四十了，我妈还觉得我小，这都这样。你就东叔，他再年长，在他的父母眼中，他还是
3: 我还是宝宝呢。
0: 啊，还是个宝宝。但是不能一直拿这个眼光去看待露露。好，好，我们的沟通环节暂时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指点迷津的群策群力。爸爸就想拴着女儿在身边别出去，女儿就想出去闯一闯。各位企业家，您们怎么看？
4: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孩子的一种希望，有没有想过做父母的想一想，是不是你自己的某一些东西映射在他身上了？但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的那个只是案例，个例当中的一个小案例，它并不意味着那个世界的规则就是那个样子的。而且我特别想要给爸爸一个建议，你觉得孩子是那个风筝，孩子也觉得自己是那个风筝，但有没有可能就是他本来不是风筝，他可能是雄鹰。
3: 我也不觉得他孩子是个雄鹰啊。爸爸绝对不认可束缚这两个字，对不对？
2: 对。
3: 什么叫束缚？里边有两个字是保护还是控制。保护是我陪你，我给你安全网，你出了问题我帮你兜着，但是让你选择。控制是什么？我说了算，你不要选。当你想这两个问题的时候，我是控制你还是保护你，取决于选择权在谁。
2: 肯定是保护他。
3: 你选择权在谁？选择权在你还是在他？
2: 在我。
3: 那就是控制。
5: 我觉得你特别像养一个盆栽，就是只能让这个东西，这个植物在这个盆儿里长歪了都不行，而且特别像打造一个鸟笼。你是不是感觉像在笼子里一样，妍妍？
1: 对，
5: 你没有在天，它根本没有在天上飞，它就一直在笼子里，它都不给它飞出去的机会。
6: 哎，我得保护一下这个爸爸，我敢这样站在我爸边上啊，也不断地打断他的话，状态这么松弛，很多家庭是做不到的。我觉得你们俩之间的亲子关系没有任何问题。从束缚这个角度来讲，我是站在年轻人的这个视角上的。但是我一听说外面都是好人，电视上出现的就是好人，我一听你这个论调，我觉得你爸保护的不无道理。
7: 我是石家庄人，其实我也有同款父母，就是希望孩子是以在父母身边，这个可能是我们那个地域里面相对保守的一点。但是我也会感受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父母背后是以安全之名，但是呢那你的行为是控制之实。我不知道，就是从父母的角度上，就是当孩子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能力并且有一定的安全边界和法律意识自我保护的时候，他自己去谋生的时候，你的内心感受是什么？是觉得孩子离你远去失控了，还是说你觉得孩子真的是在外面很危险？
2: 我是想，就是说在他有自己安全能力的时候，我就去放手。
0: 什么时候你觉得你闺女有安全能力了？
2: 好像挺矛盾的，只要我不放手就没有安全能力。
0: 哎，你看我们的群策群力还是有效果的哈，一点一点明白了这个问题的根源所在哈。
8: 我很想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希望孩子听话吗？
2: 希望。
8: 那你希望孩子优秀吗？
2: 希望。
8: 你希望他将来超越你吗？
2: 那肯定希望。
8: 那你听一下这个话，是不是逻辑是矛盾的？如果他100%听话，他将来跟你一样，他怎么能超越你呢？你永远没有办法给孩子你身上没有的东西。
2: 对，
8: 你要放手的是让他去闯荡这个世界，而你要把控的是这个你所谓的安全的底线，怎么样是安全的。这个我觉得你之前是跟孩子之间没有达成共识的，你在用你的方式认为安全的方式在控制他的生活。
1: 其实这边我就想说几句，就是我小的时候刚上大一那会儿的时候，我其实是挺依赖他们这种管束，就感觉给了我很大的

0: 安全感。就有一次，我不知道爸爸还记不记得这张纸条。这次
1: 是什么呀？
0: 这个是他写了三种怎么从石家庄到天津，怎么坐高铁的这个路。
1: 这是哪一年？
0: 这个是我刚上大一的时候，学校的老师给推荐了一个剧组，去剧组里边学习的一个机会。我那个时候是第一次自己出门，然后第一次自己坐高铁，我当时都没有自己买过高铁票。然后我们一家人仨脑袋围在那个手机面前，就是写这个方案，看那个车票这个几点怎么怎么着，这个换乘太多了，你能不能换好这个车啊，你别赶不上了。我在车上，我每次到一个地点，我就给他发一个微信，我说到哪儿了到哪儿了，然后他们就回我，我就感觉特别的安心。然后那天晚上，就是到了那个剧组里边，全是大人，就有一个小孩，我也挺害怕的。白天寒暄完之后，晚上我躺到那个床上，我眼泪就止不住的流，我说想家想妈妈。然后看到他们消息就感觉安心一点。其实那个时候我是非常依赖他们这种安全感的。然后这张纸条我也一直留到现在，从大一到现在。
1: 你为什么一直留到现在呢？
0: 因为感觉是成长的印记，因为我就能够记得他们，知道他们是爱我的。但是到现在我感觉我也是会慢慢长大慢慢成长，从大一到大三也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然后也懂了很多道理。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的蠢，我感觉我也是很有上进心的那种，也能明辨是非。在我小的时候，可以说小的时候，我是很享受这种关爱，但是我现在长大了，我就想让他放手一点。
1: 你想证明自己独立了，是不是也不希望你父亲母亲再操心了？
0: 对，就是我想赶紧独立，然后能花自己钱，非常爽。
2: 就这去这次挣了3000块钱。
0: 对，
2: 回来给我买了条皮带。
0: 对，我回来之后，那个剧组里面真的都是好人呐，全部都是好人。当时我最小，他们对我都特别好，然后还送我回家。回家之后，立马就给我发了工资，发了3000块钱。那个是我18岁以来自己凭自己的劳动15天赚了3000块钱。完事之后回去之后，我又赶紧请他们吃饭，给我爸他还买了个皮带，然后我爸就借着那个皮带挺着大肚子到处炫耀，还拍照，到处给他兄弟们炫耀。闺女买的那种。
3: 孩子爸爸，你知道你女儿把这个纸条一直留着吗？
2: 知道。
3: 不知道。你们从来有过这样的对话吗？她刚才讲这句话给你讲过吗？之前
2: 没有。因为她和她妈妈交流的多，就是生活上她妈妈照顾的多。
3: 对，还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勾起了我的回忆。我的孩子也是女孩，她现在去过的国家比我去过的还多。一个人，我开始跟你心情是一样的，去任何地方打出租车同步我消息啊有去哪儿了，路径图我时不时拿手机开会呢还查一查。慢慢的我就发现是需要让他觉得我依赖他。我现在出国都是他给我做攻略，他帮我去买票，他帮我做翻译。人都有老的时候，我在想我老的时候他突然什么都不会，我不是把孩子害了吗？
1: 哎，这个说的真好，
4: 就是让我真的是穿越回去我大学刚毕业那一刻。我就记得我第一次离家远行，背着包，一个人身上背着5个包，坐着火车，第一次独自从石家庄到北京。然后我觉得我爸送行我，就是跟我说一句话，就是闺女你尽管飞，累的时候回来找爸爸，没钱的时候跟爸爸要，然后该做成什么样你去闯，我鼓励你。就这句话其实给了我很多勇气，因为我爸爸今天现在已经不在我身边，他去世了，但是我觉得恰恰就是因为他一句句叮嘱，让我变成了一个很暖心的回忆，而且也让我很勇敢地面对人生很多风雨。我也真的被骗过，但是我觉得我有力量，因为我爸在。
1: 你觉得现在你是他放飞的风筝，但我跟你讲，等到你像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命运会用剪刀强行剪断你和父亲的联系。那个时候就不是你通过拽一根线能够控制得了。其实我觉得他不成熟的原因也有你的问题，你也不成熟，你都奔50的人了，都5张了，你还不

0: 敢让自己的女儿去独自面对社会。
1: 其实刚才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闺女要找男朋友找老公的时候，也得是石家庄吗？
2: 这个在她上高一的时候，我已经把房子买了，在是位置是在我认为一个合理的，
3: 所以就是在石家庄，并且要在几环以内，是吗？
2: 是在我认为合理的一个车程内买的，
4: 其实就
2: 也不是太近
4: 到了。
3: 所以你根本不敢让他去远的地方，万一认识个男的就给捆走了，有没有这种心理在里头？
2: 刚上大一的时候，我就说你不要搞对象。
3: 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你迟早有那一天，你会发现，女儿的生活重心不再是你了。
2: 这个我也能想到，我爱人现在重心就在我和我孩子身上。
0: 你他爸能受得了吗？他姥爷能受得了吗？对不对？
2: 挨着近。
0: 啊？挨着近哦，原来是家族遗传的啊，家族一种传承啊。然后你现在给女儿买的提前买好的婚房离你也特别近，挺可爱的。但是今天到最后，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们大家一个反应。大家都分析了，爸爸对你这是爱，你要珍惜。你的眼泪也告诉我们，其实你是很在意他对你的这种保护的，你也很依赖。但同样，我也想跟您说一句，早晚都得有那一步。
2: 是，我也知道。
0: 是不是？
2: 是。
0: 哎，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摆一个风筝在这儿，就是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有一个仪式。这个仪式的结果就证明我们今天的指点迷津是否有效。请露露拿着这个象征你、象征自由的风筝，然后呢，这放在您手里哈。如果您愿意让孩子勇敢地去闯一闯，你能放手，您就接过剪刀，把这根线剪断。如果您还是不舍得让女儿出去，那您就放弃，剪刀交给您。倒计时之后，请您做出选择。
2: 我想给姑娘说句话。
0: 您说。
2: 马上大学毕业，马上进入社会了。我希望，就是愿你为自己的梦想吧，勇敢的去追。爸爸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0: 好，我们来看一下露露的父亲是否会最终象征性的把这根线剪断。倒计时开始。时间到。

0: 自由了，
1: 我可以起飞了。
0: 你可以起飞了。你不应该过去抱抱父亲吗？他做了好大的突破呀。把风筝送给他吧。
1: 送给你了。啊，虽然你这根实体的风筝线断了，但是就是心里边这个隐形的风筝还是在你手里边的。
0: 是，
2: 其实来之前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剪断这根线，后来听了企业家们说的一些想法，尤其段总说的那个那些话让我触动挺深的，让我知道该怎么做。
0: 虽然你给了他自由，但你相信我，他这个孩子，你越给他自由，他反倒越愿意回到你身边，跟你多沟通多交流。今天在我们指点迷津的最后，同样东路岩也要给十年后的自己写下一段话，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他，来听听他的时光胶囊。
1: Hello， 十年后的东路岩，你好呀。现在的你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大人了？或者你也有自己的小宝宝了？是不是能够理解现在父母此时此刻的心情了呢？我知道成长的道路上肯定会面对各种的困难和艰辛，但是没有困难怎么能够成长呢？加油，你永远是最棒的，希望你不负初心，为了梦想勇往直前。

0: 你也不用担心，你今天剪断这根线，露露就成为了断线的那个风筝。我从露露留的那张纸条看到了，那就是血亲，那就是你们手里那根线。
1: 零零后呢，他们的未来一定会超越我们啊。之后呢，我也希望呢，就是说你能够真正的去放手呢，让孩子们呢去经历挫折和坑，他们经历了这些呢才能走得更远啊。
2: 生活没有一帆风顺，风雨兼程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拼搏的常态，而风雨无阻才是你追逐梦想的一种热情。也祝愿你未来的路上如你所愿，如你所期。
3: 祝贺您在亲子关系上今天毕业了，但是我也要提醒你，今天开始你父亲剪断了这根线，更多的事情你真的有能力自己面对吗？你要努力了。希望你们都能够拥有美好的未来，也希望普天下所有的亲子关系都能拥有幸福而光明的未来。我们最后把掌声送给他们，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祝愿你们永远和谐幸福。
4: 好的，谢谢老师们，谢谢主持人老师。
3: 这就不管你爸了，过来你带着他呀。
4: 其实当我爸真正那剪刀剪断那个风筝线的时候，我其实心里边还挺慌张的，但是又有兴奋，但是其实慌张还是大于兴奋的，肯定后面还是会有很多的困难面对，要需要面对，成长不可能一帆风顺。然后我想对我的爸爸妈妈说，谢谢你们的支持与理解，然后你们永远是我最坚强的后盾。
5: 女儿，你永远是爸爸妈妈心中最美丽的风筝，我希望你飞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好。
3: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那接下来走上舞台的这对嘉宾，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又遇到了什么样的束缚呢？来看大屏幕。
6: 我是一本承载着无数知识的字典，也是妈妈送给木聪的十岁生日礼物。多年的陪伴让我见证了妈妈的苦心和木聪的努力，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变了，我不再是那个帮他打开世界的窗口，却成为了爱的枷锁。木聪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和妈妈好好聊一聊，让他看见那个真实的你。
3: 字典又被称为工具书，每一个求学的人曾经手边都拥有一个它，父母也是我们身边生活这门课的工具书，会教我们如何做事，教我们如何做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迷路人李木聪和他的妈妈走上舞台，有请。你是他妈妈？
7: 是的。
3: 好年轻啊。
7: 大家好，我是李木聪的妈妈，原来从事舞蹈老师，现任老年大学校长工作，很荣幸能来到这个舞台。
4: 大家好，我叫李木聪，今年18岁，现就读于天津外国语大学卓越外交人才创新班，攻读英语与外交双学位。今天呢，我和我的妈妈在我未来的职业规划和选择上有一些不同的见解，希望和大家交流分享。
3: 你这个专业和班级的名称比较长，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4: 我的这个班级呢，在我们学校只有一个，叫做卓越外交人才创新班。这个创新班设置的是双学位教程，是我们学校重点培养的一个班型。
3: 你们出来要当外交官吗？
4: 或许吧。
3: 什么叫或许呢？
4: 这条职业的道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外交官的。
3: 哦，也要经过选拔呗。
4: 是的。
3: 你跟妈妈之间有什么问题吗？我刚才看那个短片，我没觉得。

0: 有束缚，我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很正能量啊。
1: 其实呢，有一个兴趣爱好我已经培养了16年了，就是播音与主持。我的妈妈就是从小会给我上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在我3岁那一年我就被送进了口才班，但是好在这个播音主持它成为了我的热爱。但是此外呢，我妈妈还给我非常广泛的报了许多的兴趣班。这些兴趣班里其实有很多是我不太感兴趣，或者学了说不太喜欢的，但是我的妈妈她也没有妥协，很多种爱好同时并进，但是最后我坚持下来其实只有主持这一条。在我8岁那一年，因为主持的特长，我参加了我们家乡的一个我是小主播的一个节目。在开场舞的走位环节里，我经常会走错，每一次都是只有我走错。大家聊一聊，我妈妈她是一个跳舞老师，她就会当着所有人的面，就是大声的去斥责我，丝毫没有顾及到我的难堪、我的面子。其实当时我一度挺下不来台的，在很多人面前。
0: 你妈是个什么性格的人？
1: 在我看来吧，我觉得我妈妈她是一个有一些极端的完美主义，
0: 还一些极端的，极端就是极端，
1: 就
0: 极致了。就
1: 是比如说我在碰到她的一些红线上，她那个完美主义就会体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
2: 我觉得要去做就做好吧，要不然我们就不去做。
0: 是
2: 因为我原来从事艺术专业，在木聪跟我去当学生的时候，我可能对他的要求比普通的学员更高一点，所以说我在这方面呢对木聪确实严格一点。
1: 我小升初的时候，跟我同班的一个同学，他收到了我们当地的一所很好的学校的录取通知，但是当晚我没有收到，所以从教育机构回家的这一段路程上，我的妈妈一直在责备我，然后但是在
0: 你什么呀？
1: 为什么别人收到了，而你没有收到？他在回到家之后，没有停下他持续的对我的所谓的输出和责备，当时我记得得有3-4个小时吧。
0: 3-4个小时，
1: 耳朵都要磨出茧子了。
2: 木聪他一直学习成绩都不错，最高的考到我们整个全市的前8名。别的孩子我就觉得比木聪差的好多好多，分数的孩子都录取了，都接到录取通知书了。为什么我的孩子就没有接到？那肯定是你哪里做的不对了，或者是不好了。当时我知道了，我就确实一路子去给他
0: 3-4个小时输出。我问您几个事儿哈，这个如果说他就没去那个最好的高中，这是一个既定事实，3-4个小时甚至6个小时8个小时的持续输出，我们是否能改变这个结果？能还是不能？
3: 这个不知道。
1: 其实我可以补充一个小点，就是在我妈妈她念到我那一晚之后，第二天我收到了那所学校的录取通知，她立马气就消了，就是整个人的状态和态度完全就不一样，不再去指责我，也不再去说我了，非常高。
4: 聪，你考得真好。
1: 她非常高兴的就去报了那个学校，去拿资料去报名了。
2: 那一晚上确实我也没有睡觉。第二天呢，是因为木聪当时填的联系电话没填详细。
0: 作为家长，太不成熟了，多沉不住气。
2: 方为母亲，我觉得有时候也是自己控制不了，觉得孩子能到达这个地步，就为什么没去达到这个？
0: 你闺女够优秀的了，来，我们看一个 PPT。
1: 这些奖项是我在我这半年脱离我妈妈之后来到天津上大学，凭自己一个人的个人努力取得的奖状。我在今年4月参加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第8届青年发展论坛，是在场唯一的一个大一学生。然后我也参加了第21届中国人民大学的模拟联合国大会。前两天我刚刚获得了我们天津外国语大学主持人大赛我们校区女主持中的第1名。这些都是我凭我自己的努力获得的奖状。
0: 你现在大一对不对？
1: 对。
0: 你没什么实习的经历？
1: 其实很多人的实习经历都是会在他们高考完之后的那个暑假进行，但是在那个暑假之前，我的妈妈就为我提前规划好了我一个暑假要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我要去学英语，要去考驾照，或者可以带我去毕业旅行。
0: 毕业旅行去哪儿了？
1: 去的贵州。
0: 你想去贵州吗？

0: 这是你定的地儿还是妈妈选的地儿？
1: 是妈妈选的地儿。
0: 为什么去贵州啊？
2: 他没去过那个方向的城市，我觉得有山有水，高中这三年的一个紧张阶段，带他去稍微放松一下。
0: 你带他放松不得问他去哪儿吗？
3: 他妈妈说的也有道理，因为我觉得他妈妈比孩子更不放松。
0: 他们跟我说你都不能出校门是吗？
1: 如果出校门的话，妈妈会考虑到有安全问题，就一定要跟他说了、说了之后就可以去。
0: 你去门口买小吃也得跟妈妈报备是吗？
1: 因为那出校门了。
2: 因为她是个女孩子，我觉得上大学了，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包括她那个校区啊，又比较偏僻。她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全家就都来了，来送她的时候，我就把周围的什么小吃呀、宾馆呀，大概考察了看了一下，尽量不要出校门，能在学校里面解决的问题，学校是最安全。如果出来，你就要给妈妈说一声。如果你要出来打车和同学一起去哪里，你就要先拍一下那个出租车的车牌号发给我。我走的一些成长的一些弯路，我不想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0: 重
2: 演。
0: 是。
2: 他刚才说假期的时候，他也给我讲，妈，我去打工去吧，说的体验一下社会。我说的没有那个必要，你以后会体验社会，所以说就在假期里边考驾照呀，英语培训班呀，然后旅游呀，然后包括我已经就把他大学的一个四年的一个目标列了，做了一个表格。哦，
0: 大一，好家伙。驾驶证46级，二级计算机证，普通话，尽可能多拿证书。批评您啊，尽可能的紧还写错了，按照一般性错误罚款20啊。大二，深专专业啊，基本明确方向，积累经验，多参加，多拿一些社会有用的证书，太泛泛，不够具体啊，这个你打回去重弄一下。大三，确定方向，系统备考，保研还是考研？这个呀，你就外行了。保研一般大一大二就开始考察了，到大三的时候已经开始重点有目标了啊。大四，必备好所有的证书，完成毕业论文，顺利上岸。
3: 就是给孩子定的，孩子哪些是你自己填进去的目标？
0: 领导给下属制定指标，哪容得你去想你能不能干 ？KPI 给你列出了，你就得完成。
3: 领导定目标，下属要承诺，下属没承诺吗？
2: 是的，是我给他定的目标。
3: 对，下属没承诺，这个目标就会有偏差，知道吗？
4: 成长的过程当中，一些弯路，不想叫孩子再去走一遍，所以说就想叫孩子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出自己最捷径的路线。
1: 没有通过我同意，但是我只能按照这个去执行呀。
0: 对呀，
1: 我大一就把他的大一的目标，目前是在6月份会考6级嘛，其他的都已经完成了。
5: 把他的目标，这是妈妈的目标，而不是你的目标，
1: 是
5: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妈妈为我制定的目标。
5: 从内心深处来说，你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太喜欢的点，是吗？
1: 是的。
5: 是不喜欢被安排，还是不喜欢做这上面的事儿？
1: 这些是他认为的大学四年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呢，我还是想走出我自己的路。在我高考就是最严峻的那一年，就是高三嘛，我妈妈为了辅助我的学习，她选择了陪读，就是在我的学校旁边租了一间小房子。那一年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的独处关系，所以经常会产生很多摩擦，所以妈妈她也很少去真正倾听我内心真正的想法。我们是江苏省的，她高考压力非常大，我就会把每一天的一些情绪和一些压力，我想去给妈妈做一个倾诉，这样我第二天的学习也能更加的放心，更有动力一点。但是我妈妈就经常会不耐烦，她经常会听着听着就打断我，她认为我说的这些都不重要，但是我告诉她的这些是我每天在学校里发生的，我认为比较重要能跟妈妈分享的一些事情。
0: 话说回来，我需要回到一个原点，你们俩今天来的最大分歧点是什么？
1: 当然是我的职业规划了。我已经学播音主持16年了，高一那一年我就是有艺考的想法，我想把我的热爱变成我的专业。

0: 也去做实践。在我们这同学之间，我的主持一直是非常强的，我也靠着主持拿了很多的奖项。
1: 你以后想干什么吧？
0: 目前想从事新媒体、媒体之类的工作。
1: 你想让他将来干什么？
2: 我想叫他考研，继续走外交官这个路线。李慕宗在高中的时候，为什么那一年我们两人都那么崩溃？他想去选择艺考，因为我也找了好多老师专家去问，艺术生嘛，他以后就业面太窄了，所以说想叫他想以后你上了好的学，还是想就业，想就业面广一点。
1: 嗯，听明白了，也帮大家问明白了。妈妈想让女儿以后从这个本专业角度出发，看看有没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
2: 对啊，
1: 你呢想毕业之后做新媒体相关的传媒类的工作。第二环节，群策群力。
3: 你是我见到现实中见到的职业规划最完整的一个家庭，从3岁到18岁上大一，全是在规划中。孩子就像今天的 AI 人才，你是训练孩子这个 AI 的这个教练，你把你所有的规划、你的思想、你的证书全部灌输给孩子。韩熙今天很优秀，他成长18岁了啊，大一了。他今天最大的问题是怕犯错误。到职场上一定会踩坑，一定会犯错。
4: 你其实用高标准去掩盖你自己的焦虑，你焦虑孩子未来，焦虑孩子的一切，然后焦虑孩子不够好，他自己的心里住着一个严苛的父母。就像段叔说的，他会觉得总怕错，那他以后做事情的标准可能就不再是我喜欢。他毕业之后甚至会养成讨好型的人格。你有没有觉得你是讨好型的人格？
0: 有，因为妈妈对我的要求很严格，所以我在我的同龄人中是思想很成熟的，我就一直在兼顾着我同学们的感受。
5: 所以一旦心理上有一些烦恼什么的，或者委屈，都是自己慢慢的去消化，是吗？
0: 我也会跟我妈妈去倾诉，去沟通，
5: 但是妈妈接不住你的情绪。
0: 对，
5: 她只有观点，只有道理。
0: 对，
5: 只有她的方法，是吗？
0: 是的，
5: 你要去倾听他的声音，而不是让他去完成你的标准。你没办法去替代他，你今天替他挡了风，他明天会经历雨。
6: 慕聪啊，你觉得你今天走到了这个大学，包括你现在取得的好多成绩，妈妈贡献了多少？
0: 我可以说，在我上大学之前，我取得的奖项，妈妈贡献了绝大多数。但是在上大学之后，刚刚展现出来的那些奖项，我觉得妈妈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了。
6: 一个人是一个完整的成长过程，你这一年取得的成绩跟妈妈在前面18年的陪伴是有巨大的关系的。你不能到了说这两天妈妈不跟我住一起了，所以我现在取得的成绩都是我自己来，就得有一点感恩。就妈妈这么多年的陪伴其实是非常非常沉重，他自己也是牺牲了非常多的。其实也许不需要高三陪你在一个出租房里度过。我也想跟慕聪妈妈说，你的心态跟投资人的心态特别像。我们投资一个公司，我们对这个公司的期待你是真的不知道有多高，他恨不得一年就成长多少倍，几年以后就上市了，我直接就赚啊几万倍。如果你只投一家公司，大概率你的生活质量很差，是因为你天天盯着它，而它大概率低于你的预期。所以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分散投资。但妈妈不行怎么办？其实是要降低关注度，把自己作为你的另外一个投资对象，有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子女是你生活的全部。如果他但凡做不到一点你的预期的时候，你会爆发的，是因为我已经把我的人生全付出了。父母最容易解的一个方案就是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的未来的后半生好一点。难道我们就把目标都放在那一个孩子身上？那样孩子也受不了，你也受不了。你在既然在教那些老人享受生活，你更要享受生活。然后对于慕聪来说，真的，你真的要很感恩你的母亲这么多年的陪伴。你记住了妈妈在你走台没走好的时候对你很严格，你记得了那次录取通知书晚一天。

0: 收到妈妈骂你，但你不知道那么多年陪伴一个孩子从几岁三岁开始走这么一条道路要付出多少。我们一定要关注我们收到的幸福，而不是别人给我们的某一次的背刺。
1: 我爸妈都是老师，我就生活在一个完美主义的家庭。

0: 我发现我跟他沟通永远面对的是一张嘴而不是一双耳朵，他不听的。我非常羡慕每天都有短信和经常有电话的那种家庭，我们慢慢慢慢就淡化了。这是你期待的二三十年后的亲子关系吗？这一定不是。我为什么不把我情感的出口向父母呢？因为他们拖不住我的情绪，他们只有不顾我情绪的单向的输出，消化不了我的情绪，只有说教。你要做好母亲的第一的角色，就是要能接得住木聪所有的情绪，好的坏的，而且首先要学会听。给木聪哈，我觉得你比较像盆栽，的确母亲也给了你很好的滋养，但是千万不要为了挣脱束缚证明自己而证明自己。你要清醒地认知到，你选择主持这个职业规划仅仅是为了挣脱母亲对你的期待，还是你真的觉得自己是这块料。你要知道，你在天津外国语大学你主持是最棒的，但你在天津广播电视台哪怕这三个人中间你主持都不是最棒的，是不是？它会是你真正职业生涯的加分项，但是千万不要拿自己的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
1: 我童年的经历其实跟木聪特别的相似，班级排第五名，学年排第七名，回家要挨打的孩子。我从小的时候不能跟其他的小朋友出去玩，我要在家里看书写作业，就是学校留了一份作业，回到家里我妈妈还给我留第二份作业。我反观我走入职场以后，这样严苛给我带来了什么？他肯定，我是在不断地跟别人比较，我在这个过程中寻找我自己的价值感。因为我从小跟你一样，我总是会觉得我成绩好我才值得被爱，我要去证明我才拥有这份配得感。当我走进了工作岗位的时候，我时常会害怕自己犯错，我明明有很好的创意，我明明有很好的 idea， 但是我不敢说，我怕出错。我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你不能出错，你出错就不值得被爱。其实人生是要有叛逆的，当你被管控的过严的时候，你总有一个时刻你就是想要去抗拒的。我做的最疯狂的一个决定是，我已经在上市公司去上班了，我要出来创业，我不要那份工作了。其实人生是走了很多很多的弯路的。今天我是成年人了，我可以为我所有的一切去买单，我也可以能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主。但是木聪还在一个刚刚成年的这个年纪，他可能承受不了你这么多这么有压力的生活，可能在他感受到的就是，你是为了你的面子，你是为了父母的权威，你是为了完成你未完成的心愿让我做到这些，他根本可能理解不了你为他的那一份苦心。所以为什么我说天下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为什么有的孩子感受不到爱？其实你只要转换一下你爱的方式，你去给他，他能够感受到爱的那种方式。给别人的爱往往是我们认为很好的方式，却从来没有问过那是不是你想要的。我觉得你们可以透过这样一个机会真正的去看一看孩子想要的爱是什么样子的。木聪也可以去跟妈妈沟通一下，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些是可以我自己做主的。
2: 木聪妈妈，我也想给您点建议啊！我刚才一直在我这个角度观察您半天了，您有老师的威严，有领导的风范，但是您唯独缺少什么？缺少母爱，缺少温柔的光环。您平时会跟木聪分享母女之间的除了学习之外的悄悄话吗？
3: 有，但也很少
2: 很少。因为妈妈跟女儿之间是最容易说贴心话的时候，您太过于威严的眼神，孩子会害怕您的。第二个，我觉得您不是在打造您的孩子，您是打造另外一个自己。我觉得孩子为什么会窒息呢？是因为我们给他的束缚太紧了。我觉得就是站在您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您给孩子提供的这个专业相对来讲是非常稳定的，这也是您认可的，对吧？但是呢，木聪也有他自己的爱好，我觉得他今年大一，他还是有时间，给他一个空间，让他在他的播音主持这个专业，这个他喜欢的这件事儿上头去发展一下。当然您可以给木聪制定一个标准，如果你完成了我 这个播音主持的哪一个标准，我觉得我会支持你。如果不行的话，

0: 你还要按照我原来的给你制定的这个职业方向去走，我觉得您要适当的让他能有喘息的机会，不要绷得太紧。
1: 您父母在您小的时候，像木聪这么大的时候，对您的教育方式是什么样的？
2: 我们也是书香门第嘛，家庭，也就是女孩子嘛，也是根据规矩来，就是你该干嘛就干嘛。
1: 从小也是这样。
3: 我妈跟我很像，她也因为父母就曾经放弃了很好的机会。哦，
1: 什么机会啊？
2: 就原来我也在木聪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有可以留在北京的机会。我在北京待了4年，最后还是没有完成自己的梦想，然后听了妈妈的话回了本地。
1: 我们今天邀请了两位神秘嘉宾，从他们的视角点评一下妈妈和木聪。
4: 木聪的妈妈小时候脾气也很倔，有时候我让她，她也好给我顶嘴。现在想想，她做每一件事情都想做得更好，都想做得完美，所以她才对小木聪在学习方面要求更高。
5: 李木聪是个好孩子，孝顺懂事，我希望他妈妈有时候也多听孩子的意见。李木聪，你记住，你不要受委屈，受委屈你跟爷爷奶奶说，爷爷是你的患难朋友。

0: 因为木聪小的时候都是爷爷奶奶给带大的。
1: 妈妈哭的时候多吗？
2: 多，但是多的是在我失败的时候。
3: 他想到了外公外婆之前对他的一些影响，然后看到外公外婆这么理解我、支持我，我也很高兴。
1: 中国式的家庭关系里头，最可怕的不是你让他多窒息，最可怕的也不是他被你管得有多听话，最可怕的是你付出了爱，付出了心血，付出了青春年华，他一点都不觉得你是爱他，他觉得你所有对他的爱都是捆绑，是枷锁，是负担。这人啊，有时候这确实这个度啊很难拿捏，管多了吧怕你们烦，管少了吧我也理解，又怕自己管不到孩子成不了才，是不是？
4: 是的。
1: 如果你真的想让他去做一个外交官，那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
5: 因为刚好今年全国大学生第三届指挥赛的时候，我指导的一个学生，他就是外交官，本科组，而且在金奖得了第一名。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他成长印记跟你有非常多相似的之处，妈妈的陪伴，在口才的练习，他最后能赢得所有人对他的认同。第一个是他有非常浓浓的对家的爱和对国家的爱。他对于自己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在高中那一刻他就锁定了未来怎么能够用一个语言去连接世界的桥梁。当时面试官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成为一个合格的外交官最重要的要点是什么？他当时第一点就是讲到了意识形态和对国家的忠诚。那回来我想对妈妈说的是，他能不能踏上外交这条路，坦白说并不是他有语言的能力，上了很好的学校他就一定能行。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有一些职业它会有一些天然的硬性条件，而不是把他自己的想要和热爱放在前面。
6: 我们觉得我们的规划可能应该是并不仅仅是一个目标管理，而是一个过程管理。所以在孩子18岁之前，我觉得您做得非常成功。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您想进一步的给孩子进行规划的话，您可以更关注孩子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的管理，而不是把目标过于具象化。
1: 大家看，在我们的舞台上摆放着一个词典，考虑一下，木聪，你未来的规划是继续选择新媒体赛道传媒类，还是说选择外交类？倒计时开始。

其实我觉得我以后不管是从事什么职业，我都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职业规划，就是我希望可以站上更大的平台，把我的声音传递到更远的地方。我也确实非常喜欢主持人李木聪这几个字的称呼，所以我想在未来选择一份更加自由的职业，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拥有更多的时间去回馈我的妈妈，带着我的妈妈去看更

0: 这个相框里是我未来想带我妈妈去环游世界的愿望。
1: 一点点的，我也要学会放手，尊重孩子的选择。
2: 年轻人嘛，也许会改变的。如果不改变的话，那我们就让最后的事实来告诉我们，木聪到底能不能行。希望你能行，也期待着你成功。最后，我们共同迎来今天李木聪的时光胶囊。
0: 十年之后的李木聪，我希望你可以坚定自己的热爱，继续追光，也希望你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带着妈妈去更多更远的地方，也希望你未来的成长能够顺利，去闯出自己想要的人生，带着妈妈去见更多她没见过的风景，希望你的未来一切都好。
2: 再次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也衷心的希望木聪未来能够在你想要做的领域做出你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不管走到哪里，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幸福健康地站立在这里，是因为有父母对我们的养育和栽培。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母女。
3: 我想选择一个时间相对更自由一点的专业，也可以继续去追逐我曾经16年的一个梦想。
1: 孩子也大了，确实在现场一些专家和老师给了一些启发。一点点的，我也要学会放手，尊重孩子的选择。
2: 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叫束缚，可是我觉得这两场录制结束之后，我没有感觉到太多的束缚，我感觉是彼此之间表达爱和接受爱的渠道和信息不太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这样的同感。赵田，你呢？
4: 两个家庭虽然表现形式不一样，孩子成长的轨迹也不一样，但是他的底色都是一样的，都是爱、理解和支持。我觉得今天这个舞台对他们来说特别有意义，他们终于打破了束缚，从亲子关系的健康发展这一项上毕业了。
5: 人生需要经历挫折，经历失败，当然在职业规划这个度上，家长要给孩子信息的选择权，给失败的包容权，这些东西我觉得对于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都是非常重要。家长的职业规划规划得再好，那是你的人生，孩子活出自己才是他的人生。
6: 我觉得真正的为你好，不是说把他捆绑得多紧，而是按照孩子按照自己的剧本去过完自己的一生。
7: 孩子的人生是由他自己做主的，但很多时候也是需要父母的保驾护航。名义上是以父母的角色在教育他，我们更多应该给到的是支持和陪伴。
2: 说得很容易，但做起来真的很难。至少我们今天的两场录制还是有收获的，能够帮助他们表达爱，最终真正双向的去拥抱爱。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8: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8: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

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探长胡家博。
3: 大家好，我是探长曹鹤阳。
0: 在生活当中有很多我们听起来特别有道理，但是一细想又摸不着头脑的一些健康话题，我们依旧是请到了各位权威的一探团的成员为我们现场解答，欢迎各位。
2: 大爷您好，我想问一下，楼上250住的是曹鹤阳家吗？
3: 曹什么阳？
2: 曹鹤阳。
3: 曹鹤什么？
2: 曹鹤阳啊。
3: 什么鹤阳啊？
2: 行了大爷，你在这凉快会儿吧。
3: 哦，好嘞。
0: 刚才我们两位探长跟我们表演的是老年人的健忘症，所以我们今天探讨的议题就是老年性退化病，衰老的隐形杀手。首先我们要讨论的是老年退化病。老年退化病分几种啊？
4: 老年退化病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类啊，其实上跟我们的年龄相关。二三十年以前经济不是很发达的时候，那时候人的平均寿命不是那么大，很多病其实没展示出来。现在随着大家这个医疗水平进步啊，饮食啊各方面营养好了以后，预期寿命就越来越长了。现在国家的这个

0: 平均寿命都能到80多岁，所以很多病就慢慢出现了。出现的时候，这个疾病就是一个多系统的，你比如说神经系统的一种退化，那就是神经系统一些疾病。如果你是运动系统的，我们讲关节啊、骨骼啊退化有这方面疾病啊，包括我们有内分泌的慢慢退化，也有内分泌的疾病，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类别啊。
1: 常见的老年性的退化性的疾病有哪些？
0: 大家很关心的就是老年人的一个失智的问题，现在也是慢慢变成一个社会化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都会面临老年，然后无论是自己的父母或者说自己本人吧，随着年龄的增大，这个问题可能会越来越多。从我们广义的角度来说叫老年痴呆啊，在医学上其实是分很多的类型的，有一类最主要的我们叫阿尔兹海默症啊，当然它还有很多一些细小的亚类的一个类型，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类型叫血管性痴呆。我以前临床工作遇到一个患者，他这个人年纪很轻，他只有40-50岁，然后就到门诊来看，可能聊了10几分钟就准备让他回家了。哎，那天我突然观察他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诊间经常有那个一次性的杯子有水放在里面啊，他就从一个杯子里把水倒到另外一个杯子里，然后一个人在那倒来倒去。一般来说大家知道小朋友很喜欢干这样一些活动啊，就表现出一种幼稚化的一个表现啊。后来我们就去给他去查了一下血管，发现他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就血管在萎缩在缩小，那么他整个大脑的供血就不足了，那就引起了他一些智力上的反馈啊，包括其他一些生活上自理能力的一个减弱，那么就需要对症的去治疗，这就是一种血管性痴呆，它就不像老年痴呆要等到70-80岁才出现，40-50岁有可能会发生这个情况，
1: 这是比较罕见吧？40-50岁出现这种情况，
0: 对，这样的人如果在人群中相对是少见，因为我们从人的发病率来说，我们医学上经常讲10万分之多少评价一种疾病，那概率是很低的，但如果是阿尔兹海默症啊、老年痴呆，那这比例就很高了。通俗的说法，人只要活得足够老，可能你多少都会有这种痴呆的一个症状吧。现在随着医学的进步啊，如果是确诊了老年痴呆，你可以在它的早期及早的用药，它还是有比较好的效果的。
2: 其实这个老龄化的社会对我们这个骨科疾病也是有很大的影响。举几个我们比较常见的例子，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颈腰腿痛，有的人呢，他如果出现明显的神经压迫，如果是颈椎病，颈椎神经压迫就可能会出现胳膊疼啊，他这个疼它是一个放射性的疼痛，就是像触电一样的啊，表现我这个胳膊没地方放啊，我这样放也不是，那样放也不是，有可能会举高，他可能会感觉舒服一点，或者说腰椎间盘突出，他就会表现为腰背痛，疼痛会放射到下肢。如果这个神经压迫很严重的话，出现的运动功能障碍，有的老年朋友们可能这个筷子拿不牢了，夹东西也夹不了，或者说压迫腿的神经了，走不来路了，走一走，停一停，要蹲下来休息一下，我们叫间歇性的跛行，早上轻，下午重，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影响生活质量的这么一个疾病。那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骨质疏松，从统计上来讲排第一位的这么一个好发的一个老年性的疾病，各种原因的啊，像这个女性因为停经了之后它导致的骨质疏松，或者说老年性的骨质疏松，它因为这个骨头里面的钙质流失了，骨头的这个质量变差变脆，一些很简单的动作都有可能会导致你骨折，所以呢骨质疏松也是一个老龄化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病症。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讲很常见的关节炎，膝关节、髋关节还是我们的肩关节都会出现关节炎。关节炎是因为年纪增长了，关节蜕变了，软骨蜕变了，骨质增生了，产生骨刺，在活动的时候呢可能会产生疼痛，如果说疼痛是轻微的，可能我们服用一些药物可以改善，如果说这个疼痛非常厉害了，影响走路了，那可能会对这个老年人生活质量也会有明显的影响。
1: 所以你知道很多老人很积极说，好，我们为了预防阿尔茨海默症，我们要在家里面锻炼起来，让自己这个手脚啊变得不要那么的迟缓。
3: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简单的手指操来帮助大家大脑锻炼。
1: 来，有请蔡医生，我们中间请。
3: 那我来教大家几种比较简单的手指操来锻炼大家的大脑。那首先就是抱拳，手掌拳头这样抱拳交替，这个是不是很简单，对不对？
1: 对。
3: 然后我们来增加难度，你就是对手指，拿大拇指对中指，对食指，对无名指，对小指，这样交替，然后可以慢慢的就是增加自己的速度。
1: 实习生怎么跟不上了？那实习生串行了。
3: 那如果我觉得这个有点难的话，我们可以退一步，就是简单只是对大拇指对大拇指，食指对食指，中指对中指，然后无名指对无名指，小指对小指，这样交替做，这样 OK 吗？
4: 能对上，但是对不准啊。
3: 对，慢慢去对。

0: 人叫指腹对指腹。如果大家的大脑还可以，我来教大家一个进阶版。
1: 太好了，来
0: 爬楼梯。
2: 来，
0: 就是大拇指对食指，对食指，对中指，对中指，对无名指，对无名指，对小指，对小指。来，继续做，大拇指对食指，对食指，对中指，对中指，对无名指，对无名指，对小指，对小指。然后你可以就是直接的大拇指这样去做一个循环，也可以从大拇指就是做完一个循环之后再回来，大拇指对食指，对对对。对，
3: 我手指头短，不如他那么好看。
0: 刚开始学的时候会有点不熟练，但是慢慢的去做，
3: 其实就是越来越熟练，就这会儿练一会儿了，就基本上很快了就。
0: 你可以做测试，你清醒的时候做和你工作一天再做，你会发现明显的速度不一样，后会对差。先从这儿，然后做到对直，然后对直
2: 感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情况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在我们神经科看病，一般都是老年人为主，大部分时候都是大妈替大爷来看病。大家知道，这个女性一般健康水平来说都是比男性好啊，所以有些时候，比如说家里有一个老人生病，一般都是大爷在家里休息，大妈拿着大爷的这个病历拿到这个门诊来求医问药。但我遇到过一个比较特殊，就是一个大爷拿了很多他老伴儿的资料来看。大爷90了，老伴也是88、90的样子，大妈在家里说已经下不来床了啊。然后大爷就耳聪目明来跟我讲这个他有哪些症状要怎么治疗。我说你怎么保养得那么好，然后他就给我现场演示了5分钟的手指操。哇，那天我觉得印象太深刻了。
4: 史医生刚才跟的时候感觉是不是后来难度有点大了？
3: 我基本上开始没掌握这个诀窍，我只是拿这个找，后来我发现两边可以对着找。我只是学的比较慢，但是我慢慢的还能提高。
4: 行，加油啊。丁医生肯定是没问题。
5: 外科可能我们平时打结会比较多，所以又要一直动手。
4: 胡医生呢，您刚做这什么感觉？
6: 比我们手术简单多了。
4: 因为其实手术要求的更加精密，我觉得这个办法呢很好，大家在家里面测试一下，把当作一个游戏日常玩，这样呢咱们也可以锻炼我们自己，可以让我们不会那么快的健忘。好，谢谢，谢谢蔡医生。刚聊完了这个阿尔兹海默症，也学习了一些锻炼方法。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一个这个帕金森，而且帕金森好像有的年轻人也会有一些轻微的这种手抖，我们是不是一手抖就说自己是帕金森呢？
2: 不能这么一概而论啊，因为帕金森病也主要是以老年人为主，然后它的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静止震颤、肌肉僵直、运动迟缓。简单的描述来说，就抖可能是比较一个显著的特点。还有几个特点就是运动很迟缓，就是像慢动作一样，这个是比较明显的运动症状。它还有一些非运动症状啊，比如说它会慢慢出现多系统的一些变化，出现这种消化道的问题。帕金森病人非常普遍，就是严重的便秘。第二呢，就是会有这种像幻觉，就很多帕金森病人他一到老年期晚上睡觉经常说梦话，大喊大叫，这是一些精神症状。
1: 那是不是没有帕金森他也有的会神经，他也会说梦话吧，大喊大叫？
2: 这也有。
1: 这是个病吗？
2: 就看你对你的生活啊，或者说对你的睡眠影响的明显不明显。如果明显的话，还是得去心理科或者说精神科去。
3: 就原来的认知是只有手抖就是帕金森，但其实不是。
4: 情绪是不是也会大变？
2: 会，比较明显就是抑郁的情绪会比较多。帕金森病跟阿尔兹海默症的区别就在于，帕金森病他这个人的智力是正常的，他只是运动不行。帕金森病人他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他刚刚自己动不了。
4: 医疗干预效果好吗？
2: 目前来说，现有的医学技术还是可以的，因为帕金森病跟阿尔兹海默症呢有一个比较显著的区别，就是说帕金森病的病因现在还是比较明确的，因为它是一个多巴胺神经元的减少，所以它就有针对性的药物，我们讲一种替代治疗，就是说你多巴胺神经元少了，导致它分泌多巴胺少了，那我简单的来说，多巴胺少了我就吃多巴胺嘛。还有一类方案就是我们神经外科做的比较多，我原来这个多巴胺神经元有100万个，随着我年龄衰老就剩50万个了，剩下50万个我怎么让它强一点啊？我就给他打鸡血，我给他喝咖啡，对吧？就逻辑上来说是这样。那我们神经外科叫声部电刺激，或者说叫脑起搏器，就把这个电极装在脑袋里面，用电去刺激，把这个剩下那50万个多巴胺神经元给它兴奋起来，让它功能变强。
4: 觉得好厉害啊！
2: 我像嘉禾老师经常锻炼的，我觉得生这个帕金森病的概率真的会低很多。
4: 旦角儿啊，就是他们有一个厉害，就是他们那个眼睛那个找蜡烛，就是那个哒哒。对，你看是不是就能做这样的动作的话，平时练习的话，他基本上他这方面能力要比别人强。

0: 本肯定是比别人会强。
1: 治疗帕金森之后还有一个漫长的康复期，那这个康复是怎么康复呢？
0: 帕金森病是一个老年退化性疾病的一种，所有现代的无论是内科或者外科的治疗方式只是延缓这个疾病，因为如果到了中后期的话，至少现在的医学来说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那以后医学发达了可能又有好的办法了，因为医学也在不断进步啊。那如果一些明显的症状出现了，那就是用药物去治疗，那药物治疗它也有很多原则性的这个要求，简单的说一个原则就是差不多就行，就是药物的角度来说就不能过量，就好像我们说疼痛一样，你可能有点疼，但是这个吃药如果能控制的差不多了就行了，你不要弄得自己一点都不疼，一点都不疼的话你这药就会过量了，很快就会越吃越多越吃越多，然后并发症就会出来了。
1: 无论是阿尔茨海默还是帕金森，其实都跟大脑健康相关，如何保证我们大脑变得更加的健康呢？
0: 首先来说，人的大脑是一个能耗很大的一个器官，它占我们30%-40%的能耗，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你正常的一个饮食特别是碳水的摄入是比较重要的，就像一棵树，如果它这个树根很发达，那棵树肯定长得挺好，如果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树根很多都萎缩了，那这棵树上面果子也长不出来，花也开不出来，枝叶也凋零了。人的大脑也是这样，你主要靠血管供应养料嘛，如果你这个血管越来越萎缩了，那你逻辑上想这个神经元啊神经细胞肯定就慢慢慢慢少下来了，就凋亡了。那适度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碳水是我们这个大脑功能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啊。其次在日常生活中锻炼也非常重要，因为运动的话你这个血流量会比较快，其实对大脑这个供应也会比较充足。
1: 有什么样的运动您推荐，什么样的强度？
0: 我觉得现在比较提倡一种运动方式，就是无氧运动，就是这样，我们讲练肌肉或者说阻抗运动，比如说你在办公室或者在家里有空的时候做做俯卧撑啊，练练深蹲啊，这个家里如果有方便的话练练哑铃啊，增强肌肉肯定会有帮助，因为肌肉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谢的作用和内分泌的作用，就是说你一个人要降血糖，一方面你少吃肯定是降血糖，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你如果肌肉很发达，你吃进去它就给你代谢掉了，那你就血糖就不会高了。
1: 那有没有特别伤脑的？
0: 比如说啊，我们讲抽烟是肯定影响大脑，因为抽烟最直接的不光是肺，会影响我们全身的血管，很影响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来说就是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它的这个下游的影响因素还都是脑血管，因为这些因素都会导致这个血管的狭窄啊、萎缩啊、供氧不足啊，那最终就是影响你整个大脑的健康了。所以你把这几个因素控制住，对你的脑血管好的话，对你的大脑的保健肯定也是好的。
1: 睡眠是不是对我们大脑的健康也相当重要？
0: 对，因为睡眠它有很多的作用吧啊，首先对我们大脑里面很多代谢产物，我们或者叫简单讲一些垃圾的一些东西的代谢，其实要靠在睡眠的时候把它代谢掉。第二是人大脑的睡眠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调节的一个状态啊，就是我们人白天的时候其实是大脑运转的时候是比较聚焦的，但睡觉的时候这个人的脑电波啊各方面奇思妙想其实很多的，就像大家有时候做梦的时候觉得怎么想都不为过，自己这么天马行空的飞啊，这个飞檐走壁的走啊，自己都不会觉得意外，但是你正常状态白天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匪夷所思的，对吧？睡眠的时候它其实有很多这种调节的作用在里面。
1: 记得有一次史医生跟我说，他说你这个用进废退，你老不吃那个油的东西，你的胆囊反倒会坏。那我们大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我如果不愿意动脑子会越来越笨。
2: 打麻将可以防止阿尔茨海默吗？
0: 我觉得打麻将肯定是一个好的运动，因为它又动脑又动手啊，
1: 还得动心眼儿，
0: 对啊，对啊，
1: 算牌，
2: 对啊，
1: 是吧？那情绪调节呢？
2: 打麻将情绪也很丰富啊，有赢有输啊，然后你还得强制自己调节，输了你还能调节过来，
1: 对，还得有牌风牌德。情绪的调节也跟我们整个大脑包括外貌的这种衰老也是有关系的，
0: 肯定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的，而且这个关系它肯定是一个双向的，就是说你一个情绪会影响大脑，同时大脑这一些代谢啊或者说一个内分泌的状况也会影响一个人的体态啊或者情绪。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讲，比如说两夫妻结婚了，小朋友刚生不久以后，很多年轻的爸爸就会慢慢的发福。现在有一个假说说为什么年轻的爸爸会发福呢？从我人进化的角度来说，你有宝宝的时候你要表现出那种父爱，你要关心他，更展现一些母性的这个角度，所以这个雌性激素就上来了。
3: 我非常接受这个说法，有了孩子之后真的你会替他考虑，然后站在他的角度，然后怎么能让他接受，他一个小小的你说什么他肯定是不懂啊，然后你就会用最大的耐心最大的限度给他最好的东西，所以会有一些母性的东西在。
4: 找到原因了，
3: 找到
4: 病根了，
3: 这些

0: 就用爱的脂肪，爱的堆积。
1: 我们人的大脑是有很多神经元、神经细胞组成的。你影响大脑的健康，第一个就是数量，你数量足够多，物质基础在。第二来说，神经元之间要有连接嘛，它连接的越紧密，你这个网络就会越通畅。一方面来说是你先天的基础，另一方面很重要一点就是后天的训练。人是大脑是有很强的可塑性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咱今天在天津，咱讲的都是普通话，我是南方来的，从语言的角度来说，我一定有一个区域跟主持人不太一样，因为我能讲南方方言，我肯定有一块区域能管这个南方方言，你是没有的，因为你不会讲。所以人是有很强的一个可塑性，就像刚才这个运动，刚才这个石老师可能一下子不是很熟练，那如果两个月练了以后很熟练，那肯定有一块区域在管这个，不然它怎么功能就改进了呢？对不对？所以你在不断的训练的过程中，它其实是大脑在重塑，它的网络也在重构。原来比如说哎比较慢，后来哎快起来了，那不是肯定是连接的更快了。物质基础上来说是这样，
0: 生命在于运动，大脑在于训练。我们无论何时，无论多老，我们大脑都还有空间让我们可以训练的更健康，大脑健康带动我们躯体也会变得更加的健康。那接下来有请胡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2: 老年性退化病是机体衰老引发的生理机能衰退性病症，易出现骨骼、关节、心肺及肌力下降等问题。坚持科学适度运动，可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肌肉骨骼力量，延缓机能退化，改善平衡能力，降低跌倒风险。老年人需量力而行，选择舒缓运动，规律坚持，搭配合理作息，能有效缓解退化，提高晚年生活质量。
0: 最近网上有一个名词刷屏了，前额叶损伤。你比如说你表演一个喜，你前额叶损伤，
3: 这就是前额叶损伤吗？
0: 对，你这明显表演的有点假嘛啊。怒，
4: 怎么回事？
0: 喜怒无常，这也是前额叶损伤啊。哎，你的前额叶损伤了，就是说很多人把这种情绪的不安，包括情绪失控，包括我有点记忆力衰退，都归结为前额叶损伤。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是神经系统受损，危害远超想象。我们至于前额叶在哪呀，我也不知道。这样咱们上一个道具是吧，咱们今天把我们人的脑子认真研究研究，来有请。
1: 好，这是我们人的这个大脑的一个模型啊。我们讲的前额叶的区域就在这里，额头这个额骨后面就是这个，咱们黄颜色这个区域我们叫颞叶啊，语言功能就在颞区。我们语言功能分很多，就是我们有叫运动性的语言，又有感觉性语言。所谓运动性就是我说话，我能把这个话说出来，还有一些感觉性的，就比如说我看报纸认字啊。所以有些人比如说有些区域影响了以后，他会出现这种感觉的分离，比如说他看报纸看得懂，但他说话说不出来，或者有些人他能说什么都跟讲，但他丧失了文字能力，不会写字了，哎，就觉得很奇怪，你怎么又能说就写不了了呢？那他其实都跟这个区域有关系啊。这个是外面嘛，里面一点有一个区域很重要，我们叫海马。
4: 海马体。
1: 对，海马体，就是说海马是很重要，是我们这个记忆存储的地方。
4: 那我想问一个，如果这个记忆力特别好的人，就是人家可以过目不忘，就是说明这个海马体的容量比别人大。
1: 逻辑上来说肯定是功能更强，大倒不一定，大部分都差不太多，但有些人的确功能特别好。
0: 我听过原来有一个人说哈，海马体受损之后，可能原来我是一个 T 的记忆力的容量，但忽然间就变成了一个 G。
1: 有这可能。我们神经外科有一些疾病叫癫痫，就是我们老百姓土话讲的羊癫病啊。很多人的发病原因就是因为颞叶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导致他老是抽搐啊，羊癫病。那么羊癫病这个情况发作是很危险的，因为如果他在骑自行车的时候突然发作，可能就掉到马路上去了。那如果开车的话就更危险了。所以作为我们手术来说，就要把这个区域切掉。那这块区域切掉以后，很多人就会出现很明显的记忆功能的丧失。
0: 记忆竟然可以被切走？
1: 对，因为记忆它肯定是有物质基础的。大红色的这个区域叫我们叫中央前回，控制我们运动的，就所有人的运动就是靠这个左边控制右边，右边控制左边，
3: 就这一条。
1: 这部分受损了，人直接就偏瘫了，马上就表现出很严重的一个肢体功能的障碍。绿色的这个区域呢，是我们叫中央后回。
3: 中央后回
1: 是管我们的感觉的，
4: 感觉
1: 就是运动跟感觉是不一样。走路的话，其实有很重要的两个点，一个就是运动，你有力量踩；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感觉，你感觉到你踩到这个石的点。
0: 所以一前一后
3: 搭着的，
0: 一个是带动我去运动，
1: 对，
0: 一个是运动之后。

0: 扣的感觉，
1: 对，它反馈很重要，你感觉到我踩到这个
2: 判断嘛，反馈对。
1: 蓝色这个区域，我们现在来说功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它不是一个特别主要的区域。现在来说，因为人对大脑的这个认知也是在不断的探索中，
2: 没有研究到这儿，
1: 那很远很远。现在一些比较新的研究进展也表明，它跟我们语言的重构啊、运动的重构啊、调节都有比较重要的作用。
0: 那把它先放放。
1: 对对对，后面这块区域比较重要，我们叫枕叶，
2: 就后脑勺。
1: 后脑勺。对，然后枕叶最主要的功能是控制人的视觉。下面这个灰的区域，我们叫小脑。小脑是非常重要的，控制人这个运动协调。力量是这个红色的这个区域在管力量，但你怎么协调非常重要，因为人走路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情况，因为你迈腿的时候，前面的肌肉一收缩把你提起来，后面的肌肉一放松，你才能够这样跨出去。
3: 那主要是靠小脑去控制它，
1: 对，很重要的一个协调功能。眼球运动很大一块就小脑在调节你、
2: 小脑啊。加博刚才这个眼睛哇，那么明亮，那么灵活，那小脑很好
3: 的。我不光小脑，我这手也挺发达。
1: 对对，前面也发达，后面也发达，然后天庭也饱满。
2: 对，我们今天对大脑和我们整个人包括行为认知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谢谢严医生。
3: 谢谢严医生。
2: 谢谢。作为一个专业的戏曲演员，能跟我表演表演什么叫做头痛吗？不同的头痛。
3: 不同的头痛。
2: 林妹妹头痛了。哎呦，
3: 我这太难了。
2: 哎呦，有点温婉。哎，穆桂英头痛了。
3: 头痛，舞台上它是有一个那个叫城市化动作，你甭管谁头痛，它都是一个这，可能是就是这种。
2: 我觉得应该换一个问题，就是林妹妹偏头疼啊。对，下一个林妹妹三叉神经疼。
3: 三叉神经它在哪儿啊？它？
2: 你看刚才我们一说这个偏头疼，我们马上就反应过，但说什么三叉神经啊，包括什么从极型什么，我们完全就不懂了。来，我们上一下道具，有请严医生给我们详细的讲解。头痛呢，分不同的类型。第一个偏头痛呢，我们大概能理解；紧张性头痛呢，也能理解。那后面的那些连字可能都读不利索了，您给我们解释解释。
1: 三叉神经痛的话，它最主要指的就是三叉神经引起的疼痛啊。三叉神经是我们控制我们面部感觉的最主要的神经，通俗理解三叉就是三个分叉，所以它有三支，一支在眼周，一支在这个鼻子周围，我们叫上颌支，还有一支在下颌支，就主要是这三支。三叉神经痛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你刷牙的时候、洗脸的时候，或者说张口说话甚至打哈欠的时候突然疼一阵的，然后突然像过电啊、针刺一样就起来了。
2: 那有的人脸老抽抽，这是什么问题呢？
1: 那个叫面肌痉挛，我们面部，感觉是三叉神经控制的，所有的表情都是面神经做出来的，所以当这个面神经功能异常的时候，就会引起面肌的痉挛，就是说你不想做这个表情，但是它就是不停的在那抽搐，你不想闭眼睛，它就自动就闭眼了，就是这个痉挛呢眯起来的眼睛，这个就是叫面肌痉挛。那这种情况下需要对这个面神经做相应的一个治疗，很有可能是因为有血管压迫了我们的面神经，引起了面神经的一个过度兴奋。从偏头痛的角度来说，现在偏头痛其实很多原因也搞不明白，人休息的不好啊，或者说情绪不好啊，或者遇到一些比较难过的事情，一段时间这个自己心理上过不去，那都会引起这种头痛啊。比如说特别还会叠加晚上睡不好啊。那偏头痛的位置比较高，它主要是这个颞部甚至头顶上，然后范围比较广，可能单侧、双侧都有这个可能性，不是很明确一个定位。紧张性的头痛主要就是以后面这部分为主，颈椎这个退化的病人啊，或者说大家日常经常低头会有些疼痛啊、紧张痛，这两类头痛其实它主要的治疗方式，日常来说也是一种生活调节了。你怎么样去调节你这个心情啊，或者说遇到困难怎么去克服啊，晚上怎么样睡得好，可能这个很多症状就好起来，包括怎么样减少低头啊，自己做一些保健啊。那么从急性头痛的话，也是其实跟紧张性头痛跟偏头痛差不太多，它也是一个病因不是特别明确，但是它主要是以这个区域的疼痛为主的这样。所以从这个几个疼痛来说，我们甚至可以分成两个大类，第一个偏头痛、紧张性头疼跟从急性头疼可以归成一个类，这个头痛定位的点不是特别明确，然后它一般时间是比较长，可能从早到晚都有一些。那三叉神经痛它时间很短，它就是发作的时候我们叫来得快去得也快，它不痛的时候你可能跟正常人差不多，那几秒钟或者十几秒钟痛得你痛不欲生，所以持续时间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带来后面这个治疗方式也不太一样。就比如说偏头痛啊、紧张性头痛啊、从急性头痛，作为一种不是很剧烈但是很持久的疼痛，它可能就像一个慢性

0: 疾病一样，伴随着你的日常生活，所以你需要用一种生活加药物的调整。然后三叉神经痛是一种短暂又剧烈的疼痛，你可能
1: 没有办法忍受，必须得就医。
0: 对对对，你远水救不了近火，你这个不能靠慢慢的办法去治疗它，你只能用快速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比较强烈的药物，甚至用外科手术方式去治疗这个三叉神经啊，去做一个磁共振，看看这个大脑里面三叉神经有没有问题，然后做一个进一步治疗。
2: 我们老说心脑血管，经常把这个心脏和我们脑部的一些个疾病结合在一起。我想问一下丁医生，像刚才说这几类这个头痛啊，有没有跟心脏相关的？
3: 有的时候有一种心绞痛的症状是牙疼，那大多数表现在后槽牙，尤其是后下啊。那这种的话，它有可能会串到这个面部神经有三叉神经的疼痛的感觉。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注意做一下区分吧。
2: 我们这几种不同的头痛，它的诱因是什么？
0: 非特异性的原因，就像讲熬夜啊、饮食啊、紧张啊，就它不是很特定的某一类原因。三叉神经痛呢，它是很明显就是三叉神经受了影响，比如说大脑里的血管压迫了三叉神经，那你就只能做手术把它去做一个切除。
2: 谢谢严医生。我们刚才说到那个癫痫，但其实我们之前确实看到一些新闻，如果人突然间犯癫痫的话挺危险的。
0: 癫痫是神经科里面一个常见的一个疾病，癫痫的病人他其实是大脑里面有一个异常的病灶，这个异常的病灶它在异常的放电，一放电了以后整个大脑就像过电了一样，然后导致它出现了一些肢体的抽搐啊，甚至说失神啊、发作啊，这些情况都有。脑血管疾病是癫痫这个发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啊。我们讲有一些血管畸形啊、海绵状血管瘤啊，这些病啊，导致这个大脑的这个周边这些渗出的这个血，包括它的一些代谢产物，会刺激我们正常的脑组织，然后导致异常的放电，就引发了这个癫痫这个情况。癫痫发作时，很多人会呕吐，或者说口吐白沫这些情况，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照顾他，把这个赶紧清理掉，因为这个东西一旦堵住我们的呼吸道的话，会窒息。
4: 怎么能预防咱们这个癫痫？
5: 这东西很难去预防，它大部分是说它发作了之后才发现它有癫痫这个病根儿，然后有个病根儿之后呢，你就要定期的去医院做脑电图去监测，然后看它的癫痫程度，然后呢，神经内科医生呢他会给你用药来帮你控制，它预防主要是蛮难的。
4: 如果说我们发现了，然后也按照蔡蔡说的这样，就是我们定期去检查或者什么，那我们可以让它根治，或者是让它不会再复发吗？
5: 定期口服药物是可以控制癫痫的，不是全部的癫痫都是可以控制住的，有部分是因为脑肿瘤导致的癫痫，就是需要做手术才能控制的。
2: 医学它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小朋友会出现一种叫多动症的问题，
5: 医学是叫 ADHD， 它有一些注意力不能集中，然后多动甚至冲动，那这个本身它就是我们前额叶的损伤，就是它从小的脑部发育在前额叶发育，要么就是过度发育，或者就是它发育不全，它没有这么多的注意力去用。那像我们平时读书啊、锻炼，你需要有很强的注意力才能完成这个事情，大脑才会有奖励机制，是这个原因。ADHD 虽然说它是跟大脑发育相关的，然后小孩子，尤其是学龄前的孩子，他的大脑在发育期间，我是不推荐去接触数码产品的。不要觉得孩子哭闹，你没有时间去陪孩子，然后就给孩子一个手机，这对孩子的未来是不有利的。学习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注意力集中的事情，
4: 对对对，
5: 像那个是短视频、短平快，它跳跃式的思维，它的思维也是蜻蜓点水式的思考，这样的话孩子的注意力就很容易不集中，一旦到他学习这个语境里的时候，他就很难再去集中去学习，你这个时候去怪孩子不好好学习，你想是不是自己的原因。
2: 其实呢，我们今天了解就是大脑跟我们的身体健康、生活质量的健康息息相关，今天真的是学到了。那么接下来有请丁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3: 神经系统受损危害远超想象，所以在此我们建议大家保持规律作息，尽可能少熬夜，避免精神紧张焦虑，维护好情绪的稳定，适度的有氧运动、低盐低脂饮食可以有效地管控我们的心率血压，戒烟限酒，避免情绪大起大落，减少神经刺激和心脏负担，定期体检，兼顾神经调节与心血管的养护，双向守护身心健康。
2: 我呢跟四哥啊，最近老喜欢看原来那个春晚小品，
6: 经典。
2: 哎，对，看完之后我就觉得从里面有一些个台词儿吧，就特别适合对你说。
4: 说给我听听。
6: 我没想说这么直白，但既然已经说了，哎呀，
2: 比如说啊，无情的病毒正在侵蚀你健康的大脑，一个崭新的植物人。

0: 而即将诞生，
1: 过瘾吗？过瘾吗？
0: 过瘾，
1: 过瘾！那我来了，就你这脑子抠出来上秤，比我多二斤，
0: 他比你有多二斤了是吧？
1: 对，他比我多二斤，现在他学的知识多呀，
2: 他学的杂呢，还
0: 开玩笑归开玩笑，但是真的进入到开颅手术之后，它是一个特别精密的、专业的，而且极其危险的，不能够有分毫之差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议题是。头等大事，不容小事，颅脑手术生死紧速。比如说做一个做脑子手术挂什么科呀、啊、
2: 挂脑科啊啊不是，那是挂心脑血管科。
3: 加布老师说的挺对的，神经内科最主要是治疗一些阿兹海默症啊、帕金森啊，包括一些轻微的脑梗塞啊啊，其他一些神经性的疾病，用药物去治疗、去随访、去观察。那有一些比较急或者说比较重的一些疾病，比如说颅脑肿瘤、颅脑外伤、脑溢血啊这些情况，它比较着急，需要做手术，尽快把这个病因去解决掉，就要到神经外科。
0: 那有没有一些交叉的时刻，尤其是这种急救的时候？
3: 就前面讲到，比如说。脑梗塞这个问题，因为脑梗塞程度有轻有重，范围有大有小啊。但轻度的这个脑梗塞，一过性的说手脚没力气了，过会儿就缓过来了，就是一种短暂的这个脑梗塞。那有些人比如说是突然发生，一下子就偏瘫了，这时候神经内科诊断明确情况下，外科就要马上介入，要把梗塞的血管再打通。内科的话，把这个栓子给它去溶掉，那就血管就通了，那么这个症状就有机会好转了。这时候就是要内外科合作，
0: 像。少儿这种癫痫，他们是不是也是要神经内外科一起来会诊？
3: 对，首先他这个癫痫这个情况要做一个评估，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叫视频脑电。那这个时候就是先到神经内科来看，当他这个病灶明确了以后，这个患者就会转到神经外科做进一步的手术，把这个病灶去做一个切除。这就是这个神经内外科合作的情况下去找到问题、解决问题。
0: 我们今天还探讨一个，就是脑出血。我一直不明白，就为什么人会脑出血？
3: 脑出血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脑的血管破裂了，因为衰老啊，或者说血管硬化、动脉用硬化这些问题导致这个血管破裂了，那这个血就从这血管里面就冲出来了，一出来的话就会引起这个大的血块。
2: 那我们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要脑出血了呢？
4: 你不可能预见到自己会某一天那个血管、会不会爆。
0: 那我有没有可能出现症状，比如恶心、头晕，我最近就感觉有点模糊。
3: 一般来说脑出血的症状还是比较明显的，你不太可能会忽略它，因为它这个表现的形态或者头痛啊、功能的障碍、这个问题会比较明显。
4: 你摔一跤啊，或者说你排便的时候用力过猛呀，这都是血压突然一下子增高了，然后导致你的血管爆掉了。但爆掉的初期它出血比较少，它不是在比较重要的血管，它是慢慢的渗血，那你是没有症状的。出血量到达一定的程度，或者出血的位置在比较重要的区域，它才能表现出来脑功能的出现异常，然后感觉的异常才会被发现。所以老年人的脑出血很危险，就在于它会有很长的时间段是发现不了的，
0: 隐匿性的。
4: 对，隐匿性的。对，
2: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有一些合并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有可能会吃一些抗凝药物，或者说是心血管手术之后的病人，然后很有可能某一次你的压力升高只是一个毛细血管的破裂，但是有可能因为你的血液一直不凝，所以它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
4: 所以就是你如果想预防的话，就是针对于一些老年人啊，他本身就是高血糖呀、高血压呀，然后会有冠动脉粥样硬化呀，然后或者说就是让他注意避免摔跤，避免就是腹压过高或者情绪过于激动。当他出现这些诱因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去医院看一下，排查一下会不会有些小出血，这是可以注意的。
2: 那平时也可以看一些，就是比如说牙龈出血、结膜出血、大便颜色的改变呀、这些的去评估。
0: 所以一定防患于未然。我们刚说完了脑出血，你知道这个脑子里面也可以出水吗？脑积水的。
2: 我也听说过，
0: 是吧？我觉得我们老说你这脑子是进水了吗？就有这么一说吗？
3: 更准确的讲，就脑子里面有一种液体叫脑积液，这脑积液是我们生理上面每个人都会有，每天都会产生200毫升左右这个生理性的这个量啊。正常人的话，你产生这么多，它会吸收掉，作用就是保护我们大脑，因为我们的大脑在颅骨里面以后呢，泡在这个水里面，那你这个水每天产生这么多，就会吸收掉这么多，然后就保持一个稳态状态。但是如果你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吸收功能障碍了以后，它就会积起来。

0: 哎，这样你吸收不了，它每天又产生这么多，那就会积起来，就变成脑积水了。那积水以后，这个人就会比较明显的症状就会出来。我们一般讲脑瘫的最主要的症状就是什么？痴呆、行动障碍、大小便失禁。
1: 那这个也有预防或治疗的方法吗？
0: 它是有一种叫分流手术，就头上放个管，然后身上走一个隧道，最后把这个末端放在肚子上，从肚子上引流走。到腹膜就吸收了。
1: 哦，那这个手术算开颅吗？
0: 啊，算一个微创的开颅。
2: 它已经建立这个循环了，那以后还会摘除吗？
0: 不摘除，这个
2: 一直带着
0: 终身了，这个管子就终身了。
1: 你若干种手术，我想象最可怕的手术就是开颅手术，
2: 是不是在做手术时候要叫你醒？
1: 然后
2: 我觉得我的脑子暴露在外边，然后我还被人叫醒，还要说话。
0: 那有些时候有些患者不太幸运，他这个病灶就长在这个运动区的旁边。我们这个模型是有各种各样颜色的，但真实人的大脑是一体颜色的，都是肉色的。你这个肉眼上包括显微镜下是分辨不了哪个区域是哪个区域，这时候你得靠这个功能来判断病灶跟功能的关系。这时候你需要把病人唤醒，比如说就在这个控制手脚的地方。那你切病灶的时候，如果你是全麻的时候，它不会动，那所以你要手术中把它唤醒，让它1、2、3、4、5练手指，然后上面在那切。
3: 麻醉有时候只阻断痛觉，触觉不阻断。
0: 你比如说有些人，他这个病灶长在语言区颞叶这个地方，切多了以后他可能不能说话，他可能得在手术中把他唤醒，不停地在跟他说话，然后在那边做切除。为什么这样的手术可以做呢？其实跟我们人脑的一个解剖结构很重要。我们人的头皮啊、颅骨上面都是有感觉神经的，所以你摸头皮啊，或者说撞了一下都会头疼。但是人的这个大脑上面有所有的神经元，什么都有，唯独没有疼痛神经元。就是你在摸它，或者说你用剪刀啊，或者说镊子在触碰人的大脑，你个人是没有感觉，因为你没有触觉。
1: 所以必须得力度刚刚好，切除还不伤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老说的这个脑子里面长了脑肿瘤，它是不是在我们身体外在也会出现一些表现？
0: 每一个区域都有它的功能，当你这个病灶长在任何一个区域的时候，就会带来这个区域的功能影响。长在前额叶，那这个人本来很聪明的一个人可能变笨了啊，或者长在颞叶，他原来说话很利索，哎，一下子失语了。或者长在这个运动区，你本来运动挺好的正常的，哎，手脚可能功能有影响。包括长在枕叶，本来可以看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发现哎，人眼睛看出去一块区域是黑的啊，这其实跟你每一个脑叶的正常功能有直接的关系。
1: 还有一类叫神经性纤维瘤，
0: 从这个发病率的角度来说，属于一种罕见病。这样的病人他是一个比较外显的一个表现。这样的病人他最主要就是身上会长很多的斑，我们叫牛奶咖啡斑，然后很多人会长那种结节，即使你不是医务工作者，一眼看就会发现他跟正常人不太一样。从发病率的角度来说，现在讲在1/3000。啊，虽然医学上现在来说有比较好的一些靶向的药物可以把这个东西控制住，当这个病灶很大压迫神经引起相应的功能障碍的时候，可能会考虑外科去做一个切除。
1: 原来我们说这人脑子好使，我现在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了，只要我的大脑比较健康，它就不会影响我整体的生活跟生命的质量。而且非常感谢各位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护大脑的方式，谢谢我们医探团的各位成员。那接下来有请严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神经外科手术是针对颅脑肿瘤、颅脑外伤、脑血管畸形等脑部病变的重要的外科治疗手段。手术风险高，难度大，对精细的操作要求很高。手术前需要全面的评估病情，术中精细操作以保护神经功能。术后重点要防治感染、出血、水肿等并发症，同时注重术后康复和长期的随访，以降低后遗症，帮助患者恢复神经功能，改善预后。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今天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权衡。医生总是在一个大的伤害和小的伤害能让这人过得更好之间做权衡，所以呢，你看今天医生也进行了一些讨论，甚至于呢有一些小小的交锋，但是我想最终的目的

就是能让所有人更加健康、更加快乐地生活下去。那也非常感谢今天艺探团的各位成员给我们带来的专业分享，谢谢。各位观众，也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

好，更未来。天津卫视。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

0: 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职场上做职业选择的时候，是选三年以后你是否更值钱。
2: 对你喜欢的、想做的，在你这个阶段努力去争取一下。
3: 我们也要甘于去做这个社会需要的砖砖瓦瓦。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4: 抱得我哭啊，
5: 我非常的不服气。
6: 我觉得你这个计划都挺不靠谱的，
7: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
0: 我们攥紧了手中的船票，却不确定这是不是自己要去的方向。一边是所有人都在说的正确，一边是心底悄悄发芽的渴望。进退都成了没有答案的选择题。
8: 不知道大屏小屏前的您，在人生当中是否经历过动摇的时刻？而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在职场当中，他们也会动摇，果断地端起自己的专业饭碗，还是听从内心的声音去追求那份热爱。让我们一起通过我们的努力和探讨，帮助他们将动摇变成内心的笃定。接下来就共同进入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本期关键词动摇。首先掌声欢迎我们的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王亚军老师和周老师。先来请教一下各位，在你们的人生道路当中，是否也曾面临过动摇的时刻？
1: 比如说我自己在选择做人力资源或者做业务的时候，也产生过动摇。业务有更多的挑战，但是面临着机会，在人力资源这个专业上面也面临着更稳定、更持久、更深入。这是我在第一个十年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挑战，最终我选择了专业和持久。
9: 人生肯定都会有动摇，每一天我们都在做选择嘛，只不过有一些是小选择，有些大选择。涉及到大选择，我们一定会有动摇的时刻，因为既想又要。就每一次面对这样子的一些时候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当年在择业的时候，你到底是选择进入一个所谓的铁饭碗，还是说去追寻自己所热爱的，这个真的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
10: 还有就是自己的声音和外部的声音有很多冲突的时候，会左右摇摆不定。
3: 我的动摇动就是心动了，就是你的心里觉得有不甘了，有觉醒了。而摇就是说你正在面临选择，而且你愿意选择，你有选择的能力。所以我每天都动摇，我动摇的是因为我还年轻，我还在成长。
8: 啊，又在变相夸自己哈。
3: 哎，没错。
8: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指点迷津专场第一位走上舞台的年轻人，他是谁？他面临着什么样的困惑？一起来看大屏幕。
11: 我是一本创业计划书，我听过很多热血的成功故事，但也见过太多深夜的困惑和搁浅。直到那一晚，两个相识多年的好兄弟坐到了我面前，他说：
12: 青春就该赌一把，
13: 万一走错了，我的职业规划就全乱了，我该不该试？
11: 我看着他们，那就是两种未来人生的分歧。那一刻我看见了光，也看见了他们就这样僵持着，一个怕辜负热血，一个怕走错路。
8: 那看来接下来要登台的两位迷路人，他们的关键词就是和创业有关系，这也是我们各位企业家他们熟悉的领域。来，有请我们的迷路人嘉宾主诉人张宏坤和他的好哥们儿冯希能。欢迎你们。
6: 大家好，我叫张宏坤，来自四川成都，现就读于成都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大二学生。
14: 大家好，我叫冯希能，今年22岁，现就读于成都文理学院大三学生。
8: 哦，你们俩不是一个学校的？
14: 不是不是。
6: 嗯，对，但我们从小都是好哥们。
8: 你们俩现在跟创业有关系？
6: 嗯，对啊，就是我现在学习压力很大，但是我这好哥们儿他非要拉着我一起创业。创业这件事情可能对我有点好处，但是我其实还有很多顾虑的，内心的想法有点动摇。
14: 你在动摇什么啊？我怎么会害你呢？我们可是10多年好朋友了，少儿体适能多火呀。我们一起干一定能

0: 很大。
1: 你想带他干少儿体适能是吗？
0: 对。哦。但是我觉得吧，现在也应该以学习为主，平常课比较多，留给自己休息的时间都不够，那还有时间陪着他去创业啊？还有就是我有很多证书要考吧。
2: 我跟你讲，现在大学时期就是最适合创业的时间了，就算前期有点小波折也完全不怕，根本不会耽误你后面找实习，而且也能积累经验。
1: 你们俩有启动资金吗？
2: 有。
1: 谁出？
2: 我出，他也要出一点，
0: 一半一半吧。
1: 一共需要多少？
0: 需要10000多。啊？这是他的初步计划
1: 啊。就一人一半5000块钱，你出得来吗？
0: 可能出得来吧，但是
1: 你呢？
0: 不是这么愿意。
2: 出得来。
1: 哎呦，5000块钱启动资金难倒英雄汉，哥们儿，你们俩还是好好读书吧。
2: 他如果找家里要不到钱的话，我肯定就都出了。
1: 啊？创业还得找家里要钱？
2: 对。
1: 那是你们创业还是爸妈创业呀？
0: 挺赞成我这样，我们一起创业的。
1: 你家里？
0: 嗯，但是我心里是有点犹豫的。我的想法是以后就好好学习，当一个体育老师。嗯，
1: 挺好的，挺稳定的。
0: 好的啊，对。
1: 你之前有过创业经历吗？
2: 我之前有过一次吧。
1: 干什么？
2: 但是摆地摊，卖对联。
1: 你拉他创业的理由是什么？
2: 是一个创业的机会。
1: 光是机会？
2: 虽然我专业不是学体育的，但是我的爱好是体育。当初没有学体育是因为想给自己留两条路，就是一个学文一个学体，但是后面学体耽误我太多学习的时间了，我就没有一直走下来，所以说有点遗憾，更想把这事儿做成。
1: 哎，小伙子，你跟我说实话啊，你干体适能想拉着他，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是体育教育专业的。 对不对？
2: 他专业能力有，
1: 对吧？
2: 够。
0: 对啊，我以前试带过，但是以前老师家的小孩，我就觉得教起来就没有什么顾虑，就没有想过真心的把这个项目做下去。以后我们的学生怎么来啊？这些怎么办？
1: 就是你担心招不上人。
0: 嗯，对啊。
2: 他专业很好，然后我觉得我们一起做一定能做成的。
1: 就是你以前只摆摊卖过春联，你现在要张罗干个体适能，他要是相信了你亏了怎么办？这样，咱既然聊到创业，你们那儿摆了一个创业计划书。
2: 嗯，这就是我做好的创业计划书，想完整的给你再来给你看一看。
1: 好，
2: 首先有两个计划，我们先看 A 计划，就是工作室的位置我已经找好了，就在我们小区的商铺旁边，租金也不贵，也才10000一年，然后是20平左右。
1: 就我认知的体适能都是在一些大的商超里头，他租好大一层，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分区。你们这个，你刚才说多少平？20平。
2: 20平是我们的工作室，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教学场地，是300平左右。
1: 花钱吗？
2: 也花钱，但是是半年也就12000。
1: 半年12000。
2: 嗯。
1: 场地费一共是34000。
0: 就是
2: 对对对，
0: 可能没办法拿出这么多钱的。
2: 就只干半年，这样算下来一共就是17000，我们个人投下来就是8500左右。再让他叫两个他的同学，我们一起干，好好干，一定一下就回本了。
0: 我觉得你这个计划都挺不靠谱的。我上哪儿给你找两个同学啊？他们能信得过我吗？还有就是你说的这个发地推啊，招学生啊，真的能招得来吗？有的时候钱花出去了，人却找不来。
1: 这个抖音起号你做过吗？
2: 没有。
1: 谁做呢？你们？
2: 就我做呀，他就只负责教学生就行了。
1: 你要做不好呢？
2: 去做的话，我肯定会尽力把做的最好。
1: 那你不能够跟人家小张都是打这种包票是吧？然后就一定成。
0: 嗯，对呀、啊。而且他这个客单价，我觉得也挺不合理的。
1: 现在你们那边是什么价格呀？
0: 差不多100左右一小时，而且上课时间都不超过2小时，像他这2个小时起有点长了。
1: 对，2个小时起，我倒不担心家长花不起钱、
0: 嗯，
1: 我主要担心孩子们上不完，没有那个体力。
0: 对，
2: 那是因为你当时干的时候是你一个人赚的，然后就是进他自己的口袋了。但我们现在又有场地，又有工作室，还有老师，所以说价格肯定会高一点。如果是时间太长的话，我们可以改成1个小时。
1: 小伙子，我现在越听越觉得你不像创业的
2: 啊，
1: 你是那种就是强行募捐，你们小本生意初创期，我作为一个孩子的家长，我就要用我的真金白银去支持你们的梦想，给你们的成本付费。凭什么？整个重庆成都有那么多比你们便宜的体适能，我为什么要花我的钱去圆你们的梦？你们还比别人贵。
2: 因为我还有个 B 计划，你看
1: 啊，
2: 我还有 B 计划。
1: 好，我们赶紧来学习一下啊。
2: 一句话就是体适能上门试教，对于场地就没有需求了，然后就没有租金的要求，然后代教的老师的话就他一个人，前期的投入的话就是一些小训练的道具。

0: 也就180块吧。
1: 如果你这 A 计划和 B 计划，我作为家长我看的话，那我为什么要去上场地和再上门都是200块钱呢？
0: 成本变低了，肯定要调低一点，就是150左右了吧。
1: 还有一个，如果是有场地的话，是他带另外两个人教，现在没有场地了，上门了就变成他一个人了。
0: 对，
1: 你工作好轻松啊，你就动动手指，发微信，打打电话，负责对接家长，维护客户就行了。他苦哈哈的带着孩子，东跑西颠的。
0: 那可以是他100元，然后我分50元。啊，
1: 他想的倒挺清楚的啊，钱数都分好。
0: 对啊，他现在工作的话比以前来说熟人那就更多了一点。
1: 小伙子，我对你啊刮目相看啊，我觉得你还挺有头脑。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吧，你是不是也想赚钱？
2: 我也想赚钱。
1: 你是不是也觉得他这个东西有可行性？
2: 嗯，对。
1: 但是现在还没可行到能够让你
2: 满意的地步，
1: 下定决心的地步。
2: 嗯，对。
0: B 方案就和他以前给自己熟人老师带小孩的方案没什么区别，那为什么不先试一试，从小的做起，慢慢再做大？
2: 还有就是我觉得安全可能是个很大的问题。
1: 那肯定啊，
2: 那小孩子不小心哪儿摔倒了，磕到哪儿了，那怎么办？家长呢，很重视孩子的健康嘛。
1: 接下来我就请我们各位企业家从商业的角度给你们一点启发，希望你们最后买卖成不成别影响咱们之间的交情。好，我们共同进入到他们二位本场的群策群力环节。
3: 我跟他们经历非常相似，我也是野路子创业起家的。
4: 狂潮传媒是一家集内容电商、 IP 孵化、品牌孵化、公寓获客的新媒体内容公司，达人带货矩阵月交易额2000万家，孵化出年交易额4亿家达人，孵化出年交易额过亿品牌，为合作方提供公寓获客服务，年交易额数千万级别。
3: 创业有两种路径，第一种呢是你尽早创业，因为容错率高，但你成功概率很低，因为你的资源太少了，经验太欠缺了。第二种是什么呢？你准备非常充分了，有人脉，有资源，有资金，你再创业成功率也会更高，但是你决策成本也更高了。所以两者没有对错，我觉得你们两个搭配其实非常适合。冯西人是属于务虚那种，我就是只想达到那个目标，具体怎么做其实你的方案都非常的肤浅。而张宏坤呢是属于我是务实的，你别跟我说这个目标多宏大，我就问你怎么能干好，你知道吗？但凡做好一个渠道都需要非常专业的，所以你要做聚焦，就是我先做好一个事情，一个渠道，一个销售模式，一个交付环节。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搞流量的能力，销售能力，不管是做地推也好，闲鱼也好，还是那个抖音也好，你随便市面上去任意一个体能机构都愿意跟你合作的。如果证明你有这个能力，你再自己创业也不迟。
5: 你们俩的关系怎么样？平时
0: 非常好。
5: 如果你们俩创业之后，你们会变成水火不容，从兄弟有可能变成仇人，你们俩可以接受吗？
0: 我可以接受。
2: 我觉得我不会接受吧，就算哪怕不创业了，能这段关系我可能会维持下去。
5: 我想很事实的告诉你们，我不建议好朋友创业。好朋友创业能走到最后关系很稳定的很少。那你们先判断一下，对你们来讲这段友谊是不是比创业更重要？
6: 支持他们创业，但是又不支持他们盲目的就创业。我曾经也是在大一就开始创业，用2000块钱，我的压岁钱啊，在学校周边开了一个艾迪琳的花亭，大二是7、8个店了。当我在大三的时候，我想去一个18米长的一个专柜，那会儿光年租金就要108万。啊，当时我爸爸说你是疯了吧。那么对于我来说，我为什么敢去做，是因为我有了2、3年的这种经历，虽然领房租108万，但是我认为靠我的这7、8店的流水我可以支撑。你都想的是理想的状态，那如果说不理想，难道你要拿你爸妈或者你借的钱去承担这个风险吗？我开业以后也是做到了年销售的500万。为什么能做到这个，是因为我充分了分析了市场的竞争。这也是刚才你的商业计划说我希望你补全的这一块，做这个体适能的时候周边有什么竞对，你当时这个市场有其他人的优势是什么，你的劣势是什么，你如何能有独到的竞争力，才有可能在商界当中去竞争去获得优势。
1: 我们呢也帮很多想创业的大学生朋友，包括你们二位在内，梳理了一下在校大学生创业会遇到哪些比较共性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5: 咱们大屏幕上列到的这6种创业大坑，我认为我全踩过。
7: 我也全踩过。
4: 海南椰多滴食品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健康食品企业，秉承着我们为了生活健康幸福而行动的经营理念，专注于研发生产和销售以椰子油为主打的各类健康产品，助力全民健康。
7: 我也全踩过。
5: 那我想问个

0: 问题，既然我们创业都会裁过，他们怎么可能不裁？
1: 所以我们在这里给他们一些建议。
0: 没有，我觉得创业所有给的建议是只能是无效的。我觉得因为时代不一样了，
2: 就我觉得在好朋友合伙创业或者合伙人之间，他有一种正和博弈的关系，就是你的利益可能增长，如果没有做好分配的话，那我的利益可能受损。一次两次还可以，时间久了会不会有不平衡？一旦他有不平衡，再往下做事情的时候，你们两个就会有这个隔阂。我们讲天时地利人和，不是讲那人和必须和自己的朋友，而是你要组一个合适的团队。
0: 你创业，你就再观摩一下。
3: 我有点不太认同。
4: 我也不太认同。
3: 其实刚好我妹妹是专业运动员，你的两个计划书他们都有项目，但是不同的是确实是成熟度不一样。他们也做了一个重的体能馆，这个体能馆其实一年的场地成本50万得有的，但是那个体能馆重成本的是他自己的朋友，做体能教练入行早的朋友，他自己独立运营的。但当时他那个商业思维还不错，他是找了几个非常成熟的有资金实力的家长，然后大家众筹了一下，但是孩子是在这儿免费上课，上了大概齐3年，回本之后有分红，所以他在那个时机点把这个体能馆运营起来，现在也保证他比较好的一个利润收入。然而我妹妹跟他的合作是负责科研，因为我妹妹就是跟他的角色一样，而且特别求稳，他的朋友敢冒险他都不敢，所以他是在负责科研和做这种最难的那个小龄段的和特殊孩子教育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那是按课时费付的。你要评估的是你俩的性格特点，你们怎么样合作能够让双方都能够承担起这个成本和损失。大家在一起有冲突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就是我的退出机制是什么，只要把机制谈好了，大家都认嘛。
5: 第一个，是否权责分明；第二个，是否三观一致；第三一个，是否能力互补；第四一个，是否能够共同成长。如果满足这些点，为什么就不能同学朋友一起创业？
6: 你要不你就自己当老板吧，然后你可以雇他。
7: 哎，徐徐姐，我的观点跟你一模一样，
6: 是吧？
7: 前期你可以自己投5000块钱，你去引流的时候19.9块一小时，但是你给他开150一个小时，你买的是什么？你买的是他去交付的这个价值。
8: 在座各位，他要的钱不多，2万多块钱就够1年了，你们有谁愿意投一点点？
9: 我愿意支持。
8: 好了，可以了，你可以开始创业了，你不用拉着你的兄弟了。
9: 对，
8: 钱够了。你27年毕业对吧？
10: 对。
8: 你找工作容易吗？
10: 应该不容易。
8: 他找工作容易吗？
10: 他那个专业应该要容易一点吧。
8: 那你到底是要救他还是要害他呢？你又希望他能支撑你的业务，又希望他还要掏钱，大概率还不打算付他工资，
4: 然后还希望他给你安全感。
8: 如果是你是那个优质的体能教练，你想再带一个朋友帮你一下，我觉得还合理。
4: 那是一块挣钱。
8: 但是你说你现在有流量，你用什么来证明你能招生？
10: 我现在还不能证明。
8: 那你为什么拉上他帮你来证明呢？生源你不行，师资你不行，那你到底行啥？行一张嘴？如果你说写商业计划书，说实话这叫商业计划书吗？这个商业计划书在学校里都拿不出手吧。你要未来对团队负责，如果你还融了钱，寻找了投资方，你还要为股东负责。你可以去踩坑，但你不负责，这件事情让我很焦虑。
4: 好，你现在生命当中有且仅有这样一个既能给你上课，还能跟你干活，还能听你劝，还能给你安全感的人，所以你所有的一切期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但是回到你们俩这件事上，我最后要问他，你想挣钱吗？
10: 不想。
4: 你看重友谊吗？
10: 看重。
4: 他俩矛盾吗？
10: 嗯，
4: 想好了再说。不矛盾是吗？
10: 嗯，
4: 不矛盾，那你就跟他干。面对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创业，他们的热情更需要政策的扶持。那么在天津有这样一个地方叫天开高教科创园，自开园以来，通过各种各样的扶持政策以及真金白银的补贴，助力更多的大学生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创出自己的崭新人生。那么大学生朋友在天津毕业2年之内第一次创业，我们将会给予创业和房租补贴。如果能够成功的通过审核入驻天开高教科创园，还享受1到3年的场地免租。在校大学生如果在天开园创业的话，还额外 给予补贴奖励。另外，在天开源创业，大学生朋友将享受到融资贷款的保障，政府贴息、无抵押、优先审批，企业社保部分全额补贴。

0: 最长可以达到3年，还有按月发放的岗位补贴，带动更多的就业，还能够享受到更高的补贴，可以免费参加官方组织的各类创业的培训课程和创业大赛。如果休学创业，在京的大学生朋友，学籍最长可以保留6年，创业的成果还能够抵扣学分，替代毕业论文及课题。另外，每学年还有相关的税费减免政策。所以说，大学生要想创业，除了自身有热情、有目标、有韧劲儿，也离不开社会以及政府，还有方方面面的共同扶持。回到你们二位今天的话题，虽然我们刚才的话说的有点重，但是我还是高度认可你有创业的潜质。而对于你，既然你觉得赚钱和友情受不受影响没有关系，那你就勇敢去闯。
1: 我还是挺有顾虑的，对这件事情。到时候如果上课我的专业程度达不到应该怎么办？
2: 你是可以找到一些在你区域内的优秀的专业机构去代课，那么一个学期感受一下，作为机构运营的老师，他需要从课研到备课，再到跟家长的交付，以及出现意外之后机构是怎么处理的，把你这份不安全感建立起来。
0: 最后，张宏坤，你想想吧，如果你愿意跟小冯一块创业，你就走过去把那个计划书拿回来；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你就站在这里不要动。来，张宏坤，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1: 算了吧，不创业了。
0: 给你的这份勇敢和坦诚鼓掌。
1: 先把当下的事做好吧。
3: 这是你人生遇到的第一次的公开的拒绝，未来你会遇到100次、1000次，甚至10000次。我想问一下，此时此刻他拒绝你以后，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4: 可能会有点不相信吧。
3: 受了这个小打击之后，你还选择继续创业吗？
4: 对，我肯定继续创业。但是我肯定会先再沉淀沉淀。
3: 不认命就是你最好的命。
2: 如果你们愿意从天津再往石家庄走一步，其实你可以到我妹妹他们那个俱乐部去了解，做一下访谈。他们把他们创业踩过的坑和在一块遇到的风险，可以开放性的跟你们交流一下，多一些体验。这个是如果需要的话。
0: 好，在即将离开舞台之际，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二位的时光胶囊。
1: 10年后的张宏坤成为一名体育老师了吗？还是跟着冯希伦一起创业了呢？无论怎样吧，你和冯希伦的这份友谊可能比现在咱俩还好吧。希望10年后的你依然保持着对体育人的纯粹与勇敢，敢拼搏，敢担当，不放弃，不浮躁，不退缩。
4: 10年后的冯希伦你好，不知道你是创了无数次的业，还是足够幸运一次就成功了，但我肯定相信你，你肯定会坚持下去。创业不需要依附他人，一个人也能成功。希望你不要负了自己，不忘初心，我们顶峰相见。
0: 感谢你们来到非你莫属，衷心的希望你早日事业有成，也希望你和他的友谊地久天长。再见。
1: 是。
0: 哎，等会儿，冯总。您的计划书拿好。
1: 通过今天的录制，我发现我的顾虑是对的，因为在台上很多企业家跟我分享了他们以前的经历，送给现在跟我一样想要创业的大。
5: 但是我在他们的交流中，我还是听到了我自己的不足，我以后肯定会好好完善的，然后再下一次创业。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6: 大家好呀，我是一个石膏小公主，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亲手画的，送给最爱的宁宁老师的哦。可是曾经被视若珍宝的我，如今好像要被他放弃了。他说他要去追寻自己真正的热爱，我看着他和妈妈不断争吵却无能为力。今天他能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吗？
0: 学前教育专业的的确确当下遇到了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由于出生率的降低

0: 这个专业的未来前景被一些家长和同学们并不看好。而对于正在这个专业攻读的大学生朋友来说，如何在求职的时候寻找方向，是进入到专业的领域端牢我们说的专业饭碗，还是说追寻自己内心的那份热爱？确实，我想今天的指点迷津，我们应该来听一听这些在校生的心声，也帮助他们，帮助此刻大屏小屏前所有想学学前教育或者正在攻读学前教育的家长和同学们，给他们一点启发。我想先请教一下各位企业家，你们觉得面对现在出生率降低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学前教育的同学们是应该继续端自己的专业饭碗，还是说另辟蹊径？
1: 其实学前教育比我们说上小学和中学甚至上高中的教育都要重要，因为孩子早期的性格行为习惯都是要在很小的时候培养的。现在做教育的人经常做的一件事是在下游抗洪抢险，而学前教育我觉得是在上游植树造林，就是你一定要在上游，在孩子这些所有的行为习惯还未养成的时候给他尽早的干预，那么对他整个的学业的生涯都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2: 我自己的观点来讲，我觉得学前教育是目前最被低估的一个专业领域。人格的成长大部分是取决于你上学之前成长的那个经历，这些东西都是学前教育赋予的。所以呢，我觉得学校教育的这个领域需要被挖掘，需要被开拓，能够成长出不同有个性的学校生教育的老师。
0: 如果是你们各位的孩子学了学前教育，面对当下的这样一个时代的趋势和背景，你们又会让他怎么选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接下来走上舞台的这对母女，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迷路人张宁宁和她的母亲，有请。欢迎二位。
3: 各位老师好，我叫张宁宁，20岁，来自于天津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今天和妈妈来到了这个舞台上，是关于我目前的就业方向有一些矛盾和分歧。具体原因是因为我今年考上了本学院的本科，但是我想换一个行业，不想再读这个本科了。
4: 各位老师好，我呢是宁宁的妈妈，今天很荣幸呢来到这个现场呢，我就是想让各位老师帮我劝劝我的孩子，想把这个专业继续学下去。
0: 当时宁宁选这个专业的时候，是家里给她的建议，还是说遵从孩子的想法？
4: 当时因为我们孩子的性格比较外向，当时呢就是他从小原来就是美术啊、音乐啊、舞蹈啊，都比较感兴趣。那个时候就是学前教育这个专业呀，我觉得前景还是比较好的，然后最终选择了这个学前教育，更适合我家女孩。
0: 是这样吗？
3: 是的。
0: 你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这个专业的未来前景有一些变化？
3: 是发现了，所以就对以后的职业比较迷茫，不想再坚持在这个专业里了。
0: 我看了一下，你是06年的是吗？
3: 是的。
0: 那你去年毕业的？
3: 按理来说应该是今年6月份毕业，但是现在已经进入实习期了。
0: 你有没有出去找一些工作呢？
3: 投出过很多简历，但是大部分都石沉大海。
0: 行，明白了。那你这个情况跟家里反馈过吗？
3: 反馈过。
0: 那家里的反馈是什么呢？你反馈完了，他的反馈是什么呢？
3: 反馈是让我继续升学，提升自己的学历。
0: 啊，这倒没错。
3: 然后可能这个就业，选择就会更多一点，然后幼儿园什么的也会选择我，的几率更大。
0: 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3: 我认同专升本这个观点，但是我个人不想在这个专业下面深耕下去了。
0: 为什么呀？
3: 因为分享一段我比较难忘的经历吧。
0: 好。
3: 去年我在一家私立园所进行实习，主班老师给我的任务就是每天给孩子们录视频，录各种角度。当时已经连续几天的拍摄任务了，当时正值夏日，每个孩子都要录大概3-5分钟的视频。

0: 吧，就是孩子们在前面做展示，然后老师在后面录。我实在体力不支，然后呢我就坐下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就是不自觉翘起了二郎腿，就这样支撑着录。
1: 一开始是站着拍，然后累了，坐下来拍，坐下来拍完了以后翘了二郎腿，
0: 对，
1: 然后把这手机架在腿上，这样
0: 拍，对，这样支撑着拍。然后这个时候，主播老师马上就过来轻轻提醒了我一下，就是轻拍了我的腿，张老师把腿放下去，然后就是这样的提醒。然后这件事儿我就马上把腿放下，我说哦好老师。
1: 这个柜员有这个要求吗？我想问一下，翘二郎腿这个你们在职场上怎么看啊？
2: 我们公司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就类似于这样子的肢体动作不太雅观。尤其是如果带入到他那个场景，我猜大概就是因为幼儿的模仿力是很强的，他的这种行为可能会给小朋友带来一种错误的一个肢体动作的一个演示，我猜的。
1: 然后呢？
0: 然后转天我就听园所里面有一些消息说有一位实习老师要被取消资格。我说那个人会是谁呀？
1: 哎呀，多可爱啊，还跟别人一块猜。
0: 然后下午要开一个实习生紧急会议，是园长和主办老师一起开展的。然后听着批评的内容，捕捉到就是二郎腿这个关键词，我才发现要被辞退的实习生原来是我。我觉得我已经这么用心这么仔细的拍了这么多天视频了，我就仅仅因为坐在后面翘了不到20秒的二郎腿就要被取消实习资格，我是非常的委屈的，我非常的不服气，然后呢我也非常的不解。就是这件事情我们本来可以在班级里面，我和主班老师就可以主动沟通，我们可以说开了，我就不会再犯，我也确实没有再犯过，然后我就非常的不解。等到会议结束之后，我就到班级里面跟老师说，老师您刚才说的批评的人是我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当面沟通一下解决一下呢？然后主班老师就跟我开始沟通了，然后解决了，短暂的交流之后，我这个误会也是解开了。我也保住了我的实习资格。
1: 就没被这个取消实习资格。
0: 对，
1: 这个事儿回家跟妈妈交流了吗？
0: 交流了，交流得非常激烈。
1: 激烈。
3: 对，当时因为他这个事情跟我说完之后，抱得我哭啊，然后我不再去实习了，我也不想干这个了。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这个原因，每种行业都是很辛苦的，只有你亲身去经历了，你才知道他的辛苦点。经历的这些痛苦肯定是你成长路程的一个经历吧，
1: 都得经历，
3: 对对对对。
1: 母亲对你这样的这个反馈是你想要的？
0: 说实话不是，因为跟我的主班老师的说辞一模一样。然后我更想母亲更理解我的委屈和不解吧，就是向着我多说话一点。但是现在我也想开了，确实是这么一个道理
1: 啊。是道理没有错啊，道理没有错。但是呢，孩子哭的时候呢，扑向你的怀抱，他要听的不是道理，就是孩子受了委屈找到你的那一瞬间，他要的是保护和支持还有理解。同时我们对他的教育是应该让他的情绪得到释放之后，然后等他这情绪这劲儿过去了再说怎么回事啊，不挺好的吗，怎么走到这一步了，那问清楚，对不对？
3: 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孩子这个情绪没有给到位，这是做父母真正的应该理解孩子的地方。日后会慢慢的学习这方面，跟孩子去慢慢沟通，相互理解。
1: 就这件事儿导致你对幼师这个专业这个工作就更加的排斥了，是吗？
0: 是。
1: 那我想说，你在这个岗位和工作期间实习的2周时间里，就没有什么让你感觉到温暖的、暖心的，给你留下深刻记忆的瞬间吗？
0: 这个事情发生在前期，主班老师让我拿一个纸盒给孩子们画龙舟，当时我就想一定要给孩子们画出来一个特别好看的龙舟。带着

0: 纸壳子，我就把自己关到屋子里面去了。
1: 干嘛呀？
0: 就是专心潜力的画这个龙舟。后来终于把这个龙舟完成了，带出去，小朋友们围成一圈，然后呢对我这个龙舟表示非常喜欢
1: 啊，
0: 然后呢眼里面都是那种特别特别童真的眼神，
1: 是吧？
0: 然后呢我让我特别有成就感
1: 啊，
0: 然后我心里特别暖。当时那一刻我心里面，我确实想着以后要不然就干幼师了，孩子们都这么可爱。然后转天离园的时候，孩子们就是抱着张老师的腿啊，抱着我的腿啊不让我走，然后呢还送出了很多礼物啊，自己
2: 这个我记得当时他拿着礼物回来的时候，妈你看你看这小朋友还送我礼物呢，有几个抱着我的腿哭着不让我走，拿着画也挺骄傲的。然后今天那个今天的礼物我也带来了，给大家
1: 看
2: 一看，给大家看
1: 一
2: 看，看一看您的礼物。这是
1: 画，
2: 这是两幅画。
1: 哎，我帮您拿着一个。
2: 这是两幅画。
1: 嗯。
2: 然后你看这个画的画，一看小朋友就特别的童真。
1: 嗯。
2: 然后呢，这幅画呢，当时他给我说的啊，他说的说，你看他画的我，就是我就像个美人鱼，他特别喜欢我。然后这幅画呢，是他说有一个小朋友呢，天天黏着他，黏着他之后呢，他拿手领着他，带他去出去玩儿。
1: 嗯，
2: 这是确实是小朋友们心中他的形象。还有一幅呢，就是在咱们现场放的这个，有一个小朋友呢，然后说是拿那个颜料一笔一笔的给他涂上去的，说张老师呢就是在我心中里边是一个小公主一样啊。这些个我觉得都是孩子们就是对他的一些个认可，
3: 肯定
1: 啊，
2: 然后
1: 对
2: 他的欣赏
1: 和褒奖。
2: 对，
1: 来吧，我们把这画也搁到这儿吧哈，我们把这画放在这儿，这不挺好吗？多温馨啊。
0: 现在回想起来确实也是非常的温暖
1: 啊，
0: 暖心。
1: 那为什么不想再回到这个行业？
0: 可是我也有自己喜欢想去做的事业。
1: 哦，有想法。有什么想法？
0: 我想开一个萌宠店。
1: 想开萌宠店
0: 啊。然后如果有实力有机会的话，想做一名萌宠类的短视频博主。
1: 做了吗？
0: 没有。
1: 还没做。家里有宠物吗？
0: 没有。
1: 也没啊，就是也没有养宠物，只是一个想法，是吧？那您二位今天来我们指点迷津，最主要的矛盾点在哪？
2: 他不想再学去这个专业了。他跟我说在家里探讨，他说他有自己的想法，想去开这个萌宠店，我是坚决反对。然后我说了，我说你这个专业既然已经都坚持这么多年了，而且在校的期间也得到了很多的荣誉。他当时那个学校的时候还得过奖学金，考取了各种关于这种学前教育的一些个证书之类的。把他的这个学业放弃的话，我觉得很可惜。我就想让他一直把这个学业去坚持下去，他就反对，就不想再干这个学前教育。
1: 好，先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指点迷津进入到群策群力环节。像宁宁这样的学前教育的毕业生和此刻正在学校就读的他的学弟学妹们，他们应该如何提前做好职业的规划、人生规划？而对于像孔姐这样的家长，我们应该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来吧，接下来的环节就请大家群策群力。
4: 我觉得问题真是在妈妈身上
1: 啊。你觉得在妈妈身上？
4: 妈妈身上。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你是给孩子讲规则，而不是跟孩子对话，你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我的经验怎么样。所以孩子之前的道路都是你给他塑造的。
5: 我觉得这位妈妈有问题，但问题不大。父母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发言权，是吧？如果我们明明知道他要走向一个可能会付出很大代价的深渊的时候，父母一定要起到警示作用。我觉得这如果在这种不作为的话，这个父母是失职的。
1: 非常好。
5: 他可能会觉得你选择开萌宠店这件事儿不靠谱。如果你能证明你有能力选择一条路，而且你能把它做好的话，我觉得你的父母会支持你的。
6: 在这件事儿上来讲呢，其实可以去暑期呢找这种萌宠的这种宠物店呀去实习啊，你也去感觉，哎呦，这个动物绝对不是喜爱的问题，而发现它会生病的。哦，因为我的医疗的知识不足呢，我在开萌宠店的时候，我养了10只宠物，最后死了9只， 啊亏损。

0: 严重。当你喜欢这个行业的时候，你要去调研它，啊，根本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的一个萌宠店那么简单。
1: 但是啊，就是说，我觉得找到人生热爱这件事儿，对很多人来说是很奢侈的。我们也要甘于去做一个，就是基础的一个劳动者。那如果那个时候你就要想到什么是这个社会需要的砖砖瓦瓦，它会是我们需要的，所以你要想想自己的热爱在哪里，
2: 很好，
1: 自己的基础能力在哪里。
2: 我就感谢赵田总啊，我就结合刚才赵田总说的砖砖瓦瓦，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岗位，教师、医生，还有什么，我们城市的基本运转的这些保障人员，其实就像赵田总说的，是社会行行业业的这些砖砖瓦瓦，无数个张宁宁、李宁宁、王宁宁、孙宁宁在支撑着我们。你从事的这个职业教师，它是很神圣和崇高的。孩子再少也有孩子，老师再多也缺好老师。那如果你能把你不服输的劲头，以及你对生活的热爱，对于孩子的热爱，放到学前教育、幼教以及相关的教育岗位上，我觉得宁宁可以再试一试。好，我们大家群策群力，给了你们母女二人一些建议，按照我们本期节目的规则，你们要做一下选择。接下来我们一起给张宁宁一点思考的时间，倒计时开始。好，宁宁，你的选择是？
3: 还是继续完成学业吧。
2: 哎呀，太好了啊！
3: 对，
2: 好，张宁宁决定继续读书。
4: 当宁宁拿起娃娃的那一刻，我觉得她长大了，她真的长大了。
3: 我想在本科学业中，在学校继续学习，一名优秀的幼儿教师的精神，争取做一个令人称赞的幼儿教师。
2: 按照我们本期指点迷津的节目规则，张宁宁也要为自己十年后送上一段话，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她。
1: 我想对未来的张宁宁说，也许你现在成为了一名合格且优秀的幼儿教师，但是你自身发生了什么变化，我都想告诉你，请你保持自己内心的热爱，生活顺利，工作开心，这就够了。我也想对那时的妈妈说，我成为了您理想的样子了吗？
2: 你这给妈妈都说哭了，还笑。
5: 我也要哭了，
2: 没心没肺。
5: 我也要哭了，
2: 你还不赶紧过去抱抱妈妈，你看你妈哭的。

0: 你们家张宁宁有点男孩的性格，你发现了吗？
1: 确实有。嗯，
0: 但是我觉得他有股子韧劲儿。如果他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情，我相信他能做好。给他点时间，多给他点理解。你呢，也记住我们的忠告，好好读书，将来找一个你喜欢的事情，科学的、理性的，努力把它做好，好吗？再次向你们母女表示祝贺，也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1: 谢谢大老师。
2: 我是人生旅途中的十字路口。此刻，这位年轻人手握四份工作邀约，驻足于此，既幸运又忐忑。每条路的终点都是未知，没有哪条路是绝对的正确，也没有哪次选择能做到万无一失。我希望成为他的机遇，而不是遗憾。加油吧，少年。
0: 它是一个十字路口，究竟是向左还是

0: 向右，亦或是向前，我觉得应该在这里再多增加一个选项，叫向后。因为中国有这样一句话，须知向后是向前。接下来让我们首先请出今天的迷路人李由走上舞台。欢迎你，李由。
1: 主持人好，各位企业家们好，我叫李由，今年21岁，来自保定学院航空服役术与管理专业，目前是一名大三的在校大学生。我始终坚信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做寸功。但是现在面临实习的我也是感到非常的迷茫，虽然我手里有4份 offer， 但是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所以今天的希望可以得到各位企业家们的指点，来帮助我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职业道路，谢谢。
0: 好，欢迎你。你刚才说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1: 是航空服役术与管理。
0: 那你的这个专业大概都有哪些内容？就业的方向是什么？能不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航空服役术与管理专业呢，它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方面发展，兼具艺术素养、管理能力与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所以我们就业的岗位呢也是非常的全面，包括大家最熟悉的空中乘务员，还有机场的运营、VIP 服务、邮轮等、行政岗等都是可以的。
0: 你现在在学校担任什么职务吗？
1: 担任班级的团支书，还有金通民航现代产业学院就业指导中心的主席。
0: 啊，那这个都是干什么的呢？
1: 策划并落地一些大型的校园活动
0: 啊，
1: 比如说我带领部门开展过全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的经验分享会，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的经验分享会，还有模拟面试、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等系列活动。从开始的方案撰写、嘉宾对接，还有活动统筹，到现场执行，还有应急处置等，再包括后期的总结，全都是我带领部门在独立负责闭环操作，也得到了老师们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我的硬核的实战能力。
0: 你有过什么实战的案例跟我们分享吗？
1: 其实在我大一暑假的时候，经过了我们专业老师还有领导的双向的线上面试，我也是经过了选拔，有幸参加到了秦皇岛暑期的首长保障活动当中，全程参与了礼仪保障和会议布置。这一切我都尽量做到零失误零误差，也是因为我专业的态度和严谨认真，最终也是荣获了杰出贡献奖。
0: 那能不能接下来在舞台上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所学和所长，还有你的能力？
1: 好，没问题，
0: 我们掌声欢迎。根据你的专业所学和你的这个实战的经验，这些东西应该怎么摆放是得体的？
1: 首先呢，我们桌盘正常是应该放在距离桌子前沿大概两指的位置。
0: 不推到头吗？
1: 不推到头。
0: 哦，
1: 大概两指左右。
0: 不对，你这是三指了。
1: 因为咱们桌面比较宽，也是要根据具体桌子的长度宽度来敲定。
0: 那你说的两指啊，我现在是三指啊。来，再往前。
1: 还是主持人比较精确，
0: 那是。
1: 然后将纸夹在这个文件夹里，一般纸来说是距离桌子后沿一指左右的距离，然后笔呢就是笔尖朝前，放在纸的右边，然后矿泉水呢放在桌盘的右边，
0: 哦，
1: 然后茶杯的话放在矿泉水的右边。
0: 那如果他俩的顺序要颠倒一下呢？
1: 参会的人员喝水不太方便，而且这个茶杯放在外侧，它是斜着45度。
0: 为什么呀？
1: 最大程度的方便参会的人这样直接拿起来就喝了。
0: 是吗？我感受一下啊，斜着45度，你看这也没给我个座椅是吧？我这样，来开一下会啊。这斜着45度，我手得这样，那我这样多好呢。另外一个，这咱里边放什么呀？
2: 放茶叶。
0: 沏好的是吧？有些茶它不能闷，你比如说上好的明前的龙井，它是要开盖的，它要敞香，所以有些茶呢，你沏好了之后，你要看领导的这喜好，是不是得这样一点啊？但是呢，盖儿呢还不能是把这沿放在这儿，为什么呢？这沿放在这儿的话，这水蒸气一进来，哗就从这边流了，得这样。啊，
3: 我想问问咱们同学，就是实际上是按你这个标准呢，还是按大卫老师这个服务于领导需要？
1: 其实还是按照各位领导的标准来。
2: 那比如说我左撇子就喜欢用左手喝茶，然后呢林苑就喜欢用右手，那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喜好吗？
1: 这个我们也

0: 会提前了解领导的需求，也会贴心的就是提前的布置
1: 一下。那一场大会有多少位领导啊？你统计过没有？你这个工作量会不会非常大呀？
0: 前期的这些服务工作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也不会觉得任务量有多大。
2: 其实他的讲解让我确实知道了一个礼仪的规范细节，只不过很难得遇到像大卫老师是吧，这么有个性的领导，还给了你超纲题。但是按这个标准的呈现上，让我能看到你科班学过的那些细节做得还挺到位的。
3: 你刚才提到了你的专业素养帮助你拿到了 offer，
0: 对，
3: 那你现在有哪些机会？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动摇，在机会面前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动摇？
0: 其实在我参加大赛的时候，有很多航司还有企业来集中的面试。因为我们学校我们专业对口就业率它是非常高的，所以当时我也是特别的自信，以为我自己可以面上一个心仪的航司，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尤其是我看到可能身边一些形象也好专业能力也好不如我的人，他们面上了心仪的航司，所以当时对我更是一个，
3: 这叫什么，
0: 更大的打击吧。
3: 这个可不对啊。你想我经常跟同行分享，为什么我总有机会主持啊，是因为我矮啊，任何人在我面前都可以有很高的海拔，所以我有这个先天的优势。千万不要觉得说不如你的人选上了对你不公平，任何人选上都有他被选择和肯定的理由，而你需要知道的是你为什么落选的。
0: 当时第一次面试我也是比较紧张，可能脸上的笑容什么也都变得僵硬了，而且各位老师应该也能看到我脸上的棱角是比较明显的，可能给人一种缺少那种亲和力。
3: 仅仅是因为棱角分明缺乏亲和力就落选了？
1: 我觉得你可能是没有在面试之前做好功课，因为不同的航司它有一个对于你身高啊样貌啊专业能力的要求。
4: 但其实我有一点感觉，就是你身上的活人感不是很强，就是你说话有一点点书面语占比太高了。你这个在航司这一类的，他可能会觉得你做空乘跟人的这种亲和力就会有一点弱。
1: 不是的，他们航司面试我经历过，基本上不给他们表达的机会。出面的时候大家伙站在一起，统一的微笑，统一的制服，统一的动作，可能你符合我的基础标准那你就通过了，不符合那就 pass 掉。
4: 所以你在哪一轮被 pass 掉了？
1: 对，
4: 就形象站那儿，然后人家说好可以走了。
0: 对，就是这样。
4: 所以你觉得还是形象问题？
0: 对，是的。
3: 如果您作为中企世华阳的这个在高校的面试官，您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位迷路人小伙子，您给打几分？十分满分的话，
1: 我至少给打九分。但是唯一的，就像磊哥说的，他缺少灵动性。因为服务行业首先你要给人一个亲和力嘛，情商也很高，但是这种情商很高是要你自己去表现出来的，而不是被动的去展示你的情商。
5: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理由之所以会给人有这种距离感，是因为他太想把这件事做好，太希望获得别人给自己的一个认可，反而导致用力过猛。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直观感受。
3: 也有感觉。我们聊聊你今天的这个重要的事儿。你现在拿到了几个 offer？ 四个。
0: 对，拿到了
3: 四个。都是什么企业？
0: 有一个是国企的行政服务岗。
3: 行政服务岗。
0: 对，
3: 好。
0: 还有连锁品牌的服务管理岗，还有两家海乘的。
3: 哦，你目前在这几个岗位当中动摇的原因是什么？
0: 像国企的话，它这个工作强度它比较适中嘛，可以让我更快的适应这个职场的节奏。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因为我这个人也是喜欢就是突破自己嘛，它可能让我
3: 你喜欢突破自己，
0: 对，
3: 好吧。
0: 包括今天来到这个节目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突破吧。然后可能在国企呢，自我发挥的空间就没有那么大。对于那个连锁品牌来说呢，它就是自薪待遇是不错的。它能让我快速的接触到一线的服务的场景。也能锻炼到我一些沟通，还有门店管理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它的缺点就是工作强度太大了，尤其是在那个节假日的时候，在高峰期的时候，非常的累。
3: 最长多长时间？
0: 最长可能一天连续从早站到晚。
3: 就是我想说一句啊，年轻人不要怕吃苦，现在吃点苦好过老实吃苦。还有一个岗位是邮轮岗。
0: 对，因为现在比较年轻嘛，也是喜欢出去闯一闯。邮轮的话可以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地区。
3: 别闹了，不就想出去玩吗？
0: 差不多这个意思了。
3: 还说什么年轻人想出去闯一闯，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也有这岗，我也想去闯一闯，能出去玩，但是很辛苦，你知道吗？
0: 对，是非常辛苦，可能每次出海都要去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3: 啊。
1: 吃不吃苦，苦与累其实是自己心里承受的一个点。

如果让我来看，我不觉得游轮辛苦，但是呢，确确实实像你存在说的，它就是一个聚少离多。但是我个人觉得呢，比你前两个岗位，第一，你的挑战性会更高；第二呢，你的学习的东西

0: 接下来指点迷津，我们进入到群策群力的环节。
1: 职场上做职业选择的时候，第一，首先不是选工资，是选三年以后你是否更值钱，更有选择权。再一个，你要判断你现在的机会跟你的选择、人生的节奏到底要什么，有什么关系？人生得靠你自己选择，不是我给你答案。你怎么想？
2: 不是我感觉现在能一时就想出来的。
1: 你要讲出你的想法，不是让你现在做决定，而是讲出你的想法。
0: 你现在在钱、潜力、前景这三件事上你怎么选？
2: 其实我还是比较认同刚才老师的观点，我感觉未来的发展潜力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0: 你觉得你自己有潜力吗？
2: 还是有潜力的。
0: 在哪些领域？
2: 不管是服务也好，还是在这个行政也好，我感觉都是未来。
0: 你看，你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是你觉得你自己真的什么都能干吗？现在是让你选，你怎么选？
2: 其实按我的想法来说，就是赚大钱嘛。
0: 那你想挣大钱，你愿意为挣钱付出吗？
2: 愿意。
0: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
0: 那你为什么不去那餐饮品牌呢？累。
2: 那个朋友主要是感觉他的工作非常单一，就是晋升没有太多的晋升空间。
3: 你现在最主要的干扰线，在我看来，就是你认为的辛苦和劳累对于你的选择做出了一个影响。所以你先要把这个干扰线判断掉。如果就像你说的，你只是追求一个高薪的话，那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把刚才的你说啊这个比较劳累，或者说将来你聚少离多等等这些排除在外，先解决掉干扰线嘛。
4: 其实比较难的是没有体验的判断的决策。是不够客观的，就是对于他来说，你不用担心说我去了 A B 就不能去，包括学校规定说完整的一年都得在那实习，实习是你可以来设定实习周期的，只不过你要保证这一年在企业的岗位上可以有一些优先级，比如说有一些方向就是我一定未来想去的，但是我不确定那个对不对，那我可以先通过实习去体验，降低我的试错成本。
0: 但是啊，他现在这个选择也很关键，大三了，他如果表现好的话，确实能决定他明年的这个时候有没有地儿去，大家认同吗？
4: 对。
0: 所以你现在这个选择说是选实习，倒不如说是给自己选一个潜在的就业可能。
5: 他不是在选择这四份，他还是对于落选了空乘这件事儿心有不甘，是不是？
2: 确实是有一些不甘心嘛。
5: 所以啊，就向后退一步，你要不要再去尝试一下航司呢？对你喜欢的、想做的，在你这个阶段努力去争取一下，否则吧，你这四家选了哪家，你还是心有不甘，老觉得我的同学还不如我，凭什么他们去了？
0: 就是嘴比较硬，在你内心当中，航司这个东西你把它看得比较重要，现在这几个都是你的备胎，你去哪个其实你都能接受，但是只不过你自己的内心的那个白月光你没得到。
6: 你不是嘴比较硬哈，你是整个人都比较硬，耳根还特别软，听谁都说是对的。所以我觉得你在向左走、向右走、向前走的同时啊，你也得向自己内心看一看。哎，就在你这三个 offer 里面找一个的话，我想建议你去找一个最能看世界的一个工作，不是为了去看世界，而是为了通过看世界看自己。
5: 他其实不是特别摇摆的人，他其实自己是有主意的，只是跟我们交流，甚至跟你身边人交流的时候，你不一定把自己观点抛出来。所以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让我们更了解你啊。一个，未来的工作能赚钱；二，一个未来的工作在人前比较光鲜，只能选一个的时候，你会选哪个？
2: 我会选择第一个，
5: 选择钱是吗？
2: 对。
5: 但我个人主观判断，你对光鲜这件事儿其实是在意的。一个年轻人喜欢一份光鲜一点的职业，
0: 好像又没有什么错啊，
5: 没有错，完全没有错。甚至在年轻的时候找一份工作是吊车尾的，就是死乞白赖先干上的，也没有错，有可能为未来你的发展会奠定很多基础。因为你一开始如果起点低了，未来还要再想往上或者往更好的企业和赛道上的时候，确实很难。但是你真的要想清楚，
7: 你要去看我未来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成为那样子的人需要具备什么样子的一个能力，而我距离他之间哪一家现在当下的企业能够让我在这条路上拿到那个结果，这个应该作为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去考虑，而不要考虑他辛苦还是挣钱多。在很

0: 播的时候的选择是我去挑企业，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点，就是你过了面试官以后，你能给企业创造什么价值？这个东西将决定你在未来真正进入职场的时候，你的话语权到底有多大。
1: 他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取决于他遇到什么样的人。你要是遇到一些对你有帮助的人，积极启发你的人，可能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好。但如果你遇到了一些不太好的家伙，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你。我是想说，不要再内耗那件事了，要么就是能给你自己一个岗位，要么就是在实习期间你能赚大把的钱。但是最后怎么选，可能需要你自己来做决定。
2: 我会回到学校好好的思考一下的。
1: 我们今天的指点迷津有一个小小的设计，那就是在我们整场的最后，每一位迷路人都会通过一个叫时间胶囊的东西，给若干年后的自己写下一段话。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31岁的理由，你好。可能此刻的你已经褪去了21岁时的迷茫与忐忑，现在的你可能已经是一名合格干练的乘务长，也可能是一名细致沉稳的行政总监，也可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品牌主管，也可能是一位专业靠谱的邮轮主管。不管10年后的你选择了哪条道路，愿你能历经岁月的沉淀，依旧保持21岁的热忱与希望，眼中有光，心中有梦。谢谢。
1: 我也相信优秀的你能够在任何一个领域绽放光彩。
2: 好，
1: 加油吧，再见。
2: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老师。
3: 听了各位企业家给的指点，有的确实能直击我的内心，然后在此之后我也会好好的思考一下，然后做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选择。
1: 哎，我们今天这场的关键词是动摇，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怎么看待动摇这两个字。
4: 动摇说明他想的比较多，其实任何事情都不是靠冲动的，一定要理性的多思考。
5: 机会不在想，而在于闯。
1: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你心动。也希望大家能够让自己的视野更开阔，让自己的认知维度更拓展，因为我们确实无法赚到你认知以外的钱。
6: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6: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7: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

0: 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罗先生，
1: 出什么事了？罗先生，我们在去鬼子21号基地侦查的时候，遭到了鬼子的追击。白狼为了养活我们，同鬼子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后来听说他，
2: 白狼怎么了？
1: 白狼受伤被捕了。
3: 我马上布置各情报点，紧急行动起来，一定要找到白狼的下落。
2: 啊，
1: 罗先生，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3: 你说。
1: 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可不能乱了方寸呢。
3: 怎么？
1: 如果我们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寻找白浪上，这不正中了鬼子的下怀了吗？

0: 我们最最重要的是要查清日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藏匿地点并炸毁它，我们可不能丢了西瓜捡芝麻。
1: 那咱们头就不救了？
2: 你坐下。
0: 谁说不救了？头必须要救，但是我们得分清哪头重哪头轻。
2: 刘哥，我们听你的。
0: 好，我倒有个建议啊，我也倚老卖老一回，头不在的时候我行使头的权利，如果我有什么意外就由龙杰代替。大家没意见的话，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0: 玉涵，我觉得六哥这么安排非常好。是啊，六哥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勇挑重担。一面是要炸毁日寇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面是要把咱们头号掌门鹏救过来。我们的人手太少，这可怎么办？
1: 龙哥，咱们不妨换位思考一下。假如被抓的是你，
0: 你会怎么想？
1: 我，如果是我，那一定是摧毁敌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了。为什么？我的性命只有一条，而敌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以摧毁成千上万条性命。我的一条性命，挽回成千上万条性命，值。
2: 这就对了，白浪姐肯定也是这么想的。
1: 我们千方百计，炸掉敌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2: 这就是对白浪姐最好的告慰。是他，是他，教官长，就是这娘们儿，带着剿分队杀害咱们大日本皇军的战士，就是他。
3: 认贼作父的狗汉奸！
2: 臭娘们儿，你还敢骂我？我今天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你。
4: 住手！
2: 教官长。
1: 这种粗话您甭管，我要不教训教训他，都难解我心头之恨。
5: 放下，
2: 教长您别拦着我。
5: 放下。
1: 侯亮，你的主子不发话，你这条狗还敢咬人吗？
2: 我是你。
5: 白狼，你就那么想杀掉我？不光我自己，所有被你杀害的中国人的后人，
6: 在你们眼里，我就是个十足的刽子手。
1: 紫金山可以作证，长江可以作证。
5: 只可惜，你不但杀不了我，现在你已经落在了我的手里。
1: 东北阶下囚。中国有句谚语：“野兽再凶猛，迟早会成为猎人锅里煮熟的烂肉。”
6: 看来，你是决心跟我和我们大日本皇军对抗到底了。
1: 我们中国还有一个传统，请来的都是客人，不请自来的都是强盗。 客人来了有好酒，强盗来了只有刀枪。
2: 闭嘴！
1: 20年后，只要你们这些日本强盗还霸占着我们中国的家园，一个新的白狼一定会出现在你们面前。废话少说，要杀要剐。
5: 随便，嘿，这臭娘们儿，年纪轻轻的，说话如此嚣张。
2: 警长，你就把他交给我，我现在就把他带出去。
5: 我一枪毙了他！我可以把他交给你，但是不能枪毙。我要你对他优待，大大的优待。
2: 优待？还打他的优待？警长，以我之见。

0: 鞭加棍棒，老虎凳加辣椒水，这都算便宜了他。
1: 班长，必须要优待，这是命令。
0: 嘿，嘿，
2: 龙哥，我有个想法。
3: 什么想法？
2: 我们不能再这样东奔西跑，像无头苍蝇一样乱闯乱撞了。这样下去不但费时费力，更重要的是我们把时间都浪费到路上了。万一敌人启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们再想阻止就来不及了。
3: 是啊，可有什么办法呢？
2: 我倒有个主意。
3: 什么主意？
2: 上次在舞会上，我不是认识了押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德国特使马修吗？他是来押运的，他应该知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藏匿地址。我们就在他身上下功夫，我想办法接触他。
3: 这
2: 怎么？你不同意啊？
3: 这样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2: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在这个关键时刻就是把我舍了也值得。
3: 不，我绝不舍你。
2: 龙哥，有你这句话，我叶玉涵

0: 夫君，您今天看起来很兴奋。
1: 没错，我今天的确很兴奋。
0: 为什么？
1: 俗话说，群无首则散，军无帅必溃。
2: 白浪是小分队队长，
1: 现在他被我们抓了，
2: 那支小分队
1: 必然人心惶惶，民存失望，这对我们保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安全运输，那将是决定性的。现在我把它交给侯亮，好吃好喝的软禁起来，我要天天欣赏它。
0: 作为一种鞭策，
1: 你可不许吃我的醋啊。
0: 这个嘛，也只有渡边家族的长子才能做出来。

知道这里是哪儿吗？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将军府。我这个警察局长都没有住在这里的福气。白狼小姐，您杀皇军有功啊！渡边一郎机关长特地优待你住在这里的。

0: 我有消息了！
1: 是，
0: 快说，他被关在哪儿呢？
1: 城西的将军府。
0: 将军府？
1: 从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孩子，到我们强劲无比的对手，这的确令人不可思议。
0: 从这场战争开始的那天起，这种不可思议是越来越多了。
1: 我要打垮白浪的意志。
0: 这恐怕。

0: Miss Ye! Miss Ye! Miss Ye！
1: 马修先生。
0: 是我，是我。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这漂亮的小姐了呢。Miss Ye，我想……
1: 马修先生，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沿江路新开了一家法国餐厅，据说那边做的法国大菜非常地道。我想……
1: 您是想让我陪您光顾那家法国餐厅，对吧？
0: 是的。
1: 没问题，我陪您去。
0: 太好了。

0: 马修先生，明天您是怎么安排的呀？
1: 莫非叶小姐对明天有什么想法？啊，我知道您很忙，可我们这里好玩的、好吃的、好看的地方特别多，另外我也想多跟您待在一起，所以下决心想给您补上。
0: 米思燕，你真是太好了。只是什么？明天我没有时间呢。怎么没有时间了呀？明天一大早我得启程去新安古镇。
1: 新安古镇？啊，新安古镇。 在咱们这个城市的东面，距离这里大概60公里。马修先生，您去那儿干什么呀？我去那儿有工作。工作？哎呀，那我就非常遗憾了。
0: 马修先生，您的工作可真忙啊！没有办法，我都习惯了。小姐您好，请问您需要喝点什么吗？
2: 哦，一杯咖啡。好的，您稍等。干杯！来，干杯。
1: 有什么可遗憾的？等我把工作做完，我会再向国内请几天假。到那时，我们便毫无压力的尽情玩耍，把失去的补回来。马修先生，我很佩服您，真的。你佩服我什么？我佩服您知识渊博啊，像什么？ 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啊！马修先生，这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到底是什么呀？你对这个感兴趣？非常感兴趣。
0: 这可是我国与贵国的绝对机密。哼，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当我没问过。
1: 不，绝对机密是对国家而言，而对你这么漂亮的小姐，什么绝对机密都没有了。我看还是算了吧，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我可不想让人家疑心生暗鬼。
0: 不，你不想听了，你不想听了可不行，我一定要告诉你，大规模杀。

0: 是我国军事科学家新近研制出来的，它的真正名称是V1导弹。导弹？什么叫导弹？简单的说，导弹也叫自动飞行爆炸体。就拿V1导弹，它的自动飞行距离为100公里。100公里？
1: 这么远啊！V1导弹长11米，直径1米，可以携带1000公斤
0: TNT 或化学高爆裂性炸药，它的威力十分巨大，像一座白石湖人家的村庄，只需1枚V1导弹，便可夷为平地。

我们已经把修和那个神秘女人在法国暂停。刘克，你们千万别因为我而放弃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寻找，一定得抓紧时间，把它摧毁。

0: 米思燕，不进去坐上几分钟了？还是改天吧。为什么要改天？其实，我特别想跟马修先生多待一会儿的，只是想到明天一早马修先生就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所以今天晚上。
1: 你还是好好休息的好啊，
0: 米思燕。我喜欢你们东方女性的含蓄，你用这种办法推脱我，既给我留了面子，你又能顺利离开。
1: 我可没有想顺利离开，我只是希望马修先生在我身边能够身心健康，工作顺利。
0: 再见。

0: 刘雪，看着月月和大海了吗？
1: 没有啊。
0: 他们俩都去哪儿了呢？
1: 哎呀，坏了！
0: 怎么了？
1: 他们俩肯定擅自去救头了。

0: 月月，鬼子还挺多啊，越多越好啊，多的还好呢。
1: 咱们悄悄地摸过去，先躲满。还没等小鬼子反应过来，咱们的哮天瓜就已经砸在了他们的脑袋上。只要哮天瓜一爆炸，咱们就趁乱快马加鞭地冲出去。
0: 月月，没看出来呀，你还有指挥才能。

你才看出来呀，你的西施妹妹不白给。咱们先绕过去。

0: 敌人的陷阱，
1: 他们果然被吸引来了。
2: 马上组织埋伏部队，绝不能放跑一个。

0: 你们已经没有子弹了，快投降吧！
1: 投降？哼！
0: 我岳父不知道什么叫投降，就是用马蹄踏，也要踏碎你们这些小鬼子的人头！
1: 岳爷，好样的！
0: 死到临头还嘴硬。 给我冲上去，活捉他们！

0: 鬼子，果然封锁了出口。鬼子这边说话就到，再出不出去，咱们就让小鬼子包了饺子了。
1: 要不，我先去打个头阵。
2: 听从我的命令，谁也不能蛮干。
0: 怨我，都怨我，是我连累了你们。
2: 天无绝人之路，你的事等回去了再找你算账。

0: 干什么呀？
1: 你骂我吧。
0: 骂你？为什么呀？
1: 你不说等冲出来了就跟我算账吗？你算吧。
0: 算账？你这账要算起来那可大了去了，那是骂你两句就顶事儿的呀。
1: 你打我也行啊。
0: 打你？我不打你，我打你。
1: 你既不打也不骂，那这账可怎么算啊？
0: 我要让你从心里记住这一次无组织无纪律的严重性。
1: 我记住了，为此我肠子都快悔青了。嗯，
0: 吸取教训吧啊！这一次我们没有人员伤亡那是侥幸，下一回就没那么幸运了。
1: 我记住了，六哥。

0: 小姐，您真是花木兰在世，梁红玉第二。
1: 你不怕吗？哼，
2: 在我们国家的土地上，向我炫耀武力，怎么，我该怕吗？
1: 难道你的生命就不宝贵吗？
2: 当然宝贵，只不过我们中国人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那就是面对外敌绝不低头。
1: 你的嘴皮子倒是挺厉害，
2: 我只是说了实话。
1: 我听我的夫君说，你也是一位刀枪剑戟无所不能、棍棒钩绳无所不精的一位武林超一流高手。
2: 言过其实了，
1: 那咱俩切磋切磋，不知白浪小姐意下如何？
0: 小姐。

0: 你要是敢切磋也没关系，那你就得像拜见女皇一样，三叩九拜的来求我。这样的话，我可能会大发慈悲。
1: 像你三叩九拜，松本惠子见过太阳打西边出来吗？啊？ 只要你不怕丢人现眼，奉陪到底。嗯。

0: 刀剑无情，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1: 那好，如果你输了，你必须三叩九拜。废话真多。要是你输了呢？
0: 如果我输了，我也三叩九拜。
1: 用不着，你只要跪下，磕一个头就好了。
0: 一言为定。
1: 你们日本人一向言而无信，我希望你是个例外。
0: 我以一个帝国军人和天皇的名誉起誓。
1: 哟，天皇都搬出来了，我先让你三招，来吧。

手作即手工手艺，每一笔每一刀都在诉说着内心的故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用心去感受，用眼睛去观察，用双手去创造。每一件作品承载着对完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每一件作品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更加有温度。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美观而且实用，不仅是日常的点缀，更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手作人，他们用双手连接着生活与艺术，他们的作品温暖了时光。民间手作人，带你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小美好。

0: 罗先生，日本鬼子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藏在新安古镇的山中。这个情报是叶雨涵从押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德国党卫军军官马修纳得到的。
1: 太好了！昨天晚上上级还来了指令，上级指令我们立即调兵遣将，不惜一切代价摧毁它。
0: 嗯，
2: 要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将会面临相当大的困难。
0: 小分队连命都豁出去了，还怕什么困难呢？

要不要五局三胜啊？松本惠子，中国功夫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堪称你们所谓武士道精神的鼻祖，在中国的土地上舞刀弄枪，称王称霸，你们这是自取其辱。记着。 以后千万别在祖师爷面前丢人现眼了，真的。

松本惠子，记着，你还欠我们中国人民一个跪。

0: 你还疼吗？要是疼得厉害，你就喊出来，喊出来就不疼了。不，我不喊。
1: 为什么？
0: 杜宾一冷，松本惠子就是想听我喊，听我叫。 我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我不能让他们小看了咱们中国人。

0: 喝了。
1: 不，我要喝，我要喝。
0: 谁叫你跟他比武的？现在领教白狼的厉害了吗？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能够忍得下来的。 知道最后的胜利者究竟是我，还是他？

前面就是兴安古镇了，接下来按咱们研究好的计划，兵分两路。好了，不要再闹了，我得去办正事了。

0: 这是要去哪儿？
1: 兴安古镇。
0: 去那儿干什么？
1: 明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要在那儿交接，抗御总司令也要去参加。你说，我能不去吗？

0: 站住！什么在干活？我找德国特使马修先生。
1: 对不起，我们渡边机关长有令，德国特使休息的地方没有他的许可，任何人不准进入。任何人？
0: 我是德国特使的未婚妻呢。
1: 您是德国特使的未婚妻？
0: 让开，我要进去。

0: 林思叶，你怎么来了？马修，
1: 什么事儿？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啊啊！
2: 咱们为什么来这儿？
1: 是啊，咱们不回去了。
2: 你们俩来干什么不知道吗？啊，游山玩水来了啊！
0: 咱们的任务八字没一撇呢，是不能回去。
1: 今天好好休息。
0: 晚上天一黑，我们就行动。
3: 六哥，你想咱们从哪儿下手？
2: 这还用问啊！啊，找到日本鬼子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山洞，把它炸了就是了。大海，这有多少山洞？
1: 这一家一家的找，肯定会暴露目标，而且从时间上，我没耗不起啊。
3: 可不是嘛，就算是找着了，那黄花菜也早就凉了。
2: 是啊。
0: 明天日本人就要交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了，在这附近肯定有他们的临时指挥部，在指挥部里肯定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临时坐标，我们就从他的临时指挥部下手。那他们的临时指挥部会在哪儿呢？现在可以说了吧？
3: 我不要在这儿说，我要你陪我出去走走。
0: OK。

0: 距离新安谷镇还有多远？大概还有5公里。加快！还有，现在可以说了吧？说实话，马修，我是来跟你告别的。
1: 告别的？为什么要告别？
0: 因为在我们俩之间有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
1: 大山？你是指渡边一郎吗？
0: 对，就是他。
1: 他怎么了？

0: 金馆长，您来了。这儿有什么情况吗？德国特使马修的未婚妻来了。什么？马修的未婚妻来了？你放他进去了？是。Frank，
1: 嘿，为什么放他进去？我的命令不是任何人都不能进的吗？
0: 我是不想让他进去，可
1: 马修和他的未婚妻还在里面吗？

0: 不在，他俩出去了。出去了？去哪儿了？渡边一郎，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不让我接触你，是因为他……这个混蛋！
1: 马修，你真那么喜欢我吗？蓝银河可以作证。那我们就……
2: 你想让我怎么做？
3: 报复！
2: 怎么报复？
3: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4: 我不明白。你听我说。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去？
5: 去找马修。
4: 我劝你三思。
3: 我没什么可思的，要思，我就把那个德国老死罪。
4: 酋长。 您太冲动了，这样会把事情给办砸的。我明白了，
0: 你真是个聪明人，马修，咱们回去吧。
1: OK。
3: 警察局长侯亮率机动分队奉命前来，请您指示。
4: 侯局长，你带了多少人？15个人，这么少？你的机动分队不是有50人吗？警长，
3: 我那警察局不是还有一摊事儿呢吗？
4: 警长，他们回来了。
3: 他们谁呀？你为什么不让我进去？他是先生，您能进，他不行。我的未婚妻为什么不能进？不能进，就是不能进。你现在是马修先生的未婚妻？不可以吗？
0: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的未婚夫在这里，我当然要在这里了。这儿可是
3: 皇军的禁区。我并没有看到这里不许来的通告，也没有看到有关这方面的消息啊。我看你到这儿来是别有用心。你这么蛮横无理，称王称霸。
1: 看得出，你才是在贼喊捉贼、有着不可告人的勾当。我抗议！我抗议！你这么无理对待盟友的特使，我要向你们的天皇陛下和军部控告你渡边一郎。
3: 马修先生，
1: 你是夜是我的未婚妻，你蛮横无理的把他拦在门外，还敢强词夺理。
6: 马修先生，请听我解释。
1: 我不听，明天的移交我不干了。马修先生，
6: 渡边一郎，我看你这回怎么收场。
1: 你给我派车，我要回武汉去找抗御最高司令，控告渡边一郎。
4: 这个无视外交礼节的混蛋！
3: 马修先生。 马修先生，我错了，我向您和您的未婚妻赔礼道歉。我不该出言不逊，更不该蛮横无理，我请求你们的原谅。

0: 为什么这么看我？
1: 我真没想到。
0: 没想到什么？
1: 你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你表演的那么逼真、生动，还自然。你不应该当什么党卫军的军官，你应该去美国的好莱坞。那么，一颗国际巨星将会冉冉升起。
0: 哎，我小的时候连做梦都想当演员，是《我的奋斗》这本书让我气焰从容。这一切都等到战后再说吧。
1: 哎呀，马修，时间不早了，你给我找个房间吧。
0: 为什么还要找房间呢？你完全可以住在我这里。
1: 哎呀，马修，我们中国跟你们德国完全不一样。在我们中国，再相爱的男女，只有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才能住在一起。我希望你能尊重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
0: 好，我尊重。

0: 咱们摸上去，结果那几个鬼子哨兵吧？
1: 不行，结果哨兵容易暴露自己。
2: 那怎么办？
1: 这样，我跟龙姐先摸进去，你们俩在这守候，千万记住了，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暴露自己。
0: 明白。

0: 马修先生，我现在必须马上带你离开这里。
1: 带我离开？为什么？
0: 渡边一郎下落不明，你的人身安全受到巨大威胁。
1: 啊！
0: 快走！
1: 我走了，明天的交接怎么办？
0: 交接可以改期啊！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如何保护你的性命。快走
1: ！OK。

0: 了，他们终于来了。
1: 秋阳，咱们什么时候把他们突然袭击？
0: 让他们再靠近一点，然后我们就发动突然袭击。
1: 哎，怎么了，六哥？
2: 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不对劲儿了？
2: 太静了，静得有点瘆人啊。
3: 六哥，难道静就不正常了？
4: 六哥说的对，这非常不正常。这怎么连一声夜莺的叫声都没有啊？
3: 六哥，再往前走就是狐仙洞了，离那里也就几步之遥，难道真的要放弃啊？
2: 该放弃的时候必须放弃。
3: 这不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吗？
2: 观察观察再说。

0: 这里太适合打伏击了，撤！
1: 真撤！
0: 服从命令，撤！
1: 走！
2: 车长，
1: 他们撤了！
3: 神机！

0: 人打，打死一个，老子赏100块大洋。
1: 又是侯亮这个王八蛋！
2: 刘三马上就要追上来了，你们听好了，我先撕开这条狗子，只要我的手雷一响，你们就冲出去，就是胜利。
1: 刘哥，
2: 什么呀？

0: 我在这儿。
1: 他们人呢？人呢？
0: 对，他们跑了。
1: 你们为什么不阻击？
0: 哎呦，我们那是相当阻击了。你看看我这一地的兄弟啊！就这样，就在我们大功即将告成的时候，突然从我们身后杀出了一个红衣蒙面人，对我们一顿手榴弹，一顿子弹呢，把我们都打乱套了。他们趁乱就逃跑了。
1: 红衣蒙面人？
0: 对，红衣蒙面人。
1: 看清长相了吗？
0: 哎呦，都打乱套了，没看清啊！
1: 马上回西安古镇，快，
0: 走！再不到。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Мизье. Мизье. Мизье. Мизье. Мизье. Мизье.

0: 马修特使呢？他走了，
1: 去哪儿了？不知道。那个女的呢？
0: 您是指马修特使的未婚妻吧？
1: 对，她是跟马修特使一起走的。什么时候走的？大约在一个小时前。一个小时前？这是对了。
0: 什么对了？
1: 我知道是他，一定是他。
0: 警官长，您说的这个他，指的是谁呀？
1: 就是。 红衣蒙面人，
0: 哪儿打枪？应该不远，应该是在镇边的公路。走，去看看。

0: 这个救我们脱离险境的人究竟是谁呢？
1: 这个红衣蒙面人跟我有什么关系？
2: 我只是向你和马修先生诉说一下当时的战斗情况。
1: 战斗情况？我不爱听。
3: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识趣？米斯也跟你说了他不爱听，你还说什么说？
1: 你们都走吧，我还要休息一会儿。
3: 米斯也都让你走，你怎么？
4: 你走不走？
3: 我当然走，我没有你那么厚的脸皮。
4: 你

0: 罗先生，这一次真的是太危险了。现在我想想都还后怕。
1: 汲取这次的教训吧，任何麻痹轻敌的思想都会付出血的代价。咱们还是想想下一步咱们怎么走吧。
2: 马修先生，请问今天的交接仪式？
3: 怎么，你还想着今天的交接仪式？
2: 这是我们盟国盟友盟军之间的头等大事。
1: 盟国盟友盟军，你现在怎么才想起这些？
2: 请阁下不要把个人恩怨情仇掺和到这里面。
1: 你说谁呢？说我还是说你自己呢？想见。

0: 要是我，你也不看看莱茵河有多宽，冈底斯山有多高。我决定，今天的交接仪式取消，我这就去找最高司令阁下说明。
1: 马修先生，我恳请您，还是以大局为重。
0: 我身体欠安，欠安，你听清楚了吗？你这个大局再重，我也不能不要命。

0: 好在我们已经找到了鬼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藏匿地点，接下来就是牺牲性命，也要把它炸了。如果鬼子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转移，或者是起云前线，那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可怎么炸呢？ 这样吧，我带人二进卧牛岭。二进？嗯，我心里非常清楚。从这一次遭到的伏击上看，渡边一郎是有备而来的。鬼子会更加警惕，加强防范。可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
1: 六哥，我提醒你一句，勇敢可不是蛮干的。
0: 我知道。
2: 我相信，百密必有一疏，敌人的防守再严密，他一定有疏漏的地方。我们就从这个地方打进去，打他个措手不及。八哥，怎么，马修不肯交接？
3: 他已经去找康利总司令调整交接的时间了。
2: 调整交接的时间？那对我们可太不利了。
0: 我这次为此才心烦意乱。
2: 机关长。
4: 能不能想办法不让他调整交接的时间？
5: 不让，谈何容易？我已经对此毫无办法了。
6: 我是渡边一郎，哪位？
5: 总司令阁下，你有什么指令？
6: 渡边，你马上来我这里。对，马上。

0: 报告最高司令官阁下，渡边一郎奉命前来。
1: 渡边一郎，我通知你，我们和盟军的交接仪式，改在明天晚上8点，在兴安古镇举行。
0: 明晚8点，总司令阁下，为什么要改？为什么要改？
1: 为什么要改？这个难道你不清楚吗？装什么糊涂？
2: 总司令阁下，齐元亮，我建议交接仪式的时间最好不要改。不要改？为什么？
1: 那支小分队正在跟我们争分夺秒，所以我们必须快马加鞭。既然你知道我们跟小分队争分夺秒，
0: 那你为什么要做出有损于交接仪式的举动呢？尊敬的。
1: 机关长先生，怎么不说话了？
0: 这是我们的内政，
1: 请你不要干涉。你们的内政，那么你与我就应该是国际纠纷了。
0: 有本事你就发外交照会。
1: 有可能是战争。
0: 拿着打吧，谁怕谁啊！
1: 最高司令阁下，渡边一郎的表现您亲眼看见了。 他到现在还毫无悔意，蛮横无理。我对此向你们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
0: 总司令阁下，
2: 完了！交接仪式的时间我已经确定，我不会再改变。你走吧。
0: 总司令阁下，
2: 走。

0: 留，向东京军部呈报了学历。
1: 渡边一郎，你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我保留，向东京军部呈报了学历。
1: 渡边一郎，你太让我失望了。你给我滚，滚！
2: 最高司令阁下，您刚才还替他说话。渡边一郎就是这么目中无人，他甚至把您都不放在眼里。
3: 机关长，这电话你千万不能打！
0: 我向东京汇报有错吗？
3: 现在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
0: 放开！
3: 我不！
0: 放开！
3: 我不！
0: 山田胖子，你要再不放开，我就一刀劈了你！
3: 你劈！只要我不死，我就不松手。
2: 什么？他出院了？
4: 我本来是不让他出院的，可他的要求非常坚决。哦，对了，这是他给你的一封信。
5: 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计划，并且准备从游击队中抽调一个战斗小组，配合你。宝塔山再次来电询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况，盼望着你们的胜利。
0: 放心吧，我们绝不辜负宝塔山的希望。
2: 好，我从康裕大街最高司令那里出来了，就到医院找你。可谁知道，回来一看，你竟然出院了。
6: 马修，对不起嘛。我在医院里实在没有意思，再说我的伤也并不十分严重啊，所以我就决定出院了。要不这样吧，你晚上有空吗？我请你吃饭，算是对你的道歉。
2: 啊，我非常想跟你一起吃饭，可惜我没有这个口福了。
6: 为什么呀？
2: 我现在必须马上赶回西安古镇。
6: 现在就要赶回西安古镇？
2: 交接仪式定在明天晚上8点在西安古镇，我必须赶回去做好准备工作。
6: 明天晚上8点？
2: 嗯，
6: 那就等你交接完，我再给你补上这迟到的晚餐。
0: 王子，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7: 放下一切杂念，全力以赴的完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交接。
3: 就怕他不能放下一切杂念。
0: 你怎么来了？
3: 我来当然是有要事了。
0: 要事？什么要事？
1: 你说什么？你要枪毙那个白浪？
0: 自从抓到白浪以后，我把我们能做的一切都做了，但是他就像是一座高山，始终让我们无法逾越。既然他顽固不化，我们为何不废物利用？
1: 废物利用？你想做什么？
0: 把枪毙白浪的消息放出去，以此吸引剿分队的注意力，这样就能减轻我们交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压力。
8: 雨涵姐，昨天晚上救我们的那个红衣蒙面人肯定是你吧？
9: 这还用问？肯定是咱貂蝉姐姐莫属啊。
2: 雨涵，你很勇敢。
9: 废话，不勇敢能参加咱剿分队？
8: 龙哥这么夸雨涵姐，我爱听。
9: 哎，对了，昨天你那摔车可够悬的了，要是脸上落块疤。
8: 疤怎么了？难道你小子还有什么非分之想吗？
9: 没有没有没有，放手放手放手。
6: 行了，你们俩别闹了。六哥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
0: 王子，枪毙白浪，就由你带人执行，执行的时间

0: 下午4点，嗨。
1: 罗先生，8号紧急情报，快给我。
2: 怎么回事？小鬼子要在下午4点枪毙白狼。啊！
3: 什么？小鬼子今天下午4点要枪毙白浪姐？
2: 我要去劫法场救白浪姐。
3: 这么着急？点火就着啊？谁受不救了？
2: 那还等什么？
3: 罗先生已经安排好了。
2: 怎么安排的？
3: 咱们和他带着一个游击小组化妆成鬼子，打他一个时间差。

你们给我竖起耳朵，都给老子听好了！瞪大你们的眼睛，绝不允许放过任何一个有嫌疑的人。

0: 你们是什么人？什么队干活？
1: 我是山田芳子，侍奉渡边机关长的命令，前来提押那两个抗日分子的。
0: 你说什么？你也是山田芳子，你也来提那两个抗日分子的？
1: 到底怎么回事？你快说！

0: 大家赶快供出攻势，做好战斗前准备。
1: 是。

0: 追上来了，让他们先走，咱们掩护。
1: 是。
0: 你们先走。

好好的回来了，对，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好，回来就好了。我陈云鹏，这是命不该绝，只要我还活着，小日本就该倒霉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小分队，
1: 现在点名。陆阿六
2: 到，
1: 龙杰
3: 到，
1: 叶雨涵
4: 到，
1: 翟云鹏
5: 有，
1: 月月
6: 到，
1: 傅大海
7: 在这儿呢。不到，
0: 我们小分队的人齐了。
1: 下面我宣布
0: 小分队的下一步行动，
1: 我们要发扬不怕疲劳、不怕牺牲和连续作战的作风，立即赶往狐仙洞，炸毁日寇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0: 这个时间差，他的真是漂亮。
1: 那我们怎么亡羊补牢？
0: 我可以断定，他们的下一目标就是大规模杀伤幸福期了。我必须把主要精力全部放在那儿。
2: 来了，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游击队的虎子队长，他带来几名同志，配合你们行动。

0: 小声，滚！
1: 虎子队长，
2: 哎，
1: 我带小分队进入狐仙洞，炸毁敌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旦你的人守在这里，一旦日本人发觉，你们就算豁出性命，也要堵住敌人，掩护小分队完成任务。
0: 是。

0: 六哥，这里距狐仙洞大概有1500公尺的样子，
1: 那咱们就快走吧。
0: 急什么？咱们在这儿休息一会儿。
2: 肥肉就在嘴边啊，而且香味扑鼻，那能不着急吗？
0: 别忘了，心急可吃不了热豆腐。
1: 哎呀，你们别老吃呀吃呀的，老说吃，我这肚子还真饿得咕噜咕噜叫了。
2: 我也饿了。
3: 来来来，我这儿啊有几个馒头，大家把它分了啊。
1: 六哥，你会变戏法啊？
3: 就你能扎上，还是用馒头啊把你的嘴给你堵上吧。
0: 六哥，我想问您，您为什么给大家带几个馒头？
3: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们这一次啊，任务比较艰巨，而且耗时又长，我呢就随身带了几个馒头，关键的时候填补填补，别到时候精疲力尽，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0: 六哥，您的心真细。
3: 哎，不细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啊，虽然我是临时的，可是每一个细小的环节都必须想到，如果想不到，那就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0: 这把手的可是密不透风啊！
1: 它就是一块钢，咱也要砸碎它，冲进去。
2: 这可怎么冲啊？我就不信，有难倒咱们掉分队的时候。这一次可不同以往了。
0: 我想去方便想。
2: 老虎，真是懒驴上磨屎尿多。
0: 大海，你骂谁呢？
2: 我骂你还嫌不够吗？
0: 好，别瞪眼睛，这次我让着你。办法只有一个。
3: 什么办法？你快说。
0: 取一个人，把洞口的鬼子引开，其余人趁乱冲进去，炸毁鬼子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了，不慎动方向，出来记得枪声。

0: 每逢周末，这座位于天津市和平区洛阳道的幼儿园里，就会传出稚嫩的京剧唱腔。年仅四五岁的孩子们习练京剧的基本功，一唱一念，有模有样。这座已经诞生出九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奖金奖得主的小楼，曾经的女主人刘凤伟就是一位京剧名伶。然而，这座自60年前就是幼儿园的小楼，更容易被人们记住的，不是在京津两地颇有名气的刘凤伟，而是他家的夫君，民国第五任总统曹锟。
1: 民国时期，它是英租界的一座小楼，名叫全三里。曹锟晚年和他的第四任夫人刘凤伟同居在这里，而且曹锟呢是走完他人生的终点。
0: 斗转星移，曾经的全山里如今充满了孩子们的天籁之声。这座近百年的建筑仿佛一位历经沧桑的妇人，斑驳的遗迹依稀还可看出她当年的绰约风姿。映入眼帘的西洋古典柱子，给人一种古希腊科林斯柱式的联想。纤维的变化中，自由设计与古典元素的结合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这座西洋古典的建筑里，终老的曹锟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天津自古就是水陆交通枢纽，曹锟就出生在一个普通船工之家，排行第三，入伍前以卖布为生。
1: 那20岁这一年呢，他听说小站招兵，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是卖布的生意，去小站去投军，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0: 天津小站，这个盛产优质稻米的中国北方小镇，就坐落在

0: 天的天津市津南区，因小镇练兵而名扬四海。当年清廷重臣袁世凯受命在天津小镇督练新式陆军，曾在天津武备学堂学习的曹锟逐渐脱颖而出。
1: 他是统考考了他们学校的第九名，他在这个德国军事军官的这个指导下，他双手绘制作战地图，他的作战的这个经验呢，也是从这儿学来的。
0: 在军事装备训练上，清廷聘请德国教官，采用近代德国陆军制度，成为中国近代军事体制变革的一个起点。英国海军司令贝斯福在1898年观看了清朝新建陆军的作战演习后，赞叹不已。英国《泰晤士报》又刊登多篇通讯，天津小镇成了西方列强惊愕和关注的目标。曹锟因获得袁世凯的赏识，日益成为北洋军阀集团内举足轻重的人物。1923年10月，已是直系军阀首领的曹锟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走到了他政治人生的巅峰。仅仅当了一年总统的曹锟，下野后回到了故乡天津，远离了喧嚣扰攘与名利纷争，在这座外表朴实的小楼里，开始了他晚年的寓公生活。那是一种风雨过后的平静。他每天清晨习练自编的虎拳，同时以研习书法、绘画为乐，自号乐寿老人博叟。
1: 湖北的这个大水灾，好多人都流离失所。这时候我祖父呢，他也是，非常有这个公德心啊。他一挥而就，他写了40多幅对联儿，为赈灾啊，做出了这个他自个儿的努力。当时这个程砚秋大师还求购了他一幅对联儿。
0: 然而平静的生活里，总有人投以石子制造涟漪。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占领天津的日军企图说服曹锟出面组织亲日政府，并派其旧部多次前来游说。
1: 但是我祖父对于他的这个高薪高官的诱惑哈，心里生出一种仇恨来。
2: 高令去了，刚提到说冒川秀河这四个字，曹锟就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曹锟正在作画，结果把笔一摔，你给我滚出去。
0: 1938年，在天津做了14年寓公的曹锟在这里病逝。历史已然远去，而岁月的痕迹却被留在了这座近百年的建筑之中。来自天津大学建筑设计院的专家们正在努力做着古建筑的保护与修缮设计。
3: 我们在具体的设计里面呢，特别坚持的就是一个是要保证要保持原来文物的这个历史的信息，尽可能的恢复原状。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设计里面还特别强调这个突出合理利用，或者说是对于文化遗产的活化的这个功能的活化，保持它幼儿园的这个使用功能。
0: 当年乱世的纷争早已灰飞烟灭，历经岁月洗礼的建筑如今却焕发着生机，迎接着一个充满希望的崭新时代。

锋，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天津一租界，近代中国唯一的意大利租界，从20世纪初到如今，穿越百年的时光，这里已经成为了天津著名的旅游景点——意式风情街。意式风情街北侧，一个繁华背后的安静之所，这里因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风云人物而闻名。他就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梁启超。
1: 梁启超把天津也看作一个是自己的一个第二故乡，他就把自己的落脚点啊选择在了天津，就是1914年，他开始在天津艺租界啊营建了自己的住房，他就连家眷也接到了天津。
2: 饮宾使呢，实际上它就是呢有一些异国情调，是当时候的那个按照异租界工部局的要求而建设的那个建筑，属于那种所谓的小洋楼，实际上就是一个我们现在讲的花园式住宅。
0: 梁启超先生亲自为这座异式建筑取名饮宾室，金吾招数命而西饮宾，我其内热语。梁启超先生以此来表达内心对于国家命运的担忧。
1: 梁启超在饮宾室和他的学生蔡锷共同完成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二次革命，同时又协助段祺瑞反对张勋复辟。
0: 从饮宾室走出的梁氏九个子女都有着各自的成就，其中更有三位院士。他的长子梁思成是建筑专家，次子梁思勇是考古学家，他的小儿子梁思礼是火箭专家。
3: 您的父亲是从政救国，
4: 对，
3: 而您是就从科学这条方面救国。
4: 你说的不完全正确，他是劳力钱吧，他是从政，当时那会儿就是共赴国难，就是以国家为重。大概可能1918年以后，他就不再从政。他后边是做学术。
0: 从1919年到1929年，梁启超告别了官场，远离了政治，大部分时间在天津的饮宾室著书立说。
1: 他在饮宾室完成了大量的学术著作，据说当时他每天写的文字不下2000字，这样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完成了1400万字的各种学术著作。
5: 梁启超一生留下了浩如烟海的鸿篇巨著，在纪念馆里有一组书柜是他的原件，这个书柜被完整的保存下来了，书柜这也是挺珍贵的。
0: 这个站在饮宾室门前抱着小狗的女孩名叫吴丽明。
6: 那个小狗啊一直跟着我，我忘了是我舅舅送我的小狗呢还是什么，我抱着它，后来就是离开饮宾室我老带着这个小狗，还是有很深的印象。
0: 在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这本书中，吴丽明讲述了自己心中的外公和他记忆中的饮宾室。
6: 饮宾室那个时候呢是一个

0: 根据地是七七事变那一天，我的大姨梁思顺带着我妈妈和我的小舅舅梁思礼还有梁再斌，我们在北戴河玩，正在玩的过程里头就七七事变了。七七事变就赶紧往回赶，就是要赶回饮宾使。我记得我的外婆在饮宾使的门口等着我们，就是她那个样子我还记得，看见亲人我们都亲得不得了，又饿，她就带我们到地下室，就一个大长餐桌上都堆满了面包什么的，我外婆就拿一个很大的锯刀似的吭哧吭哧锯，我们就狼吞虎咽，就在那个我印象很深。
1: 当时有几个孩子在国外上学，因为他在这里，他跟孩子们的通信达到了几十万字，对每一个孩子从学业、生活、健康，甚至包括理财的观念，所有这些方面都给予细心的指导。梁启超自己也说，就是谈何容易。
2: 编辑梁启超家书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梁启超给他的子女的信，给梁思成的信，我非常非常感动。我觉得他的确是个很伟大的父亲，他教育他的子女应该怎么样做人。梁思成虽然他不常把他的父亲挂在嘴上，但是他的行为，我觉得他是完全按照他父亲的教导来做的。
0: 我觉得梁启超是非常重感情的人，而且非常有责任心的人。他给孩子们写信呢，好多都是在饮宾使那儿写的。他很想念这些孩子们。我的妈妈，她说她在加拿大念书的时候啊，她特别不喜欢讲生物学的教授。后来梁启超就意思就是说，我只是给你建议，希望你学生物，如果你不喜欢你可以自己挑选。后来他就让他学图书馆学，后来他学得非常好。
3: 今天的饮宾使没有了梁启超先生秉烛夜读的身影，也见不到梁氏子女们的欢笑和嬉闹，但梁启超先生投身救国的火热之情和牵挂家人的温馨之情，已经和这座建筑一起融入了天津这座城市的记忆。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of Caserma Carlotto. This building was built around the middle of 1920, and it was a place where the Italian soldiers, the Italian army.
1: 从建筑学的标准审看，整座兵营大气宏伟，造型古典，但它却是当年意大利以坚船利炮敲开中国国门后的军事延伸和军事存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天津陆续出现九国租界，建有八国兵营，这座意大利兵营一直保留至今。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城被各国军队分区占领。到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的时候，八国联军强行拆掉天津城墙，同时还派驻了各自的军队，以其强大的军事驻扎威胁中国清政府。除了比利时，其他各国相继在天津设立兵营，以保护在京意大利人的安全、商务及航运等方面的特殊利益为由，意大利军队占领了海河北岸、俄军占领区以西的一片区域。这个地方靠近老龙头火车站，天津人管它叫盐坨。
2: 意大利兵营呢，在里边规模不算小，啊，它长期驻军呢是400人左右。我查过资料，它少的时候200人，多的时候呢600人，这样。他们驻兵的名义呢，是保护意大利侨民的利益，保护商业和这个通商啊等等啊，说了很多理由。但是意大利在天津有多少居民呢？我看档案的时候发现过，庚子年前，就是1900年以前，意大利人在天津登记的只有一个人，而且是一位理发师，这我记得很清楚啊。1906年的时候，他兵营已经建了。1906年的时候，意大利在天津有30几个人，所以所谓保卫侨民，这个幌子都打不出去，他就是要占领天津这个这么重要的码头。
1: 除了盐坨以外，这里大部分都是水坑、坟冢和垃圾堆，而且地势低洼。异族界当局利用海河淤泥进行大规模的填整，开辟道路，建造房屋。新建房屋也要按照当时意大利国内常见的建筑风格设计，图纸不准重复使用。就这样，在海河北岸，一大片艺术性、实用性兼备且比较和谐统一的意式街区逐渐形成，意大利兵营也在其中。兵营离老龙头火车站咫尺之遥，占据着交通要冲，战略位置显著。营盘建筑呈希腊字母派形布局，正面和东面建筑是士兵的营房，宽敞明亮，西面是军官的办公用房。整个建筑为砖木结构，瓦顶红基砖清水墙，虚实变化丰富，局部还有雕檐和灯饰。正面主楼的2、3楼前檐为大拱券式通廊，方便士兵快速通过。三面建筑围成了一个宽阔的操场，军官站在楼上俯视，士兵的操练便可一览无余。意大利兵营的驻军最初是骑兵，后来有水兵以及装甲兵。除了日常操练，军队还会在中国国内局势动荡的时候，联合租借各国士兵到天津郊外举行军事演习，一时间枪炮齐发，以此震慑中国当局和人民。
2: 当时报纸上经常有那个预告，是明日哪国兵啊，在东郊在哪哪演习，百姓勿慌张。因为枪炮的齐鸣啊，真响啊！日本兵演习的时候，走和平路，一戒严戒严2个小时，这叫什么？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带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天津上市公司半年报发布，整体业绩稳中向好，创新引擎动力充沛，投资价值持续提升。天津市民政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印发，着力构建民政服务保障体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庄王府完成保护性修缮，即将对外开放。
0: 记者从天津证监局获悉，天津73家 A 股上市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已披露完毕。数据显示，上半年天津上市公司整体业绩稳中向好，创新引擎动力充沛，投资价值持续提升。
1: 2026年上半年，天津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667.13亿元，同比增长4%。31家公司营业收入增长超10%，29家公司实现净利润正增长，10家公司净利润增长翻倍，5家公司实现扭亏为盈，整体业绩稳步提升。科创板企业成为增长亮点，8家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1.06亿元，同比增长44.9%，超过 A 股科创板整体水平6%，实现归母净利润24.12亿元，同比增长36.09%，净利率亦优于板块平均水平，凸显天津科创企业较强的成长性和盈利能力。上半年天津上市公司整体研发投入113.36亿元，同比增长12.2%，其中海光信息、中科曙光、360研发投入超10亿元，科创板公司研发投入持续加大，8家公司合计投入38.18亿元，同比增加36.94%，研发强度为

0: 21.84%，显著高于科创板整体水平。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取得重要进展，中科曙光建成了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登峰，实现全链路国产化，一套系统可覆盖大模型训练、工业仿真、气候模拟等多种场景。赛诺医疗自主研发的颅内刺硼药物涂层支架获得欧盟 MDR 认证，是全球同类产品中首张 MDR 证书。
1: 资本市场运作对产业升级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强。今年以来，天津上市公司共开展22单并购重组，金额合计46.74亿元。泰达股份重大资产重组已完成，天气摩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已获交易所受理，天津港已发布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
0: 再融资方面，天津上市公司已完成及公告再融资计划，金额合计147.9亿元，超过去年全年水平。其中，中科曙光完成80亿元可转债发行，这是沪市主板首单适用轻资产高研发投入认定标准的项目。凯发电器以简易程序募集资金3亿元已发行上市。华海青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37.95亿元，已获证监会注册通过。资本活水正加速流向科技创新与先进制造领域。天津上市公司积极运用增持、回购等工具，稳定市场预期。今年以来，8家公司控股股东或实控人开展了股份增持，增持股份2795.95万股。绿发电力等18家公司开展股份回购，金额达17.52亿元。自去年以来，中原海控等14家公司运用股票增持回购再贷款工具，持续加强市值管理，贷款额度累计31.86亿元。分红方面，截至8月底，54家公司实施了2025年度分红，现金分红金额合计223.76亿元。8家公司宣告2026年度中期分红计划，拟现金分红77.66亿元，其中中原海控拟现金分红65.65亿元，占上半年净利润的41.82%，投资者获得感进一步增强。
1: 为明确15-5时期天津民政事业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着力构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相匹配的民政服务保障体系，市民政局印发《天津市民政事业发展15-5规划》。
0: 为老服务更加优质均衡，15-5时期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机制更加健全，多元协同的老龄工作体系更加完善，老龄产业加速发展，老年友好社会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持续优化，社会救助更加精准有力，分层分类的救助体系不断完善，监督检查长效机制更加健全，社会力量参与程度持续提升，管理服务更加便民惠民，民生底线更加兜住、兜准、兜牢，社会福利更加普惠丰富，社会福利保障品质水平加速提升，儿童福利和权益保障更加精准，残疾人福利政策体系不断完善，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持续推进，康复辅具产业发展壮大，社会事务更加规范高效，婚姻登记服务不断优化，婚姻登记机关硬件设施建设水平持续提升，婚俗改革持续推进，殡葬服务保障和依法治理水平持续提升，以公益惠民为根基、文明节俭为导向、绿色生态为路径的现代殡葬治理体系进一步构建，社会治理更加和谐有序，社会组织党建引领作用进一步强化，结构合理、规模适度、功能完善、运作规范、作用显著的现代社会组织发展格局加快形成，慈善工作管理体系更加完善，人人慈善的氛围更加浓厚。
1: 百年砖瓦再焕新生，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庄王府完成保护性修缮，即将对外开放。
0: 庄王府又称李纯祠堂，坐落于南开区白堤路。1913年，北洋将领李纯购置了北京庄亲王府的残存建筑构件，全部拆卸编号运抵天津，历时10年，屹立复建，在天津复刻出一座归。

0: 制完整的王府形制建筑群，占地面积23000多平方米，由花园和三进院落组成，整体为砖木结构，是天津市区现存规模最大的清代官式结构古建筑群。2013年，这里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新中国后，李纯的后人呢，把这个房子呢租给了国棉六厂当宿舍。58年的时候呢，开始在这进行修缮，建成了南开文化宫。改革开放以后呢，这里头呢做过这个书市、旧书市场。
0: 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2022年起，南开区对庄王府实施整体闭馆修缮。在修缮的同时，南开区启动了庄王府的盘活工作，面向全球公开招募专业的文物运营团队，让历史资源活起来。
2: 联动我们的西湖道和我们南开区中部的片区，再加上我们西部呢，是我们天开园的核心区。庄王府盘活呢，其实是带动了整个区域周边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现象级的盘活项目。
0: 央企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长期承担国家对外文化交流任务，看重集团在文物活化利用方面的成熟经验。上个月，南开区与集团正式签约，发掘王府背后的历史故事、人物生活，围绕王府探秘、剧情互动、戏台演绎等场景，打造集装造、餐饮、演出为一体的沉浸式文化体验项目。这两天抢抓旅博会机遇，首场体验活动在庄王府亮相。榫卯结构瓦舍构建从北京运往天津的故事也被编排成舞蹈，在第三道院上演。项目首席创意官曾与张艺谋共同指导北京奥运会的美国导演，一个月前就专程来到天津为演出编排指导。
3: I found that the story of this Stone Palace is an amazing story. To me, it's one of the best kept secrets in the world and in China, because how it originated in Beijing and then they moved it, you know, piece by piece.To Tianjin. So the idea is to recreate the palace like it was hundreds of years ago. It's time to let the world know.
0: 这个中秋节，首届沉浸式古装夜游会就将上演。十一假期盘活后的庄王府将全面对外开放，目前预约人数已经超过了30000人。
4: 山海情深，协作致远。天津持续深化与甘肃东西部结对帮扶，聚焦乡村建设、人才资源、劳务富民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补齐发展短板，激活内生动力，持续书写金甘携手共促振兴的山海答卷。
5: 在武威鼓浪县天津蓟州区构建技能培训、劳务输转、权益保障三位一体帮扶体系，建设就业工厂、帮扶车间，让群众实现稳定就业。
6: 现在在家门口上班，每月工资稳定，下班回家照顾老人、辅导孩子都不耽误，交通、生活各类补助政策都能享受到，日子过得踏实又有盼头。
5: 依托东西部协作政策红利和东部市场资源，这家食品生产企业不断扩容增效，特色产品远销京津市场。
7: 我们还要依托协作渠道对接东部市场，扩大生产规模，吸纳更多鼓浪劳动力稳定就业，把产业富民的路子走得更宽。
5: 2018年以来，鼓浪县累计落实天津劳务帮扶资金1519万余元，援建29家乡村就业工厂，开展劳务对接、专厂招聘近100场，累计帮扶2.48万名脱贫劳动力稳定就业。山海同心奏响协作曲，天水甘谷古坡镇大堡峪村依托东西部协作财政援助资金，完成40户村容提升，乡村面貌实现质的跃升。
8: 搁这个村是前进动力最棒房子，搁这个村的路也大得很，晚上灯也干得很，精神明亮，出门也环境好，人心情好。
9: 2021年以来，东丽区亲情亲力真帮实扶，累计落实帮扶资金536万元，实施了示范乡村建设、基础设施提升、村容村貌整治等8个项目，帮助群众稳步增收，乡村面貌发生显著变化。
5: 天水甘谷与天津东丽区持续深化人才协作，实行干部专技人才双向互派，常态化开展产业、教育、农业等领域技能培训，今年开办5期培训班，培训200人次。
10: 经过一年的教学，我觉得我性格上更坚毅了，重塑了自己。
11: 30年累计投入资金3亿余元，实施250

0: 一个夯基础、惠民生、利长远的民生项目。
1: 天美金兔，天津美术学院办学120周年文献展开幕式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展览汇聚88位艺术家的129件作品与14件珍贵文献，不仅涵盖绘画、雕塑，还有新艺科成果首次亮相。此次展览在中国美术馆面向公众开放，将持续至9月9号。好，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的重点。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9月8日，汉语桥赛事就要启幕了。本届赛事亮点率先揭晓，智能体小桥首先亮相。我们来看看。
3: 为丰富本届大赛的场景体验，专属 AI 智能体小桥首次亮相。小桥的设计突出中国服饰、拱桥建筑等传统元素，串联起京津两地的文化典味。该形象也将作为半决赛的演播室副主持参与录制，为赛事注入现代科技质感。
4: 我们的内容呢，涵盖科技、文化、教育、体育、医疗、农业、生态、艺术几大领域。选手不仅在这个比赛中能感受到中文的魅力，同时呢，能在行走与互动中感受到一个真实的、立体的、活力的中国。
3: 今年恰逢汉语桥25周年，根据天津城市特点，导演组为汉语桥全新打造7个专属特色场景，包括专属汉字展、无人机深度体验等。同时，本次大赛还创新推出世界中文小会等体验场景，让选手通过深度参与、多维度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2: 水利部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较2024年下降4.5%。这些水节约在哪儿？我们来看看这份节水账本。
5: 计算节水，首先要算清楚过去一年我们用了多少水，用在了哪里。5944.5亿立方米，这是2025年全国用水的总量，相当于8个青海湖。农业是用水大头，占62%，工业用水占16%，生活用水占15.8%，人工生态环境补水占6.2%。各领域节水有哪些成就？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83，意味着每浇100升水就有超过58升喝进庄稼的肚子里，比2024年提高0.003，节水空间仍很大。工业节水同步推进，全国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2024年下降了7.2%。节水账本里还有一笔特别的增量，非常规水，就是区别于传统地表水和地下水，通过再生水回用、海水淡化、雨水集蓄等方式开发出的第二水源。2025年，全国利用了256.6亿立方米的非常规水，相当于节约出了近3个太湖的水量。
6: 预计到2030年，节水制度政策体系更加完善，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将比2025年分别下降10%，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6，节水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非常规水利用量超过300亿立方米，水资源严重短缺地区和超载地区的再生水利用率达到30%以上。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受冷空气影响，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华北及东北等地将自西向东先后出现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降雨区逐渐东移，陕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中西部、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西部等局部地区有50至70毫米的暴雨。明天，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中南部、宁夏南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甘肃中部、陕西中部、山西西南部等局部地区有50至80毫米。

0: 的暴雨。气象专家提醒，北方此轮降雨具有典型秋雨特征，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请持续做好防雨防滑措施，防范道路湿滑对出行的不利影响。
1: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状况。那目前我们通过画面看到的是济州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的早晚温度相对较低，最高气温在29度，最低气温在17度，炎夏正值换季时降温，气温起伏大，要注意及时添衣保暖。本周初冷空气到访，将会给我市带来降雨大风降温天气，预计从今天下午开始，济州、宝坻、武清、宁河、北辰、西清有阵雨出没，夜间有全市范围的小雨天气。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我市风力逐渐加大，有东北风4至5级，阵风达6级，滨海新区的风力会更大一些，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冷空气带来的除了大雨和降温，还除了大风和降雨，还有降温。预计市区8至9号，也就是周二至周三，最高气温将降至24至25度，最低气温仅在17度上下，降温幅度达6至8度。说完了天气，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出行方面。首先关注一下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的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297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79个车次。那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滨海去往北京南的乘2566次，天津去往北京南的乘2214次，部分列车的票源紧张。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9月7号至13号、18号至20号，成都东至松潘加开乘9456乘9457次，9月7号至13号，成都东至自贡加开乘6167次列车。好，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212架次，其中在进港航班当中，由丽江三义出发的 8L9793次，由太原武宿出发的 GS7802次航班提前取消。那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S30京津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S71京沪密涿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S83京汉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S84京津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取消限行措施，恢复正常开启。好，我们接着往下看新闻。随着今年暑运落下帷幕，天津国际邮轮母港今年暑期的运营也顺利收官。据统计，天津国际邮轮母港计划接待国际邮轮24个艘次，进出境旅客超过8万人次。
2: 今年暑期，天津国际邮轮母港航线供给实现质的提升，双船常态化运营格局正式成型。东方邮轮公司旗下10万吨级豪华邮轮理想号持续在京运营，推出天津、仁川、济州等航线，为旅客提供高品质的海上度假选择。与此同时，爱达地中海号回归天津母港，与理想号形成合力，进一步丰富了航线产品，覆盖更多热门旅游目的地。
3: 进入暑期呢，旅客的结构确实发生了变化，老人和孩子明显增多了。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也是及时调整了大厦内座椅的布局，为他们提供一个舒适和休息的空间。
2: 值得关注的是，8月底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正式落地天津国际邮轮母港。8月29号、31号，理想号邮轮自天津出发，执行3天2晚的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该航次不靠泊任何港口，最终原港返航。邮轮本身成为本次旅行的目的地，游客在航行中可沉浸式欣赏渤海湾的海天一色与落日美景，体验别样的海上假期。
1: 今天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三个节气白露。白露之后，秋收农事进入关键阶段，但受晚立秋环流影响，天津秋老虎的余威还在，昼夜温差明显拉大，热、燥、凉三重叠加，秋燥提前到来。
4: 白露秋风夜，一夜冷一夜，这时候最大的特点是燥邪当令，那么表现为口干、唇干、鼻咽干、眼干乃至皮肤干燥，甚至有些人出现干咳少痰。
5: 专家提醒，白露时节

0: 人体脾胃功能普遍偏虚，养生核心便是润脸二字。顺着时节的节奏调整饮食起居，就能平稳度过夏秋交替，为秋冬健康打下基础。
1: 我们选

0: 养肺阴润肺燥，我们选脾胃经的足三里穴，它有健脾生津的作用。
1: 此外，白露后气候凉爽舒适，是开展户外运动的好时节，但秋季主收，运动也要适应这个特点。秋季剧烈运动，大汗淋漓，会耗伤阳气与津液，反而违背养生原则，可以选择慢跑、散步、太极拳、八段锦这类温和的运动，以身体微微发热、微汗即止为宜，既能增强体质，也不会过度消耗能量。
2: 那么市区现在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3: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6.8 兆赫天津交通广播的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为您共同带来的出行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通行状况。
4: 周一的早高峰时段，您看到的是中环线王顶堤立交桥的道路通行情况。王顶堤立交桥向白堤路方向、向艳阳路方向的车流量都会较大，因为桥梁道路维修施工从上周末开始到今年的11月15号，王顶堤立交桥南北方向主线桥、局部匝道桥及桥区部分辅路车行道临时变窄，施工时间是在夜间的23点到次日的5点，车辆需按交通信号指示通过，减速慢行，注意安全。施工期间，富康路去往红旗南路方向的车辆可以提前由富康路辅路行驶到红旗南路辅路绕行，红旗南路去往富康路方向可以提前由红旗南路辅路行驶到富康路辅路绕行。
3: 卫国道呢，也是进出本市中心城区的重要通道，早晚高峰车流量比较大，顺治桥卫国道这一侧的桥面只有两条车道，上顺治桥的车辆呢可以向桥下卫国道辅路车辆，但是要提前注意变道，顺治桥向卫国道室外的方向桥面由3条变为2条，也经常会发生剐蹭事故，提示驾驶员朋友要顺序礼让通过。
4: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祝您出行愉快。
2: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今早天津日报的最新消息。天津市财政局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市财政累计向海河产业基金出资152.1亿元，该基金已推动397个项目落地天津，总投资额达2054.2亿元。在青科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2026年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人榜单中，海河产业基金持续稳居全国政府引导基金第一梯队，以耐心资本赋能科创企业穿越发展周期，为这座城市积蓄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以山海温胎精彩纷呈为主题的2026台州温州文旅推介活动在天津举行，活动现场发布4条精品主题游线路、6大核心景区门票互惠政策，游客凭任意景区全价门票180天内可享其余合作景区指定产品的6折优惠。同时，台州推出一票游台州惠民活动，温州同步升级一张机票游温州政策，搭建起了南北客源互送双向引流的文旅协作纽带。好，我们接着往下看。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办。那如果你想在开展的当天就能尽管打卡体验各类活动，现在就要赶紧预约购票了。
1: 本届服贸会共有3种门票类型：专业观众日单日票、专业观众日通票、公众开放日免费门票。专业观众日为9月9号至11号，公众开放日为9月12号到13号。登录服贸会官网、小程序或微信公众号，可以选择参展日期、参观场馆及场次。本届服贸会将推出配套活动70余项，涵盖2026年大都乐活节、首钢园音乐会演出、落霞回间秋日主题活动等。无论是想购买特色好礼、尝遍各地美食，还是体验前沿黑科技、感受运动激情，在这里都能一站式满足。
2: 好，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5: 3个，来，4个，来，然后再不要这么乱走。
1: 超员载客，乘客被藏后备箱里，违法司机被处罚。
6: 怀疑是迁徙的过程之中呢落单了，翅膀和腿部有一些轻微的擦

0: 村民在自家院子发现一只黑鹳，赶紧保护起来。
1: 下面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文卓。你好，文卓。
2: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京城天空状况多云转阴，夜间可能会有降雨系统到访，雨量是在小雨量级，夜间风力有所增大，东北风4到5级，阵风风力是在6级上下，个别地区下午还可能会有阵雨出现，夜间转为小雨。市区全年的气温是在31到19度之间，提示您雨天外出注意携带雨具，并注意交通安全。从目前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会有所波动。8号、9号受降雨的影响，气温下降明显，最高气温仅在24到25度附近。随后气温将会有所回升，10号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7度上下。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增加衣物。
1: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

看清楚了，这就是抗日分子通敌匪敌的下场。所有人都过来看一看，这就是违背

0: 时间快到了。
1: 你们看清楚了，这就是抗日分子投敌匪敌的下场。
2: 大小姐，
1: 这就是抗日分子投敌匪敌的下场。
2: 这抗日分子了呢？
1: 所有人都过来看一看，
3: 怎么被打成这样啊？
1: 这就是违背皇军意愿的人的下场。
3: 他就是这样。

0: 你怎么了？我也不是有意的呀。那江湖说的对，这肯定是小日本下的圈套，他现在要是下去，命就没了。
1: 你瞅瞅，你这他流血了，你就咋整啊？
2: 别愣着了，赶快抬到床上去吧。
0: 来来来来，打把水。哎，胡人，
1: 我告诉你啊，我们家孤儿有个三长两短的，我饶不了你。
3: 怎么办？想办法救人。救人？等海龙醒过来，他肯定要救赵婉婷。我要赶在海龙之前把赵婉婷救出来，让他感谢我一辈子。もしもし。行動終わりました。以上なしです。
4: よし、我来吧，老爷子，待ってるから。嘿。哟，客官，里面请。哟，爷，您来了，里面请，里面请。哎，里面请，哎，您请啊。哟，您里面请。哎，好嘞，好嘞。里面请，楼上有雅座。得嘞，里面请。哎，好好，里面请，里面请啊。
0: 海龙呢？在隔壁房间，三儿他们看着他呢。
5: 出啥事儿没？
0: 幸亏关玉哥哥把他打晕了，要不然可就出大事儿了。向东兄弟，小日本抓的真的是我们家大小姐呀！
5: 我刚才也看到了，我就担心出事儿才赶来嘛。
0: 他们能把他抓哪儿去？
5: 估计这会儿丫鬟先被那监狱了。回来。 你要干啥去？给你弄俩刺儿。少来这套！你肚子里的花花肠子我还不清楚，那宪兵队监狱是说去就去，说出来就出来啊？你这是要害了你家大小姐！哪儿不准去，消停着在这待着。
0: 站住！
6: 我们家大小姐她哪受过这罪？
0: 安东兄弟啊，眼下切记不能冲动，我还指望你们给我看着海龙呢。冷静点儿，我想想办法。
6: 小东兄弟，
0: 哎，这是干啥呀？
6: 一定得救我们家大小姐。
0: 自家兄弟，来坐坐坐坐坐，我也着急，走，等我消息。

0: 一天的时间了，看来你们的朋友是把你们给抛弃了，
1: 啊，
0: 真可怜呐。 你们想过没有？其实，他们根本就没在乎过你们的死活。刚才你们也看到了，那些围观的百姓，就像看动物一样在看着你们。可他们，就是你们为之奋斗的穷苦百姓，还有你们那些所谓的事业。

花姑娘，年纪轻轻的，太可惜了。啊，要不这样，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只要你们说出潜伏在奉天的共产党的名单，我石原儿保证给你们一条生路。

0: 听到我的话了吗？
1: 罗亚，你出来的，苦梦子这个了，明日も一緒だ。来い。あいつらを生きてくれ。
2: 連れて。

0: 人呢？不是你看着点的吗？干什么呢？
1: 小声点。
0: 不是你看着点的，你不天天号称自己耳朵好使吗？你不耳朵贼灵吗？啊，你干什么吃的你？天天除了晃晃悠悠演老板，你还能干点什么你？
2: 大牛哥，大哥，我们家格格找不着了。
0: 啥玩意儿？
2: 格格找不着了。
3: 完了，肯定去救张婉婷了。
4: 回来。
3: 你们能别添乱了，都在这儿等我信儿。宪兵队监狱越快越好。

0: 受伤了，你快带他走，我掩护。
1: 一起撤。
0: 你们先走。
1: 一起撤。
0: 走。

0: 治療へ。助けられるか。
1: 快，郭大哥，上车，
2: 海龙。
1: 哎，
3: 关玉哥哥呢？
1: 他没跑出来，是死是活不知道。
2: 快，上车！
4: 你带着海龙先走，
2: 剩下的事交给我。快快走啊！

0: 别客气，别客气，我是皇军的朋友啊！啊，自己人，我刚刚被人打伤了。
1: 石元将军，
0: 啊啊！石元长官，
1: 吴署长，你怎么会在这儿？
0: 我今天出来查岗，碰见两个可疑人，我上去盘问他们，结果被他们打了一枪。
1: 表演你还滚带过来。
0: 哦，亲奶。
1: 喂，怎么的？哎，哥，你兄弟表演还滚没？

0: 餌として蘇海龍捕まる。すぐ人員を手配して病院を監視しろ。動きをバレないように。発見したい。すぐ逮捕しろ。
1: はい。
0: 我想动了啦。まだ利用価値がある。
1: はい。
2: 哎，板垣太君，哎呦，您怎么来了？
3: 你好，你好，休息。
2: 哎呦，这太不好意思了，
4: 太君，你这来就来吧，还拿啥东西啊？你这，
5: 郭署长
2: 啊，
5: 你受苦了。你英勇顽强的精神十分令我钦佩。
2: 哎呀，您可千万别这么说，这不是应该的吗？今天有点遗憾，就差那么一点点，要不我就成功了。
5: 嗯，是因为我的疏忽。伤怎么样？
2: 没事没事，一点皮外伤，刚才医生都给看了。不过这医院的大夫，这医术真的高明。
5: 嗯，哟西，你对帝国的忠诚，我们将永远铭记。
2: 哎，对了，太君，那帮家伙抓到了吗？
5: 我们会尽快逮捕的，一定会给你报仇。
2: 等抓到他们，我一定要一个一个把他们亲手枪毙了。
5: 郭署长，你好好休息，我告辞了。
2: 太君，怎么说走就走呢？哎，你这，
6: 快快送太君，
2: 慢走啊。
7: 你说玉格格还活着，他现在怎么样了？
8: 这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好，郭大哥是在陆军医院看见的关玉格格。
9: 怪我，我不该这么冲动的，连累了玉格格。郭大哥的伤重吗？
8: 看上去伤势并无大碍。
10: 这扯不扯？这人没救出来，搭进去一个。
7: 你少说两句。
10: 先把大小姐救出来。
11: 苏海龙，你猜你就没了啥好心？
12: 我们家格格可是为了救张婉婷才被抓进去的，现在可倒好啊，撂挑子不干了，不救我们家格格了。
7: 哎，你别着急，我没说不救格格。
12: 别解释了，刚才我们都听见了。龙哥，你说，我们家格格平时对你好的可是没话说，你给个痛快话，到底先救谁？
10: 先救我们家大小姐。
2: 你别瞎说。
10: 没说不救，你别着急，
2: 我们这不在这商量呢吗？
7: 对。
12: 我算看出来了，忘恩负义！
2: 别胡说八道啊，那没大没小的，说谁忘恩负义呢？
12: 说的就是他。
8: 人我们肯定会救的，可总得容我们想个办法吧？
2: 对呀，你看我们正在那商量呢，你们俩。
12: 可是他就知道张婉婷，根本不管我们家格格。
2: 管，这能不管吗？
10: 不救都在一起吗？是不是？你别着急啊，你别回去啊。
12: 哎，
10: 商量完了告诉你啊。
11: 你们回去等着啊。
2: 哎呀，这俩小孩儿，你说
8: 这同时救两个人，哪儿那么容易啊？弹药弹药缺，人手人手缺，
2: 这你都不用担心。哎，就凭咱们这本事，哪个不是以一当十的？弹药这问题包在我身上。
7: 大牛哥，都什么时候了，还说大话？
2: 我这个人愿意说话，但是从来不说大话。今天晚上我就带你们去把这个弹药拿回来。
10: 你瞅啥呢？还是假的似的。
8: 先救大小姐。
9: 坐下。
13: 哎，这个苏海龙真是辜负了格格对他的一片苦心。
14: 我看他现在心里只有张婉婷一个人。
12: 那咱们家格格怎么办？
14: 还能怎么办？反正现在已经指望不上他了。我刚才听江峰大哥说，格格就在陆军医院里边。
12: 咱们今晚就把格格救出来，
13: 就咱们两个，
14: 怎么着？
13: 你怕了？我才不怕，我的命都是格格给的，要怎么救，听你的。
14: 那咱们这么办。

0: 你等着，这帮小鬼子，我一定让他们连本带利全都给我还回来。跟我来。
1: 进去吧，走。这儿不是原来的杂物间吗？
2: 不燕，不到万不得已啊，这儿的秘密是不可能让任何人知道的。

0: 在这这么长时间还没发现有这样的地方呢。老爹这是深谋远虑啊。
1: 我告诉你啊，老爹经营张宅这么多年，他苦心修建这个地道，就是为了有一天可以藏身逃逸，救命于敌的。

0: 哎，龙哥，正宗的德国马瑟，比辽13和汉阳造强多了。
1: 美国的勃朗宁。
2: 啊？
1: 哎，姑爷，这啥玩意儿
2: ？M1921， 美国的汤姆森冲锋枪。哦。1930年，太原兵工厂仿造过，全国都没有几把，但是这把不是仿造的，你看这编号，正宗的美国货。
0: 这把枪可大有来头了，1924年，广东国民政府北伐，随行的大帅府的铁甲车队就配装了十八支这样的枪，你手里这把，就是那十八支里的其中一支。哎呀，
3: 这家伙这太厉害了！
0: 这是我见过最全乎的地下仓库了，老爹这一手留的太漂亮。
3: 你们瞅瞅，这老爹好东西可不老少啊！啊，
1: 老爷子在这儿囤了这么多军火，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
0: 姑爷。
3: 说实话，老爹当年啊就带我来过一回，而且还嘱咐我，说不到万不得已啊，不能到这儿来。
1: 啊，这样，把这能拿的就多拿点走啊，回去咱们跟他交个底儿。
0: 好。